0: 春词下起绿阴斜，文物里的立夏风物。哎，那么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民俗博物馆宣传科的沈毅。您好，沈毅。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您。还有北京民俗博物馆藏品研究科的李蕊，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欢迎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玉溪银城说了，嘉宾沈老师、李老师，假期早上好呀，咱们大家又见面了，欢迎欢迎。
1: 五一假期快乐，
2: 假期快乐，
0: 假期快乐。也感谢格威龙一早就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头好问候大家，大家立夏快乐呀。哎，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呢，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立夏风物哪些最有趣呢？哇，谢谢白羊笑呵呵说很期待我们的节目哈，谢谢大家，也谢谢燕林，谢谢所有在聊天室里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是立夏节气，还有向着阳光哈，谢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今天我们直播哈，说一说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二位老师也还挺忙的哈，忙工作的事，忙家里的事哈，
1: 都是在劳动，
0: 都是在劳动。我知道李蕊老师是刚刚从单位直接过来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值了一天的班，一天一夜哈，辛苦了。那么立夏呢？哦，真的是，今天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有29度最高温。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做立夏这个节气，也是迎来了夏天的一个开始。
0: 感觉这个夏天就是扑面而来的感觉哈，一下子就来了。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那么它在古人的时序和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现在人的时序和生活当中，有着什么样的标志性的意义呢？二位老师。
1: 立夏我们说每个节气都有三候，那立夏的这个三候呢，就是我们说楼国明、蚯蚓出、王瓜生。那这个三候呢，也是代表着古人观察这个物候啊，这个天气的现象，来展示出来这个三候的这个形象。我们说不仅是立

0: 人，
1: 称人
0: 尝三鲜五色饭冰盏下花最有情趣，既有童趣又有仪式感。
1: 嗯，
0: 我今天一早起来吃了一个煮鸡蛋，但是没有豆，太早了，没人跟我豆，
1: 应景了。
0: 哎，像阳光说了，立夏时节，万物至此皆长大，它的风物和习俗既承载着农耕文明的智慧，也洋溢着迎接盛夏的鲜活的趣味。那么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立夏三候，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哈。
2: 古人将立夏分为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楼郭鸣，楼郭是一种生活在潮湿环境中的小虫子，它的鸣叫预示地下温度的升高，土壤开始变得松软，适合各种植物的生长。蚯蚓出，随着气温进一步升高，喜欢阴凉湿润环境的蚯蚓也开始从土里钻出来。蚯蚓的活动有助于土壤的疏松和肥力的提升，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王瓜生，王瓜是一种蔓生的草本植物，立夏后王瓜的藤蔓开始快速攀爬，这标志着夏季植物生长旺期的到来。
0: 葛威龙说了，一候楼郭鸣，楼郭呢是楼姑鸣，楼姑是适宜温暖潮湿的环境，初夏时节天气逐渐的炎热，楼姑在田间鸣叫，造锅着等待着夏日的来临。二候蚯蚓出，这时候雨水丰盈，天气潮热，蚯蚓掘土而出，由地下爬到了地面来呼吸新鲜的空气哈。李秀兰说了，哎呀，立夏我们河北玉县涌泉庄的农民开始种玉米了，晚了玉米就不能丰收了，我们忙啊，忙得起早贪黑的。玉县涌泉庄的农民朋友们向听友们还有向嘉宾问好，谢谢您，谢谢。那么我们说到我们今天呢是叫春词夏起绿阴斜，我们一起来聊聊文物里的立夏

0: 这个纹样在我们的这个这个博物馆的文物里头出现，其实也是在人们的生活用品里出现，这样
1: 对
0: 经历的岁月他才来到博物馆里，是吧？
2: 嗯，我们说迎来了立夏，也就是迎来了夏天这个季节、嗯、在夏天呢有很多代表性的植物啊动物啊，比如说这个青蛙，蛙叫，古人认为这个蛙鸣有雨，青蛙叫的时候就会有雨，这个酒晴蛙造雨，酒雨蛙造晴，就是说青蛙的这个鸣叫象征了这个有雨啊干燥啊干旱的这个天气的特征。
0: 嗯，
2: 那同时呢像荷花也是夏天的一个代表，还有像我们说的一些瓜果啊开始成熟了，就一些产生了像我们传统的这个纹饰瓜蝶绵绵的这么一个朴素的一个纹饰。
0: 嗯，这也是有非常美好的寓意的哈、嗯、所以这些都是跟立夏的物候非常对应的。那么葛威龙刚才还发了三候王瓜生，王瓜是咱们华北特产的药用的爬藤植物，立夏时节就会快速攀爬生长，六七月份还会结出红色的果实。哎，还给我们发了图，哦，王瓜长这个样子呀。玉溪营城说了，立夏的节气里，老北京在这天民间有用鲜果和鲜蔬祭先人的习俗，也表达了后辈对祖上还有长辈的感恩感激以及追思哈。
2: 嗯，
0: 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在立夏的这个有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文物，我们现在在博物馆里能看见跟这个节气能够对应上呢？
2: 嗯，比如说故宫博物院有一幅宋代的琵琶山鸟图，这幅图画呢就也是彰显了立夏这个节气的气候特征。
0: 嗯，
2: 我们说这个江浙一带现在琵琶已经开始成熟了，那早在一两周之前像福建的这个琵琶已经开始尝鲜了。
0: 嗯，
2: 那我们说立夏尝新尝鲜的这个习俗呢，其实不光是立夏有，其实每个节气都有当节当令的这个节令水果，寓意呢就是吃到这个节气的这个新鲜的水果，比如说琵琶呀，
0: 嗯，
2: 像现在开始产出的樱桃啊，一些
0: 还有荔枝，
2: 对，还有荔枝，
0: 南方的，

0: 然对，
1: 他这幅画当中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非常这个丰收的景象，
0: 嗯，
1: 一串这个琵琶上边站着一个这个绣眼鸟，
0: 嗯，
1: 同时这个鸟在观察这个琵琶上有一只非常细小的蚂蚁，
0: 嗯，
1: 这个蚂蚁啊通过这个十倍的放大镜看就能发现这个画当中的这个精妙，和诀窍，
0: 嗯，
1: 这个蚂蚁它的这个躯干呢，还有它这个形象特征都能够在这幅画当中去看到，也体现了一个夏季丰收的一个场景，同时也体现了一个这个植物啊和动物啊相和谐的一个画面。
0: 嗯，这个格维龙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叫《写生翎毛图》，北宋的宋徽宗的，这是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我看就是荔枝已经红了，然后有这小鸟站在上面，
1: 嗯，
0: 这图看得特别美。还有南宋的一个叫《荔枝博照图》，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也是小鸟跟这个荔枝在一起的这个画面，特别的美。
1: 嗯，
0: 李秀兰说了，玉县的小米粥非常好喝，玉县的黄糕是当地农民每天必吃的食物。在这个时候哈，吃了黄糕干活力气大。玉溪营城说，立夏节气之后，雨水开始充沛，气温上升得很快，植物、树木以及农作物长势旺盛，在初夏开始绽放花朵，像石榴花呀、荷花等等，和春花相比，又有另一番风趣了。向着阳光说了，说这个时候啊，耕作繁忙，水稻的栽插以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进入了大忙季节，农谚就有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立夏三天翻地锄，就是反映了这个时候劳作的节奏。
1: 嗯，
0: 另外大家也是觉得雨水对于农作物生长很关键，所以民间还有叫立夏落雨，谷米如雨，这立夏降雨是丰收的吉兆。
1: 嗯，其实立夏前后也有一些农作物可以开始种植了。
0: 嗯，
1: 那种植之后，立夏下一场这个小雨，正好把我们这个土地滋润了。
0: 嗯，
1: 来年。

0: 初步的来预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收成了哈。
1: 嗯，
0: 那么有关这个立夏节气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2: 立夏，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光阴翻开了斑斓繁茂的一页。甲骨文中的夏，好似一个赤脚的人手持农具，农作物争相长大，人们哪会怠慢呢？汗滴禾下土，早已忘了倦乏。铺天盖地的绿，隐隐勃勃的光，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夏还有高雅、壮大、雄武的意思。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叫做夏，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叫做华夏。四季若是一部交响乐，立夏到来，寓意最为热烈恢宏的乐章奏响了，蝉开始热闹吟唱，铃兰摇动着小巧的铃铛，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四季若是一幅画卷，立夏到来，宣示最为浓墨重彩的画面铺开了，樱桃红了，蔷薇粉了，枇杷黄了，青梅绿了，煮酒的英雄也该醒了。立夏了，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生如夏花绚烂，心似清风自由。
0: 哎呦，我感觉大家都好会说呀，听着好美哈。那么我们说这个立夏节气呢，有很多对应的文物，尤其是咱们北京民俗博物馆，其实也有咱们有这种24节气的展。立夏应该说是也是这个比较重要的。

0: 咱们就是看哪吒那个东海西海，这是海龙王啊，然后呢这个是河龙王啊，就是管这一片这片河的啊，因为这个它这个农耕作物跟这个降水息息相关，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然而呢龙呢在人们这个民间信仰里呢它是私语的啊，也就是说他管的就是水旱风欠啊，驱旱退水，他有这个职责。为什么立夏要祭这个龙王呢？这是因为就是俗以前呢就有立夏分龙之说，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龙就开始分界划片然后行雨，他们每个龙的这个龙王管辖的区域呢都各不相干，然后呢所以呢每个村落可能大一点的聚落呀镇乡镇呀，他可能都会修一座龙王庙去供当地的这个龙王。然后呢因为立夏以后呢这个降水变多了，有的地方像这种西北啊就是比较偏干旱的地区拜龙王是祈雨像这种长江中下游呢像华南地区呢又是怕这个雨过多，所以呢也会拜龙王去这个怕这个太有洪涝灾害然后呢就是祈求能风调雨顺这也是就是其实是人们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就希望农作物能够顺利的生长然后就是能够得到一个丰年，然后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迎来丰收。
1: 咱们这是一个木雕是吧？
0: 对。
1: 一个河龙王的这个形象在咱们博物馆里。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龙王，因为它面部的特征就是会有一些这个龙的一些特征，因为它不像一些财神啊什么的，它就是以人的形象示人，它就是会有一些像这种那个宽的鼻子呀这种的我今天因为那个它这。

0: 足，期盼风调雨顺，农事顺利，这是龙王的形象。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立夏的三候里头，这有一些这个也是在咱们文物上有所体现的哈。
1: 三候我们说当中有是古人认为这个蛙叫的声音可以预示着这个降雨。降雨其实就是人们对于农耕生活的一种期盼和期望，祈求来年的五谷丰登，风调雨顺，让这个夏季春耕的这个作物得以顺利顺势的成长。我们说立夏这个也有春生夏长嘛，夏天成长起来的这个农作物也是古人对于这个未来生活的一个期盼。
0: 所以咱们其实在跟这个青蛙相关的这个文物也是体现这个立夏的节气是吧。
1: 对，比如说特别有代表性的是海南省博物馆它藏的这个明代的也是清代的少数民族的这个三蛙耳铜锣。这个铜锣呢其实就是古代少数民族用于祭祀啊婚礼啊许多重要的这个场所。这个铜锣呢其实它有一个独特的象征，预示着比如说每个部落它的这个铜锣越多代表这个部落越富有。铜锣呢就代表了一个可能说是富裕的一个象征。那铜锣上呢也有象征着这个雨水的这个蛙类。青蛙的这个造型有三只青蛙。那青蛙呢除了这个造型以外还代表着这个降雨啊丰收啊以及子嗣延绵的许多传统的含义。
0: 这个样子还挺可爱的，它等于是就是有这个铜锣是有三只耳朵，可以穿上那个绳子，大家得好拿着是吧。
1: 对，铜锣的
0: 耳朵上有三只小青，就耳朵上有三只小青蛙。
1: 对，也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0: 说到这个立夏节气有哪些有趣的风物，其实朋友们说的最多的还是这些跟美食相关的哈。像阳光就说了刚才说到的这个琵琶山鸟图，就是非常的这个写实，然后妙趣横生。然后明代还有这个夏景货郎图，就有立夏时节售卖冰水茶盏等等这些市井风情。那么陈明迪还说了这个节气呢还有喝这个注色酒，注是这个注渣的注，颜色的色，注色酒就是把李子榨汁混入酒里的一种饮品，有养颜开胃解暑的功效。然后向着阳光还说到了说这个立夏的时候呢会很多地方会吃这个立夏饭，因为现在嫩蚕豆是正好是季节，我看现在菜摊上好多都有卖的哈。嫩蚕豆、豌豆、鲜笋和糯米一块煮，然后也有用这个就是红黄黑青绿做的五色饭等等。然后说还有江南地区有立夏尝三鲜，三鲜的说法就有很多了，有蚕豆、苋菜、黄瓜，也有这是地三鲜。然后树三鲜有樱桃啊、枇杷啊、杏啊等等，然后水三鲜包括石鱼、河豚、螺丝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鲜美的。包括七七五八也跟我们说到了就是煮五色饭，而且在有的地方还有煮这个乌米饭的这样的一些习俗。就是这个时候正好也是很多这个像樱桃呀、笋啊、蚕豆啊这些上市的这个季节。所以咱们老北京其实也有这个入夏面新上天的这个俗语，咱北京吃这打卤面，这些卤也是用夏天这些现在最
1: 新
0: 成熟
1: 的
0: 这些蔬菜瓜果来做是吧。
1: 对，刚刚您说有三鲜，树三鲜、地三鲜、水三鲜，其实就是古人在当季的这个节气应季而食，来迎接夏天，感受这个夏季的五谷丰登，感受节气的这个生机。那不管是这个迎夏的祭祀呢，还是我们古人的这个尝新，都是来感受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和五谷丰登。
0: 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些专门的这个蔬菜和水果，就是有表达这个寓意哈。
1: 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蚕豆蚕豆其实它的外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蚕蛹一样，因此而得名的。一些蚕豆啊，比如说这个立夏的这个月份也有一个俗称叫蚕月，也就是和蚕相关。都是从这个植物啊、动物啊来衍生出来的对这个节气的一个概括。
0: 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清代的三蛙耳 铜锣。
1: 嗯，
0: 葛威龙老师给我们在聊天室里头发了，就是这三个耳朵上面就是其实是三只小青蛙。
1: 嗯，
0: 其实还有他还发了清代有八蛙的铜锣，就有八个那个、八只青蛙在那个铜锣上、就是八个那个小耳朵。
1: 对，蛙的数量不同，有的比如说有这个铜鼓上也有青蛙，那青蛙呢有多有少，而且还有这个叠着的，一个青蛙叠着一个小青蛙，这样叠立而起的一个青蛙的造型。
0: 对，他就发了黎族人民在织锦上经常就会使用这个蛙的这个图案。
1: 嗯，
2: 对。
1: 蛙象征了其实除了

0: 青蛙向大家问好呀，给我们发了一张小青蛙的图片。玉溪城说立下之后，中华神话传说中居于天界的神仙军团就开始忙于打卡执勤了，雷公、电母、风婆、推云童子，还有四海龙王等等哈。
1: 嗯，对，
0: 因为这个夏季现在天气也是变化多端，您看这五一期间这几天就有的时候就突然就下雨，
2: 突然下雨了，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夏季呢，其实它这个风雨雨水的这个充沛，也体现在了我们这个气候啊、节气一些物候的上面。所以古人应运而生，像一些有代表性的青蛙，和一些有代表性的植物的纹饰，就开始衍生出来在瓷器呀、人们的这个传统的手工服饰上。嗯，
0: 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个瓜蝶绵绵的这个纹饰，不是其实也是这个子孙昌盛、兴旺发达嘛，是吧？
1: 对，
0: 哎，这种图案一般会在什么上面会体现呢？
1: 除了我们说瓷器上会体现出来、
0: 嗯、
1: 还有一些女工的手工的绣品当中也会体现出来、
0: 嗯、
1: 那除了像瓜蝶绵绵的纹饰之外，古代的这个器物呢，还有瓜棱的造型，都是体现的这个以瓜为代表性的创作出来的这么一个艺术品。
0: 毕竟三后王瓜生嘛，是吧？
1: 对，
0: 它就是跟这个瓜有关系的。
1: 嗯，
0: 那在咱们这个北京民俗博物馆里也有这方面的这个纹饰和图样吗？
2: 有，像这个瓜蝶纹，我们真的是很多，因为民间非常喜欢这个纹饰，
0: 嗯、
2: 而且尤其是女性的穿戴上面像一些可能银饰上也会有这个錾刻的这个瓜蝶纹的这个纹饰
0: 啊、
2: 像戴就是带的这个荷包，以前人带的荷包放东西、
0: 嗯、
2: 或者放这个熏香用的这个荷包上也会做成这个瓜蝶的一个形状。然后呢，包括咱们日用具啊、漆盒啊、漆器上面它也会有，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纹饰啊。像刚才陈老师说的这个蛙纹其实特别特别早，在石器时代它就人们就已经观察到这个生物它的一个特性了，就是在于就是它一下会有生命力比较顽强啊，所以说呢蛙纹呢是就是不管是哪儿，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纹饰，就是就算不是华夏文明，像一些国外的一些那个古文明，它也会有蛙纹的一个存在，就是它，所以说人们很早以前的这些纹饰其实都是来源于自然，
0: 嗯
2: 啊，就跟我们这个节气也是，节气其实就是人们观测自然去感悟自然，然后呢去总结自己的就是顺应自然而去生产工作的这个规律，
0: 嗯，
2: 就是我们的节气。
0: 对，朋友们说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都能够让我们感知到夏天的逐渐到来哈。
1: 嗯，
0: 还有朋友们也说自然界的小动物们对季节更替同样十分的灵敏，在北京地区就能听到布谷鸟清亮婉转的叫声了。还有很多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立夏节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称人，一会儿我们来说哈。一会儿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3: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立夏节气，我们邀您赴一场初夏之约。

0: 立夏的清光漫过岁月长河，晕开千年民俗的涟漪。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青铜凝着古意，画卷藏着清欢，每一件文物都静默伫立，似在诉说着与立夏相关的过往。古人如何以器物承载夏日期许，如何借习俗定格时节之美，文物中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立夏密码？运河之上邀您赴一场初夏之约，春词夏起绿阴斜，文物里的立夏风物。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民俗博物馆宣传科的沈毅和北京民俗博物馆藏品研究科的李蕊。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也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立夏风物哪些最有趣呢？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立夏的这个瓜蝶图，然后葛威龙给我们发了齐白石有一个瓜蝶图，瓜蝶绵绵，也是一个这个纸本立轴的这个画作，画的很非常的美哈，然后还有这个沈周，明代沈周有个琵琶图轴，现在是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包括这个夏景货郎图，刚才有朋友说到也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夏季的这个货郎，背着他的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个货郎担子，然后人们围着他在这儿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李秀兰说了，有一年我到灞河观水，刚蹲在河边看蝌蚪，旁边的青蛙蟾蜍就开始呱呱的叫了，他们警示我只许观看，不许我们把蝌蚪给捉走。我非常感动啊，因为青蛙还蟾蜍妈妈们对自己的娃是真好啊。那么说到这个立夏节气呢，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习俗。陈明迪说了，我们浙江老家那边立夏会吃特制的菜饭，原料有肉、荠菜、笋、豌豆、蚕豆等等。我把这个饭发了上来，很诱人，红的、绿的哈、白的，特别棒。然后说到这个立夏的风物呢，其实1528说了，立夏尝鲜，好吃的都备上了。然后朋友们说还有称体重啊，7758就说立夏最有趣的风物包括尝新、斗蛋、称人、吃立夏饭和迎夏的仪式，这些习俗不仅充满生活气息，还承载着人们对健康和丰收的祈愿。尤其大家说称体重还要说吉祥话，因为经过一个夏天会容易消瘦，是吧？
1: 对
2: 对，古人说这个称人的时候啊，这个秤砣一定要往外拨，往外拨的时候就代表你这个人体重很重，体重越重代表越旺，而且要喊出来，这就是称人的一些小习俗。
0: 那么咱们北京民俗博物馆也有这方面的文物哈。
1: 有我们这个24节气展里面有两个大秤，就是称人用的。
0: 那是可够大的。
1: 对，就是这个大秤有多长呢？大概就是比我们这个桌子还要长。你看这桌子镜头里都收不下，这个秤要比这个要长多了。
0: 嚯！
1: 这种，而且
0: 我们这桌子得有3米，
2: 两米开外了。
0: 两米开外，
2: 这个秤
1: 对，
0: 两三米的。
1: 对，而且那个东西它秤杆就很沉了，再加上那个秤砣会更沉，所以呢，人们就会给它挂在那个大梁上。以前那个房屋那个梁上，因为只有那个能承这个重。然后呢，大人呢，就是他不是一边是秤砣，一边是称的这个人，大人就拉着那个秤钩，然后呢就是去量这个体重。然后小孩嘛，因为挂了梁上比较高嘛，然后就搁在那个竹箩筐里，然后箩筐里搁个小板凳，然后让小孩坐在里面，然后呢右边大人就往里添这个放这个秤砣，然后去量这个体重。其实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习俗呢？其实称体重它在当时，在以前这个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时候，你体重重一点它是能够抵御一些疾病的啊。因为如果人一味的消瘦，在以前可能医疗条件有限啊，所以说呢也是提醒人们注意身体健康。还有就是其实它

0: 啊，因为像有一些诗句说这个"立下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笑轩归"，其实是要的是一个氛围感。
1: 嗯
0: 啊，更多的就是轮流称，就是然后呢，堪称人的大声。

0: 既给老人，希望老人健康长寿，也希望孩子以后呢能够这个望子有家长有望子成龙的这么一个心态。
1: 嗯，
0: 其实都是。祈求的都比较朴素，要不然就是健康，要不然就是这个长寿啊。然后呢，大家在一起呢，可能撑完了就会吃点像刚才说的这个立夏饭呀，然后呢，尝新尝鲜呀，其实都是。其实中国人就爱一个热闹嘛，其实这个称人他不是说你一个人孤零，因为这个称人这个活动他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1: 一群人，
0: 对，必须得是一群人，因为那个秤杆就非常的长，需要两个人去给他举上去，然后呢再加上有看秤的，然后呢再加上小孩啊大人都来，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热闹的一个场景啊，然后呢再加上然后呢又热闹了一下，然后呢又称了一下体重，像人以前就爱称体重，像我现在就特别不爱称体重就特别烦，每次称体重特别烦，都不想上秤。
2: 但是今天立夏你可以称一称。
0: 嗯，也是不想上反正就是像以前人就是比较乐观哈，看
1: 1528说了，
0: 对，
1: 称体重今天称重了，因为过节美食多多，节后要减，要运动，
0: 所以说现在对现在人来说，上秤也不是一个热闹的，就是有点心理负担了，现在都已经。
1: 现在上秤是不愿意别人看到的，
0: 对对对，以前是
1: 咱得悄悄的称是吗？
0: 对对对，
1: 我现在上秤都得背着我们家人，不能让他们看见我。
0: 对，我也是
2: 秘密，
0: 我也是，
1: 这是个小秘密。
0: 对，这就说明咱们现在生活变好了。
1: 嗯，
0: 像以前可能吃的也是也没那么丰富，现在大家吃的都比较丰富了。
1: 是，
0: 对。
1: 老顽童0800说，那个时候称重的时候还要大声的加上一句保重。要保住这个分量，是吧？
2: 对，
1: 而且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话，7758和向阳光都说到，比如说，这个就是你称的人一边这个拨着那个秤，一边就说吉利话，像秤花87，活到91，这就寄托了对健康平安的祝愿。
2: 对对，
1: 87斤是不重哈。陈明迪说了，秤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这个都是
2: 吉祥话，
0: 对，都是吉祥话。
1: 是，所以有关这个称人，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
3: 您是否听说立夏称人的习俗？据说呀，三国时期诸葛亮将幼主阿斗托付给孙夫人，每年立夏必称其体重，确保孩子安康。百姓效仿此意，挂起木秤，全家老幼挨个称重。司秤人一句句吉祥话里啊，藏着朴实的祝福。称老人时道，称花87，活到91；称孩童时笑言，称花一达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人们相信，立夏称重能消暑避病，体重增了是发福，减了叫消肉，横竖讨个心安。如今大家普遍提倡通过均衡饮食、规律运动进行体重管理，就像古人用木秤丈量对夏日的期盼，今天的我们也用体脂秤记录 BMI 指数，用腰围尺关注内脏脂肪。立夏称人的老话，称一称秋冬不害病，正与现今科学管理体重的理念不谋而合。从三国阿斗的传说到今日全民健身的呼唤，这杆秤上平安健康的心愿千年未变了。
1: 陈明迪，哦，您好棒，一下听出来是任志宏老师的配音，没错。还说有给不同人群称重说的吉祥话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称星落在87，寿数还能到91，然后壮年男子就说体重正好120斤，娶个媳妇儿暖冬天，小伙子100多斤重，没人上门咚咚咚，然后称姑娘的时候就要说姑娘105斤，员外人家找上门，勿肯勿肯偏勿肯，状元公子有缘分。还有小孩刚才的称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等等，这些哎真的是1528也说任志宏老师声音很有辨识度啊，我专门去找的。这个葛威龙就说了，立夏称人，这个就是从现在民间的这个存的资料来看，有量称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户外把秤悬在树上，
0: 对，
1: 然后大多是给老人啊孩子们称，一验一

0: 这一年来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另一类呢，就是在屋里头进行的，
1: 对，
0: 秤悬在屋梁上，
1: 对，因为那个秤特别的大，
0: 那是女妇女们互相称是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个时候大家就不愿意让人家看到，然后就是大家嘻哈打趣哈，像是闺中的游戏。其实除了这个称人之外呢，其实这个立夏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俗，其实好多朋友也谈到了，七七五八说孩子们最期待的就是豆蛋游戏，用茶叶或者胡桃壳煮出红亮的立夏蛋，装进彩线网兜挂在脖子上，三五成群比拼谁的蛋壳更硬，蛋头撞蛋头，蛋尾鸡蛋尾，胜者为蛋王。陈明迪也说了，那个时候就是白水，也有用白水煮的带壳的这个囫囵鸡蛋，然后就是五彩丝线弄个小网兜给孩子们挂着哈，这个就也挺有意思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习俗哈。
1: 对，立夏豆蛋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习俗，而且它是比较受小孩子欢迎的，不能这个立夏光顾着大人忽略小孩。其实人家俗语常说这个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夏，因为住呢，就住夏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夏季它会通常会有这种食欲减退呀、乏力消瘦的一些症状，因为太热了，人们就会感觉到不太舒服。所以呢，立夏这天呢，在夏天在高温还没来临之前，会给孩子们煮上一两只蛋，然后呢称为立夏蛋，然后孩子拿着这个蛋搁在这个网兜里，然后挂着就出去找院里其他小伙伴啊，然后在一块斗蛋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斗蛋要蛋头斗蛋头，蛋尾斗蛋尾，然后呢只要破了呢就给它吃了，然后呢留下最后一个蛋王，然后呢可能就是在当时可能咱们大人觉得没什么，在小孩这可能觉得就跟
2: 很厉害，
1: 哎，对对对，就跟秋天我们那拔老根儿似的，然后剩下最后一个这个老根儿都会留存住。其实为什么跟就是这个要吃这个立夏蛋，或者说就是其实玩的过程就在吃这个蛋，这其实跟这个现在用科学来说呢，其实也是跟养生有关系，因为鸡蛋里面就富含这个蛋白质，
0: 优质蛋白质，
1: 对对对，就是它会增强这个抵抗力。要所以说为什么说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夏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鸡蛋它确实是营养比较好，而且易得比较容易得到，其实大家家户户都会养鸡嘛，然后呢这个蛋也不是非常成本特别特别高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却很高，所以说就会给孩子去煮这个立夏蛋，让孩子一边玩一边吃啊，可能有的孩子不爱吃鸡蛋，但是豆输了你不得不吃你就吃，哎，就是说这种呢就是其实跟生活跟健康其实都有关系。
0: 是，像斯努比也给我们发了立夏胸挂蛋，小人住夏难，还有刚才前面其实好多朋友像的阳光七七五八都给我们发这个住夏的这个住字，其实这个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个病字头，
1: 对，
0: 里头是一个住房的住的右半边的
1: 主，一个主，
0: 对对对
1: 对，
0: 这个住其实它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指这个，就是指这个病邪在体内停留或者相互传染，
1: 对，
0: 所以叫不住
2: 夏，
1: 不
2: 生病，
1: 对，
0: 不停留在这里，
1: 对，
0: 刚才对，刚才称人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咱们立夏称立秋也要称是吧？
1: 对对对，就是秋天要因为要又要贴秋膘了嘛，以前人家说贴秋膘。然后也称一下，然后一是这个要是轻了呢就多贴点秋膘，然后呢也是看一下这个夏天就是大概大家的一个身体状况，其实以前是用体重去反映这个身体状况的，如果你夏天要生病什么的，它肯定会食欲减退什么的，它肯定会人就会变得瘦一些。
0: 谢谢葛威龙老师给我们发了任志宏老师的那个朗诵的图片，特别标准的他的那个照片。然后玉溪盈城说的可逗了，他说不管身体胖瘦如何，健康是最重要的，按时下女同胞们对于体重的敏感和注重，如果唐代美女杨玉环生在现在一定患抑郁症了，还好她活在唐朝。对，现在大家还真的是对健康非常的关注。对，立夏这个8336也说了称重，哎，他还说的是不是豆蛋是蒸蛋，反正就是要多吃点蛋白质，优质蛋白质，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增加抵抗力，
0: 是。朋友们还说立夏民间就乡下小伙伴们还有斗草的游戏，其实跟斗蛋也很像，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8336还说还有吃爬糕，
1: 哦，
0: 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地方习俗，倒是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哈。
1: 对，
0: 马上就要到夏天了，所以呢，其实咱们北京还有一些挺有意思的这个习俗，比如说我们就开始要就是冬天存的那些冰，
1: 嗯，对，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的开始取出来，现在还没有那么热，等再大热就开始做准备了，是吧？
1: 嗯嗯，
2: 对，过去北京有这个藏冰的习俗，地面上北京还有冰窖口胡同，
0: 嗯，
2: 都是因为这个清代的这个冰窖而得名的，
0: 嗯，
2: 古代呢就是在每当冰冻三尺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到河边湖边去取冰，
0: 摘，
2: 把这个冰裁成冰块之后抬到这个冰窖里边保存下来，用作这个夏天的消暑。
0: 嗯嗯，所以咱们实际上还清代时候就有这种冰箱了，是吧？
2: 对，在我们博物馆有一个馆藏的清代的木质铜钱纹的冰箱，这个冰箱的高度
0: 插电不？
2: 不插电，
0: 那会儿没有电，
2: 不插电。这个冰箱呢，大概有50厘米高，
0: 嗯，
2: 宽也大概有20-30厘米的这个宽度，
0: 嗯，
2: 这个冰箱整体上面是木质的，上面会有这个铜钱纹的造型，就是用于夏天来储存冬天这个从湖面上取得的这个冰，用来夏季消暑，来冰镇食物用的。
0: 嗯，那个时候皇帝还会赐冰，是吧？在唐宋的时候，
2: 对，皇帝赐冰。而且我们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冰块可以拿在室内用来消暑。这个冰箱储存的这个冰呢，可以存放食物、瓜果，用来这个解渴纳凉。
0: 立夏。

0: 木质铜钱纹的冰箱，那冰箱一般人家也用不起，因为那时候毕竟冰很贵，但是民间有卖这个冰盏，
1: 冰盏
0: 是吧？
1: 对，
0: 咱们也有这方面的文物，铜冰盏是吧？
2: 我们这个冰盏呢，现在其实它以前呀，它是作为一个就是响器，就是以前可能不像现在是都有铺子，大部分都是游商，他会走在这个街头巷尾这个胡同里，去叫卖。然后呢，他会伴随着一些声音，就是他们会手里会拿这个，就比如刚才说的这个有钱人家就有这个冰箱，然后呢，明天呢，他可能就会只能就是买一些像酸梅汤啊这种的去解暑，然后呢，就会有相应的这个游商去到这个走街串巷去卖的时候呢，他既要吆喝，又要有一些声响去提醒大家我来卖这个东西了。这个铜盏呢，我们这个盏的这个铜冰盏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0: 你把图给带来了。
2: 其实看着吧，它其实就是俩碗儿。
0: 对，看着也不大呀。
2: 对，但是呢，它因为铜啊，它敲击会有比较清脆的声音，而且传的比较远，所以说呢，人们也是很那个。很有智慧，人们就是只要听见这个锵锵的这种，他会把两个叠在一起或者碰撞，这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些这个货郎啊，或者说是游商啊，他们会把这些有特定的一个节奏，大家听了。

0: 就是老北京这个酸梅汤啊，特别早就有了。
1: 嗯，
0: 然后呢，而且这个就把这个这个卖酸梅汤用的这个响器呢，就也叫做这个冰盏。
1: 嗯
0: 啊，然后呢，当时也是酸梅汤，那个时候酸梅汤就以冰为原料，然后把梅干蒜放在里面，然后呢就是味道比较酸嘛，就夏天这个消暑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好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冰盏。这个冰盏呢其实比较少见啊，比较少见，这个是我们这个民俗博物馆去收的一些这个历年来征集的一些这个响器，就是反映以前老北京传统商业民俗的这么一个文物
1: 啊、哦，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哈。对，那个时候1528说有冰窖为皇家储存大冰块消暑的，8336说还有冰窖胡同，
2: 嗯，
1: 是吧？
2: 冰窖口胡同，
0: 对，
1: 冰窖口胡同，对，然后这个。斯诺比说了，北方地区大多讲究吃立夏面，寓意五谷丰登，强健体魄。李秀兰说，立夏第一件事就是听运河之上优秀节目，如同吃丰盛早餐，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
2: 文化大餐。
1: 谢谢谢谢。还有感谢李秀兰给我们发了五月份开的一些特别美的花，比如说是叫杠柳花吗？杠柳是藤本植物，说喜欢和丁香做朋友。哇，我看这个非常的有特色，很美，紫色的果子，然后外面还有毛茸茸的这个小须须，然后还有这个紫露草，从4月底就开花了，每天早上开，12点就开始合拢花瓣开始睡觉，第二天又开花，等等等等。玉溪营城说，立夏之后雨水渐多，中国先民为避雨而创制的像油布雨伞啊、蓑衣等等，也算是夏令节气的民间文物吧。
0: 嗯，
2: 对
0: 对，
2: 嗯，反正也是体现了这个夏季的一个特点嘛。
1: 嗯嗯，那说到其实快要到夏季，还有就是扇子，
0: 嗯，
1: 是吧？立夏还有赠扇的习俗。
0: 对对，互相可能朋友之间就是赠扇嘛，给你一个扇子，让你这个夏天呢，这个清风徐来，给你防暑降温。
1: 嗯
0: 啊，其实以前呢，就是纯靠手扇嘛，也没有什么电风扇什么的，所以。咱们中国这个扇子还是挺丰富的，主要其实就是两种扇子，一种是这种团扇，
1: 嗯，
0: 然后一种是这个折扇。团扇呢，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个扇骨，然后上面会用这个绫罗绢纱呀给它糊上，然后上面可以画画，然后就是它这种团扇也称这个宫扇，因为它最早是从宫廷当中流行的。
1: 嗯，
0: 而且呢，以前人非常的讲究嘛，它这个扇面是可以换的。啊，可以，比如说我就想要荷花的图啊，夏天荷花的图，然后呢，秋天在还没有特别凉的时候，我就给换上秋天的这个菊花啊什么的啊，然后呢，所以呢，它这个扇骨其实和扇面是可以分离的，
1: 嗯，
0: 你看我们就是有一件这个扇骨的一个文物，
1: 嗯
0: 啊，它这个是清代的，然后呢，它这个整个呢，它这个可以看到它这个中间这个有一个。白色这个象牙的一个扇骨，然后底下呢是一个这个竹木制的一个柄，然后呢上面就可以，其实可以除了团扇，除了圆形的，还有像芭蕉形的、寿桃形的，其实都有。然后呢可以看到它这个，扇子其实很精美，可以，大家可以去我们展厅去看那个实物，实物要比这个照片要更加精细精美一点，因为它这个扇顶这儿镂空雕了这个老鼠葡萄纹啊，这个刚才就说大家都爱，古人都爱观测自然嘛，看比如说看青蛙呀、看瓜呀什么的，像老鼠呢，可能在现在大家觉得也特膈应，但是在以前人们可能经常会见到，人们也会发现这个老鼠它生命力其实是很顽强的，然后呢，这个老鼠和葡萄在一起呢，又有着这种多子多福的一个。

0: 不是在西城区德胜门外这个地方，
1: 嗯，
0: 它是因为清代内务府官办兵教而得名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这个，它是后来这个兵教的旧址，是因为后来修地铁二号线被埋了，
1: 嗯，
0: 等于是它的这个。胡同的西边还有固伦端顺长公主的墓碑，就是皇姑坟，这是在德胜门外，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就叫兵教口胡同。那么兵教胡同呢，它不是指某一条特定的胡同，而是历史上北京多条以兵教命名的胡同统称的，比如说阜成门附近就有兵教胡同，
1: 嗯，
0: 后来就是更名叫兵节胡同等等等等，然后什刹海百米斜街那个兵教胡同后来改名叫百米北巷，白色的白，
1: 嗯，
0: 大米的米，
1: 哦，嗯嗯，
0: 海淀中关村也有兵教胡同，然后就是很就是所以就刚才这位朋友很严谨，
1: 嗯，
0: 说兵教口胡同跟兵教胡同它不是一个地儿，
1: 嗯，
0: 然后李秀兰说了，夏天啊过去人家离水井近的人家就会把西瓜放在井里，
1: 哎，
0: 吃的时候把瓜从井里提起来吃，感觉非常的凉爽，
1: 嗯，
0: 玉溪营城说在过去旧时代的北京，人们的卫生和知识和保健水平不高，有一些现在人们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些不科学的习惯，比如说立夏的时候从食堂中弄一些小蝌蚪装入碗里让孩子喝下去，说是会防止闹肚子，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真的是在人们的那个时候的认知水平下是有这样的事情来发生的哈，
1: 嗯，
0: 然后哎呀，谢谢格威龙给我们发了白绢地绣孔雀七柄团扇，还有一些绛色的纳纱绣佛手花鸟檀柄团扇，非常的棒。然后白羊笑呵呵说，哇，李老师讲的真好，还有沈老师讲的也非常好，又长知识了，
1: 谢谢。
0: 毛毛的宅女说啊，节日快乐，直播辛苦了，大家又听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知识，也谢谢您，
1: 嗯，
0: 谢谢所有陪伴的朋友们。春起春词夏起绿阴斜，文物里的立夏风物在今天的对话里缓缓铺展成了一幅生动的民俗长卷。那么我们也特别感谢民俗博物馆的沈毅和李蕊老师细致的分享，谢谢二位，嗯，
1: 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愿这一缕初夏的清光带给您平安顺遂，万物向阳的美好期许。好，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学校物理教研组长刘海，刘老师。
1: 嗯，大家好。
0: 嗯，刚才呢，在刚才那个第一时段的末尾，我们请这个张老师，我们讲了一下语文的，根据这个一模各区的出的题的情况，然后去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整个的中考的框架。那么具体的命题特点，一会儿再来讲。我们接下来进入物理啊，看看物理这边，这个一模试题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请这个刘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1: 嗯，好，大家好。我们物理学科。最近就是在中考当中，它会逐渐作为一个有区分度的一个学科。那么根据最近几年以及去年这个中考的一些特点，我们可以发现，物理学科在命题这一块就有一个唯一的标准，就是课标。
0: 嗯，
1: 我们围绕着物理的概念、科学思维、科学的探究方法，还有科学的态度以及责任设计，做到不超纲、不偏难。引导教学回归课标，这是我们的要求。那么今年的这个一模呢也是这样来的。我们以这个叫海淀区为例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点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真实的场景应用和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的这种知识的理解会更加明显。
0: 嗯，
1: 你比方说海淀区一模的话第三题第三题就是一个阅兵式的一个场景，第四题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场景，第五题就是一个扳手，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小扳手，第六题这个是琵琶，一个那个叫我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乐器，第九题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点火仪器，
0: 嗯，
1: 就

0: 行，好，那这是。说说物理这个今天我们送的福利吧，物理今天不是也有福利，刚才语文送福利是按照逻辑能够默写古诗文啊，这个小宝典，那物理咱们是什么福利呢？
1: 咱们物理这个福利就是一个初中物理知识的一个大全，就是我们可以随时拿着它在你课间也好，那叫走路也好，都可以随时拿出来看一下，
2: 碎片化时间，
1: 对，碎片化，利用碎片化时间去什么呢，去学习这个物理知识。

0: 1978，然后添加，然后添加这个老师可以领取我们这个叫这个手册，然后就是注意是添加的是精华中考的首字母加1978，也就是 J 开 Z J H Z 开1978，
1: 好，这都一样啊 ，Z H。ZK 精华中考首字母1978，语文跟物理这个小福利都能拿得到啊，
2: 是的，
1: 这个可以加小助手。好，说完了这个物理，我们再回到语文，继续请张道颖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根据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中考，这几张卷子吧，我们来说说命题的这个特点，因为，这跟我们最终的一个复习策略是密切相关的。好多家长在这个阶段也知道，我该带孩子刷题，语文也一样。也该刷题，但是刷到什么难度、什么程度，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这个策略非常关键，因为你刷难题肯定要占用更多时间，但是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义？语文这个学科也有它的特殊性。那张老师您怎么看？
2: 好的，我是觉得啊，这个语文呢，在难度性上，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觉得语文。

0: 中求新，所以首先还是要稳，还是要核心到我们的这个语文素养上来说。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础运用板块啊，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选择题很多，然后每一道题都是不同的考点，甚至可能每一个选项都是不同的考点，大家都会很头疼啊。这个地方这个变化也很大啊，得分率也是忽高忽下。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情景化，然后再去考察我们教材中的一些字词啊、成语啊啊，或者是我们从小学就一直做到现在的一些关联词啊、一些修改句子呀、啊，很简单的一些语文常识。那大家出错的原因可能就是第一个是很慌张，面对这个选择题的时候啊，可能会存在审题错误啊、着急冒进啊，或者是确实是语文作为第一场是吧？有些心理压力，然后基础运用是第一场的第一个板块啊，上来看着它有很多选项，所以就慌张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它虽然多，但它并不难。那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情景化考察，哎，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知识点都是在我们的语段中给你一个小的背景，一次研学活动啊，一次阅读活动啊，然后进行的，所以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文字提示。所以当你不会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学会从情境中找答案啊！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语文学科它考察的就是我们的一些阅读理解，然后再去表达。所以阅读文字，然后明白文字的一些提示、一些指向啊，那对我们做基础运用还是会比较有这个帮助的啊！所以大家既要去积累我们一些最基本的语文素养的知识点，又要关注我们的一些情景化的运用，要有一些精细程度啊，这是我们的基础运用板块。那当然了，还有刚刚我们说的啊，最稳定的这个部分就是关于积累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古诗文以及我们的名著阅读啊。那古诗文那肯定就是你不背啊，你不看，你不理解，那可能考试的时候你就是会两眼一抹黑啊。但是用我们的新课标总共就60篇啊，就哪怕你之前一篇没背过，你当下开始也是来得及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啊，就千万不要觉得啊，这个三个年级6本书这个语文啊，我要背到什么时候啊，是吧？啊，所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的新课标我们的这个附录一里面的这个推荐篇目先开始啊，然后大家呢逐一去落实啊，从这个理解翻译然后再去背诵啊，因为先理解啊，明白好它的意思再去背诵，要不然的话可能写出来都是错别字啊。
1: 对，
0: 然后先啊理解好了，然后把它的一些重要的典型的一些手法呀啊，一些我们古典文学的这种美感呢啊，把它感受一下啊。其实考点的话你会发现自然而然的就在你的学习中，在课下注释里面，在老师的这个讲课的这个课堂之中啊，所以它不会脱离我们的课本，你一定会对它不衍生啊，一定不衍生，所以要注重一些我们课内知识的一个落实。
1: 是的，
0: 那古诗词我们刚刚说了啊，说的手法感情，那文言文其实也是这样的啊，这个课外文言文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的篇幅都很短啊，就可能2行半、3行半左右啊，所以它不足为惧啊。那我们主要的就是明白课外的这些文言文，它也是我们课内知识的一个迁移啊，所以我们重视一下这个课内我们以学知识的一个共鸣啊，我把见到的能够联想到课内，其实也会很好的处理啊。所以就是古诗文这个部分，务必要注重一下我们的教材问题。那整本书阅读也是这样，名著阅读也是这个样子的啊。就可能我现在整体读《西游记》《水浒传》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但是我们教材里都是有选篇内容的，对吧？你说我们《水浒传》，我们有这个《智取生辰纲》，对吧？那你看不了整。

0: 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书啊，看看原文，其实把原文会了之后，你会发现啊，每一个篇目跟整本书的体系跟整本书的核心思想都是非常有关联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个管中窥豹啊，是吧，我们用一点点的知识去打通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理解啊，所以要把关键篇目啊要读，要真正去读，读完之后我们去理解啊分析啊那其他的考题就不怕了，因为你真正的去读过啊，所以这两个部分是希望大家真正回归课本啊，去重新看重新读，哪怕现在一模结束了也不用很紧张啊，足够时间是足够来得及的。
1: 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们心里就有点了不会说这个阶段啊，我还得满脑子想着去把这个六本书全都再过一遍
0: 啊，
1: 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找重点的去看，而不用说这个里边说到了，比如整本书，像刚才说的《西游记》啊，这再重新再读一遍，那孩子就当休闲了，这个假就当休闲了。
0: 对，所以对大家有的放矢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阅读。其实我觉得，纵观整张语文试卷，我觉得我们的。

0: 时代的资讯，那议论文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的一些素养，告诉我们一些简单的这些意志品质的重要性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对于它不要过于畏惧，因为一说到阅读，大家都会说啊，语文哪不好，语文阅读不好。
1: 是，
0: 嗯、哪个阅读不好，就是我看不懂。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存在看不懂的问题，可能就是文字量会稍微有一点点大啊。那我们再去处理三篇不同类型文体的时候，又在考试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一时的区分不清啊，但是你仔细我会发现很多同学啊，就考完试再读这个文章，哎，就是时间充裕了，所以他能读懂了。
1: 对，
0: 那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要放平心态啊，每一次的这个阅读都是很细致的。那非联的话啊，你看我们非联考察的能力啊，我觉得这几个词，我每次跟我们学生啊也都是这讲啊，直播的时候也分享给啊这个各位听众啊，就说的是我们非联要重信息的筛选、提取、整合、
1: 哦、
0: 你看这第一个词啊、叫筛选，
1: 筛选，
0: 哎，是吧、所以就告诉我们那个答案的总结是不是，那可能就是来自于文本中，是吧，哎，所以我们的理解有的时候、为什么会说我们过度解读了，我们理解不到，然后呢你把作者拉过来，作者知不知道，是不是、那可能就是缺乏一些这种细腻的阅读的一些能力啊。所以从非联开始我们就知道，对于文本啊，我们一定要学会分析文字啊，我们要会对于材料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一定的关注啊，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整体的这个阅读还是比较这个有启发的啊。所以大家在做题的时候也要真正的去关注到文字的本身啊。所以你看我们非联注重的是筛选、提取、整合、概括。那么的文学类文本它其实主要就是内容的梳理啊、语言的鉴赏、情感的解读，然后就是还是我们最基本的鉴赏散文的能力啊，它不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题型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一般都是概括赏析啊，理解作用啊，顶多就是还有一些细节的分析啊，就是很常规很常规的题目。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阅读啊，然后学会在阅读中把这个人事景物啊，把文章的逻辑层次啊看清楚啊，把这个很关键的一些情感的提示词找出来啊，那对于我们这个在考场中啊，在现实解读文章的这个情感这个部分就会有一些突破。议论文的话呢，议论嘛，这个大家应该其实最熟悉的啊，因为就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啊，所以我们的议论文只要注重好它的论证逻辑，对于论点论据啊都有一些很敏感的一些把握，然后论证的层次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写议论文啊，是吧，但是我相信有些人已经开始在
1: 写
0: 了啊，
1: 为了高考，
0: 对啊，但是议论文的逻辑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在研读别人写议论文的时候就有很敏锐的论证逻辑层次的意识，那你也可以去学习他的思路，对后面你写议论文也是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启发和启示啊。那我们先去阅读，然后呢再转化为自己的，后面你的写作可能还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些启发和启示，对吧？哎，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议论文部分啊。所以三篇阅读，如果比如说你会发现你哪篇文章哪个文体扣分比较多，那你就可以把它单独拿出来去练一练。啊，去看一看是不是文体的意识吧，我都不太好，或者是可能文字的关注度不太好啊，或者是容易一些过度解读等等啊，看看自己的问题。

0: 就是我们的作文呢，只让同学们真情实感啊啊，你的真正的成长感悟去写出来啊，然后把它写好写精彩啊就可以了啊。所以作文的话呢，就是要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素材再积累起来。
1: 哦，行，好，那这个我们就先简单先聊到这儿啊。然后关于这一次的这个各区的模拟题之后，我们来怎么样去看待这一次的考试？
0: 嗯，
1: 我觉得，好多家长说那个就听着有什么用啊？其实作用是要让你知道这个阶段我的复习的策略跟节奏应该是什么，然后你可以去着重的在某一些专题，然后对孩子进行一个复习，而不一定说要做套卷来去复习，这样根据他的这次的一模的成绩，然后失分点，然后来去做一个判断。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请这物理这边那个刘海老师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吧，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整个题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模释放的信号这块，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2: 从这个一模各个区的吧，那个叫它的一模试卷来看的话，还是延续了我们的那个叫中考的命题标准，课标是唯一的命题标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还有看从它的题里面的内容来看的话，可能今年这个一些趋势的话，就是你比较情景化，生活化，

0: 接下来的一个命题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理科的孩子一定要学会读懂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点。
1: 嗯，
0: 我现在发现，确实好多孩子在读题的过程之中就出问题了，所以导致他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分忽高忽低的，
1: 对，
0: 其实就是这道题能读懂，分就因为做起来很简单。但是没读懂题，可能方向就错了啊，用的公式也错了，对吧？所以
2: 语文还很重要，
0: 语文很非常重要。现在阅读非常重要。哎，我不知道啊，这现在中考物理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大题，
1: 嗯，
0: 这个字数阅读起来的话，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够读完题
1: 啊？这个要是阅读有阅读慢的那种，
0: 嗯，
1: 那你这个三四分钟、四五分钟都有的。
0: 哦，就读光读就这样？
1: 对，光那个第十二题、第十五题、哦，甚至是最后一个计算题，
0: 嗯、
1: 哦，这阅读的体量是好大的。这个中考这个、
0: 哦、
1: 这种考法，其实是和高考结合到一起了。
0: 嗯、是，高考现在也这样。哎，但是我好奇啊，这正好这一时段就两分多钟，咱后面你没法展开了、
1: 嗯，
0: 我就问个我很好奇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0: 就像现在物理。比如说您的学生有没有要求强制他们必须在读题读的过程之中叫圈话，你必须把这些重要信息你得圈出来
1: 啊。我现在做的一步就是我领着学生去读题干，
0: 嗯，
1: 哪怕他们都会了做对了、
0: 嗯、
1: 我也要领他们去读题干，
0: 嗯，
1: 然后把里面的一些重点信息，就是您刚才说的那种、
0: 嗯、
1: 我们圈话出来，
0: 嗯，
1: 哎，就做了这么一步，人只有这样慢慢去训练，他才能够去在一个繁琐或者复杂的一个环境下抽取出重要的信息。
0: 嗯，
1: 哎，这就是我的，这是我们的目的嘛。
0: 嗯，看，就是所以读题啊，这个阶段，我觉得作为家长，因为咱们说学科在辅导他们不太现实了。
1: 嗯，
0: 但是从写作习惯，写题习惯。阅读习惯、读题习惯这块，家长还能盯着孩子。包括你，因为成年人确实在看东西的时候的角度、视角不一样。你尽管题不会做，但是他想怎么考，你能判断出来。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有意思的，对吧？比如张老师，你说你让你再做物理题，你肯定现在也不会做了，
2: 不会了。
0: 对，但是你读题的时候，你能够马上能看出来，他从哪几点在考我。尽管我没法调用这些公式出来了，但是他从哪儿考的我能看出来，
2: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点是加上我们可以做到的。

0: 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又是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的温暖的时刻了。今天呢是5月5号哈，立夏的节气，今天也是5一长假的最后一天了，祝大家都有一个快快乐乐的假期的结尾啊！准备上班的朋友应该已经在开始收拾心情了。今天呢，也要提醒大家，在回北京城区的高速应

0: 医学研究会啊。
1: 对对对，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孙会长，孙理事长，这件衣服是不是平时我们如果是给树木把脉问诊的时候，咱们也会穿着呀？
2: 是的，这就是我们树木医生的职业装，这是我们的夏装啊，春秋装都可以，这样便于呢，我们走到我们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的时间呢，有一个身份的认知，很多人很清晰的就知道。哦，树木医生出现了。是这样的。
0: 是不是一般来说我们说医生会穿白大褂，咱们也有外面的大褂吗？还是说就是一件比较适合野外工作户外工作的小小的冲锋衣呢？
1: 对，我们这个树木医生嘛，以绿色为伴，所以我们的选择工装是以绿色为主。这是我们的夏季。

我们第二个话题就是来了解树木医生啊。刚才有一位朋友听得特别仔细，他说树木综合医院是什么医院？是给树专门看病的专科医院吗？因为我刚才介绍郭公的时候说的是如锦生态树木综合医院。

0: 李白也说，北京的古树在全国在我看来是特别多的，北京的古树呢也是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还有我们的荷花仙子说，我们的树木医学研究会是不是因为北京的树特别多，这两年我觉得北京的各种树木的宣传还是不错的。哎，孙理事，您看您也是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北京成立一个树木医学研究会，是不是也是因为咱们北京的树比起别的城市来说啊，它还是比较容易生病，或者说它有自己的大城市的特点呀？孙理事，
1: 这个问题啊非常好。这个北京啊成立树木医学研究会，倒不是因为咱们北京树木爱生病，还恰恰相反，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的成立呢，我想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来讲啊，北京非常重视树木的健康管理，在树木的非健康问题这个诊疗啊相关的这些研究啊有大量的成果，这些成果要转化为这个生产力，赋能这个行业啊更多的去发展。同时啊，我们也看到刚才就是咱们听众啊还有网友谈到的，北京的古树特别多，这些古树的价值啊大家我想认知都非常认同，因为它不单是历史的传承啊，也代表一些文化的属性，还有我们众多的城市绿地的树木、公园的树木。这些树木呢不单承担着城市的绿肺的功能，更多的它传承的这些文化价值、历史的属性，我们有责任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做好树木的相关的管理和养护。
0: 园林绿化局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北京应该是有古树名木啊，它古树和名木是一块统计的，差不多40000多株吧。
2: 对，
0: 这古树也是我们过去时代的一个记忆了哈。
1: 对，
0: 过去我们老说为什么要记录古树，第一个呢它有过去我们生物的这个信息在里面，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五一我去爬长城，这为什么长城边有那么多栗子树，那就是过去树边的我们的将士在那儿会种这些栗子树，因为栗子它可以果腹哈，又很好种，它也是当时时代的一个记忆，历史的一个记忆，所以我们老把古树叫做活着的名片嘛。
2: 对，
0: 特别的重要。您看孙理事刚才也说了北京这个特点，它城市的生态压力是不是也是挺大的，孙理事长，因为我们北京

0: 您看过去比方说银杏树，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银杏叶好像老枯萎，很有可能你追根溯源是它最开始种植的时候那个根系它就种的树坑就没有种得很对，包括跟底下的灌木的配合不是很好啊。您看刚才说话的我们的郭工呢，我知道大学学的就是园林专业，孙理师是不是也是，大家都是园林专业，但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意识到哎，需要专业的医生，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我们说园林专业可能就是更多的是景观，更多的是树种的选择呀、分配呀、搭配，大家怎么样慢慢的发现树木衰弱或者没有系统的诊疗，这对城市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绿化的影响呢？
1: 是这样，与树结缘呢，也是在我上大学期间学的是园林专业，在学习过程中呢，也是系统学习了像咱们的树木学啊，包括我们的土壤学，还有一些养护的一些相关知识，就每天与各种不同的树木常见打交道，就慢慢的就喜欢上这种，我们管它叫沉默的但是有生命力的这些小伙伴，但是当时其实我的一个关注点更多还是在树木的这种栽培呀、修剪啊，就这块包括它的一些景观效果、植物配置这块，
0: 对，怎么样更好看？
1: 对，但是直到我参加工作之后呢，在工作中啊，切身才体会到，就树木跟人一样啊，有时候也会去生病，比如它们的树片的发黄啊、枯萎啊，或者它长势不太好啊，有的甚至咱们的一些树干发生这种枯腐，遭受这种病害啊或者一些虫害的这种干扰，甚至有的咱们像这种古树名木啊，可能面临一些这个濒临死亡、枯萎这种情况，但是很少有那种能给出一个专业综合这种叫我们叫诊疗方案啊，就是诊断治疗这种方案。直到我真正让我走上这种树木医学这种道路呢，还是首先感谢咱们北京树木学研究会，包括我们的发起人侯雅琴，在2020年呢，就是咱们北京树木学研究会成立，这也是咱们全国的首家树木医学就专业性的这种社会团体组织啊，就是他也让我这种第一次认识到树木需要这种专业这种医生啊，医生的职责就是守护咱们树木的健康，就以树木为咱们的这种关注对象啊，就延续树木的生命，就这种职业这种对树木的救治呢也同时很有意义啊，也有这种责任，就是从那以后呢，我也就是全心投入到咱们这种树木医学这种领域啊，一直到现在啊。
0: 您看像孙理师的头衔里，我还专门看到了一个叫做高功效园林植保的开创者和引领者哈，哎，这也很有意思，很专业啊。这跟我们的树木医生有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来解释一下？您这个词啊，它跟传统的什么打药治虫啊，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什么叫高功效的园林植保呢？
2: 这个问题啊问得确实很好。那个高功效园林植保啊听起来很专业，其实上理解起来很简单。这个高功效呢它讲的就是规律聚焦做减法。就是直奔源头，少走弯路，高效的去解决树木的问题啊，诊疗问题。现在啊就是我们在树木的养管体系里边，很多人是看表现工作
0: 啊，树叶蔫了啊，
2: 有虫了
0: 啊，
2: 枝干有溃疡了，看到了问题，他就去来解决表象的问题，去打药，打不住再反复打，不行了再换一种药，反复的去做，实际上走了很多弯路，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他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成本，最终问题没有解决掉。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走了很多非专业的弯路，
0: 这不就跟咱们人做检查一样，做了各种检查，我们说过度治疗，
2: 是的，
0: 又吃这药又打那个针，结果他没有找到那个病根儿。
2: 对，是这样。所以树木医学和树木医生啊，他要从事的往这个方向来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表象问题，要以树木健康的这个理念本源来理解和解决这一类的问题，这个一下就打通了，就我们在看到表象的问题的时间，就以树木的根源来想，这个问题到底是存在哪个地方，它是有虫了，有病了，它是树木的衰弱引发的，还就仅仅是流

0: 如果完全阻断切断，当它的宽度有限的情况下，它依然是能够保持生命状态的。这在我们的果树管理里边，往往用环切环薄的手法来削弱树势，增加坐果量，通过这个手段。但是如果人为蓄意的破坏，那宽度非常宽，这种恶性恶意的，那有可能导致树木的死亡。
1: 好，这所以人为的去切它，但如果是刮风下雨，有的时候折断了它那个韧皮有损的话，其实咱们是不是还能救？
0: 嗯，
1: 哎，二位都点头来着啊。您看，有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说全世界最古老的树在哪儿啊？哎，我倒是知道北京最古老的树，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是密云区的星城子镇的那个九篓十八叉哈，是一棵侧柏。
2: 对，
1: 3500年了。
2: 3500年，
1: 这全世界我还真不知道。全世界，一会儿我们在广告间隙跟二位专家聊一下哈，再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所以一说到古树，其实大家尤其是北京的市民、北京的朋友是特别有感情的，就包括很多的油松啊、侧柏，都是平时大家遛弯的时候的好朋友啊。今天也是立夏的节气，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北京的专业的一支技术人才队伍，我们的树木医生，也是我们五亿普通劳动者系列的最后一期了。在夏天的风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进入我们的广告和我们的天气，然后第二个时间段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树木医生究竟如何为北京的绿化把脉问诊。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

0: 哪一株啊？
1: 是这样，目前咱们古树呢，全国应该是518万株啊，但是咱们北京呢，光古树有41000多棵，
0: 嗯，
1: 啊，其中咱们国内最古老的有5棵5000年以上的古树啊，比如像咱们黄帝陵的这个黄帝手指柏啊，咱们仓颉庙的仓颉手指柏，这都是咱们5000年，对，都是柏树类啊。柏树因为它的枝材还是比较密，所以它的寿命相对来说比较长啊，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些这种健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它的寿命现在会比较长啊。
0: 嗯，所以您看，我刚才在广告间隙也跟二位专家在聊，说为什么我们南方朋友啊，有的时候说好像古树没有那么多，因为很多阔叶树或者适合南方的，它需水量比较高的树，相对来说是不是没有像侧柏呀、像我们的油松啊，包括我们的银杏啊，这些传统大家知道的活得比较长的树，它树龄更长一些。
1: 嗯，是这样，因为树木有很多啊，咱们北京常见的这种古树呢，除了柏树，另外还有像油松啊、国槐呀、银杏啊，这种树里边既有这种常绿树，也有落叶

0: 应该说是一个传统吧，因为北京这个皇家园林啊，它里面就是送这种长寿树是比较多的，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啊。您看，说到了树木医生，好多朋友都在提各种问题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聊天室里有专业问题直接跟两位我们的专家来提出来。哎，想问问二位，咱们的树木医生到底是怎么来接诊的？比方说一棵树出了问题，古树吧，它这个流程是什么样？谁给二位来打电话？包括我们怎么去挂号，怎么去出诊？这是上门吧，还是说把这个树那个照片带到我们的医院来？跟人去医院看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二位，
1: 好，行，那我来回答一下吧。其实咱们的给树看病这流程啊，跟咱们人去医院看病也比较相似啊。但有一点不同，像刚才主任也介绍到，就当然我们更多还是需要去上门服啊，就是我们的出诊啊。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有一个像刚才一个问诊的过程啊，或者是通过这种照片的形式反映到我们的这种树木医院啊，通常是由咱们一些养护单位啊、一些社区啊一些这种热心的市民发现问题之后，就通过我们这种树木医院的这种服务热线，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这个医院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去反映这种问题。到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出诊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的树木医院会安排我们的树木医生到现场啊，就是了解一下树木的一些基本信息，它树体的一些生长状况啊，包括它的一个生长环境啊，比如像它的一些土壤啊受没有受周边的一些破坏呀，然后再对树木进行这个体检啊。接下来就是第三步啊，第三步就是我们的一个诊断的环节，就是我们会根据需要，我们进行分两步，叫一个叫初步诊断，一个叫我们的精细诊断。为什么有这个两步呢？就首先初步诊断呢，主要就是调查三个方面内容，就是一个我们这种衰弱树木的这种基本息，像它的一些树高啊、冠幅啊、胸径啊，这就跟咱人一样，我先去要聊一些你的身高体重啊这些这基本信息。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树木的周边的这种生长环境啊，它的立地条件，包括它周围的是不是受其他的一些构筑物啊、建筑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树木的一些遮挡啊，这种干扰
0: 影响。对
1: 对对对。第三个需要了解，就是比如它的树体的一些自身的生长状况啊，包括它的一些生长势，包括还有像它的树体损伤啊，有没有发生倾斜啊，或者是空腹啊，是不是有埋干或者这种根系裸露啊等等这种情况。
0: 埋干是什么意思呀？
1: 埋干是这样，就可能在有一些树啊，比如咱们常见的玉兰呀啊，甚至咱们的银杏啊，包括咱们一些花卉，像咱们的牡丹，它是不喜欢水的，但是它在栽植的过程中，它就是栽植的比较深啊，它的根系原来的接触面是低于它现在所处的位置，所以我们管它。

0: 它就给埋起来了。
1: 对，会造成有一些这种水分，超出它根系
0: 能够承载的。
1: 这个、对 对, 对，
0: 明白了。嗯，所以这个听不懂的专业词汇得马上就问哈，这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您继续，所以这个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通病啊，还有呢，
1: 还有像我们刚才也谈到我们的精细诊治啊，这精细诊治就是在我们的初步诊断基础上呢，再利用一些这种专业这种仪器设备，或者取一些样品啊，或者土样啊，送到我们的实验室进行更多指标的一些这种检测。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咱们的好多养护呢，靠的一些咱们的过往的一些经验啊，其实现在要靠更多靠数据去说话。最后呢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治疗啊，根据我们前期这种我们的诊断的结果啊，在安排我们专业这种树木医生啊，对我们的现场这个所有树木进行诊断，比如它的一些外伤的修复啊，它的根系的保护啊，或者它的一些枝条的一些整理啊，周边的树木的一些干扰的一些环境的这种处理啊，对，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流程
0: 啊。
1: 对，
0: 那您看初步的诊断，您刚才也提到了，要看它一些基本信息，比如哪儿苗圃里摘过来的基本的一个属性。那如果是我发现一棵树长势不好，那咱们怎么给它治呢？应该刚才有朋友就说了，说是不是能给树照 X 光，或者也能给树比方说取个样，看看它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是怎么来做这个检查？因为我知道古树的话它还不能破坏呢。
1: 对，是这样。那我也简单跟大家把这个现场实操这个这个流程或者环节给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
0: 包括有没有什么现在的高科技的一些技术啊，一块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好的好的。是这样，我们通常到现场之后呢，分这么几步三步走吧，叫第一步呢，我们管它叫望和问啊，其实就是我们首先到这位置之后，看它的树它所处这个位置啊，我们数它生长的它的土系、它根系、它树实是不是过小啊？还有一个，它周边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这种硬质铺装过多啊？因为像咱们有一些行道树或者一些广场上路，它的树实会过小。我们也会通过询问咱们的这个树木的管护人员，了解它过往的一些管护的历史啊，它的一些症状是什么时候表现的，或者他们的一些这个日常这水肥的管理，就是浇水施肥，或者它是这种问题什么时候受过什么伤，这是第一步叫望和闻。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敲和听，就是我们通常树木医生会有一个小木锤啊，敲一敲这树，通过这声音判断这树干里边有没有一些空腐啊。比如像咱们北京地区，咱们那些常见的国槐、油松啊，经常会出现一些，空腐树干空腐的这种问题。
0: 对，刚才我们聊天室有朋友说去景山公园就看到过里面那个空心的，我们的柏树啊、松树，这也是很常见的啊。
1: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可能有一个俗语叫"十槐九枯"嘛，比如像咱们的国槐，因为跟它的木材也有一些材质的密度也有一些关系，所以，在它的修剪过程中或受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外力伤害啊，所以会经常会容易造成一些这种空腐的问题。第三呢，就是我们管它叫查和测啊。就是对我们像一些我们的叶片啊发黄啊、一些发小啊，或者有一些这种焦边啊，我们会利用我们这种专业仪器啊，就是我们刚才介绍我们这个有没有一些高新技术仪器呢？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新仪器呢，就像我们的树干空腐断层扫描仪啊，这个仪器呢，就像咱们给人做 CT 一样。是在树干上钉一些这种传感器啊，通过这个敲击呢，它能够对树干这种截面的做一个透视图，就到底哪块去腐朽了，哪块烂了多大的面积。你像刚才咱们通过这种木锤敲击呢，可能大概能看到或者能猜测它哪块是有一些这种空腐，但是具体的尺寸啊、面积啊、位置啊，还需要靠这种专业这种仪器去检测。另外还有像我们的这种雷达根系探测仪啊，它可以去探测咱们树下根系的一个分布情况啊，它大概多深啊、多宽啊，这个根系的分布啊，像我们还用。

0: 些这种基础力量吧，为我们的这个树木医生去提供一些这种支撑啊，不再是凭经验看病，更多是靠数据去说话去看病。
1: 那如果是诊治完了，比方说得治疗了，那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最常见的刚才有人说那个树干空了，包括如果树根它烂了，咱们有手术吗？就给树，我们输液打针，刚才说过了，有到动手术的这个环节吗？
0: 我理解手术啊，可能还是像对树体本身啊，
1: 带一点破坏性。
0: 对，是，对，这个手术呢，可能我觉得理解对于它树体有一些损伤修复啊，它的这种树干空之后有一些腐烂，我们根据情况再判定是否需要做手术。为什么呢？因为单纯的传统意义上，咱们有时候可能对古树啊，也可能在古树上做的比较多，就是它做一些封堵啊，其实封堵之后呢，可能里边的一些湿度啊，或者一些这个菌啊，一些病啊，可能发生的更多，所以我们要根据情况啊，我们在古树上可能做一些开放式的这种修复，把这种腐朽给清理掉，再做杀菌啊，再做这种清理之后呢，再做一些这种防腐剂的处理啊，这是作为一种开放式的处理啊。从而如果确实有一些这种需要，我们比如说这种动物是朝天的啊，它这个可能会存在这种积水隐患，那可能就要真要动手术。我们给这树体做完清腐之后呢，要做一些这种封堵的处理。另外呢，除了这个对树体要做一些这种手术之外呢，其实树体的这种根系土壤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除了叶片进行光合作用生成这个有机质之外，主要是根系去吸收咱们的水分、有机质，给树体去输送营养。所以在我们的根系，我们的提供更好的一个生长环境是非常必须的，因为现在可能受一些这种环境胁迫的一些影响啊，可能会存在一些这种土壤板结啊，或者这种营养缺失的问题，或这种我们要通过土壤改良去改善这个土壤的理化性质，去诱导这植物的根系的一些生长。
1: 土壤板结其实在城市当中还挺常见的。
0: 对，
1: 因为大家老说为什么别老去踩那个，就越踩越硬，越踩越硬，后来就板结了。
0: 是，
1: 其实在看医生的时候，我们有一句中国的传统的老话叫做上医治未病啊。我看孙理事的我们的文章啊，论文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概念，树木那儿的未病是怎么去发现的？
2: 是这样，这个树木医学和树木医生啊，它是相通的，医理相通。中医讲上医治未病，就是我们提前把一些问题发现到，在它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提前解决掉了。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当前更多的我们的解决问题端口还是看到问题来解决问题。所以这个也是让人很心痛和焦虑的地方。今天能通过这期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能够理解，
1: 包括也有专业的园林绿化人员，我觉得也有可能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2: 是这样的。就是当下来讲，实际上它是从城市的设计端啊，就包括我们选育树种啊，在种树的时间我们讲到实地实树啊，尽可能的选择乡土树种。
1: 对，
2: 这样的情况下，树木的生长势呢，它适应本地的环境条件，
1: 是
2: 它自身的问题就非常少。另外呢，就是我们采取科学的栽培和养护措施，比如说栽植的过程中，我们按照规范科学的栽培措施手段。像我们规避我们的景观植物和人这个它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很多人更多的讲究我们人如何更好的体验，来挤占和抢占了植物的生长空间。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了很多小树穴啊，小穴盘还不留树穴，比如这一个地方本来空间就不大，种了一棵树，下边又种上绿篱，恨不得把这个树穴里边再塞满草坪草花，
1: 它为了景观上好看嘛，又高的，我们老说那个槽冠草、槽冠木结合、
0: 桥
1: 冠木结、桥冠草结合，但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不适合，是不是？
2: 对，首先来讲，植物之间呢，它有竞争关系，抢夺水分空间。最主要的是树木的根系它没有生长空间。你像这种草花地被，它是抢根树种、抢根系的植物。它对水分的需求比较快，它就迫使你频繁浇水。但树木的根系在下边，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生根空间需要水分，需要透气性氧气，所以需要开放的生根空间，所以这个竞争关系是非常强的。 那我们在平时的养护浇水的过程中，这个水分的冲突啊、矛盾的管理就出现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提前考虑的，否则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你的景观植物啊，整体的景观非常好，但时间不长，一段时间以后，树木像出现蔫了，黄叶了，出现问题了，我们突然发现树出问题了，这个时间再采取措施，有可能就晚了。啊，没有提前去预判，没有提前去做卫病，那我们在解决端口有可能就导致很多问题不能够再救治了。后端的救治，我们的大量的单位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看到了树枯枝黄叶啊，有了问题，认为啊这就是昨天发生的，刚刚发生的，我们马上采取措施，通过疏剪回枝，采取一些这个治疗的手段，但是往往很难在短期之内抢救过来，啊，这是一个。另一个治胃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来警示我们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同样的园区里边，我们同样的树木有十棵甚至几十棵上百棵，当有一两棵出现问题的以后，实际上这些树木是提前跳出来做预警用的，而我们要警示判断，在同样的环境条件里边，那么多种种类的树木，为什么这两棵出了问题啊？它的问题的源头的引发在哪里？我们以树木一的概念，然后从源头上探寻的时间，马上就会想到啊，同样的环境立地条件人工养护都相似，那么多树木还没有表现，有没有可能这些隐性的问题已经开始发生了，
1: 就有一棵树其实出了问题就可以窥一斑见全豹了。
2: 对对对对，
1: 就觉得这一排是不是都会有问题。
2: 对，我们就介入，提前介入，有可能就把这个问题提前阻断了。但是当下有这种源头想法往前端去走的概念的这种思想意识的，我们现在还在引导之中。
1: 所以还真的不是说一棵树出了问题就代表这棵树可能有虫，他们要看到一排。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都特别希望我们现在花也漂亮，树也漂亮，但有的时候可能花和树你种在同一个地方，它会不会争夺营养，这都是我们事先规划当中啊就起到我们的作用。所以您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迪安娜说，那是不是现在很多城市的规划，尤其是新小区啊、新街道的规划当中，其实树木医生啊，我们的园林专家也应该提前介入，而不是物业或者业主或者是主管单位自己去任意的栽种。这应该也有专家的介入吧，就事先在规划当中。
2: 这个是有的，像我们咱们北京啊，咱们城市规划呢，有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有相关的主管部门，他会组织相关的专家做论证，这个都非常完善了。北京在树木整个整体规划城市建设啊，包括健康管护方面做的还是非常科学非常完善的，
1: 这个大家放心哈，这还是有很我们完善的一个条例和一个流程的。您看6758还问了一个问题，说想问问二位，治一棵古树是不是比治一棵普通的树难得多？您看刚才大家如果说一旦发现问题，古树如果它的根系空间受损啊，土壤板结啊，包括有这个生茎的退化，它是不是更难呢？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古树？
2: 是这样。之所以叫古树啊，我们以人的概念去理解很简单，实际上它已经进入了它的老年状态了。
1: 对对对，
2: 是这样，它在生理端呢，它已经进入了自然机体功能衰退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在当下呢，我们就要重点啊，把古树做综合性的评估。这个我们在它当下现有的生理端口，我们如何去介入？另外我们要对生茎做好评估。当前的古树啊，更多的是和我们的城市息息相关在一起的很多树木。这些树木呢，生长在我们城市的各个角落。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它分不开，所以要评估，就是人为的活动对古树的影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建筑物，我们给古树预留的生存空间，有没有达到古树的要求？这个标准，因为古树的相关管理条例里边，在这个方面还是很清晰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方面的。 空间预留出来以后，我们看看在我们的日常行为活动中有没有存在人为干扰骨髓生长的因素，这是一个。同时呢，由于我们的骨髓的立地环境条件呢，它逐年由于土壤的沉降啊、土壤的板结啊等等，它也会影响根系的生根以及它的通透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评估判断一些地方。当然骨髓的救治呢，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它比我们普通的树木去展开这个救治工作、要繁琐的多啊，更多的就是刚才郭工谈到的，我们要通过望闻问切啊，通过我们这个医师树木医生，我们从业者啊，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去诊断诊疗，一些简单的问题现场就解决掉了，一些复杂的问题我们还要请众多专家现场去评估啊，另外有可能还要借助一些先进的诊疗这个设备仪器啊，或者我们去现场采样啊，拿到我们的那个
1: 研究室里边对、
2: 再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综合分析我们最终找到一个综合性的救治方案是这样的。
1: 其实我之前也看到过有一个骨油松的一个救助案例啊，是咱们医学会做的。所以有没有救助骨髓的真实的案例，能不能简单的一两句给我们讲一讲吗？
0: 行，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在我们前年确实是在发生了一颗三颗啊，其实一个小的也不叫骨髓群，就三颗骨髓在一个位置。但是受限于当时那个是在一个小的小景区啊，所以对人的一些这种通行啊有这种需求所以在前些年呢，当时为了这个通行需求，所以铺了一些这个铺装的一些道路所以后来这三颗骨髓呢出现这种衰弱的这种问题，
1: 就土壤受影响
0: 对，所以它那叶片。

0: 啊，通过我们对现场的了解，但是这个问题还是他这个受衰弱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单一，所以我们及时采取这种处理，把这些周边的一些硬质铺装做了一些拆除，啊，对这个土壤啊做了一些这种改良的处理，啊，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因为常绿树油松它对这个水分需求量没那么多啊，不吸水的，所以我们在汛期的这种排水的需要啊，包括它的根系的这种保护啊，去改善土壤的这种硫化性质，包括它增加它的营养，啊，包括还有一个像咱们油松它摘果，它的一些这个球果呢，它也会去消耗它的营养，所以我们还对这个油松做了一些这种摘果的处理，
1: 把它那个果子就。处理掉一些数量，
0: 对，最关键的还是就是，比如咱们的去。

0: 到那个树根的那个土上，
1: 对，
0: 不会把那个土越踩越板结。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啊。
0: 嗯，
1: 经过这一年救治呢，这那三棵古树呢也是，重新焕发了新机啊。它包括它的一些新生长量啊，一些针叶的颜色啊，啊，还有一些这种叶量啊，也明显了的有一个好转、啊。
0: 嗯，您现在还会去回访它吗？去看看？
1: 一直在做啊，因为后期，这单位呢一直也跟我们有联系啊，就每年会定期去做一些回访，去看看这些老伙计、老伙伴、啊。
0: 嗯，所以您看，我们的这个根域诊疗也好，我们的古树诊疗，其实它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特点，包括刚才提到的，我们如果去景区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一古树旁边，可能有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支架。对吧，铁的支架、木的支架都有、
1: 嗯、
0: 有的时候大家看到为什么旁边好像搭了一个木栈道、
1: 嗯、
0: 其实都是对它的枝干和它的根系的一个保护啊、嗯。听到这个真实的案例以后，大家应该会有更加直观的感受了。马上进入广告了，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跟着北京的两位树木医生的代表一起来了解树木医生这个专业技术团队到底怎么样为我们北京绿化把脉问诊。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今天是5月5号，我们的立夏，欢迎回到我们京城帮帮团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呢，我们继续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啊，最后一天了，带来大家的系列访谈节目《身边的普通劳动者》。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两位我们身边的专业技术人才啊，他们的门槛可不低哈、啊，但是在我们的北京的大街小巷，尤其是在我们北京绿化越来越好的今天，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是两位树木医生。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树木医生的代表，分别是中国职业技术协会园林绿化专委会的副会长北京。

0: 但是呢，土壤呢，就像咱们大树的这种家跟粮仓保护伞似的，
1: 嗯
0: 啊，所以它根系跟咱们的土壤呢是两者是紧密相依的啊，根系这个不光起到这种像咱们双脚作用，就是固定啊、站稳呀、啊，同时像吸收营养，包括它还需要做一个这个呼吸透气啊，同时呢，这个周边的土壤既提供这种生长的空间，同时呢，还有能够提到这种调节温湿度啊，孕育咱们这种微生物这种作用。所以通俗来讲，就是土壤是咱们这种根系的这种家园啊，但是咱根系呢是咱树木生长的一个这个生命的命脉，养好土，护好根，才能让咱们的树木更好的这种枝根枝繁叶茂啊。
1: 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您说刚才为什么那棵油松会出问题啊，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就是游览和我们的游玩这个娱乐啊，包括文旅的这个冲突当中，它去铺了这个比较硬的这个硬道啊。
0: 嗯，
1: 我想问孙理事，其实我觉得北京的行道树那都是这样啊，您看我们有尾气，我们有硬装的硬质的铺装，那砖嘛都是硬质的，包括地下管线，我们现在各种各样地下管线，那虽然我们的开膛破肚现在少了，那时不时的它都得有这样的检修啊，包括人为的踩踏，那小坡走过去踩一脚我也是经常见着的。这因为这种城市病倒下的树您有见到过吗？您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
2: 这个城市病啊，在很多城市很共性，这个问题不是个小众问题，
1: 对
2: 啊，但是它也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虽然它在有这样一个意思，如果树木的根系生根空间打不开的情况下，树木处在一个不良的生长状态这个情况里边，这个还是蛮严重的。所以根系呢，它是比较关键的啊，它还是比较关键的。这个当我们最痛心的就是刚才您谈到了，就是本来应该长得非常好的这些景观树木，那种植几年以后它就消失掉了，这个呢跟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有关系，但是有一些呢也是我们人为的，比如说来讲哈，因为我在这20多年的从业里边，在全国各地去了很多城市，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城市它是围绕城市的那个整个大环境的需要，不让这个黄土裸露
1: 啊，
2: 单方面的这个硬性的需要，把一些行道树本来就不大的树穴再用透水的水泥封起来
1: 啊，
2: 或者用透水的砖给填埋起来，从而加重了这个本来树穴小生根空间就有限这样一个问题的恶化。这种问题就是人祸啊，就是人为的原因导致的，所以这些树木是让人很痛心的啊，本来生长得很健壮的很健康的，这是一个。
1: 您说起来我想起来我比方去颐和园去圆明园的时候，就很多的古树也好，很多的我们哪怕不是古树是我们的名木也好，它底下就不是那种砖，它是那种好像一个网格的一个纹，一个铁的，就这么一个网子。
2: 对，网格栅。
1: 对，格栅。
2: 那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平整度，
1: 而且很好看。
2: 而且又好看。
1: 对，
2: 又有了透气性。
1: 对，有的时候上面还有一些花纹。反正我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专门会拍一下这个格栅啊，有的格栅上面还有小小的图案，比方说这个我们的亭台楼阁啊，有点小树木的，就跟它的整个我们皇家园林的气质比较吻合的。这种，因为格栅上，说实话，你做点小图案是很简单的嘛。
2: 是这样，是这样。
1: 您看，所以您这么一说就知道了，在我们城市发展当中，还得用巧思，就是把树木的照顾放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2: 是这样的。
1: 所以您看北京啊，也有很多我们胡同里的我们的树木啊，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发自己家门口的一个照片，我们也来看看我们聊天室的各位朋友啊，继续在和我们的互动当中。包括刚才有朋友提到了树木医生对自己的树木都是有感情的，玉溪云城也说，我就知道树木医生十分关心京城的绿化和园林公园的发展状况，都是息息相关的，我自己特别 别喜爱树木和花草，也会积极参加社会的公益活动和小区的植物维护和保养工作。我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我们全民参与植保，共同营造环境优美、鸟语花香的城市啊！这是我们的普通的一个听众，还有我们的后台，我们的0997说想问问啊，像我们胡同里的树，其实最多的就是槐树了，树上有的时候五月份就会有那个吊丝果儿啊，这掉下来，它是害虫吗？还是说有吊丝果儿不代表这个树有问题？哎，这是一个挺家常的问题啊，孙女士。
2: 首先来讲啊，我们说看到的这个。

0: 去理解什么是害虫。
1: 嗯，
0: 当树木上有了虫子以后，有些时间呢，不一定非要去做治疗或去过度的治疗。
1: 嗯，
0: 它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大生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这种和树木相伴而生的有一些病害和虫害，在一定的范畴之内啊，当我们能够接受的时间啊，我们去让它自然的去正常相存共存。如果说人为的过度的干预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生态有一些破坏性，就也叫我们的过度治疗，是这样。但是这个郭槐这个吃货，我们也叫他吊死鬼啊，他是发生比较快的，
1: 他叫吃货，对，
0: 他暴食性的，
1: 他
0: 一般一年是三代啊，这连续在三代，如果我们前期做了忽视，一代二代成虫起来了，后端的产卵量就非常大，所以三代的爆发性的危害这个就比较严重了，是这样的。
1: 好，所以它的确是害虫啊，没有问题。另外呢，就大家还是对于这个胡同里啊、小区里的这种包括行道树的这种槐树，因为国槐和侧柏都是北京的市树，是很常见的。哎，二位有没有遇到过居民找大家来求救的？不是单位，怎么跟老百姓来打交道呢？
2: 是，是这样，因为跟咱们老百姓打交道，就要把咱们这种主要起了一个问题呢，就是专业的术语这种作为这种通俗化的表达，让咱们的老百姓呢合理的正确的理解咱们这个一些病的一些健康的一些这种问题。像刚才孙女士介绍，咱们这种虽然是这个有齿户但是呢怎么去合理去在咱们能够允许的范围内去接受它啊，不一定，虽然叫有，我们管有一个叫有虫不成灾啊，
1: 对
2: 啊，这是一个大生态的一个作用啊，让咱们老百姓啊正确理解这个事儿啊。
1: 嗯，所以有虫不成灾，这也是咱们的一个愿望啊。哎，我想问问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医院有两项技术成果，专门看了一下，包括有一个叫根系诱导，其实根是我们树木应该最重要的啊，它所有的营养都来自于。还有在古树上面我也专门看了一下，叫古树圈层管理体系，这圈层就是您刚才说的一个小的生态圈的这个意思吧。这两个，比方说第一个诱导树根长出来，这个我们有专门的技术吗？现在有最新的技术吗？
2: 行，这也是我来介绍一下。就是近年来我们也是在这个一些实战过程中啊，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建立一个自己的一些体系，包括像刚才介绍我们这个根诱导技术，
1: 对，
2: 也其实前面也介绍，植物的这个根系啊，对植物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好多这个一些树木啊，它发生一些问题，除了地上咱们有一些外伤的一些损坏啊，或者有一些受一些这种虫害病害影响，但是往往好多是因为问题出在咱们的地下部分，就是咱们的土壤或者咱们的根系问题，
1: 对、就是、
2: 对对对，就是根系发育不良，这就跟咱们的植物的这习性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不同植物它习性不一样，有的喜阳，有的喜阴啊，有的喜水，有的不喜水，所以就要顺着咱们树木的这个脾气啊去给它提供更好的这种管理。我们的这个根系诱导技术呢，主要就是通过这种合理调配咱们的一些营养机制，优化咱们的树木的生长环境，就为咱们的树木创造一些这种抑制空间，说白了就使咱们的土壤的这种物理性质啊、化学性质啊，适合咱们这种根系的生长，促进咱们根系就是横向、纵向往深了、往远了去生长，就是跟那个根系壮了之后，树木才能长得更好，就是诱导咱们这些枝干生出一些毛细根啊，增强这种根系的吸收能力，因为根系的这种吸收主要是在咱们的一些毛细根上，所以就促进咱们的根系的一些生长，这个就是我们的根系诱导的一个技术。
1: 好，那你个古树圈层管理体系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是给古树来画一个保护圈吗？
2: 这个是这样，这个圈层管理呢，就是可能说起来可能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呢，其实就是以古树它的这种保护范围内为这个核心呢，就是在它的设置了三层保护圈啊，就是第一项我们三层保护圈分别是咱们的核心圈啊，就是最内侧这一层圈啊，因为它也是我们古树保护的一个基本范围啊，就是主要做就咱们古树日常的一些健康的监测啊日常管护啊或者发生一些这种健康问题之后我们的一些这种康复救治，再往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预警

0: 圈，啊，主要是以这种古树的监测预警，因为古树还容易受到其他的一些这种虫害病害的一些干扰，这种风险控制这块，最外层呢就是我们那个生态圈，就是古树的以维护古树周边这种周边的环境，包括一些生态植物的一些种配置啊，所以统一构成咱们这个古树的这种圈层管理，说白就是扩大我们古树的一个保护范围，全方位立体的去保护古树。
1: 嗯，好，这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依然在参与我的互动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大家关注的我们的古树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嫁接移植啊，包括这个每年给古树打药，还有9967说啄木鸟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树木医生啊？哎，啄木鸟到底它对于树木的那个治疗它是有好处的，还是也会造成树木的一些问题啊？
0: 是这样，这啄木鸟咱们老理解的啄木鸟会发生一些对树干进行一些啃食啄食这种
1: 损伤，
0: 对，多数是因为好多这个也把它理解成树木医生啊，也是这个配合咱们人去开展这种救治这种，但其实啄木鸟啄的时候更多是发生在一些咱们树体上发生一些这种树干害虫啊，去啄食一些动物去吃，它在的啄食过程中也会对树体啊造成一些这种损害跟伤害，因为造成这种树干的一些这种裸露受一些这种降雨一些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反而给树木会造成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这种健康的一些这种问题所以在出现一些植物发生一些健康问题之后及时进行处理去把这种问题给规避掉
1: 我们聊天室里还有朋友在说几个问题也来问问大家，其中一位朋友就说看过金蕉潭柘寺的树木医生保护帝王树有专门的测量仪器给古树做检查，还有克隆帝王树的还专门在旁边看了半天这非家人克隆古树这现在的确也是一个新技术吧孙女士。
2: 这个克隆实际上是一个概念
1: 就是把它的基因提取出来是不是复制
2: 实际上这个技术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就是这个组织增生就是我们提取它的现有的组织去组培也好它也是一种克隆技术，实际上这个是更快的包括扦插的手段利用它的营养体枝条快根快茎，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解，往这个方向来。
1: 好，所以的确也有我们的克隆，但是不是说我们克隆一棵一模一样的树出来您看现在我们的树木医生呢给大家普及了很多我们的小知识也想问问二位，您看树木医生二位被最常问到的问题是什么，包括我们现在也会接触很多基层的园林绿化人员，大家觉得我们基层的园林绿化人员现在比较需要改进的还有哪一块的技术和理念呢？二位专家孙女士先来吧
2: 行那我就先来实际上作为基层的这个绿化人员和养护人员来讲大家都具备了基础的专业知识可能说从事的这个学科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体系里边，因为它是大体系嘛就是它从土壤生理病理园林林业甚至设计气象等等多学科里边都会有这些知识体系，这样相对的专业的技术板块我认为大家都不缺但是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这种树木健康的诊疗这个源头体系的思维这个概念的形成这是大家缺的是这样更多的我们实际上在整个这个体系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习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过往的经验和解决问题过往的成功的一些案例来界定一些

0: 有些时间没有找到根源嘛，所以我们怎么用树木医学啊，它的健康根源这个理念去思考，这个就很重要。这就做了减法，实际上我认为就是基层这个养护人员管理人员需要打通这个，把这个打通以后，实际上解决问题又直奔源头了，就是刚才您谈到我们说的高功效整个体系的理解，它就是我让我们直观的面对啊，聚焦少走弯路啊，是这样。实际上更多的要打通这个。
1: 好，最后也一句话简单的，我们请我们的郭工啊，如果有我们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我们的园林绿化人员说，哎，我也想当树木医生，您会给他什么建议？
2: 好，那我也提几个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1: 最简单的一句话，因为马上就要节目时间结束了。
2: 第一呢，我觉得就要打好基础，因为咱们专业基础知识在上学期间受的，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我觉得还要去勤下现场跟咱们这些了解一些书本上没有知识，跟着咱们一些师傅啊做一些这种初诊呀包括多问多看不能凭咱们一些经验还是靠一些数据说话。第三呢，就是我要咱们拥抱新科技新技术，
1: 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二位，也希望大家更多的走进我们的春光里，感受树木医生的成果。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副中心会客厅。
3: 七夕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微网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1: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
0: 那今天李翔呢，给我们带来一个真的是对于北京人来讲呢，非常有感情，而且呢，是家里呢作为常备的什么呢？金华茉莉花茶。
1: 金华茉莉花茶，今天让大家喝喝。道地的，咱们说老北京这个茶到底应该什么味儿？今天喝金华的新的茉莉花。
0: 是，其实外地的朋友呢，我不太了解啊。咱们北京人的话呢，对于金华的茉莉花茶呢是非常有感情的。原来老街啊就经常喝，现在这咱们也是在他们带动下一直在喝这个茶叶。
1: 对，
0: 因为它呢确实是有历史了，它茶叶就是好，它那个茉莉花茶呀，跟其他一些品牌的真的是不一样。
1: 对，今天咱们说给大家带来金华茶叶，但是金华茶叶也好啊，其他的茶也好，它都分为三六九等，它也有，比如说适合老板。日常喝的便宜，咱们叫口粮茶，二级三级茶。那么它也有像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叫什么特级茶，二级三级上面有一级，一级上面有特级，特级叫什么呢？解馋，偶尔的时候咱们说给自己解口馋，哎，谁过年不吃顿饺子呀，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承诺是什么，让大家用二级三级口粮茶的价格能喝得起金华的特级茶，解馋的茶。
0: 哎，您这句话呢特别重要，为什么呢？这个金华的茉莉花茶呀，在市面上卖的价格真的是挺贵的。
1: 对，
0: 但是今天呢，你刚才说了，用咱们买普通的这个口粮茶的价格，您喝到的却是金华茉莉花茶的一个特级等级。
1: 特级，今天这是什么样的特级？我跟大家解释几个啊，什么叫特级。第一，首先茶青，咱们说喝茶得选好茶叶吧，这个茶叶哪儿的？云南的金华自己的茶叶基地，对吧？为什么选云南的茶？高山云雾，乱石砾壤，这是自古以来大家认可的出好茶的地方，石头得多啊，得云雾缭绕。您想云南那大山深处，那终年云雾缭绕，水汽弥漫的，所以它的茶青非常好。在这样好的茶青基础上，选今年的新茶。新茶上市啊，这个季节刚是茉莉新茶上市，它是真正的茉莉花茶的绿茶，现在才刚刚上市，所以呢用新鲜的云南的茶青新茶啊，再给大家选择一芽一叶，也叫一齐一腔，或者是一芽两叶的，就是有一个芽上面还配一个叶子，芽保证它的鲜度，叶保证它耐泡，所以它的整个的浓厚，所以您泡五六泡味道一直都还是很浓厚的，所以选择这样的茶青。这个茶青选完了，这才达到特级的标准。接下来再说花啊，茉莉花茶花是核心呢，用的什么花？我告诉大家，广西横线单瓣茉莉。单瓣茉莉多小，为什么现在大的好的这个茉莉花茶茶厂都是选这儿的茉莉花？用这儿的单瓣茉莉花和这个茶放到一起，在一宿的过程当中，我们经过这个印制，也有人叫做熏制，然后进行不停的翻搅，让它通花，让这个茉莉花的释放的香气迅速的被茶所吸收。吸收完之后，您还得把茉莉花倒掉，剩下的是这个茶。这只是一次，我要反复至少四次才能达到特级的这样的等级，然后那个茉莉花就不要了。所以您看着您落下的是一斤茶啊，您是半斤茶，您是二两茶，可剩下的倒的茉莉花呢多了去了，您都是看不见的，那花都不能再要了。所以用这样的单瓣茉莉把它反复的印制，才能得到今天的这样的品质。而且还没完，为什么老茶厂人家有传承、有传授、有坚持呢？比如说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工艺，叫做白兰花，白兰花的提香，就是这个茶做完之后得往上撒个白兰花，你让它在那缓一缓，醒一醒，这个东西很神奇。周老师，我试过拿这个白兰花提香之后，你可能喝不着那个香味儿，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茶它这个口感就好，它生津止渴啊，它整个的喉韵就舒服，它就有那个劲儿。如果少，
0: 就是它那个香味啊，就是沉浸在整个的那个茶当中了。
1: 哎，
0: 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叫做珠兰打底嘛。
1: 对，你就用这个底儿就弄出来了。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兰花加进去，您喝那个茶，它有香味儿，但是香味儿好像就没魂儿，
0: 飘着的。
1: 哎，就是这个劲儿。所以我跟大家说，这就是按传统工艺做出来，这就叫做特级。而且今天老师傅在50到60度的这个温度当中，用10到15分钟快速的这个手法，再把它提了毫，所以这个提毫出来，您看那个茶叶泡完之后，茶叶当中立着一根一根鲜毫的小棍儿，那都是按。

0: 金酸鲜爽特别好，然后呢提好再把它碾成这个玉螺的形状，所谓玉螺的形状就像海螺那个螺头一样一碾，然后呢有芽有叶，深绿的浅绿的淡灰的，整个的它形成一个色彩的一个转换，又好看又好喝，泡出来又耐泡，喝着又带劲，这才叫特级的品质。
1: 对，就猛一看的话呢，它是形成一个球一个球，
0: 有点像球、
1: 那刚才呢您把这个金华它的茉莉花茶的工艺啊，它的用料啊，甚至这一回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茉莉花茶它的大概的情况呢做了一个特别详细的介绍、
0: 是
1: 因为很多朋友是认这个金华茉莉花茶的，但是呢由于在市面上买的话真的是每次买特别贵，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我听说是有主品还有赠品，是靠了大家是吧？
0: 放心，周老师一定来满意啊、这一罐呢85克，外面卖呢就是需要大概

0: 在这个基础上呢，刚才我觉得好像我们的编辑又跟你密谋什么的，是不还得让你再便宜、啊、
1: 咱们直播开始之前编辑也说了，说精华来也不是为了赚钱，就给大家做宣传，
0: 是是，
1: 所以今天再给大家做一个特殊的活动、嗯、就是您订一组发两组、
0: 哦、
1: 意思就是今天您299您拿走六罐一斤多的、嗯、一斤出头的这样的特级的精华茉莉花茶新茶。
0: 嗯，但是今天好像数量还是有限的，
1: 是一共呢就100组。
0: 所以看来呢今天这是优惠幅度真是太大了，所以呢我再总结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精华玉罗的茉莉花茶的一个特供组啊。
1: 嗯，
0: 咱们是85克一罐，给大家呢是3罐啊、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再赠给大家的3罐等于是6罐啊、
1: 嗯、
0: 总共的有510克。
1: 是的，
0: 那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
1: 299元，
0: 等于是6大盒，而且还赠您的3个手提袋。如果您送人的话，比如说2盒，咱们就一滴了啊、
1: 哎、
0: 送人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茶叶啊您多订点啊，
1: 对，
0: 自己家里的这个口粮茶留够了、
1: 嗯、
0: 然后呢再去送人，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呢是太实惠了。
1: 是的，
0: 哎，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今天呢等于是510克加起来的
1: 510克，一斤多，一斤多、嗯、
0: 六大罐，
1: 每一罐呢就是红墙啊琉璃瓦呀、啊、特别像有精味啊、嗯、精华茶叶上面还画着玉兰花，
0: 很高档，
1: 拿着走亲访友看出也很带劲的。
0: 嗯，等于是6大罐啊，这个3个手提袋，而且是特级茶叶，
1: 特级一斤多的特级茶，
0: 咱们是299，
1: 299，外边您就买可能也是1罐半吧。
0: 对对对，
1: 今天6罐全带走。
0: 6罐啊、嗯，这个一罐的话也就是50来块钱
1: 一罐，今天合下来一罐不到50块钱，
0: 不
1: 到50块钱一罐，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
1: 所以我说是大家拿口粮茶、二级茶、三级茶的价格，您喝的今天是特级新茶的精华茉莉花啊。
0: 是是，这个茉莉花茶呢，别乱买。
1: 哎，您像这个茶，您泡一口，您喝完之后，您会觉得它茶香，它的花香全激发出来了。
0: 是的，
1: 绿茶那种鲜爽。

0: 期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春日副中心全民健身正当时。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持续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着力构建群众身边的15分钟健身圈。为进一步落实体育惠民，通州10家体育场馆免费体验活动暖心上线，活动覆盖羽毛球、篮球、游泳、围棋等多元运动项目，无门槛，邀请您迈开脚步，乐享运动。本次免费体验活动具体涵盖哪些场馆，如何参与？日常运动中该如何挑选适配运动项目？科学健身与运动安全又有哪些要点？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走进副中心体育场馆，解锁家门口的

0: 现在我们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最关注的了。这次新闻当中也提到推出了十家体育场馆免费体验活动，主要面向哪些人群，有没有年龄的限制、人数限制，比方说会员的限制呢？刘准先把这事儿和大家来念叨念叨。
1: 这个事儿主要是面向在咱们全体市民，不限户籍，不限新老会员，大家都能参与，年龄方面也没有硬性的限制，但是小朋友还是需要家长陪同。
0: 多少岁的小朋友？12岁还是
1: 12岁以下的
0: 啊？
1: 咱们高龄的朋友呢，在运动之前需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一个评估。每个人每天可以选择一家场馆，场馆按照那个预约制，约满即止。
0: 就是全市的市民都可以是吧？包括北三线呢，其实也可以，是
1: 它
0: 没有限制任何的户籍，不用出示什么你的户籍所在地啊，这样身份证。
1: 对，不用不用，直接提前预约就可以。
2: 那也可以说是没有门槛是吧？只要大家愿意迈开腿，愿意走进我们的锻炼场馆去锻炼身体，大家就可以参与这十家体育场馆的免费体验活动哈。那我们通州体育场馆呢，也是本次十家可以免费体验的场馆之一。能够免费体验的大概都有什么项目？

0: 需求增多的话，我们也考虑增加这个乒乓球、篮球、足球、滑冰的项目的这个免费时长。另外呢，是除了这次活动之外，其实我们场馆本身也在提供一些低免的开放的服务。那么包括像羽毛球的工作日，每天的工作日的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我们会向社会免费开放，应该是在6片场地左右啊。那么室外的足球、篮球呢，每天上午的8点到12点也是免费开放的，但是需要预约一下。那么游泳馆的每周一的上午10点到那个中午2点，那么是限免20个人的名额。那么滑冰馆呢是周一、周二的10点到中午2点，也是限免20个人的名额。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的羽毛球和室内外的足球呢，其实在每天的6点之前，它都执行了一个低收费的政策，晚上6点之后就相当于是正价。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提供到的这些优惠活动。
1: 您这优惠活动其实覆盖的运动类别还挺多的，羽毛球您也提到了，包括我们的足球、篮球的场地在上午8点到我们的下午2点，它也有一个相对来说十二点也有一个免费的时段。

0: 都能被用到、嗯、也就是说比较确实比较难定
1: 巧、
0: 啊、对对。
1: 那比方说像这个游泳的，你看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嗯、我相信游泳是很多我们的退了休的大爷大妈特别喜欢的一个项目，我自己去游泳馆的时候也看到他们这个身体都特别好啊。那这个时间段的话，他们只有1天20个名额的话，有什么样的时段，比方说我晚上抢还是早上抢是最好抢的，就放名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小程序的每天上午7点早上7点会更新 啊、嗯、那么就在7点之后，
1: 所有的项目都是7点更新、是吧？
0: 对，
1: 嗯，我们有朋友问通州体育场在哪儿，远不远啊？哎，通州体育场是在新华大街附近啊，其实坐车还是挺方便的，离西海子呀，包括我们的爱琴海购物中心都是特别近的。哎，除了通州体育馆，刘主任，还有我们9家会提供免费我们场馆的场馆都在哪里？分布在哪些位置？包括他们能够提供哪些免费的项目呢？
2: 咱们其他9家场馆几乎是覆盖全通州的、
1: 嗯、
2: 啊，主要这次推出10家主要是面向在城区附近啊，然后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然后推介一些场馆啊进入这个免费体验活动啊、
1: 嗯、
2: 然后主要是有现在有哪些项目是羽毛球、围棋、篮球、健身还有游泳啊，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项目、啊、
1: 围棋也是，是不是
2: 啊？围棋也是。
1: 围棋在哪儿啊？
2: 围棋是在咱们的那个时代体育中心啊、
1: 哦、
2: 在咱们的也是老城区，在玉桥那、嗯、玉桥街道附近，
1: 它就专门有一个小的类似于这样的教室
2: 啊，对、
1: 嗯、里面都放了棋的、嗯、
2: 啊，对对对、
1: 嗯、对，围棋
2: 也
1: 是，
2: 也有老师去带着去体验、
1: 哦、还有老师教什么、
2: 啊、这个免费体验、啊、这次咱们这预约这些免费体育场馆都是有体验官带领大家去体验的啊、
1: 嗯，这个体验官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教练或者老师吗？
2: 教练或者老师啊，带着大家去体验，帮助大家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
3: 嗯，会不会在现场比如说也会指导一下大家的这些动作呀、
2: 啊、
3: 纠正啊什么的、
2: 啊、会指导
3: 也会、
2: 啊、
3: 是吧？
2: 会
3: 啊这样的话大家运动起来还是、
2: 啊、
3: 还比较放心哈。
1: 对，
2: 一是保障安全，二是就是让大家能产生这个浓厚的兴趣啊。
3: 嗯，这个特别吸引人哈。
1: 嗯，
3: 对，
1: 一看有这个教练了可以带着你啊。
2: 嗯，
1: 这教练不会不停的跟我这个推销课程吧、
2: 嗯、
1: 您得跟大家说、
2: 啊、
1: 真的是我可怕这个了我觉得大家跟我有一样的感受，一说自己体验，比方说刚才我们那个赵总说的打球，我自己带拍子，那我觉得肯定不会有人跟我推荐。但我要是去这下棋，旁边教练带完我以后说你报个课吧，我可能心里想报也有点负担。不会啊，
2: 不会、
3: 嗯、这是一个 很快乐的体验哈。
2: 对，自己还是自愿。
1: 对，
3: 是这样的。但很多人想问了，说这次免费体验活动的大概预约方式啊、时间呀、再给大家来叙述一下吧，让大家记忆深刻一点。
2: 我们在通通来运动公众号公布了咱们的预约方式和时间，有人专人接待进行预约服务，都是通过电话服务进行预约。
1: 嗯，6678说我就喜欢羽毛球，这羽毛球场地现在可难约了。哎、
3: 嗯，
1: 真的哈，赵总、嗯，羽毛球场地是不是现在是我们最难约的场地之一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在北京所有区域都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咱们现在2点到4点开放的羽毛球的话，免费体验的话，一共是开放了多少片啊？是6片全都开吗？6个场子？
0: 是的，我们的整个场馆有12片场地，那么每次免费呢会开放一半，另外一半呢就会做一些维护。然后让这个地垫也做一些休息，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设施设备能做到最新的状态。
1: 5969说我是就是喜欢游泳，我觉得游泳是最综合的运动，现在游泳馆人也很多呀，尤其是清明假期的时候我去游泳那全是小朋友啊，现在希望我们的游泳馆也能更多一些。还有洛洛他说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下棋，刚才听说下棋也是体育运动，我很高兴，因为我老伴老说我坐着不运动、
2: 嗯、
1: 我在运动的，棋类运动的确是一种运动啊。
3: 嗯，
1: 其实像围棋啊，像象棋啊，桥牌的确都是一种我们的体育项目，这点大家还是要刷新一下认知的。
3: 嗯，这是一个竞技类的哈、
1: 嗯、
3: 对。
1: 刘主任也跟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这个运动到底有哪些品类啊。
2: 运动像咱们这个棋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咱们喜闻乐见的游泳健身、
3: 嗯、
2: 啊，然后还有这个击剑， 啊，还有羽毛球、乒乓球啊，群众喜闻乐见这些，这个能运动的这些运动都是这些体育种类啊。
3: 嗯、
2: 像一些竞的这种棋类呀、啊，可能大家平时不知道，以为这个棋类是一种休闲活动啊，
3: 哎、
2: 可其实它也是一种体育运动啊。
3: 嗯，哎，没错啊，你看。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打桥牌，这个几个人在一起，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爱好，时不时的就来这个打一打桥牌。其实我觉得一个是体现了这个竞技体育的精神哈，还有呢，其实很。

0: 很多人喜欢的。那现在不仅在通州哈，像体育场，我们之前呢也是组织过一些免费的一些体验活动的体验哈。那像全国越来越多的这种体育场馆也在开展类似的活动，哪怕不住在通州的哈，也能够来通州这个场馆进行体验，或者是看看家门口这些免费的场馆。那为什么现在这样免费的活动会越来越多，而且大家也是非常喜欢这种运动，愿意参与哈？
1: 是不是也是刚像赵总说的，其实它有那种我们的时段上的高峰期和我们相对的这个控制期，我们要让它这个场馆充分的用起来呢。
2: 从这个场馆自身运营角度来看，通过这个体育场馆的免费体验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进这个场馆之中，既能把咱们闲置的体育场所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也能让大家亲身感受到这个运动的快乐，慢慢的养成这个长期锻炼习惯，真正能够实现这个全民健身和场馆运营的双赢。
1: 真的是。来，赵总跟我们来聊聊，因为您是这个每天都在运营这个体育场馆啊。一般来说，您看那么多的项目当中，最火的您刚才说是羽毛球，对吧？
3: 对。
1: 然后比较火的有哪些？相对来说冷门的场子，相对不大饱和的又有哪些？包括这个时段，跟大家来分析分析。
3: 人比较多的呢，像羽毛球、游泳，然后呢，有一些场地的，比如说篮球，或者是网球，甚至都是比较难约的。都是比较难约。有一些呢，它是因为场地受制约，比如说像网球，一共就2到4个人打，但是它占的地方又比较多。羽毛球
1: 场的话，我插您一句，是几片？一片还是两片？
3: 没有，我们通州体育场目前没有，
1: 没有。但是您是因为全国还有很多的体育场，您在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描述。
3: 对的。然后接下来在通州也会有好多片网球场，马上开放。我们自己也有一个项目在副中心会马上开放，那里边有2片网球
1: 那像足球场呢？
3: 足球场的它的这个我们叫潮汐性就比较的强因为它的参与人数比较多，那么大家大部分人都要凑整时间，在下班以后或者是放学以后才能踢，所以说它的这个人流的潮汐的这个特点会特别的明确。所以足球场在平日呢，我们都会接一些当地的或者是周边的企事业单位，然后我们在这边去做一些活动，然后做一些团建做一些小型的运动会
1: 因为足球场的确像您说的，它需要它有一个潮汐，因为它是一个群体的活动。
3: 对。
1: 那像这种足球场白天的话，它怎么样能够充分利用起来？因为您现在足球场也是上午8点到12点基本上是免费开放的。那除了我们一些活动以外，还有哪些运动其实也是可以在足球场上进行的？我知道飞盘是可以的，
3: 是的，
1: 橄榄球是可以的。
3: 对，
1: 还有哪些运动现在在足球场上其实也可以我们通用？
3: 像前一项我们在刚好就在这片场地打过的那个京津冀的幺七橄榄球的邀请赛就在这片场地打，而且那个我们场地横着放，还可以同时举办2场比赛那么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飞盘然后一些橄榄球以及橄榄球的培训都可以在这边
1: 所以在足球场上其实还是可以充分利用，因为它这个片场地太大了。哎，赵总有没有哪些新型的运动啊？这场地以前比较紧缺的。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有朋友说，以前单位有壁球，现在找个壁球的场地也很少，包括乒乓球。有些朋友说，现在乒乓球的场地也并不算多啊。
3: 对，
1: 因为可能这个室外的场地比较多。还有人说什么毽羽球，还有匹克球台克球等等。就现在哪些新型的运动它也正在兴起，可能需要我们在场馆建设当中把这些匹配上呢？
3: 你像现在比较火的，那么大家接受程度高的像匹克球，因为匹克球呢是大家上手比较容易那么简单讲就是用乒乓球的规则，用一个羽毛球场大小的场地去打一个像网球一样的运动简单讲是这样那么但是呢，因为它球速比较慢，所以上手就会特别容易。
1: 我的老年朋友特别爱打匹克球。
3: 是的。
1: 我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包括我在那个鸟巢外面的广场上，都见过很多匹克球的老年团队打得特别好。
3: 对的，是的。我们在日常运营中也会把比如说我们的室外的篮球场，然后会把它切分成匹克球做一些单独的活动，这个是我们叫场地可以多样化的运营的那么比如说有一些匹克球、飞盘，刚才您提到其他的这种
1: 幺七橄榄球，
3: 对，我们叫
1: 这个旗子，
3: 对的对的我们叫体育的这些组织呢那么它有一些需求的话也是可以找到我们 们，我们把场地做一些切分，然后临时我们做一些活动，然后小的赛事，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在体育局的帮助下，我们也在做这些事儿啊。对，
0: 充分利用一下这些场地哈，
1: 因为很多新型的运动是需要场地的，如果咱们没有给它湿化我们专业的场馆，它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街边啊，甚至大运河上啊，这附近还是不是很安全，另外也不是很专业的。
0: 对，你看现在这么多新兴体育哈，被大家所接受和喜欢。那也有朋友问了，说通州体育场馆都有哪些运动场馆，设施设备怎么样，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
3: 那我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吧。通州体育场呢，其实我们大的体育业态呢分下面几种，像我们有一个我们叫主馆，对外叫篮羽馆，篮球和羽毛球可以转换的一个场馆。那么有一个游泳馆，有一个冰上中心，户外呢田径场，再加我们户外的足球篮球场地啊。那么这个就是囊括了我们整个项目的大的业态，当然小的业态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餐饮啊，我们的这个羽毛球的配件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儿童的体适能啊，包括乒乓球刚才提到的啊，都还有。那么大的业态里边，像我们的篮羽馆呢，日常运营的时候是有12片的羽毛球场地，那么篮球架呢是采用的是悬空的挂顶设计，那么做篮球的时候，我们就把地垫收掉，把这个篮板放下来，就是篮球。那么把篮板收上去，那么放上羽毛球的立柱和这个我们的地垫，那就变成了羽毛球。那么下设的是我们叫 A 级的运动的木地板。整个这个场馆呢，还有看台，可以容纳大概3000人。也就是说，日常的我们的全民健身以及一些小型的比赛，大家的团建都可以接纳。游泳馆呢是有8条50米的标准泳道，以及我们叫还有一个小池，3条的25米的热身。四季恒温配备的也是现在比较高级的水处理系统。那么另外呢，像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 AED 的这个设备，我们
1: 急救的那个
3: 对的
1: 复苏的，
3: 对的，我们在整个场馆也都有部署啊，也都有部署。那么另外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冰上中心也是，那么这个冰上中心呢，我们叫花滑、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短道速滑，以及我们的冰球呢，其实都是可以覆盖的。另外呢，整个的标准冬面呢，也是国际标准冬面啊，1800方，整体的我们叫制冰以及空气维护呢，都是现在国际比较先进的系统。那么目前呢，还是在每天都在保持一个我们叫高品质的冰面的水平。
1: 夏天的话，所有的冰上运动都是不停的。
3: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冰上运动中心全年都不停。那么另外呢，全民健身中心里边的健身器材呢，也还是比较新啊，因为现在我们还不到一年。那么另外配备的专业教练也都是持证上岗。那么里边的力量训练，我们叫有氧运动，都是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么户外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我们的田径场，也是标准的400米的跑道，那么8条跑道，然后场心呢是我们叫国际足联认证的标准的11人制的足球场那么也是人工草，所以呢冬天的时候天好的时候也是可以来踢球的。那么还有2片我们叫户外的标准的篮球场啊，一直也在运营。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叫户外健身的爱好者，近期也是在体育场的东南角我们增设了一些力量训练的一些健身的区域啊和器材。
0: 这个区域是露天的吗？
3: 露天的
0: 啊，露天的哈。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啊！你看现在这个季节也特别好，大家喜欢在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
1: 对，
0: 也不耽误大家去这个撸铁哈。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教练哈，对，稍后呢，我们也请赵总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教练哈，对于这个小孩上课有什么样的帮助哈？
1: 包括在全民健身当中，其实除了我们的体育场馆，很多的室外体育设施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也是每天早晨啊，大家会去健身的时候会最常用的，到底这部分的设施会怎么样更好的分布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7: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安全，看车。
6: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7: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6: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7: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6: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

0: 平味儿。
1: 这个车停了，咱可不该去那儿。
2: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3: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3: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4: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5: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7: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6: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7: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6: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7: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6: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7: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8: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9: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9: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2: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1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4: 找京城帮帮团。
1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4: 找京城帮帮团。
1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4: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14: 谢谢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1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4: 让我们携手并肩，
4: 共度有能量
14: 有温度的每一天。
1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

0: 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

0: 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随着春暖花开暖意渐浓呢，大家出门健身的热情越来越高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带来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体育馆免费开放的好消息。
1: 是的哈，这不仅呢是送上了我们实打实的一个惠民福利哈。那近日呢，通州区也是正在启动体育场馆免费体验活动，这不仅是对全民健身号召的一个积极响应，更是对我们副中心提升公共服务品质、补齐民生短板的具体体现。
0: 副中心的体育特色场馆都有哪些亮点？包括这次我们体验活动有哪些免费的场馆，怎么样参与？包括我们更多的全民健身设施又是怎么样分布的？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和您一起来聊聊。
1: 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体育场馆事务中心的副主任刘笑，以及通州体育场馆负责人、城市体育北区拓展总经理赵云，欢迎二位哈。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这个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春日副中心全民健身正当时。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持续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着力构建群众身边的15分钟健身圈。为进一步落实体育惠民，通州10家体育场馆免费体验活动暖心上线，活动覆盖羽毛球、篮球、游泳、围棋等多元运动项目，无门槛，邀请您迈开脚步，乐享运动。本次免费体验活动具体涵盖哪些场馆，如何参与？日常运动中该如何挑选适配运动项目？科学健身与运动安全又有哪些要点？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走进副中心体育场馆，解锁家门口的健身。

0: 还是有教练的，而且这些教练都是提供了不光是青少年还有成人的一些体育培训的这个内容。
1: 那大家呢，如果哈，比如说家就是住在附近哈，自己觉得学着好像不太放心哈，需要教练指导也可以请，是吧？
0: 是的。
1: 嗯，好，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有市民就通过我们政府留言板反映说，通州的体育场经历了5年升级改造之后呢，虽然说增加了游泳馆啊、冰上运动馆等等这些现代化的场馆，但是原有的一些比如说单杠啊、双杠啊，哎，还有腰背伸展等等哈，这些器械呢可能就没有恢复哈，希望呢能够利用这个空闲的场地来增设。
2: 我们的聊天室里也有朋友在提这个问题呢，
1: 是不是？你看这个大家都很关心哈。那1月底呢，我们通州体育馆室外呢就增设了一批健身器材，现在室外都会有哪些健身器材呢？给我们也来这个介绍介绍。好，刘主任。
3: 哎，群众的呼声我们一直都放在心上。收到这个留言以后，我们局的主要领导当天就带领我就进行了实地的踏勘协调，第一时间进行了响应。在今年的1月底的时候，就在体育场东南角区域新装了一批室外健身器材，并免费对家开放。这里不仅有大家期盼已久的单杠、双杠，还有天梯，腹肌板。
2: 腹肌板就是那个躺那儿的是吧？
1: 就是仰卧起坐的。
2: 天梯是就上面那个攀的那个吧？
3: 对对，
2: 就是横的
3: 啊。对对，
2: 横的上面就是一个个的小小梯子的那种，你可以手。挂在那儿往前，
3: 对，往前攀爬。还有3位扭腰器等器材，能够基本满足市民的力量训练、腰背放松、核心锻炼等多种健身需求，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让大家在春日里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后期的话，我们还会根据场馆的实际情况，然后去调配一些室外的健身器材，合理的规划一些区域。
2: 来看看我们聊天室里大家的健身小秘招和家门口的健身好去处啊。七七五八，15分钟健身圈一定要全覆盖，意味着步行15分钟就可以到达健身的点位了。我们小区内旁边的有个绿地或者广场都有配备的慢跑机，包括那个扭腰器，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个扭腰器啊，说是也是有的，这就是我们经常健身的地方了。还有太极推揉器，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这是挺好的。
1: 确实是哈。您看室外这么多的健身器材，对于室外的健身器材的使用上，有没有提醒大家需要多注意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安全的提醒。
3: 在大家使用器材，大家一定要先热身，活动好筋骨，避免那个扭伤。在那个使用前一定要看咱们器材上安全使用说明，避免一些那个不恰当的那个动作，然后引发的这些安全风险。
2: 其实户外的很多的那个户外健身器材也都是有说明书的，就很多人没有注意，对吧？他一般都在上面贴着，但是我也发现有些说明书有点模糊了，有这个情况吧？
3: 会有这种情况啊，我们也会实时对这些进行检查、进行更新啊。
2: 好看说明书。另外，这些健身器材有的时候会被占用，什么晾个被子什么，这是不是也是挺尴尬的一个事儿？
3: 也是挺尴尬一个事儿啊。但是咱们通州体育场的健身器材应该是
2: 没有啊，都在里头，
3: 都在利用。
1: 这个情况好像就离这个小区比较近的哈，特别是这个院里的，比如说有这种健身器材可能会被占用哈。当下谈我们这个全民健身常见的阻碍呢，比如说有路途比较远，刚才你看咱朋友不说了吗，15分钟是他能接受的哈，
2: 就近肯定是每天能坚持运动的一个必备的条件啊。
1: 是这样的，你看如果远了的话呢，第一个浪费时间，第二个呢又没人陪又嫌麻烦哈。你看像这些问题，当前副中心的体育场馆建设这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大家也想了解一下。
3: 现在咱们投用的公共体育场馆有通州体育场，还有鹿城全民健身中心，还有咱们各类的民营的这些体育场所，包括台球啊、健身房啊、游泳馆啊，这种各类机构现在应该是在副中心有500余家啊。咱们其中游泳馆的话，应该是全通州区有40-45家左右啊，还是比较覆盖面比较广啊，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爱的这些健身运动场所。
1: 就像刚才你看我们有朋友说的，比如说我住在某一个地方哈，我这个周边15分钟我就能够抵达的，这个我还能接受。比如说像咱们在通州应该是北边这边，特别是马上高县公园的这个北段哈，大概就可以面 面向大家来开放了、
3: 嗯、
1: 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规划呢？
3: 现在目前六环高线公园二区段，然后正在建一个运动体验园，主要在宋庄区域这块啊、
1: 嗯、
3: 然后在通州的北部区域、
1: 哎、
3: 啊，然后在这个宋庄的北部区域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还开了一个这个云月气膜馆，
1: 嗯，是的，
3: 啊、里边也是包含了大量的羽毛球场地，然后还有匹克球、网球。
2: 嗯、它气膜馆就是外面看上去就跟我们那个水立方的那种气膜、
1: 嗯、大气包一样，
2: 大气包住的、
3: 啊、
2: 就是那种材质、
3: 啊、
2: 并不是一个就是硬装的、
1: 嗯、
2: 是吧？哎，这种气膜体育馆它和硬装的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是它建的比较快，还是里面的温度的调节会比较好？因为羽毛球馆很多都是气膜馆，
3: 它这个建的比较快，然后成本比较低，然后建的安全性也比较高。然后除了咱们的北部区域，在咱们的西部区域，然后咱还有一个正在规划建设，这叫易通乐动力体育中心，也是在六月底或暑假的时候要对那个设备开放，然后也是亮相、
1: 嗯、
3: 然后这易通乐动力体育中心呢，也是咱们城市体育来运营的，包含了是一片十人制足球场，然后一片篮球场，三十片羽毛球场及两片网球场。刚才说这个高线公园这边比这个要更丰富，它室外的、
1: 嗯、
3: 有足球场，有篮球场，网球场，还有匹克球，然后是比较丰富的。
1: 看来真是大家真的是喜欢羽毛球啊，每一个场地开的时候、
3: 嗯、
1: 这个羽毛球馆必须得充足呀。
2: 羽毛球真的特别火，你要不提前订场地、
1: 嗯、
2: 我有时候想打个羽毛球就提前两周都很难订到、
0: 嗯、
2: 是吧、
1: 嗯、
2: 这真的是、
1: 嗯、
2: 你看说到小区门口的健身器材，尤其是像我们说的室外的，大家都很有感慨。幺五二八哥说、
1: 嗯、
2: 小区各个健身器材上练习和运动呢是他每天的必备项目、
1: 嗯、
2: 根据自己的时间和情况选择坚持活动，天长日久必见功效啊、
1: 哎、
2: 还有朋友说每天遛我们家狗狗的时候，我也顺便锻炼锻炼身体，哎，这也是一个家门口健身器材最常用的。
1: 嗯，
2: 还有朋友说呢，每天听广播的时候自己运动运动啊，伸伸胳膊，伸伸腿，做做仰卧起坐吧。哎，张扬，有一天我下了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节目啊，
1: 嗯，
2: 我就走到我们那个台后面去晒太阳啊，喝杯咖啡，然后就看见好多年轻的白领啊、
1: 嗯、
2: 他们怎么样，就戴着耳机、
3: 嗯、
2: 然后一起在室外的那个路边人行道上晒着太阳跳操、
1: 嗯、
2: 就旁若无人、
3: 嗯、
2: 然后我当时想嗯，这个精神状态就特别好，就运动就是不管不顾、
1: 哎、对对，无处不在哈、
2: 嗯。
1: 大家运动起来呢其实心情也好了哈，肢体也是活动了。

0: 刘哲，赵总，二位，
1: 这个现在目前是全年龄段都是有参与的啊，之前不分年龄段啊，那个你像这通州体育场还有我们这几个。

0: 进行锻炼，啊，还有咱们的社区的，还有白领啊，还有这些跟我比忙的，然后都是在周六日，然后利用时间进行运动锻炼健身，
1: 嗯，还是一个全龄段的哈，大家分时段，分不同的这个工作分配的时间段哈来进行运动。赵总，您那儿呢？您感觉是个什么样的？
2: 我们在那个经营过程中发现的是，目前在性别方面还是男性稍微居多一点，女性呢会稍微少一点，但是目前来讲。

0: 员落地。另外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大的企业在通州体育场去做一些团建和他们的运动会，也会在这个场地落地。
1: 好，那看来今年这个场地还是比较热的哈，比较热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副中心的场馆建设还会有怎样的一些规划吗？
2: 下一步就是今年咱们这个城市运动中心现在目前已经开工了，就在咱们的文旅区环球影城附近。这个城市运动中心是配备1.5万座的大型综合馆，能够举办顶级赛事演唱会，预计咱们是2028年能够迎客。今年上半年它已经开始土匠施工了。
1: 好，这个是在咱们文旅区这个位置，
2: 在文旅区下一步能就是在家，然后群众能在家门口看赛事看演唱会。
1: 这也是给我们这个南部区域的一些朋友们哈，特别是住在那边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身场所。
3: 它具体的场所在哪儿啊？包括它这个场馆会有什么样的特点，给我们再展开介绍一下。
2: 它的特点就是主要是它这有1.5万座的综合馆。它原先咱们通州区现在目前公共体育场馆最高的也就是咱通州体育场那个3000座。因为它这个3000座不能满足这个赛事的这个需求，一些大型的体育赛事不能落户。
1: 我想插一句问一下，这个3000座是个什么概念？我们怎么理解它？
2: 3000座就是实际上咱们的那个场馆配备的座位数场馆座位数。1.5万座就相当大了。咱们工体可能现在是5-6万座然后咱们鸟巢可能8万座以上然后作为咱们区里边的，咱现在有1.5万座。下一步能举办这些顶级的赛事还有
1: 大型赛事哈，
2: 大型的赛事，
1: 那等于说是体育馆又升级了哈，这么大
3: 是。所以您看现在的体育馆现在也在提质升级，包括我们也说在副中心我们的很多建筑都是高质量的，包括也是绿色的。现在我们的场馆，比方说您给我们举点例子，哪些场馆它真的是代表了我们现在体育场馆比较高水平的一个绿色理念呀，包括我们的健身的体验啊。
2: 咱们通州区的话，鹿城全民健身中心，刚才说的云悦气膜馆，下一步这个易通乐动力这个体育中心，都是这种在建设之初我们就考虑到这个环保绿色低碳，然后也是装了一些那个太阳能这些那个基础的设备能够满足这个低碳环保的要求。
1: 您看刚才您提到的我们这个在文旅区的这个体育场馆哈，我们的朋友立刻就发来了一个效果图哈，包括上面还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说这里面呢不仅能够承办国际赛事哈，还随时能够切换成比如说

0: 做韧性城市，咱们现在一共通州区是三个组团，分为北部区域、西部区域、南部区域，每个韧性组团然后都要组织一个能够进行平级两用的体育场馆，平时作为体育场馆，及时然后就作为这个应急避难场所，然后还有这些这个方舱医院，还有这些这个比如说地震啊，这个
1: 公共服务的
0: 啊，都是在考虑之初，然后就设计出来这个平级转换的设施还有方案，都预留了这个转入的接口。
2: 好多朋友都在说，通州体育场真的是现在还是不错的。通州体育场有哪些最新的这种理念上的展现嘛，包括 AI 上的。
3: 通州体育场我们现在运营马上快一年，也是像刚才大家提到的，就是还是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再去做一些所谓的调整，以及多把我们应用到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AI， 比如说一些运动业态的汰换来体现到实际中。像分开讲，比如说我们从多元化的角度讲，那么一个体育场，那可能我们叫欢迎爱人也欢迎艺人，那你是内向的人，那可能有一些项目是独自去做的，那么你是一个外向的人，那么有一些项目是跟朋友一起做的，那么像这些项目都会在我们的体育场馆去体现，并且做一些定期的汰换。那么像一些比如说现在有的 AI 的应用其实已经在做了，但是有可能咱们普通的运动

0: 实际运动中我们还会在逐步的往上加持，再做逐步的提升。目前网球项目已经做完了，我们在加紧的去做这个篮球和羽毛球的这个项目。
1: 这马上就是我们春夏应该说是体育运动最活跃的时候。二位作为体育达人，哪些大家在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和大家来念叨念叨吧。刘准，
2: 现在已经春暖花开了啊，就是大家要择时运动，做好防护。一是这个避开正午，天气越来越热了，可能要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和傍晚锻炼，根据温差及时的增减咱们的衣物啊。二是这个需要科学补水，循序渐进，运动时少量多次补水，不饮用冰水，久违运动人群要逐步增加咱们的运动量啊，减少运动损伤，重视运动拉伸，关注自身状况，运动前后要充分的进行热身与放松。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咱要量力而行。
1: 好。赵总，
0: 我就向大家提示一句吧。刚才刘准说的已经比较全面了，就是我们普通人运动呢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挑战极限，所以还是倾听自己的身体信号啊，实时调整，
1: 这个特别重要，
3: 是量力而行哈。
1: 好，特别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在副中心我们体育场馆逐渐的在开放一些免费的资源给大家的消息，因为这也非常重要，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利用我们体育场馆的这个新型的资源，也让我们养成更好的运动习惯。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就是这样，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节目。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

0: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2: 哎，车要走吧。开车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2: 白纸黑走，绿灯注意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2: 这个车停在该不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5: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4: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5: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4: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5: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4: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5: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6: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1: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3: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4: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5: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一起来关注一下银铃资讯，稍后呢请出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心理的事儿。好，一起来关注一下银铃资讯。北京市文旅局近日正式上线北京旅游休闲绿道村咖地图，村咖地图串联起27条旅游休闲绿道、129家特色村咖，覆盖山野小院、田园露营、古村民宿、绿道驿站等多元咖啡业态，融京郊风物、本土风味、乡野闲趣于一杯醇香。市民游客可沿绿道慢行寻踪，于山水乡野间邂逅治愈咖啡，解锁一步一景、一路寻香的京郊漫游新体验。绿道村咖地图已上线美团、大众点评、漫游京郊多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服务互通、点位导航、游玩打卡一站式全覆盖。随着519中国旅游日临近，铁路部门将推出旅游惠民系列出行服务新举措，从开行旅游列车、发放旅游消费券，到推出老年旅客折上折优惠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助力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近期多家医院新增延时服务项目，其中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朝阳区中医医院新增多个夜间门诊，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新增假日服务项目，东城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开放周末接种服务。为深化京津两地红色文化交流合作，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学党史、务思想、建实际，京津地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红色文化联合巡展近日在天津、槟城启动。来自天津和北京的讲解员同台讲述了天津籍英烈钟银根、槟城本土战斗英雄陈树堂、延庆籍英烈韩桂芝以及新时代英烈王洪春的英雄事迹，让现场的观众在宣讲中感悟英雄情怀。如今各类健身房遍布全国，但专为老年人打造的专业健身房并不多见。上海的一家健身房凭借专业设备与贴心服务风靡银发圈，与公园锻炼、小区休闲散步不同，这里是配备专业设备、定制运动方案、有指导人员的专业健身空间。老人一进门先检测，机器扫描后可立即生成个性化运动方案，明确哪里弱、练哪里、练多久、怎么练。在运营方面，场馆推行公建民营模式，以公益性、普惠性为导向，兼具社交功能，老人可在此下棋、聊天、过生日。以上就是今天的银铃资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友，我是红酒。很多跨城啊，甚至是跨国回家的子女和孙辈即将返程啊，或者是已经返程了。同城子女呢，也将回归忙于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很多老年朋友呢，感觉心里突然空了一块，

0: 另外一个不用上学了，甚至是不用早起了啊，那反而起得更早了啊。每天就是说，今天咱们去哪玩啊？今天要不要去游乐园呀？哎，很期盼。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不知道二位专家设身处地啊，以你们自己的经验，老人对假期期盼吗？
1: 我是觉得这个老年人对假期是否期盼，取决于他的假期的生活，他的变量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子女是否原来不是很经常回来，那现在假期有时间了，我们可以一起团聚。那对于团聚，对老年人来讲是特别期盼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想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那些想法和感受来推论其他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节奏和年轻人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很快就能适应到比如说紧张的生活，或者说一下子闲下来的状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生活节奏的改变其实对他们的这个很多方面情绪啊，还有睡眠啊等等身体状况影响确实是很大，包括假期的时候我吃的多了少了，可能对血糖啊各方面也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那无论是身体方面还是情绪方面啊，其实假期都应该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期盼，也是一个挑战。
0: 哎，既是期盼也是挑战哈。
2: 对，正如石宇老师所说，这个老人是否期待这个假期取决于很多因素和变量，特别对于一些老人而言，他们的儿子、女儿或者孙辈能够团聚到一起，那这就是他们变量之一。但是我们也考虑有些老人可能他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丧失，那这些老人他的假期我想不仅仅有兴奋，可能还会有孤独或者是不舍等等各种各样的情绪状态。所以在假期最后一天我们来讨论这个老年人的心理保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纳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变成更多元的老人。当然我们希望每个老人在假期过后都能够快快乐乐地回归到自己原来的生活状态那我想这个对他的身心健康都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这倒是，因人而异吧啊。不过总体来说呢，假期却是一个大家团聚的时刻，很多人呢还是觉着看到儿孙满堂啊，看到大家是吧，这个都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能一块聚餐什么的。平常呢可能你说一年当中真正像这样有五天假期的没有几个吧，春节是一个，
2: 对，
0: 十一是一个，那剩下的其实就是这个五一了，对吧？
2: 对。
0: 但是呢像今天哈，比方吃完这中午饭之后，可能即将迎来交通的巨大压力，要回家了啊。
2: 是。
0: 这意味着什么呢？路上的人多了是吧，家里的人少了，那突然一下空了，这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什么每次我们都要谈，就是我们日子其实365天在不断的循环，这个心理问题也在不断的循环，到了关键的节点，我们的老年之友确实是不能缺席的，对吧？不妨呢两位嘉宾也给出一些建议吧啊。我们今天开门见山一点啊，咱们不循序渐进了，就是突然一下家里空了，儿女都走了，都回家了，就很，其实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他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进入到以前的生活规律当中。是吧，舒老师？
1: 对，就是这个，其实跟我们年轻人的属于假期综合征很像。
0: 对，
1: 对，那我们年轻人在处理一些就是从一种状态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的时候，其实调节能力啊各方面，虽然工作压力大，但是从身体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更容易一些的。
0: 对，
1: 老年人他相对来说调整的会相对比较慢。所以我认为给大家一个非常这个普适性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把目标定成什么样，这个取决于你的参照物，就相当于这个参照物到底你定多高。
0: 对，
1: 取决于你自己到底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是满意的，还是我现在是对自己感觉特别不满意。如果说我作为一个老年人来讲，我想我儿女回去以后我特别开心，我马上进入到我自己的这个一个人的独居生活，或者跟我老伴儿，我正常的这个过这个生活。我是觉得你要求自己完全没有那种情绪的落差，或者一点点的失落感。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对你自己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要求。那如果你以这个不可能的要求，或者是完美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话，那你无论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你其实都不满意。所以很多不满意是由于我们的标准就是定得过于高，不可执行，哎，这个来产生的。所以我也建议各位老年朋友啊，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要求是否合理，我们的要求是否能符合你自己的能实现的这样的目标。而定目标它永远不是让我们感觉到负面情绪的，目标是让我们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适应生活。那这样的话，不妨我们就校对一下你原本的目标。那去年也许五一的时候您定的目标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不妨就从今年开始，尤其是今天是5月5号，那子女该回去上班都开始忙了，都开始赶路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要今天定个目标，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是太及时了。
0: 哎，您说到这个目标啊，我也深有感触。有的时候呢，我会把自己的目标啊定的稍微的低一点，一旦实现了之后呢，就有这种喜出望外。如果这个事情特别难呢，我会把这个劳累的程度递得高一点。一旦这天不加班了，哎呦，我发现喜出望外。所以刚才对石伟老师提到的这个目标啊，我觉得不要定得太高，尤其是每次都达不到，其实你内心是有很大的一个挫败感的。
1: 对，我给大家一个时间限定哈，就是我们的人的眼睛是有一个适应的时间的，就是从黑的地方到特别光亮的地方，或者反过来从明亮地方进入到一个比较黑暗的房间，你的眼睛是有0.几秒的时间是有适应的这个过程，起初是看不到东西的，
0: 啥都看不见。
1: 这个是你不能够跟你的身体来做对抗的，即便你要求是零的这种差距，那不好意思，你的身体无法完成。那我建议老年朋友，你可以给自己1到2周的时间来过渡一下，这个时间其实按大众比例来算是足够的。就比如说这段时间我稍微有点疲劳，我有点不想动，或者说别的老朋友来约我，可能哎，我说我歇一会儿吧，我可能不能像原来一样这个点儿我就去跳舞了等等。那我觉得给自己一个1到2周的时间，7到14天是足够了。这个适应的过程，在我们从老年朋友的这个身体状况和心理适应水平来讲，其实已经完全是可以适应得了了。
0: 嗯，哎呀，这个杨牧老师，我再插一句啊，刚才徐老师一提这一点，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不是活动比较多嘛，在这个2025北京书市，我跟刘莎包括常丽，我们一共有8场活动。我预料到我可能不能及时回家，或者说要加班，我就把这个孩子的这叫外公外婆啊，就是叫来帮忙。这几天的时间你别看就五一假期挺累的，他天天要陪着孩子去玩啊跑，一个孩子6岁的时间，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体力啊，因为快几岁了，65、6岁了，有点体力不支。我说实话，就是等我忙完了五一之后，他们可能真得在家里好好的睡几觉，调整调整。真的，我不能像平常一样去跳广场舞了，或者怎么样了。那就休息过来再说呗，是这意思吧？
2: 对，红九老师的建议也是特别这个切实的，就是一旦假期当中过度劳累，陪伴孙辈或者是子女啊，为他们张罗饭菜啊，带他们出玩啊等等，这些过程结束之后，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就像石宇老师说的，要允许自己在这个时间段去休息、去调整、去改善啊。然后有了这个允许之后，我们才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就怎么样去享受孤独的环节啊。有可能，对，有可能我们是叫老两口，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独居哈。不论哪种情况，那当子女或者孩子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可能内心都会有这个落差，都会孤独啊。包括肯定分别的时刻，我们都会有一些离别的这个情绪在啊，这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我们要允许这种情绪在。但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注意享受孤独的时光。那这个孤独时光，我们要有一个过渡，就像石宇老师所表述的，从黑暗到这个光明的地方，我们眼睛也需要去调试。那么一样，我们也需要调试一下我们的生活状态。首先第一个就要恢复我们的日常作息啊，我们原来是什么样的习惯，我们就要恢复成什么样的习惯。比如有些老人喜欢这个早起，对吧？那我们就要恢复这个早起的习惯，可能假期当中会多睡一会儿，或者是要陪孩子更早起一点啊，等等等等。对，但不论哪种，要恢复自己的这个生理节奏啊，这是第一步，恢复作息。那恢复作息之后呢，我们要考虑就是建立更多的原来的社交属性，比如周边的社交或者叫社区。

0: 社交，我们跟周围的邻居、老伙伴一块锻炼的人，甚至是一个舞蹈队的人，我们要建立恢复原来的那个社交。因为五一假期可能很多老人都是要陪伴子女啊、孙辈啊在家里边，所以他的活动半径可能就仅局限于家或者是超市购物类似菜市场买菜等等这样特别有限的空间。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空间拉大要看到社区社交的那种可能性，或者叫同龄人社交的可能性，要与这些老伙伴们建立或者叫恢复联系该干什么干什么，比如一块跳跳舞啊、下下棋啊、打打牌啊，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聊聊天，这些对老年人战胜这个孤独感或者是未来能够享受孤独感是特别有帮助的
1: 刚提到了一个孤独孤独我觉得也不可怕以前其实我也挺害怕孤独的比方说基本上不愿意一个人吃饭不愿意一个人看电影不愿意一个人这个骑自行车我是小时候现在其实有时候我发现应该享受孤独，
2: 那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到达老年人的那个阶段，就是这种孤独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很多人会把老年阶段理解为是一个衰退期，包括老年人自己如果是把自己的这个年龄阶段没有看到他过多的他的光环或者他的价值或者对社会有一些社会意义的话，那我是觉得很多老年人会把自己的身体状况、情绪反应就会归结于是自己因为我老了，我的能力不行了等等，会归因于这一方面的一些原因。但是我是想跟

0: 期，而它是相当于和第一阶段具有同样重要的社会功能的它的老年期。第一阶段我们认为是青少年期啊，就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期。那另外人生最重要的第二阶段其实就是老年期，如果发挥出老年人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话，其实它是可以有巨大的这种我们认为很大的这种潜力的。所以老年人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自己非常重要。如果你认为在儿女跟你团聚的时候说，哎呀，我怎么累了，我怎么跟不上他了，我请你能想一想这样的一个道理，也就是一个内向的人和一个外向的人，他本身也是互相不能认同的，就是他们太吵了太闹了，我喜欢安静下来，这个安静的人有错吗？其实并没有，他只是生活方式或者说性格的两个方面，两个喜好而已，两个特点啊，哪个的人都是他都没有错，都是自己本身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老年人，虽然我们在五一假期的时候配合了年轻人或者是孙辈，我们根据他们的作息时间啊，那并不等同于啊，我自己就是衰退的，我自己这样是不合适的，我不应该这样的保持这种状态。我建议大家先把这个心态先扫清楚，而是要认清楚，这只是我们不同的人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只是啊，他的特点不同，他的需求不同，他的喜好不同而已。
1: 嗯，哎，说到这个阶段哈，你看咱们三位应该算是同龄人是吧？就属于这个70后或者是70末80初是吧？
0: 对，
1: 这个阶段，暴露年龄没问题哈，
2: 没问题
1: 啊。按照现在来讲，算是人生过半吗？按照现在的平均年龄来讲的话，好像北京说将近84岁嘛。啊，全国应该是现在好像涨到82岁了。据说啊，很多人提到现在医疗科技在发展，说未来活过百岁不是梦啊，对吧？咱不是现在都说什么3+1吗？活三年，然后根据这个科技的发展还能再加一年，所以现在得拼命保证身体的健康。所以刚才石宇老师提到了这个老年期不是衰退期，我也同意。如果咱们真的是像这些这个科技专家说，未来突破是吧？未来10年20年，人能活过100岁，甚至是120岁，那你说60岁或者55岁退休，那也才人生过半呀，是吧？很多人说这好日子可能刚刚来到，因为现在退休一般都是恭喜您，您退休了，可以忙活自己的事儿了。自己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兴趣爱好，我觉得不存在今天咱们这个话题，是这道理吧？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接纳，比方说五一期间你要接纳，就是他要热热闹闹的，你可能要稍微累一点，然后抽身走了之后马上开始我自己的爱好，是不是？哎，这不挺好的一件事情吗？这就无缝衔接了。咱们可能说的不是这类人群，这类人群的话也可能没有这个所谓的烦恼啊，就是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热闹，而且呢内心真的喜欢陪伴，又缺少这样的朋友啊。咱们就是说，人如果能保持一个大脑的清醒，上次不提到有什么五大功能吗？其中有一个是有

0: 其实有些人还是在跟老伙伴一块玩，比方说他没有孩子了或者怎么样了，孩子回不来了，但是有些人说，哎，对不起啊，我这个得陪陪孩子啊，陪完孩子之后到了5月6号，行，咱们回来吧，咱们接着玩吧，能这样无缝衔接吗？就像刚才石宇老师说的是吧，你从亮光你到黑暗你可能还有几秒钟看不见呢，是不是？这心态其实调整起来不是像机械那样，机器人可以这样，人心还是肉长的，是这道理。
1: 是的，石宇老师提到的这个发展观，特别是老年的发展观，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应对衰退而言，或者针对衰退而言，我们不仅要考虑衰退和身体老化本身，还要考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他的这个幸福感等等，满意度包括对生活的满意度哈等等方面。所以从各种视角来看，我们来分析这个发展的时候，就像洪秋老师所说，我们如何从一种生活转变成另外一种生活，那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在假期期间也保持自己规律的生活，享受自己的那些时光和美好，那这样才能带出这个假期，特别是应对子女或者孙辈离开时候的这种孤独感啊。而且作为子女而言，我想他们也应该有这个意识，老年人自己的生活他终究还是自己的生活，他有自己的节奏和感受，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的这些节奏和感受，特别是在即将要离开的时候，可能就要恢复老年人的一些社会交往功能，促进他更好的回归社区或者回归他原始的生活。当然我们要跟老人建立更紧密的连结，包括平时的电话呀视频啊，这些要有规律的去跟老人有这个互动，确保老人在我们子女或者是孙辈离开之后能够享受到那种在线的天伦之乐。
2: 所以你看每个人他定义自己的价值的这一点就非常重要。就是洪秋老师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平均寿命，在家也去关注一下，比如说观察一下，那我们身边比较长寿的老人，那他都具备什么样的性格特点，或者他的生活作息规律又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们不能说一味的去复制别人啊，因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他的一些适合的地方哈。我观察到的很多百岁老人、长寿老人，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的情绪方面相对来说处理的会相对比较好。比如说像如果子女回来了又走了，可能老年人如果是一个消极的想法。
0: 我们下面时段再接着聊好吧，因为今天可以聊的有很多，我们稍后我们回来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6: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5: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6: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5: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6: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5: 眷恋人间。
7: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8: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9: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0: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1: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8: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2: 老年之友，以爱为弦，奏响关怀的乐章。
1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 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5: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6: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17: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5: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8: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9: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20: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5: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2: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今天说一说老年人假期后的心理保健，警惕假期后的心理温差啊，让我们如何去应对突然的冷清和失落呢？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茂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波，杨老师你好。
5: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原简文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心理医生石宇，石宇老师你好。
6: 大家好。
4: 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还真的不是把钱看在第一位啊，甚至把钱看在最后一位。
6: 那我只能说那是因为我们实力比较好、啊、因为退休金了比较有保障、啊、您知道吗？因为我在那个经常出差这段时间，我就跟出租车小哥然后跟他们有一些讨论、啊、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他们的描述自己的生活真的很触动我。就比如说他去机场接人之前，他把车停在了哪个地方是免费的、啊、我停多久人家不会赶我走，我是不是需要买一瓶水，这样的话我才能在那个加油站的旁边然后能稍微停一下而不用交停车费、啊、还有就是我大概是吃饭，我大概是比如在家做几顿然后在外面吃几顿，这样的话对于我的这个每个月的留下的能存下来钱是最多的。我是在想，你说年轻人在为这些都是在拼搏在算计的时候，他没有那个精力，即便他有那颗心，他也没有办法像红军老师说的，就是这些银发族然后说、嗯、哎，这个有事儿，这个、叫我可以义务去啊帮忙去、嗯、我是觉得这种状态其实老年人你应该看到是很多年轻人他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自己独有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说你要明白我们自己的这个年龄状态是有很多被人羡慕的内容，而别人渴望却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怎么样用好它，心态怎么样去调整好，这个才是就相当于一个人他永远会看到的那些，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行的地方和我们不太行的地方。那如果一个人的目标他的关注点会盯在更多的是负面信息上面，你的心情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你更关注的是你的擅长，你的闪光点方面，你可能会把这个闪光点会放大，会让它照耀更多的人，也会让你自己的心情会更好。那并不是说我们光看哪儿，而是看得越多，你可能发挥它的功能就会越大。
4: 嗯啊，
6: 所以说人的这种关注狭窄的时候，人很容易会局限在，哎呀，我真的最惨的人，哎呀，我真的是我的生活不如意等等。结果你发现仔细分析，他的生活并不是真的不如意，而是他看到了很多负面的东西而已。
4: 嗯，有时候我看孩子上学，我也觉得挺幸运的，我不用再高考了，对吧？很多老年朋友说，我扛过来了，我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杨波老师？
5: 对，在老年期我们其实是享受生活的这个阶段哈。第一个就是子女都大了，不需要我们太多的去叫照顾也好或者帮助也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孙辈还小，有些人要在家帮着带孩子、嗯、就像那个红酒老师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外公外婆一样哈，那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出手来相助的。但大部分老人其实都是有时间有空闲且有精力能够投身到自己热爱的一些事业，比如这个石宇老师刚才提到的助人事业哈、啊，帮助别人其实本身是我们倒不是说他真的是有什么福报，更重要的就是给自己能够带来积极的幸福的感受。那这个我们之前也通过一些实验性的研究会发现，真正助人的这些人他们的积极的情绪会更多。我们曾经有个积极情绪量表，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呈现，让大家扫码之后让大家填，说今天你对人其他人微笑了吗，然后你随便赞美了一个你身边遇到的人了吗，如果有这些其实都是积极情绪的表现。所以它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难，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得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而是我们随我们的心意去表达的，去关爱别人，去帮助别人的。

0: 一些事儿，其实对老年人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助人，就相当于帮助了自己的心理健康的部分。
1: 没错，对，所以你看到了吗？就算你孩子五月五号人奔波回去上班去了，这个也并不代表你现在的生活就一定会不快乐，因为会有很多像杨波老师说的，有很多可以让你重新就是建立出你的这个正向情绪的一些方法，包括你哪怕去帮助了别人，包括哪怕说你多参与了这个活动啊，我是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来替代或者说来弥补掉你的孩子然后回去上班带来的失落感。因为生活它就是这样，不是说你希望或你认为好的东西它一直都在，它是有他的发展阶段的。所以你的孩子也许他正好也是工作很忙，他又有家里面的孩子需要照顾，夫妻关系需要维护，那所以说如果你认为他一直在我旁边我才能快乐的话，那这样的你快乐的途径就会太狭窄了。
2: 对，
1: 所以尽可能我们像放棋子一样，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被支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载体的话，下面放象棋子，你放几个或者说给它放到什么样子你觉得才最稳定，比如说我随便抽掉了两三个你还能稳稳的在上面，那一定就要多于三个，这样的话才能是稳定状态。如果你下面放了十几个，那我抽掉三个你依然还是很稳定。
2: 对，
1: 所以如果但凡你五月五号孩子们回去上班了，离开家了，从你身边走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很失落，或者说你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包括躯体反应了，那我想请各位老年朋友我们算一算，算一笔账，那你如果是刚才描述这个棋子来支撑你的状态，你下面都有几个棋子，如果不足三个的话，我建议啊，我们一起想办法可以给它扩充一些，那可以跟老朋友我们一起商量说，哎，那你都用什么呀，那这个我也可以尝试。我是觉得替代学习就是观察别人的这种好的方面，你学习到一些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2: 回过头来还是我们说一说该不该主动联系子女，每天如果是视频怕招人烦，但是不联系呢又憋得慌，这样一个度应该怎么去把握呢？
1: 其实这个主要是你沟通的内容的问题，因为我们老年人有的时候不知道子女他到底喜欢听什么，他需要什么，于是就会问，哎，吃了吗？哎，你穿的怎么样？今天可得多穿点。这个时候子女可能会觉得我已经都决定好了，我这还得跟我妈再汇报一遍，哎呀，这个有点烦。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找会找那种聊天的那些话题，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像我妈就学了一个新的软件，然后她每天就开始做图啊做视频啊，说哎你看我这个好看不啊，有空给我点评一下。我觉得像这种一些互动就还蛮好，会比她问我吃了吗穿了吗要感觉要就是要更有趣一些。所以我们不妨也来就是与时俱进调整一下我们的问候语，像原来我们北京人就说哎您吃了吗，但是后面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新型的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甚至我妈还会问我，哎，那个 AI 你用过吗？
2: 哎呦呵，
1: 对，而且我会教她，她跟那个就是某一个 AI 软件在沟通的特别好，
2: 还能聊天呢，是吧？
1: 对，而且有一些 AI 软件会提供情绪价值，就是它会特别包裹你现在的情绪，会照顾到你的感受。那这种的话我觉得倒不妨子女可以在五月五号你上班回去之前给你爸妈的手机上也下载一个，然后让他学会来练习来跟他们进行对话。我觉得这样的话他跟 AI 来讨论一些问题，甚至是哎今天天气怎么样，你觉得我应该穿什么，这都可以跟 AI 说。
2: 您预测一下十年之内的话有没有这种聊天机器人产生？
1: 我认为聊天机器人它可以能替代一部分的需求，但是就是真情实感的这种部分呢，它一直在模拟人类的真情实感，它是可以让以假乱真，就是让我们真的有被温暖到，但是我们是知道它是机器的，所以替代不了子女给老人的爱和关怀。
2: 这倒是啊，就是能看到这个人是吧，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不光是眼睛能看到，我觉得咱们叫体悟，有的时候人都是带磁场的，你发现没有啊？可能你没有这个感觉啊，就是说我只是看到这个人来了，但这个人他是很丰富立体的，就是很多东西是咱们能感受到的，不是你看到的。
0: 就像量子纠缠一样哈、啊。
2: 哎，
0: 虽然我们这个不能够科学的描述它，但它是确实存在的。
2: 嗯，
0: 那父母跟子女之间的沟通经常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比如说子女在忙，父母打电话问这问那，他就显得不那么耐烦的去回应哈。那这时候其实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父母，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非即时性的沟通的方式，比如可以在家庭的微信群里给孩子们发一些照片呀，发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当然这是低龄老人干的事儿哈，他可以做这样的事儿，也可以适应或者有能力完成。那高龄老人可能不能完成，那我建议呢，他跟子女之间的这个非即时沟通可以采用一些硬件或者软件。现在有一些技术，就包括类似于某度的智能屏一样哈，其实就是可以跟老人有更好的互动的，甚至你们可以看到对方，观察到对方的表情、状况、行走等等这些。那除此之外，其实还要有一些这个叫体谅之心，因为父母并不知道子女在做什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沟通呢就显得特别的这个叫不知道该说什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也分享一个我跟我妈之间的互动哈，就是我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每天我都会给她安排一个任务，固定化任务，就是帮我看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然后老太太就特别认真地记到本上，北京地区，然后今天啊、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天气晴朗否，然后有没有风，她都会记下来，拿纸笔记下来啊、因为她怕她忘了，然后等这个时间结束了，我有空了，他就会给我打视频，告诉我这个天气预报的结果。
2: 您给布置任务。
0: 对，所以子女呢，也其实可以给你的父母布置一些任务，不光是查天气预报，有一些重要的事。

0: 人在释放他的情绪和压力，甚至我们的这种倾听也是陪伴的一种。
1: 对，像杨老师用的这种方法，也有一些年轻人会让老年人传递给他们说，哎，今天妈，今天新闻说点什么跟我有关系的，跟我行业有关的。你看这其实就是双方都会有获益，而且会找到价值感，会比这个光说吃了吗穿了吗，可能会这更有让互动起来可能更有深度一些。而且像我觉得有一个

0: 用这种抱怨的方式，哎，你怎么总不回来
1: 啊，
0: 就这种反向的这种方式来表述。但子女可能就一忙，他只会听到听话，要听到他具体的内容，否则的话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我可能不会猜到你的弦外之音。
1: 对，
0: 所以要表达更直接一些。如果没有表达清楚，很可能你也没有得到最终的那个想要的结果。那位阿姨就说了，这个一打拿起电话说喂，然后儿子又说哪位啊，他说我是你妈。然后你这个紧接第二句就是哎妈什么事儿啊，人家在开会嘛，然后结果阿姨就说了啊，我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呀。你看这样就呛呛起来了，对吧？那子女可能也不知道，说又怎么又跟我发脾气，我真是挺忙的。所以我们心理老师教会这位阿姨怎么样表述呢？其实对于她来说确实是有难度的，因为她说我这辈子我都没有跟我老伴儿说过爱。说过想念，
1: 我想你了，说不出口，
0: 说不出口。但是你会发现，你只要能说出来或者传递出去的话，信号传递出去，那对方能够感受到，你这个结果就有了呀。
1: 哎，
0: 所以我们就把他的这个把他的话翻译了。我说阿姨，你是不是想表达，儿子，我很想你，我希望你常回来看看我。然后这个阿姨她说我可说不出口，但最后她没有办法直接用电话拿表达出来，但我们给她录下来了，我们给她儿子发过去了。然后他儿子立马就明白了，然后马上抽时间赶快就回来看妈妈。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信息传递啊，我们虽然有家长的权威在，好像不肯就是把这个面子的问题好像迈不过去，但是我们想一想，当你如果有一些话真的练习了说出口，那其实这个结果对你的孩子也好，对于你来也好，双方都是获益的。所以我觉得社区也好，还是我们作为心理老师也好，我们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其实就是帮助老年人学会来表达爱和想念。而他不是不爱，也不是不想念，只是没有办法说出口。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子女也好，作为我们专业的人士也好，我们都需要，社会也好，都需要共同努力的一方面。
1: 哦，我想你了，还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呀？我这怎么样？好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给出我们非常诚恳的建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6: 找京城帮帮团。
5: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6: 找京城帮帮团。
5: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6: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7: 谢谢，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6: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6: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

0: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0: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0: 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0: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5: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演播
4: 陶昭隔骨要论骨烧气条说，陶烧小足印花者，内有疏腐字者，高。后人将这类词统称疏腐词，后代虽都有烧制，但又也不润，那有数的元代疏腐词变成了绝品。尖锐弄清了小碗的

0: 了他的破旧，他的暗淡无光，看中了他与叫花子身份相称的外形，而绝不知道他的稀罕背景和连城的价值。当然，也不乏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的父亲知道这个碗的底细和珍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韬光养晦，匿影藏形，使之能够真正的存留下来。金瑞想，真要是这样，他父亲的心思真是深沉的不能再深了。真要是这样，他又该如何评论他那位放浪形骸、仰狂避世的父亲，又该如何体会他的真心呢？金瑞有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所谓多走几步，风光无限，他突然觉得世界变得很复杂，生活变得很凝重。他惊起长期以来自己充耳不闻的昏沉和得过且过的浮漂，在漫长的50余年的生涯中，竟然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这一问题。作为儿子，他是非常非常的不孝了。他想念起他的父亲了。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发财的思路还在潘家园老宋那儿，给老宋递了话。老宋说，要真是舒服此，可以开价3000，但必须是真的，有专家鉴定书。依着发财和王玉兰的意思，3000足可以了，跟白捡的一样。金瑞却有金瑞的想法，他想，这个小碗儿之所以能留到今天，自有留到今天的道理，绝不是为潘家园那样的地方准备的，是奇珍，就要上到奇珍的档次，正经的应该上到国家级的买卖市场，拿到国家级的拍卖行去拍卖，那价格就不是3000了，几万、十几万都能炒上去。金瑞把这话跟发财说了，发财这才明白了爹的心思，就跟金瑞突然佩服了他阿玛的深沉一样，发财也突然佩服起他爸爸的精神韬略来。到底是大宅门出来的，从思路上就比他这后段家和黄土里钻出来的高了一筹。金瑞经过别人介绍，和一家

拿去让人看了，提出拍卖的底价不能低于10万，保险金额30万。拍卖公司说，必须得有鉴定证明书，并且是权威的鉴定证明书，还要经过公证处的公证。又说，这个鉴定人可以由物主自己找，也可以由拍卖公司代找，鉴定费用则全由物主出。金瑞问鉴定这个小碗得多少钱，公司说根据物品的价值而定。金瑞回来算了一下账，就说是10万吧，鉴定费提成1/10，就是1万。卖出去10万了，给他1万没说他，要是卖不出去，人家也是不会给你白鉴定的，那里外里不是还得往外搭吗？跟王玉兰一当时，王玉兰的脑子不知怎么一转，就想到了金瑞的三大爷，觉得我们家的老他给鉴定一下当时没有太大的问题，是算不得什么的。发财也说他不知道三大爷肯不肯帮这个忙，他明白发财和他娘是以农村人的思路来考虑这一切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同宗同姓，血脉相连，有事儿当然是互相帮衬，互相关照，互相提携，要不怎么叫亲戚？但是啊，他们根本不了解，不了解那笑脸背后的烟雾之深。这个贵族之家的败落，留给他的飘零子女们的真正遗产，不是亲情，而是冷漠。今天见最难得者亲兄弟的认同，怎么着现在他也姓了爱新觉罗，从户口从法律上他也是金家的一份子了，在这件事情上他完全可以替父亲做主，这是用不着含糊的事实。于是他背了金瑞，拿了小碗，来到亚运村请教他的三爷爷金顺基。我前边说过，我们家的这位老三在金家兄弟之中是个脾气很格色的人，不苟言笑，冷气逼人，在单位里，在兄弟姐妹中都颇没有人缘，难得有谁去登他的门。发财不知深浅的去了，保姆就让他在门厅里等。保姆说金先生在午睡呢，3点以前不会客。发财说他是金先生的侄孙，是亲戚。保姆说甭说是侄孙，就是亲孙也得等，金先生的叫是雷打不动的，叫了金先生的叫那就是天塌下来了。发财听了只好在一进门的地方等，那保姆连客厅也没让他进。过了1个多小时，保姆才探出身子来说，先生起来了，问您有什么事儿。发财把碗掏出来给了保姆，

保姆转达来意。保姆拿着碗就进去了，一会儿出来呢，也没说什么，更没把发财往里让。发财料定三爷爷正在宴看呢，觉着不便打扰，就静下心来，接着等。又过去许久，里面仍不见动静。这期间呢，保姆往里头送了一回茶，添了两回水，进进出出的，也不理发财，就跟没看见一样。发财等得不耐烦了，拉着保姆问里头看完了没有啊。保姆咕噜咕噜的说了一句南方话，发财没听懂，只好硬着头皮又等。等到最后啊，连那个保姆也看不到了，不知道钻到哪个屋里，再也不出来了。这么待下去不是个事儿啊，肩膀一扛，顶开门进了屋。里屋是一间连着卧室的书房，老三顺基正靠在书桌后头的大转椅上闭目养神呢。虽说是闭，眉宇间却饱含威冷，满脸装异类的人物。发财叫了一声三爷爷，又补了一个90度的大躬，才敢朝桌上望，并没有见到自家的叔父祠，只见到一碗冒着热气的香茶。发财正疑惑着，老三问：“你是谁呀？”发财在老三跟前不敢提爱新觉罗之类的词儿，便老老实实地说：“他是发财。”老三说：“发财是谁呀？”发财说：“是金瑞的儿子。”老三说：“我记得金瑞没生过儿子啊。”发财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三爷爷的态度极不友好，甚至从根上说就没有认可他。发财说：“金瑞是我继父，我爹问您好呢。”老三说：“令尊就是在乡下放羊的那个。”发财说：“是在九条住的那个，他让我给三爷爷带好。”“我怎么会是您三爷爷？您贵姓啊？”这下发财说不出来了，他以前一直姓段，后来又姓了爱新觉罗，这些在老三跟前都说不出口，只好不好意思地说：“我明儿就改过来，也姓金。”老三说：“别介，您改姓金也不见得就能姓金，从血脉上说咱们不是一回事儿。”这下发财是彻底的没了话，他只知道三爷爷冷，却没想到对他是这么个态度。早知如此，他无论如何是不会来的。他现在才明白他爹为什么犹豫。发财决定速战速决，他说：“三爷爷，我们那个碗您看了？”老三说：“

0: 什么碗呢？
1: 发财一听不好，赶紧说，就是刚才让保姆拿进来的那个。老三慢慢地睁开眼，冲发财淡淡的一笑说，那个嘛，那个是我们金家的东西，跟您没什么关系。
0: 发财说，那是我爹的碗。
1: 老三说，您的爹是陕北黄土卯上放羊的，放羊的怎能收藏得了元朝的书府瓷啊？这是金家的碗，这点您甭跟我争。

金家的任何东西都是共同的，不分。发财说，我爷爷解放前就从金家分出去了，这个碗是我爷爷的。老三说，您爷爷是谁呀？我爷爷是金顺培。老三说，金顺培是我的五弟，我五弟呀，压根儿就没有孙子。再说，我们给老五分的是房子，并没有分东西。三爷爷，您不能把我们的碗给眯起来，那这样我怎么回去跟我爹交代呀？您搞清楚了，是我们的，不是您的。我们没上陕北占您的羊，您呢也甭来北京算计我们的碗。说着找了个指甲刀，一下一下的剪指甲，把个发财撂在一边。发财说，您要是没时间把碗给我，我过几天再来。老三不言语，发财急得脸色都变了，要搁别人他会闹起来，但对面的人是权威无限的金家老三，这个老三是金家目前哥几个年龄

0: 最无可奈何的。如果对方跟他面对面的争，拍桌子瞪眼的吵，也好办。怕就怕对方这个不软不硬、不冷不热的态度，对他是一口一个您，让他不知怎么对付。
1: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0: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9: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9: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9: 眷恋人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自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9: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4: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5: 我是陈光，
2: 我是九杰。
15: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张抗抗的散文《乌镇的倒影》。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位于浙江省嘉兴桐乡市的古镇乌镇，这几年声名鹊起。由于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景色秀丽，交通方便，乌镇成为旅游胜地。加上最近这几年一直举办乌镇国际戏剧节，2014年又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乌镇更拥有了文化小镇、创新之地的声名。乌镇如此出名，当然也是因为这里人才辈出。张抗抗最关心的乌镇人就是文学家、美术家木心。请听著名女作家张抗抗的散文《乌镇的倒影》。
9: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 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5: 木心先生的《哥伦比亚的倒影》中写道，要发生的事发生了，对岸什么都没有，整片蓝天直落地平线，云静无痕，地是灰绿，后参参差差、凹凹凸凸、重重叠叠的倒影清晰如故，宁定如故，像一幅倒挂的广毯。却不是，不是在哈德孙河边，此时是在乌镇的西栅。
2: 对岸什么都有，水乡古镇的石桥、长街、老屋、木船，一块块青石板垒砌连缀，或光滑或凹凸，藏嵌着经年日月。屋是黛瓦白墙，一扇扇旧木窗临河而开，微风来去，活水微澜，水是青绿的。冬季的香樟女贞桂花树稳重笃定的墨绿，各路河港来的水汇太湖入运河，来了又走了，河水被石桥拦成一节一节，地平线浸在水里。乌镇大剧院浅褐色立面，一长排折叠式的玻璃立面，在阴沉的天色下化为一只拉开大半的巨型手风琴，恰是琴声止歇那一刻的寂静，天色云静宁定，疏忽对岸什么都没有了。那座米黄色的建筑从元宝湖垄聚的水域浮上来升起来，远远看去犹如一只连一只带棚顶的方头渡船，终是渡得疲累，泊在水中央。那船似来自很远的对岸，船舷上留着海浪侵蚀的刻度，船尾携着太平洋海风的气息驶入乌镇的水巷，从此不再离开。
15: 要发生的事发生了，穿过水面上曲折的栈道，宽大幽深的船舱是木心美术馆，有风啊水啊和一座桥，一只盒子连着一只盒子，这应该就是木心生前期待的那个样子。美术馆外形极简，由三五方现代几何造型起伏衔接，横向的不规则外立面表层，清水混凝土均匀的本色，如此直而硬的线条轮廓，在乌镇两岸水一般悠柔的影像里略显突兀。馆内各展示墙啊、顶啊、橱窗、展柜啊，以各种微妙而深沉的暗灰色基调构成，幽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高冷，不是亲切，是距离。杭州到上海再到纽约，不再是乌镇的腔调，它的文字风格模糊在没有国界的汉语世界，语言的艺术需要国际现代，里面放着莫扎特的音乐，没有音乐迎面遇见冬眠与木心，尼采与木心主题展，美学志趣相投，馆内素淡清雅互为映衬，一字能够辨识。木心先生极少意境牢狱中，他一次次想象自己与西方先知的对话，然后一字字记下。多年后他揶揄说，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都跟我一起下地狱了呀，那个崩溃殆尽的年代只能用文学或哲学守护自由的灵魂，黑暗的长夜能救他于水火的唯有艺术，是命运的幸与不幸。墙上见火镶嵌着他简洁的匪句，都是非常好的画。最喜欢馆内那一大间阶梯式的图书馆，全世界的艺术大师苍苍肃然的面孔在同

0: 木心对自己敬重的前辈一起用平视的目光，平视即找到仰视与俯视之间的平衡点。书馆的内厅如此高深空阔，身边一摞摞厚厚的图书，伸手可及又不可及，这或许就是天堂的样子。
1: 天堂一厅连着一厅，共计五间专馆，墙与地，展柜与展品，书廊有致，余留了大量空间，好似他仍在晚晴小筑伏案而坐，随即会有新书新作到来。木心生前既有绘画作品600多件，耶鲁大学博物馆及大英博物馆典藏几十幅，日前首次在母国展出100件，包括他早期的素描练笔。第一厅西墙陈列他画于文革末年期的10多幅纸本画，东墙的21幅石板画作于1984到1989年，林风眠当年倡导的形式演化为木心画作的抽象意味。那些镶嵌在展柜中的画作显得过于低调，没有一点张扬的意思，欢喜的人停下脚步，不留意的就错过了。木心平生博才多艺，诗歌、散文、小说、文论、戏剧、音乐皆善，绘画是其中之一，故有超然与散淡的派头。如此七拐八绕，最后下楼沉入地下。地宫内设有木心的绘画影像与视频，中见木心晚年作画的部分奥秘。
0: 木心先生早年在杭州艺专，今中国美院习西洋油画，却是毕生偏爱中国山水画，喜用宣纸、毛笔、墨色，构图有书法传统的经营与范式，嵌着传统山水画的趣味与细节，可知他对传统的尊重。但细看笔触，却又明显抛弃了传统山水画的局限，墨色天然随性，质地饱满，有一种低沉而柔性的反叛在里头，不是对抗，是介于清醒与暧昧之间的重启与升华。视角则完全是西化的方式，以具象为审美表意的主要依托，一旦越过传统的边界，就有了挥洒自如、独立自在的个人风格。
1: 2002年到2003年间，木心创作了2组60到40幅袖珍画作，最小的仅有1到2英寸，小到好像一粒珍珠藏在蚌里。微型画作被屏幕一件件放大，有如显微镜下的细胞组织一一呈现，算得上是另一类的装置艺术。画面恢宏，细部轻微，呈现出深远神秘的意境。晚年他独创这种稀有的转印画，亦称拓印画，先在玻璃或类似材质上涂满水与色彩，以光纸覆盖其上，翻转后趁着纸面上湿如流溢的水渍斑痕，即兴演成各种图案图形，水成为一种新的介质，而后任由彩墨随意变换，依形就势而成。记得丹青说过，木心不是国画家，也不是水墨画家，他不画油画，他画的那些风景笼统地说叫彩墨画，他就是个画家，这跟他的文学一样，是很难定义的。人云木心的绘画和文字比照着看最好，他在文章里没说完的都在画里，在画里没说完的在文字里。既如此，文学馆还是美术馆又有什么要紧呢？木心曰，文学既出，绘画随之。是文学滋养了他的绘画，还是绘画的彩墨赋予黑白的文字以斑斓的底色？我说，木心的文字是绘画的倒影，木心的绘画是文学的倒影。
0: 好了，张抗抗的散文新作《乌镇的倒影》，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作者以乌镇的倒影为题，实际上写的是木心。木心1927年生于浙江桐乡乌镇东栅，本名孙璞，字仰中，号木心，放牧的牧，笔名木心，木头的木，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0: 1982年起定居纽约，2011年12月21日逝世于故乡乌镇，享年84岁。他是文学家，也是画家，被看成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奇人物，出版过多部著作。2015年11月由贝聿铭弟子、纽约 OLI 事务所的冈本博、林冰设计督造，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历时4年建造的木心美术馆开馆，馆内设计与布展由 OLI 设计师法比安主持，耗时1年半。全馆建筑坐北朝南，以修长的高度现代的极简造型跨越乌镇元宝湖水面，与水中倒影相伴随，成为乌镇西栅一道宁静而清俊的风景线。明天我们继续欣赏乌镇的倒影的下半部分。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雨果没有采取行动，作为党的领袖，赫德雷为了取得政治成效毫不犹豫地撒谎，认为一切手段只要有效就是好的。他不虚伪，真实可靠，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深知自己随时都可能遭到暗杀，可原则上他并不反对政治谋杀，因为他认为所有的政党都在赫德雷身边工作。从感情上讲，雨果甚至喜欢上了他。雨果向妻子承认，凡是赫德雷触摸过的东西都使人觉得有种真实感，但同时他又对自己执行暗杀赫德雷的行动的意义深信不疑。这天下午谈判开始了，雨果担任记录。在苏军大兵压境的局势下，过去曾支持法

目前只有联合其他政党。赫德雷毫不隐晦地承认自己有一双伸进血污中的肮脏的手。两人之间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辩。我回答，对于人类，我所关心的不是他们的现状，而是他们能成为什么，他们干的一切坏事和他们的一切卑鄙行为。你因为厌恶自己而厌恶人类，你的所谓纯洁与死亡相类似，你幻想的革命不是我们干的革命，你并不想改变世界，只想将它炸毁。赫德雷无情的预言，党内有人所以反对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至于为原则来反对的，恐怕只有雨果一个人。雨果虽然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杰西卡却敏感地发现，在他们的争辩中，赫德雷把雨果说服了。第二天早晨，杰西卡抢在雨果之前来到赫德雷的办公室，将雨果准备行刺的事和盘托出，请求他千万别伤害自己的丈夫。赫德雷同意了，为了不伤害雨果的自尊心，他没采纳杰西卡叫警卫解除雨果武器的建议，他决定冒险说服雨果。这时雨果拖着沉重的脚步来了，杰西卡躲在了窗帘后面。赫德雷直言不讳地对雨果说，你成不了一个杀人者，干这个得有天赋。雨果回答，如果是党的命令，无论谁都能够杀人。要是党命令你走钢丝绳，你以为自己可以办得到吗？经过一番交谈，赫德雷料定，他故意转过身去倒咖啡。雨果的手指虽然抠住了扳机，却终于没有开枪。雨果交出手枪，承认自己失败了。他请求让他出去散散步，认真思索一下这一切。雨果刚刚离去，杰西卡拨开窗帘，纠缠住赫德雷，态度认真地说，我实在怕您，可我真正爱上了您。赫德雷开始一直回避杰西卡这种明显的挑逗，不过他对女人的态度是来者不拒。正当他亲吻杰西卡时，雨果推门而入，目睹了这个场面。在激愤中，他抓起手枪向赫德雷连开三枪。雨果结束了他的回忆。在狱中，雨果反复思索过自己杀死赫德雷的动机，现在他仍然认为这一切纯粹是机会造成的偶然。当时他从外面迅速回到办公室，原打算与赫德雷和解。他爱赫德雷甚于爱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在开枪的一瞬间，他疯狂的情欲战胜了他的理智。奥尔加对雨果的解释十分满意，当即劝告雨果重新入党。这时候离路易限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奥尔加向雨果交了底。原来雨果入狱前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党与苏联的关系中断了，直到去年才恢复联系。为了避免与盟国发生纠纷，苏联只是该国的无产阶级党与摄政王接近。现在事实正如赫德雷当初主张的一样，在全国委员会中，无产阶级党占了一半席位，党应该给赫德雷恢复名誉。至于雨果的谋杀行为，奥尔加和路易会向党内尽可能做出解释，即按照事实把这一案件说成是纯粹的情杀。雨果听完奥尔加的解释，爆发出一阵狂笑。他忽然醒悟，自己毫无意义地杀害了赫德雷。他终于看清赫德雷、路易以及奥尔加都是一些冷酷无情的征服者，只是自己走错了门。到现在为止，他仍然认为赫德雷的做法和那双

0: 叫着踢开了门，选择了死亡。
1: 好了，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剧本中，面对雨果的责难，赫德雷这样回答：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去，血污里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人们可以天真无邪地掌权吗？这段话是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念的戏剧化解释。他认为并没有绝对的善与恶，同样一种行为在某种情况下是善的，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可能是恶的，没有固定道德的规范可以评判。这可以看作是萨特作为一位哲学家进行的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九杰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客气，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
5: 共度有能量
4: 有温度的每一天。
7: 今天你读书了吗？
8: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7: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8: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9: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0: 哎，这边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
9: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0: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9: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0: 白纸没走绿灯不安全，
9: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0: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9: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1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1: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2: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1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4: 周一到周五早6:00，
1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物时间。大家好，我是邱科。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生物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今天我们是特价的闪促节目。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台进行播出。同时呢，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推荐的商品要做一个大减价，
0: 就喜欢听大减价。
1: 哎，
0: 那咱们第一个啊，给大家带来大减价的商品，之前大家可能也听过，特想买，就叫番茄果蔬汁。
1: 对，这个番茄果蔬汁也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果蔬汁呢？说说健康的饮食。其实水果蔬菜自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能少的。
0: 对，你不可能不吃这俩，
1: 日常必须的。但是呢，可能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每天摄入不了那么多。
0: 没错，你说这孩子啊，基本上孩子不太爱吃水果蔬菜，都爱吃那肉。爱吃零食，爱喝饮料。
1: 老人呢是愿意多吃点，但是有时候消化不了啊，而且呢摄取这些营养啊可能不太那么的全面。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水果蔬菜的不同吃法啊，它是能喝的水果或蔬菜，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番茄果蔬汁。
0: 番茄果蔬汁，
1: 哎，
0: 首先我跟您说啊，喝果蔬汁咱要的就是一安全放心。首先跟您承诺是配料表特干净。这都不够，为什么呢？防腐剂、色素、增稠剂，这饮料中特别常见的这些呢都没有。
1: 哎
0: 啊。配料表第一个水啊，这不用说啊，这肯定得放水。第二，浓缩苹果汁。第三，浓缩番茄酱。第四，浓缩橘子汁儿。
1: 哎，
0: 第五，浓缩胡萝卜汁儿。
1: 您看啊，两样蔬菜，两样水果，
0: 哎，
1: 然后就没有了是吧？
0: 对不起，配料表就什么别的都没了。你想看见的什么调味剂啊，什么都没有了
1: 啊，糖也没有，
0: 哎，都没有。你知道这么健康是为什么吗？因为它是两家会员单位，一个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其实大家有时候坐飞机啊，你飞机上发那小简餐，哎，他就会给你发一果蔬汁。
1: 我挺喜欢喝的，
0: 其实有时候你觉得挺好喝的，
1: 哎，
0: 你知道吧？
1: 另外它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可以给孩子喝
0: 啊？
1: 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出品，另外还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专家推荐产品，也就是说这就是给学生喝的。
0: 你这就放心了嘛，这太放心了。
1: 对
0: 啊，那咱说完放心，你也不能光放心。你这是有没有营养啊？健不健康啊？你这果蔬汁
1: 是非常有营养的。刚才咱们说了，它这个配料表里边有什么呢？有苹果、胡萝卜、番茄和橙子这四种原材料。
0: 四种原材料。
1: 那为什么选择这四种蔬菜呢？
0: 哎，
1: 那番茄本身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对，里边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强的补充剂。
0: 番茄确实很有营养。
1: 哎，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尤其是男性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红富士苹果它的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而且还能提供点甜味儿。
0: 对，
1: 对吧？
0: 那你说到这个刚才橙子，那不用说了，橙子这维生素 C 是很重要的啊，咱们都知道。而且呢，在特殊时期的时候，不是老嘱咐大家多补充点维生素 C 吗？所以维 C 还是很重要的。橙子的维 C 呢，算是水果中含量比较高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刚才你说那胡萝卜，其实胡萝卜呀，小孩更不爱吃了。
1: 我从小就不爱吃胡萝卜。
0: 对，
1: 但是贝塔胡萝卜素特别有用，
0: 特别有用。但是他不吃怎么办呢？没关系，你给融合到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这样。这样他不就吃了吗？
1: 咱们自己在家打汁儿，
0: 哎，
1: 很麻烦，而且
0: 很麻烦，
1: 不一定配比您能掌握的好。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番茄果蔬汁就能恰恰的让您又方便又美味，同时又健康又安全放心的补充这些能喝的水果和蔬菜。
0: 那我再给大家量化一下啊，您喝一杯下去相当于吃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太棒
0: 了，
1: 就是一小杯的果蔬汁解决这么多营养，
0: 是。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不贵。
0: 对，你不是说今天属于特殊节目啊，属于不定时狂欢价。咱们都知道薯品果蔬汁番茄都挺好的，125毫升一盒。之前咱们给大家带72盒特合适。之前市场售价8.5一盒，但是咱北广72盒总共给大家是299。
1: 记住
0: 啊，
1: 您现在听的是北广的闪促特价节目，
0: 你不会又给人便宜10块钱、15块钱吧？
1: 不，我们今天
0: 啊
1: 定时只在现在价格199块钱，今天199带走72盒。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

0: 很多人该有疑问了啊，哟，你们这是不是临期产品？我告诉您不是，
1: 你这降价降太多了，
0: 保质期很长，保质期到今年的10月份还有半年的时间呢，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72盒199块钱带走番茄果蔬汁，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优惠您一定占住啊，299变199。
0: 来，接着咱们来说，
1: 继续狂欢，来。
0: 喝的说完了啊，
1: 来点平常用的吧，炒菜
0: 平常用的啊，
1: 有一个特别好，叫头道香零添加的芝麻香油。哎，这个之前大家老想要，因为厨房的一个魂啊，相当于
0: 哎，而且呢，咱们做菜什么的，家里边都能用得着。嗯，但是这个香油也分1、2、3等，对吧？哎，
1: 它分好坏啊。
0: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头道香他们家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哎，什么意思？头道也就是第一道慢榨出来的第一道。它味道更浓，零添加是什么？没有增稠增香的东西。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芝麻油，而且质量等级标明它是慢榨出来的。嗯啊，

0: 吃出来，其实也是能看得见、闻得见的。
1: 哎，这个首先教您一点啊，您就看颜色，它这都透不透？今天推荐这个头道香油，颜色您一看，哎呦，这种琥珀色，就特别像啊，咱们说秋天蜂蜜那样透亮，而且什么呢？它不能有杂质。您不能说您买个香油全是杂质，那完了。那么如果您买的那个香油颜色太深、发黑或者发暗，可能呢就是糊了，或者做的时候着急了。哎，
0: 另外这个香味儿它非常非常的纯。咱们打开这个香油瓶子以后，先凑近闻一下，好的这种头道的零添加的香油，香味是纯纯的芝麻香，没有
1: 任何的。对，它不会有别的，它不会掺味儿。所以说，真正的好香油啊，您从看从闻就能略知一二。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头道香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跟您说，您在超市里边、在菜市场里边是找不着的，
1: 找不着啊。
0: 主品五瓶，每瓶是200毫升，
1: 还挺多。你这200毫升
0: 挺多的。主品是五瓶，赠品是五瓶。等于说呢，
1: 十瓶，
0: 一共十瓶，
1: 这还且喝
0: 呢。我还有特别的加赠，就是再送两瓶，总共归了包堆，一共12瓶。
1: 对，我们不会给您送一些什么袋儿那些不切实际的啊。北广就直接给您送能用得上的，就是主品、赠品，再加上再送，总共给您12瓶。
0: 哎，12瓶，市场价是24一瓶
1: 啊，
0: 那么加起来呢，将近300多块钱。
1: 那您算300多，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
1: 已经很便宜了。
0: 今天我们既然是特价节目，既然是闪促节目，既然您平常听不着这种节目，
1: 对
0: 对吧，咱们是不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台播。那么怎么办？今天我们在199块钱的基础上再减40，159，同时这个价格还是包括包邮的。
1: 不是，你这就你等于就直接给大家狂欢了。
0: 那就是成本价直接给到您，而且再次给您解兴奋。就是很多人，哎，你每一降价我就担心是不是临期的。我告诉你，
1: 有很多新朋友现在才听的啊，
0: 保期到明年呢，放心使。12瓶香油
1: 啊，
0: 12瓶香油159块钱，您去哪儿
1: 比价啊？
0: 都没它便宜，都没它便宜。
1: 所以再跟您说啊，今天我们是狂欢价格啊，159，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总共12瓶，而且每瓶是200毫升那个装的。
0: 哎，
1: 今天拢共到手价159块钱。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说完了喝的，说完了用了，咱们再来点
1: 吃的，
0: 来点吃的吧。
1: 我跟您说，吃的不给您上什么鸡呀、什么鸭呀，直接给您来硬的什么羊。
0: 对，咱们今儿呢来点儿我喜欢的，咱们喝两口啊，当个凉菜啊什么的。现在天也热了，对吧？小顺的羊杂加上酱羊肝。
1: 嘿，我跟你说，咱北京售卖羊杂碎的呀，很多都是这个回民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正宗的人羊杂一定是有着清真标识的。
0: 哎，咱们这也有啊，
1: 咱今儿也有。
0: 哎，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标识，
1: 哎，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干净哈。
0: 羊杂里边少不了的心肚肺肝肠。都有
1: 、
0: 不是说哪种贵，说就给您弄。
1: 我就馋这羊杂你知道吗？另外这羊杂您买回去啊，咱说实话，怎么吃虽然归您，但我们也给您稍微抛砖引玉一下啊。您是可以热一下啊，夹个烧饼，您不是菜市场买俩烧饼，或者
0: 非常非常香。就这个羊肝，我跟你说，就是你嚼完了以后真是太绝。
1: 那说半天说咱这料，您拿到手先看生产地址，廊坊大厂。为什么呢？精选坝上草原散养坝，它是天然散养的啊，没有说人工干预，也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
0: 而且它是清真的烘去进行屠宰的
1: 啊，
0: 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是人工摘苦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吃到
1: 那种
0: 的怪味。
1: 然后说那个羊杂羊肝如果处理不好，那么不用说这脏气味很重，这个咱就没有啊，
0: 不用担心，四个字儿，不用担心。
1: 就是小顺儿他们家也呀，所以您吃起来首先是口的。另外一特点就是小，
0: 这样的羊杂，您说弄碗羊杂汤，或者像刚才旭哥说的，弄个烙饼啊、烧饼，
1: 弄点烙饼、烧饼吃。
0: 羊肝切吧，当下酒菜多好
1: 啊！哎，您放心啊，您这个即使是煮羊杂汤，汤头一定是白的，入口特香，而且越嚼越有味儿。您其实加点少许那辣椒油或者白胡椒粉就特爽，
0: 太馋了
1: 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第三样的吃的啊，还是特价，
1: 还是狂欢价。我跟您说一下，小顺他们家的羊杂加酱羊肝啊，首先小顺卤羊杂，首先每袋150克，直接给您来5袋。
0: 哎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小顺的酱羊肝每袋是200克，也是5袋。
1: 哎呦，一下10袋啊，给您想。

0: 想吃羊杂的、羊肝的，全给您补齐。
1: 市场售价398，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您在之后听也是199。
0: 对，这不会那什么啊。
1: 但是
0: 今天不一样，
1: 今天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特价节目，不是每天都播，也
0: 不是
1: 每个台都播。
0: 这对，
1: 就是偶尔赶上了。咱们是一个促销的手段啊！
0: 来，您听听啊，
1: 今天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159块钱，
0: 159，小顺儿他们家的可以包邮送到家了。
1: 对，159块钱，然后呢，保质期不用担心，还有半年呢，到今年10月份，
0: 您吃就完事儿了。
1: 所以说它不是临期的品，您可以放心吃。
0: 对，
1: 五袋羊杂加上五袋酱羊肝，
0: 没错，
1: 到手15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55-5151，400-055-5151，
1: 赶快打电话，我们的这个限时特价啊
0: 啊，
1: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5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哈、啊。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呢什么有点心慌了，有点饿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想找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方便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
0: 啊。
1: 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
0: 哎、
1: 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也摊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0: 反酸了，
1: 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嘛，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啊、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
1: 哎呦，
0: 反正是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明天我和徐可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羊奶荞麦猴头菇。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乳糖不耐受
0: 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0: 没有膻味儿，
1: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的哪儿，选的陕西渭南的，优质的羊奶啊。
0: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含有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哎，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没事儿。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我经常劝家里边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1: 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0: 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

0: 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1: 对
0: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
1: 哎、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哎、
0: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
1: 哦、
0: 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丁时候、
1: 哎、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
1: 嗯、
0: 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1: 对，
0: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1: 哎，这个其实挺新颖的、啊、
0: 哎，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日常当中啊、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嗯、咱找吧，
1: 哎，能给它补充了哈。
0: 哎，这就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0: 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1: 很美丽啊、哎、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
0: 嗯、
1: 主品是五盒、
0: 嗯、
1: 啊，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
0: 嗯、
1: 啊，五盒也就是100袋，
0: 那、
1: 哎、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用？
0: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
1: 嗯、
0: 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1: 500多块钱啊。
0: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1: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0: 对、嗯、可以看到产地呀、啊、包括价格等等的相关信息。
1: 嗯，
0: 8盒544块钱，今天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160袋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今年您拿回家以后能吃多长时间呢？
1: 嗯，
0: 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
1: 哎呦，这好，那8个月就放心了。
0: 对，另外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嘛，干净卫生，能有效的防止，
1: 哎、
0: 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现在这天儿、
1: 嗯、
0: 啊，受潮啊，变软啊，它能保持这个饼干酥松的口感，同时呢，便于外出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啊，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0: 散步的时候，
1: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
0: 哎、
1: 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哎、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0: 哎、贵
1: 啊，
0: 现在买一个5-6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哎，在包里边放1-2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1-2块、
1: 嗯嗯、
0: 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
1: 嗯，
0: 哎，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
1: 嗯、
0: 一拆袋以后这一袋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1: 没错啊，这特别合适啊，因为它的市场价在544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哎，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您订购完不用害怕担心哈，说保质期是不是就半个月一个月、
0: 嗯、
1: 8个月。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1: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0: 甜呀、啊、
1: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
0: 嗯，
1: 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0: 哎，
1: 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
0: 哎、
1: 到中午你都不饿了，
0: 哎，
1: 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0: 哎，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
1: 嗯、
0: 啊，也是天然提取的、
1: 就是、啊
0: 这个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
1: 嗯、
0: 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
1: 的。
0: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1: 是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1: 哎，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油大哈。这个饼干采用一种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
0: 哎，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担。您看没有、
1: 嗯、
0: 现在很多的叔阿姨不敢去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什么，买那些点心、
1: 嗯、
0: 那不就是面粉加油加糖吗？
1: 嗯，
0: 咱们今天这里边是零蔗糖，另外低油低脂，另外里边它的主要成分还添加了什么羊奶呀、猴头菇粉呀、
1: 嗯、
0: 包括荞麦，
1: 科学配比给您全搭上了，要蛋白有蛋白质、
0: 嗯、
1: 啊，要这个消化有消化，要粗粮有粗粮，
0: 哎，同时呢、啊、糖特别少，
1: 对，油也少，
0: 油也少，
1: 而且软硬您不用担心啊、
0: 哎、
1: 它不是说不加点糖什么特硬，您说不会，考虑到您的口感它都是酥松的，
0: 哎，就是因为糖少了油少了、
1: 嗯、
0: 所以说它烘烤完之后
1: 嗯，
0: 它是比较酥的，而且呢、哎、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
1: 嗯、
0: 这样呢比较酥的饼干、
1: 嗯、
0: 咱们吃起来呢不费劲，
1: 是，
0: 还有一点味道上再次强调，浓郁的奶香味是主角，它有非常非常醇厚的奶香、
1: 嗯、
0: 但是再次提醒您、
1: 嗯、
0: 虽然用羊奶进行了添加、
1: 嗯、
0: 但是里边是羊膻味没有的，
1: 不用不用。

0: 当个早点，
1: 对，
0: 配个饮牛奶吃也行。
1: 对，
0: 刚才像徐哥说的，比如说两餐之间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带着点，
1: 特好，
0: 也挺好。
1: 嗯，
0: 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时候呢稍微补充一点，控制
1: 一
0: 袋就两厚片，也不用给咱们增添负担，同时它也比较好消化。
1: 没错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的红豆饼干，今天一共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八盒，每盒是400克左右，每盒里边20袋左右，加起来一共是160袋。
1: 那在市场上售价68块钱一盒，八盒总价544。它的生产地、外包装，包括它的价格，瓶装上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
0: 嗯，
1: 您可以扫它的外包装啊，然后您扫完二维码就出现它的价格，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0: 哎，今天我们打3折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6: 哎，汽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5: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6: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5: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6: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5: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6: 这个车停的，我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5: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7: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8: 找京城帮帮团。
7: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8: 找京城帮帮团。
7: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8: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9: 不客气，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8: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8: 让我们携手并肩，
3: 共度
8: 有能量、
3: 有温度的
8: 每一天。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挚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挚友，您健康的伙伴，
10: 老年挚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挚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0: 老年挚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

0: 越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但是说老师，
0: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5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

0: 那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吃的，
1: 嗯，
0: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去给它收拾了哈，都想是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0: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嗯，
0: 关键呢是非常高的啊，299元。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您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这个王总呢给我们介绍一些海鲜的产品挺多的啊。
1: 哎，
0: 但是您还真没给我们介绍过虾酱。
1: 嗯，但是这个虾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介绍周老师啊，就是因为这个虾酱每年的捕捞季就一季。
0: 哦
1: 哦，那很多朋友会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虾酱，就是南吉林虾酱。
0: 嗯，
1: 啊，那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美食包括这个海鲜呢，包括很多的朋友咱们要吃的话就得吃大品牌的，对不对？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安全。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这个品牌，相信周老师也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
0: 嗯，
1: 第二呢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自己啊在大连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那么今天这个南吉林虾酱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你周老师，你是在市面上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
0: 嗯，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虾酱啊，它是一种传统特色小吃，悠久的食用历史。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口味啊，确实非常独特。比如说吃这个什么馒头啊、什么馍点啊、烙饼啊、馍点，或者这个虾酱呢，还可以加上其他东西炒着吃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香。
1: 对，但是像咱们大连本地的，包括老北京人，一般吃的是什么虾酱？基本都是养殖的毛虾做的虾酱。
0: 哦，
1: 它是因为经过发酵过的，它带点什么味呢？就像臭豆腐。那个臭味，
0: 对对对，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般吃不惯。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虾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呢？一个是咱们这个虾种，这个虾种是来自于真正南极的；第二，咱们这个虾酱是没有发酵过程，它整个的口味周老师是鲜咸口的。
0: 哦，
1: 所以说满足了大众的很多的一些客户都可以来试用。然后再就是咱们这个南极磷虾，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整个的产地是来自于南极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它这个环境是常年寒冷深海污染的一个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周老师哈是完全隔离的。那么咱们以往吃那个养殖的那个毛虾，周老师生长周期普通虾和类一般是2年左右，但是南极磷虾它是在南极这个海域，它是生长周期长达6年。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南极磷虾呢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一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
0: 啊，
1: 是上海。
0: 哦，
1: 因为上海是整个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那么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我们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就回家你可以直接达到开罐即食的标准。
0: 嗯，
1: 里面是满满的，咱与其说它是南极磷虾酱，它里面是满满的南极磷虾肉。咱们所有的客户回家你开罐之后，里面的磷虾肉颗粒感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

0: 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酱保质期长达24个月啊，常温储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虾酱一般回去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虾酱可以代替你家里调料。为什么呢？叫虾酱，你回去咱们北京人愿意吃点拌面条，做卤，直接做一个南极磷虾酱拌面，对不对？弄点过水面，然后这个虾酱回去可以做点蘸酱菜，周老师蘸点黄瓜，蘸点小生菜，蘸点这个豆腐皮儿，对对，蘸点小葱。我接下来推荐这道菜，你一定要回去试一下哈，是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菜。你回去打3个鸡蛋，放2勺虾酱，你根据你的口重口轻啊，口重你就多放2勺。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用这个虾酱炒这个鸡蛋，炒出来之后，这道菜叫做什么菜？周老师，叫做赛螃蟹。
1: 赛螃蟹，对对对，这个
0: 能有那个蟹黄那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特别特别鲜。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个米饭裹着整个南极磷虾酱炒这个鸡蛋，特别特别的下饭。
1: 原来我们理解那个虾酱啊，都是发酵而成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它吃起来的话略微有点这个那种怪味儿。但是今天这个酱呢，刚才您说是用鲜虾做成的，
0: 对对对，
1: 说酱倒不如说呢，里边是好多一个一个的虾肉，
0: 磷虾肉
1: 啊，磷虾肉，
0: 对对对对，然后。然后接下来我跟他说这个吃法，回去做馅儿啊，或者炒鸡蛋啊，拌面都是没问题。此时此刻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吃一些什么磷虾油胶囊保健品，包括虾青素的保健品，你可以停下来了。为什么？咱们老一辈说话好，药补不如食补嘛，对不对？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你可以直接通过食补的过程吃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里面的 Omega 3 DHA EPA 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吃，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家里有老人可以吃，包括虾青素家里的女士都可以吃，它的营养是非常高的。
1: 而且这个南极磷虾跟一般我们理解的那种虾还是有所不同，它是不是营养成分比一般的虾可能要稍微的丰富一点？
0: 对呀，周老师，简单的一个理解，你自由生长的磷虾跟养殖的虾，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不一样。生长环境一会儿呢，就是野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它里面的这个 DHA 啊、EPA 啊还是挺高的。
0: 虾青素，咱们家里的很多一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会能通过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来补充，就是这个南极磷虾了。
1: 做那个赛螃蟹啊，
0: 炒鸡蛋
1: 啊，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那今天这个虾酱啊，以往的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啊，价格怎么样啊？
0: 在我们张贵哲老师罐，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12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300块钱那个价格了，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哦，那等于是打了一个5折，所以呢，这个价格还真是不错啊。那我就开始报电话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
0: 周老师你别着急啊，今天是这样啊，因为这个产品呢，咱们这一次呢是今年第一次登录到咱们这个平台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为了给咱们所有的咱们壮阳海品牌的老客户做了一个回馈啊，今天我正常不12罐吗，周老师？今天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12罐不是199吗？我再直接给大家赠送12罐。
1: 我的天哪，就是原来的组合再翻倍。
0: 对，买12罐我送12罐，但是这12罐后面送这12罐只有前100个名额啊。
1: 那就看大家谁手快了，是吧？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南极磷虾酱，是135克一瓶儿，给大家是12瓶儿。另外今天的赠品呢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再赠您12瓶儿，一共是24瓶儿。

0: 被升级到24罐、嗯、但是今天的价钱咱们不变，199块钱、嗯、合到一罐多少钱？8块来钱。周老师
1: 还真是，
0: 你现在出去买个大酱多少钱？买个豆瓣酱多少钱？今天让你吃到满满的磷虾油、Omega 3 DHA EPA 呀、啊嗯、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了，
1: 真合适啊、哎、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嗯、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解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呢说到这个虾酱、嗯、我们北京人呢并不生疏啊、嗯、也特别爱吃这个虾酱啊、嗯、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就是通过发酵而成，而且呢还有一种怪味在里边、嗯、还特别咸、嗯、
0: 但是今天咱们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咱们品牌没有虚假宣传。如果说周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同样两个品牌，一个品牌是上市企业，一个品牌是普通品牌，都在卖虾酱，你选择哪个？
1: 那一定是上市品牌。
0: 对呀、啊、我吃的安全吗、嗯、
1: 对， 对对。
0: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没检测，你们放心来订购，咱们保质是咱们专柜能买到，在我们专柜将近300来块钱左右基础上，我再给大家赠送12罐，199块钱合一罐，8块来钱
1: 加12瓶。嗯，会啊，嗯，就是在原来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0: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嗯、同时呢周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嗯、首先呢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咱们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也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
6: 车停了，咱怎么敢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你让别人减速慢行。
5: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人情味儿啊。
7: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8: 找京城帮帮团。
7: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8: 找京城帮帮团。
7: 物品交换还不费心的，
8: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8: 谢谢、啊、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8: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8: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9: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9: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0: 抠连无水跨八省，看

0: 听通南北，
1: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5: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4: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5: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4: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5: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4: 地白风色寒，雪化大如手。
5: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6: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2: 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2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

0: 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一年以来鱼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各位朋友，各位读者，下午好。那今天呢，我在书里面研究的专业，这个青藏高原上面的鱼的故事。这个莎士比亚说得好，这个1000个人眼睛里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原来我们青藏科考里面也有一句话，1000个科考队员就会有1000个这个青藏高原的样子。那我们古生物学家的眼睛里面的这个青藏高原什么样呢？特别是高原上面有这么多湖泊，有这么多河流的这个源头，这个水里的鱼，这鱼的眼睛里青藏高原又是什么样子？所以今天呢，我就讲一讲这个鱼眼睛里面这个青藏高原什么样，千百万年以来这个青藏高原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所以今天的名字呢，就是以书的名字作为一个主题，讲雪山里面鱼化石的这个故事。这张照片呢，是我们2023年春节的时候去这个喜马拉雅这个山脉里面寻找鱼龙的这个路上面拍了一个喜马拉雅上面这个西夏斑马峰的一个照片。这个湖泊叫佩布措，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这个景观大道一个重要的一个观景台。这个喜马拉雅山是多么的壮美，这个湖泊蓝的这个沁人心魄啊。中间是有一条这个电塔的这个一个位置，这就是这个旅游线路。所以我们在这个路线上面穿过，在山与海、山与湖之间穿过，在找化石的过程中是有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就像是我们在走时空隧道去找史前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故事。刚才说了，每个人的眼睛里面都有一个青藏高原，有不同的幻象，不同的景象。那也会有很多在西藏旅游研究西藏热爱西藏的人，可能会对西藏有很多的神往，很多的这种好奇。那么有一个大家都讨论的比较多的话题，或者说问的比较多的话题是，曾经说有人说青藏高原或者喜马拉雅山在远古的时候是一片海洋，古生物学家或者说你们科学家到底有什么证据呢？我们研究化石的或者找化石的，当然我们说话了。那刚才说了，这个不同的科学家或者不同人眼里这个青藏高原的这个样子或它的这个历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做构造的，做地质学或者做其他的这个学科的老师做了很多的工作，知道我们整个地球上很多山脉，包括喜马拉雅山，包括这个往西去的连在一起的这个阿尔卑斯山，实际上都是地质构造的这么一个产物。在我们青藏高原的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实际上它也是有好多小的这个地块，比如说拉萨地块、羌塘地块，从南半球一路一路飘到现在这个位置，拼成了今天青藏高原的这个主体。我们地质学的、地理学的，或者说其他一些地球物理学的这些各个的不同的研究领域，反映的这个青藏高原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变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生命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跑到现在的？从这个环境这个变化过程中，这个生命是怎么样从低的地方跑到今天8000多米的雪域高原的这么一个环境的？比如说这个远古时期这个青藏高原曾经是海，有哪些证据呢？那么我们有很多这个古生物学家不同的研究方向，有研究无脊椎动物的，也研究脊椎动物的。从我们脊椎动物的这些证据来看，你比如说我们在青藏高原最中心的这个地方，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很多同事呢，在那边找到了大概3亿年前左右的牙形石的这种化石。那么这种化石呢，是古生代一种这个比较原始的脊椎动物的它一个捕食的这一个结构，就相当于后面脊椎动物的牙齿。但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合，就跟现在的七三半一样，它这个牙齿不可能像我们现在张开嘴巴一样可以有咬合的这么一个合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这个海洋里面的这个生物，而且它是

是一种标准化石。有了这个化石，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工作，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西藏这个地层跟南半球的同时期的地层给对起来。除了这个说的牙形动物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明星级的，在珠穆朗玛峰附近找到的一个化石，叫喜马拉雅鱼龙。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是这个青藏高原古生物科考史上面最耀眼的这个明星，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超级的这个大家伙。我们最早找到了喜马拉雅鱼龙这个标本，那保存了头骨，保存了椎体和肋骨，它的这个牙齿这个比例齿，那可能跟小朋友的手掌可能差不多大，那跟一个匕首一样很锋利，所以这是一个又凶猛体型又巨大的一个掠食者。那虽然散了，但是因为我们做古生物研究的，我们可以给它复原，而且可以对比它的

0: 其实最早的发现呢，可能我们还有一个地点，当然这个地点呢，而且很巧，也就是说起点在上海黄浦江边，终点在喜马拉雅南坡的聂栏木的这个口岸的一个国道边上。如果有旅行的朋友哦，那从港嘎下来不久往聂栏木去的这个方向坡下走的时候，就会经过我们这个化石地点。那么因为旁边都是三叠纪的这个地层，有的时候运气好的话，可能会在路边上找到从上面这个风化下来的菊石，甚至有可能有这个鱼牙，这个甚至鱼龙的这些残块的这个标本。所以到时候旅行的过程中也别忘了，这个下车休息的时候看看脚下有没有这个化石的这种线索哈。因为刚才那个标本是已经是半个世纪多以前的这个发现了，那么我们这几十年呢一直在喜马拉雅山上面找更多的新的这个鱼龙的这些材料。那么在2023年这个春节的时候，那我们原来的所长邓涛老师还有李喜军老师领着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老的地点，这是很幸运啊。这个地方当时我们这个在化石地点，我们科考队员在这么一个大的场景里面就是一个小小的黑点，这个地方连什么树木什么这个遮蔽都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找化石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更何况还有高反。那一年呢，这个运，那我们到这个地点呢找到了壕上面啊，标出了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个地层风化裂谷的这个断口。我们的同事标了这个号，实际上就是当时古代，我们还找，大家知道这古生物这个标本，这个标本呢保存了这个下颌的这个下颌，那最重要的是它也保存了这个牙齿的实体，这个牙齿的很多一些细节的部分，比如说牙齿跟那个匕首一样的那个刃，所以这个毫无疑问就是喜马拉雅鱼龙的另外一个个体了。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4: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6: 2亿多年前，今天喜马拉雅山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鱼龙是那个时代的海洋霸主，喜马拉雅鱼龙就是其中一员。1966年，我国科学家在西藏聂拉木县土龙村附近发现了喜马拉雅鱼龙的化石，成为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的一个传奇时刻。而在202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飞翔等人在时隔57年后又在昔日的鱼龙化石产地发现了新的化石。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欢迎继续收听。
0: 当时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是个一个被坡的地方，那么高的地方实际上是很少有手机信号，很微弱的。那我呢找到这个标本之后，实际上因为我是做鱼的，对鱼龙可不太熟悉，所以呢我们要第一时间很快的把这个好消息要报告给这个我们已经回北京的这个研究鱼龙的这个同事，所以我们就只能跑到5000米或者更高的地方有信号的地方，这个把这个好消息给报告给他们。那么虽然说这个气喘吁吁啊，这个说话也断断续续，但是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了我们已经又找到了鱼龙，而且有牙齿的这个材料。所以后来他们赶快就拿着他们的这个发掘的这个工具，石膏啊、铲子啊，这个其他的这些，从北京坐飞机很快就过来，把这个标本用很快的时间，甚至连夜做工作，把它搬回了这个北京。现在这个标本呢已经完成了修复，而且我们的这个做研究鱼龙的这个同事呢正在对它做些观察和这个分析，所以很快这个新的这个材料可能也会报道出来，所以关于喜马拉雅鱼龙又会有很多新的这些故事可以呈现给大家。那除了刚才鱼龙之外呢，那在珠峰附近

近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海怪，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很著名的另外一种这个史前的这个海洋生物叫珠峰玄齿鲨，其实是第二次这个珠峰登山科考找到了一个宝贝，当时的这个科考的这种场景，跟现在的科考的条件啊是没有办法比的。虽然那个时候很艰苦，但是呢，找到这个材料之后，很奇怪，就是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条件，再到这个点上去，却没有找到比当时更好的这个化石。当然了，我们也有别的收获啊，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找到了很多这个菊石，甚至找到了很多这个生物大灭绝的一些玄齿鲨呢，这个我们修复出来，然后再把它的这个齿旋呢做一个复原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它这个齿旋虽然保存了一部分，但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齿旋是可能是一个螺旋状的。那么还有牙齿的这个边缘呢，可能有这种锯齿一样的这种结构，所以它是一个很有用或者很高效的一个捕食的这个一个结构。那么关于玄齿鲨呢，可能这个对这个有了解的这个朋友可能知道，这个玄齿鲨可能最早的时候，关于玄齿鲨的这个长的这个模样，或者是它的牙齿着生这个位置，它怎么用这个牙齿取食呢？这个其实古生物学家已经争论了100多年。最早因为化石保存的这个缘故，因为软骨鱼可能很多身体的部分保存不了，所以单知道到了最近的时候，特别是有了 CT 扫描，可以看到化石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时候，它这个形状或者牙齿的可以说是比较精确的复原出来。现在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疑问，就是它这个齿旋是长在下颌上面，就像于中药铺里面这个碾这个药材的它的一个齿旋，而且它应该是吃这个软体动物的这个鲨鱼。关于珠峰玄齿鲨这个标本呢，因为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用 CT 扫描做很高精度的这个扫描，可以看到这个化石这个围岩里面深处呢有很多表面上面看不到的一些结构，比如说有一些除了这个齿旋之外，还有很钝的牙，还有鼻梁中间呢可能有一个槽，所以我们要做完复原的话，从珠峰玄齿鲨这个鲨鱼来讲，它的形状大概可能是这个样子，那么它的齿旋呢可能长在这个两个鼻口下面，它咬合的时候，这个齿旋呢可能把一些它的食物给剪碎了，后面呢一个钝的牙齿呢把它碾碎了再吞进去。那当然除了这个鱼龙和玄齿鲨之外呢，那么我们在这个珠峰附近呢还找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型的史前鱼类的这个化石，比如说这个比耶鱼，那也是三叠纪这个两三米大的这种大鱼的这种物种哈，这个牙齿呢实际上也很有这种代表。这种鱼呢实际上在我们国家云南贵州有完整这个标本，嘴巴大得出奇，满嘴的这个獠牙看起来就很恐怖，它的名字呢也比较有意思，小朋友都喜欢比耶，对吧？它这个名字叫比耶鱼，那当然这是个人名啊。但这个鱼呢实际上三叠纪是一个顶端的这个捕食者，所以在珠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这个问题，珠峰或者喜马拉雅山在远古时候那是海洋，那我们现在找到了很多证据，海里的像鱼龙、像玄齿鲨，对吧？像比耶鱼这些，所以在2000多年，这个喜马拉雅所在这个地方是一片海洋，但是毫无疑问的，有一类鱼呢是我们觉得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牙齿长得跟葡萄一样，所以这个鱼的话，这个跟同类这个对比，知道这类鱼可能是一种吃食鞘的讲究的。那不同的种类它根据它的食性的差别是有很优化的这种排布的，当然这是做分析的这个一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古生物学虽然是一个研究远古生物远古材料的这么一个学科，但是现在有很多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看见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一些这个信息和故事。在千丈高原露出水面啊，成为这个滨海或者说这个平原地区的时候，在恐龙时代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鱼，甚至有些鱼有可能是当时的这个恐龙或者说水里的这种蛇颈龙的这个食物啊，比如说这个公角这个硬齿鱼。刚才说了这个板块的运动是不停止的，那么随着印度板块的持续的这个挤压，高原还在生长，它当然生长它有个起点，比如说在露出海面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存在一个热带的这种环境，那那个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这生物呢？当然我们还是要去地层里面去找化石，比如说我们在藏北，那藏北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旅游的地点叫纳木错河四林。

0: 陵厝。那狮陵厝周边就有很多保存了很多化石这么地方。那么有个地方叫龙婆拉盆地，龙婆拉盆地里面有一个经典非常经典的特别特别重要的化石地点，化石地点的一个航拍照片。这是四月份啊，一场风雪下来，整个盆地里面成了白雪茫茫的这么一个世界。当然了，在那个地方这海拔是很高，所以呢对于我们从下面山下面上去的人呢，那个是一个很痛苦的这个一个体验。所以呢很多重一点的活还需要耗费体力的活，比如我们搬化石，那要靠当地的这个牧民来给帮忙。那他们也很好心，每次呢我们这个村长给选好物色好的人呢，有些人可能会骑着他们的摩托车或者农用车，在几十公里外甚至百公里开外的地方跑过来给我们帮忙。当然他们会带着他们自己特有的干粮来参与我们，比如说他们吃糌粑、酥油茶，当然中午的时候可能需要去烧些热水，怎么办？没有柴火，所以他们就用很巧妙的方法，就是捡地上的羊粪、牦牛粪给点着了，点着了之后再烧水冲酥油茶，或者是泡方便面。看着他们这生活我们都很羡慕，特别是骑着摩托车在这个草原荒原上面奔跑的时候，那个样子是潇洒极了。那么每到夕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就要下班回家，他们会在我们的镜头里面晃一晃，比如说留下这么一个影像，就像西部牛仔一样扬长而去，这个样子真是潇洒的不行。当然我们的驻地因为离城镇很远，做化石发掘的时候会就近住在牧民家里，这是我们的一个驻地啊，就是我们一个老乡的家里面，应该是十点左右，当时天还没全黑。但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无人区工作的话，其实家里人都是很担心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会想方设法去找到信号，跟家里人保持一个联系，至少发个短信报平安。那在这个地点信号是很微弱的，但是呢有一次，这是我们19年，突然不知道哪阵风吹过来，有一些手机信号吹到了这个屋顶上面，有些人就轮流爬到屋顶上去找信号，迷人了。因为不管是色调人物的造型拍出来就是这么好看的一个场景，那么其他的人在下面，所以在这个地方工作当地的老乡给我们在高反的这种环境里面或者工作期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和有趣的一些生活的片段。像我们这种人来讲是一个很新鲜的这个事儿，所以呢很多特别是年轻人就相当于把我们跟我们一起工作当做一个节日这种事情来对待，特别是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还有这个姑娘们，他会把他们在家里面要过年或者过节日要穿的这个最好这个衣服穿上来给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工地上面来一个挖化石。比如说这个小伙子这个、颜值肯定是没得说的，对吧，衣服也很漂亮，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开玩笑，我说是来给我们挖化石呢还是来找对象，肯定很帅，对吧，而且这个人家也很欢乐，特别找到化石之后这个表情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心里由内而外的这种喜悦啊。那么在驻地呢也有很多，你像老乡家里的这个小孩呢看见我们来了之后那也真是很开心，因为有很多小姐姐小哥哥陪他们玩，甚至放了无人机给他们一起玩，所以他们也很开心。对我们来讲呢实际上也感觉到很温暖，因为在无人区边上或者在特别海拔高的地方，这个小孩的生活实际上一言难尽啊。我们每次去的这一个月两个月我想应该是他们感觉到最快乐的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会给他们好多新鲜的这东西，包括我们也带进去一些好吃的甚至一些药品带给他们。所以呢我们在那边工作了十年，跟很多这个老乡也结下了很深的这种感情。
1: 对于这些科考队员来说，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期间的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尤其是找到了那些化石的时候，所有人的喜悦都溢于言表。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第二时段。

0: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喂，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3: 看我看我看我，鲜胸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4: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2: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5: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6: 别骗自己了。
2: 嘿，30秒燃脂操，现在

0: 在就动。
1: 浮华掠过，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2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新的化石发现融为一，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作者。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山海折叠》一书的作者正是本次节目主讲人吴飞翔。这本书是他历时15年时间行走数万里，探索神秘旷远的青藏高原，揭示沧海桑田地质变迁的全景展现。
4: 当然了，我们是去工作的，所以呢，最重要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挖化石。所以在当地这个老乡和当地的这个政府的帮助下面，我们每次那么去这么冷这么高的地方都不会空手而归。比如说这次我们这个找到的这个鱼啊，比往年都要多一些。那虽然这个风雪连天，但是像这个鱼啊、植物啊，甚至棕榈叶子，那真是一波一波的出来。所以这几年我们的收获很大。比如说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棕榈树，那么在将近5000米这个海拔里面找到棕榈树，大家可以想而知。而且除了这个棕榈树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兔耳果，就像今天的版纳植物园或热带雨林里面这个龙老香在风里面旋落的这种刺果，这种植物。那么还有在水里面特别娇嫩的这种浮萍，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化石。当然我的专业是做鱼的，所以对鱼肯定是最期待的。这些年我们在西藏找到了最意外的一个发现，就是西藏攀鲈的化石。攀鲈的化石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是我要说起另外一种鱼，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就是斗鱼啊，大家经常养的这种宠物啊，斗鱼。斗鱼呢，实际上就是这类鱼的那个近亲。那么攀鲈呢，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鳃里面有一个像肺一样的这个结构，所以它可以直接呼吸空气，甚至到陆地上来，地面上来走路。如果大家去泰国、去马来西亚、越南或者是这个印度旅游的话，在下雨之后可能甚至能看到这个攀鲈在这个马路上面行走哈。所以这类鱼是一个典型的热带鱼类，所以我们在西藏找到这个标本是非常非常的意外。在西藏的材料保存的非常的精美，从头到尾部所有的骨头，甚至一些鱼类行为，包括它交配的时候雄鱼跟雌鱼交配的一些结构都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化石能知道这个鱼它的形态、它的行为、它的生态的信息。有了这个化石之后，我们能知道它的鱼类的扩散的历史啊。所以大家都会很奇怪、很感兴趣，这类鱼的这个祖先或者它的故乡在哪，那怎么样从这一边扩散到那边的，中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新的这个材料做一些很复杂的这个动物地理分析呢，我们知道这类鱼应该是在5000万年左右在东南亚某些地方起源，经过西藏和印度板块扩散到了这个西非，而且在那边演化出来很多很漂亮的这种观赏鱼类。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片段，我们知道在2600万年前或者3000万年左右呢，金天堂高原啊还是一个花园一样的

0: 一个环境，有鱼，有鸟，有花，有虫，生机盎然。那当然跟沙漠里面的城堡一样，叫雅丹地貌，非常的干旱，几乎那个地方都寸草不生，所以叫火星基地。这个地表的地貌或者景观乍一看根本就不像是地球上面的景象，所以在几百万年前，这个地方是巨大的一个湖泊。比如说有种鱼叫线纹鱼，线纹鱼是一个骨骼惊奇的鱼，因为它的骨骼跟同类相比，它的全身的骨骼都变得很粗。大家可能吃鲤鱼、草鱼或者其他的鱼，有的时候不小心会卡到喉咙，这个就是肌间骨特别细、特别分叉的小骨头。这个骨头在这个鱼的身上已经出成了又粗又钝的模样，所以它全身的骨头都变得异常的粗笨。但是呢，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鱼它骨头为什么要长得这么粗，所以我们要找很多的资料，很多这个线索，做很多的这种思考。在化石里面或现身里面，这样的例子是极少的，只找到一种，就在600万年前，在地中海彻底干涸的时候，干枯的时候，在这个蒸发岩里面找到了一类现在孔雀鱼的这个近亲啊，这个叫江科的一类鱼，后尾密江。它的身体里面这个骨骼也是跟线纹鱼一样变得很粗了。所以我们通过环境的对比，做这个解剖上面的这种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500多万年前、400万年，在长南部盆地，在青藏高原隆升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变得越来越干，而且恰好呢，这里面又有很浓度很高的这不断的补钙，不断的补钙，补钙补过分了，补得全身的骨头都粗得出奇。最后长南部盆地这个盐湖里面彻底干涸了之后，它也绝迹了。湖水变干的时候会变咸，钙盐浓度恰巧合适的时候，它的骨骼变得异常的粗壮，是印出来这种特点。存活的时候它是不怕干不怕咸的一个鱼坚强。那所以我们串起来齁，那在青藏高原，在喜马拉雅山，从海里面隆升到今天的世界物种的过程中齁，鱼群是不断的这个演化的。那么从2亿年前有鱼龙的这个时代，有这个鲨鱼，有这个比耶鱼，慢慢的经过了这个热带平原的攀鲈组合的这种热带鱼，一直到我们今天冷水里面的这个裂腹鱼和不怕干又不怕冷的这种像线纹鱼一样这种鱼坚强。所以整个环境的这个演变的过程中，由低到高，这个隆升的过程中，鱼的面貌是一直在变化的。当然中间里面有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去做思考。一直到了我们人类的历史，比如说40万年前在我们化石点附近，那么出现了可以打至精美时期的这个古人类的出现，那么中间又有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空白期，还需要我们去找化石，去寻找鱼讲故事。那么当然了，今天我讲的只是鱼这一小片段，那么青藏高原上面还有很多，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棕榈的故事，那么还有很多哺乳动物，比如说雪豹、披毛犀的故事，所以这个半个小时40分钟是讲不完这些故事的。所以我们跟我们的编辑还有我们的同事一起就写了一本《山海折叠》的书，所有的故事都折叠在岩层里面，也折叠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我们会有一些书会在咱们首都图书馆里面，欢迎大家去关注借阅。这个图片呢，是我们2018年去帕米尔高原走过博罕走廊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地点呢，也很有意思，是唐朝的时候玄奘去天竺国取经的时候一个经过的一个路径。那么当年呢，他是把经书从这个地方一卷一卷运回了长安。那我们呢，就开着我们的越野车，把青藏高原的化石呢一车一车的运回北京。我相信特别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有成为科考队的将来的机会啊。那么也希望大朋友在青藏高原旅行的时候能够给我们这个不期而遇。
1: 高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4: 青藏高原是地质活动的杰作，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改变了海陆的分布，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古海，地壳的变形与皱褶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

0: 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作者以亲身经历的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景、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两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主讲人郭飞翔为什么选择青藏高原作为研究的地点呢？
1: 我们年轻这一辈啊，实际上是在我们所的青藏高原的前辈的工作基础上，是一步一步往山上跑。
2: 我们到了09年，比如说我们博士毕业，当时就两个北大毕业的学生钓鱼，所以就来十几年下来，也就一直坚持下来，特别到了后面这个国家的支持，那我们找到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呢，你说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很多时候也不是选择，是因为运气，或者是因为前面人给我们打好了基础，我们有这个条件知道化石在哪儿，知道哪个地方可能有更好这个化石，我们就直接奔过去了。所以这个说起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同事之前给我们做好的这个地标。至于这个你说除了这个鱼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发现，其他的化石，对吧？这化石刚才说了，我们古植物在那个地方是也是有
3: 特别特别大的收获，
2: 特别这几年。你刚才说了这个棕榈啊，这个什么兔耳果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带刺的植物啊，都发了很好很好这个文章。
3: 甚至是现在新生代古植物呢，可以这么讲，已经是成长到一个国际
2: 有产出很多的这么一个团队，
3: 就像整个照片一样，
2: 整个团队哪怕工作10年，也只是那个大湖的可能一个小小的角落而已。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在工作10年20年，
3: 找到这个东西完全会超出。
0: 前面主讲人吴飞翔介绍了自己从事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缘起，包括一些重要的发现。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通过前面的分享，我们能够了解到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几代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在这里做了很多的工作。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介绍的是青藏高原整体的生物演化，主讲人吴飞翔的介绍主要是从鱼化石的角度切入。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播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朱佑安的分享。在青藏高原科考队啊，朱佑安一直
4: 发现，这个我吴老师，所以我为什么叫他队长啊？这个因为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大的这个大的队伍，体验了这个青藏高原科考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刚才吴老师非常的谦虚哈，他说的都是别人啊，植物学怎么怎么样，包括这个前辈怎么怎么样。其实如果你跟吴老师这个出过野外就知道哈，他在野外和在室内可能可以说是两个人啊，在室内的时候非常的内向，非常的这个内敛啊，他在野外的时候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是你想象一下去坐这个坐一艘客船啊。这个船长的角色就是吴老师的角色，所以您可以看到他在野外完全是两个人，哪哪都有他，监督每一样事情，这个每一个进度啊，他都负责啊，每个事情都得经过这个巨细无遗的经过他的手。所以为什么？我想你想一下为什么？
5: 好，
4: 我感觉这个就是求知欲的一个驱动。我也是做这个化石研究的，我也经常出野外。你去过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你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你现在要去那个地方找东西，找化石。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一个事情。往远一点说哈，我可以我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记不记得茨威格写的那个阿蒙森和斯科特去南极，他们两个人竞逐谁先到达南极点。那么阿蒙森先到了南极点并且平安返回了，那么斯科特后到，但是

0: 很不幸在归途当中去世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包括茨威格，我记得最后一段写的是，他们在归途到最后去世之前，他们还带着30公斤岩石样本。其实他没说细说那个岩石样本是什么，其实那个岩石样本是化石的样本，是当时南极发现的那个应该是蛇羊齿吧，是二叠纪的植物的这个化石。30多公斤，就是如果他们带的是30多公斤食物的话，可能他们就活下来了。但是他们带的是30公斤的这个化石样本，所以就没有幸存。但可就从此可以知道，就是你去过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甚至别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当时阿姆森斯科特可以说整个南极大陆是一个科学界没有涉足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地方的任何科学发现，包括这个地质学的这个古生物学的发现，对你的诱惑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到了那个程度啊，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兴奋的感觉，就是我一定要组织好这次科研，这个科考，一定要找到过去别人没有找到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正反馈。我想可能从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为什么吴老师在野外哈非常非常的兴奋。但同时他出野外也非常非常厉害，包括他爬山很厉害。这个我们从一个山坡下去，你想在那种地方，到处都是很松散的石头，我们都很小心翼翼的一步步的爬下去，所以我们可能还在这个山顶上的时候，他已经到山底下了。所以这个是他自己很谦虚，他没有分享，我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细节。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朱佑安当时为什么要去青藏高原做科学考察的原因，也了解了云南的化石和青藏高原的化石有什么区别。在《山海折叠》一书当中，有一个章节就是化石猎人。前面呢，朱佑安也谈到了为什么要去寻找化石，就是有古生物学家认为，寻找化石是人类最极致的乐趣之一。现在能够亲身参与化石的发现，也是这些科考队员们的乐趣所在。《山海折叠》青藏高原。

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不客气，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1: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

0: 然后正好他们家的后人啊开店做买卖卖这个肉松，哎，旁边有一个邻居家是做绿豆饼的，所以这个肉松饼是要有绿豆的饼再加上这肉松研发出来的。一个是味道酥香咸甜，皮薄馅儿多，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啊。
1: 其实这好多零食上面啊加一些肉松啊，这还真是不新鲜了。比如大家买面包的时候，有肉松面包，
0: 点缀一点。
1: 对，有些人还真的爱吃这个，就是因为它终究，
0: 我就想起来小时候，就是肉松那个时候啊贵，
1: 对。
0: 然后呢，我小时候就拿那个手指头
1: 啊。
0: 往里边一杵，
1: 对，
0: 蘸点吃，
1: 只要锁，然后再锁的手指头是吧？
0: 对，
1: 因为那其实肉松的话是营养又好吃啊，
0: 非常非常美。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的这个

0: 传统。您看外边现在有的卖那个肉松饼啊，它用的基本上是面皮酥皮儿，咱们这个呢用的还基本上是这叫绿豆豌豆皮儿。为什么呢？是因为正宗的这个肉松饼啊是需要加入绿豆才可以使得这个饼皮儿柔软酥香的，而且呢绿豆相对于其他的豆类来说呢是比较好消化的。这是因为绿豆的这个纤维含量啊相对比较低，而且呢绿豆的蛋白质结构较为简单，所以说呢这种简单的蛋白质结构呢使得绿豆在经历烹饪之后，您比如说做成绿豆面儿了以后，它是比较好消化的，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分解和吸收这里边的营养。所以说咱们在吃这个肉松饼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哎呦，这个饼皮儿啊比较
1: 酥的，对，
0: 比较
1: 酥香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给它做了升级，里边加入了什么呢？豌豆面。您看豌豆面在这个一般的点心里边不太常见，
1: 是
0: 因为豌豆呢它做面呀比较难，因为它的纤维比较粗，但纤维粗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
1: 饱腹感强，
0: 饱腹感强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它比较通畅，是这一点。然后呢，另外一个豌豆啊，富含着蛋白质和维生素 C 和 K， 包括这个铁呀、镁的这个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另外呢，您自己在家里边做点心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条件，也可以往里边放一点豌豆面。这个是人家做点心的师傅告诉我的，说这个一般不是白二上的人不太了解。如果您经常在白二上工作的话，加入点这个豌豆面啊，让这个点心的皮儿能够有一股韧劲儿。
1: 有一股韧劲儿。刚才你说它那个纤维比较粗就特别好。
0: 它这个皮儿豌豆面加入进去以后，让这个本身的绿豆面的皮儿它不是软吗？还稍微带一点韧劲儿，所以这个口感上有一个升级。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这个皮儿啊。另外呢，咱们就说说它这个馅料。它这个肉松，肉松的蛋白质比较多，而且呢肉松虽然是肉，但是因为已经变成一丝丝的了嘛，比较松软，而且呢对于很多的上了岁数的叔阿姨来说，平常可能吃肉啊的这个量不会太多，那么吃点这个肉松饼其实也是对于肉质的一个补充，而且它比较好消化嘛。

还有一点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熔豆饼的升级，要跟大家着重强调的是零添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现在呀，大家都有一个概念，说这个脂肪酸有的是这个反式脂肪酸，不好。为什么呢？进入咱们体内也

0: 个就是它的升级里边是零添加蔗糖。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身边的有这个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比较关注自己的这个糖的摄取的话，吃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它零添加蔗糖，里边那点甜味都给大家换成了这个木糖醇，而且这木糖醇的添加量还特别特别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其实适用的人群更广。
1: 对，真的是升级了，
0: 而且
1: 你这么一介绍，真的升级了。
0: 对，更针对于咱们的这个中老年人群，
1: 更广泛了。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个惠有道的无蔗糖山药肉松饼。
1: 嗯，
0: 是咱们平常选择零食的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选择，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依旧是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真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高。
0: 嗯，
1: 啊，你看咱们的主品呢是无蔗糖山药肉松饼，咱们是30克左右一个，给大家两斤，是吧？
0: 给大家两斤。
1: 另外呢加赠呢同样的又给大家两斤，这就是4斤。咱们一般4斤是凑一箱的。
0: 对，它有一个红色的包装箱，那个包装箱还印的挺好的。
1: 是，
0: 而且我就说啊，咱们北广确实是做的东西都比较实惠。您看外面一般买这种肉松饼，全一个一个吧。
1: 对对对。
0: 或者说5-6个一包买，咱哪有按斤卖的？
1: 是，
0: 但按斤卖的，它的价格就比较便宜。
1: 嗯，这个按斤的话，一斤我看有16-7个啊，
0: 一斤16-7个
1: 啊。
0: 对，
1: 这个如果要是一箱四斤的话呢，怎么也得有60来个，
0: 不到七十个
1: 。哎，我看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今天又有一个大礼呀。就是说在给您一箱的基础上再原样再给一箱，这就是8斤了。
0: 对，8斤，这叫买二发八。
1: 买二发八，
0: 买2斤赠2斤，然后呢再给大家翻倍，就变成了8斤。
1: 八斤
0: 您在市面上买这个肉松饼啊，这个价格是钱199块钱，
1: 这就一半的钱，差不多
0: 一半，4斤左右是60来个，60多，不到70，
1: 对，67-8个。
0: 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是一个升级的版本，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但是呢，应用了我们的这个听众的反馈，它零添加蔗糖，里边那点甜味都给大家换成了这个木糖醇，而且这木糖醇的添加量还特别特别少，
1: 嗯，
0: 然后呢油要少一点，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口感。口感上呢，之前这个面皮里边是没有加豌豆的，今天的这个面皮里边不光有山药粉，有绿豆，还有豌豆，山药咱们不说了，就是它的营养丰富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呢，这个绿豆主要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好消化。
1: 对，
0: 另外一个皮儿比较软，然后
1: 另外这个口感也好。
0: 对，豌豆呢是一个加入了纤维素啊，还有一个就是让这个饼皮儿啊稍微的能有一点韧劲儿，口感上更有这种弹牙的感觉。
1: 那整体呢还是比较酥香的。
0: 哎，对，而且呢，整个您咬下去以后呢，感觉是绵软蓬松，皮酥馅儿多，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工艺啊是0度打发的工艺，所以说呢实现了比较蓬松的口感。而且呢咱们还做了一个升级，就是我们的听众有反馈啊，说你们这个皮儿啊还是稍微有点厚，那怎么办呢？把里边馅儿的这个程度再加大。
1: 哦，以前现在就更加的皮薄馅厚了。
0: 以前是什么呢？馅儿是4，皮儿是1。
1: 哦，
0: 他们又做了一升级，现在是馅儿是5，皮儿是1。
1: 哦，
0: 里边啊那个馅儿特别特别的实诚。
1: 嗯，
0: 咱说一口咬下去以后，饼皮儿是点缀，主要的是吃这肉松。
1: 对，
0: 哎，更加的实在了。而且呢吃的时候您往出一阵的时候，这个肉松啊有这种拔丝儿的感觉，哎，用的全是好的肉松。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有道的这个无蔗糖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哎，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咱们呢连主品再赠品给大家呢是30克左右一个啊，
0: 哎，
1: 2斤，假设如果按个数来讲的话呢，这个肉松饼它大概得
0: 40克左右，
1: 140克左右，那么市场上如果按个来算的话呢，一个就3.5块，
0: 对
1: 啊，140多个，你算多少钱吧，是吧？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199元，和每个才1.5块，
0: 对，
1: 真的非常实惠。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的不一样。
0: 哎，我们今天啊是不定时的狂欢优惠节目啊。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各个商品都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非常非常火的，受到了咱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客户认可的商品。然后呢我们这个特价节目是什么意思呢？回馈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优惠，让大家呢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所需的商品啊。咱话不多说，给大家带来第一样还是好吃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
0: 是因为老北京的老字号嘛，它其实就是北京酱货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天福号的招牌，大家都爱吃的熟食八样菜：酱肘子、酱香鸡、香卤牛肉、松仁小肚、茶烧肉、米粉肉，再送给您酱鸭腿。当然了，还有它的明星产品莲藕狮子头，这八样。
1: 哎，您看呢，这几样买回去以后，无论是您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爱喝两口的当个凉菜啊，或者是呢不爱做饭了直接拿出来拆完袋切完片以后，咱们就能当道肉菜，所以说家家户户都能用得着。而且天福号的这个品质嘛，咱们自己吃，哎，准没错。那么咱们依旧是给大家来按样的介绍介绍这几个产品。
0: 是我们带您酱肘子跟店里做出来一模一样，味道很正。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嫩鸡，鸡肉是软滑细嫩，烂而有型。香卤牛肉一整块牛肉，不是市面上卖的小碎块牛肉，它的肉质很细腻。
1: 然后松仁小肚，这松仁小肚上用的是精选的东北野生大松子。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和叉烧肉，这家里边孩子肯定爱吃，
0: 对，甜口的，
1: 哎，做了点甜口，这叉烧肉里边还融入了点这个桂花的成分，那个味儿非常非常香。还有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啊。
0: 哎，
1: 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又能吃到肉的香，又能让这个藕的脆把它的腻给解了，又香又脆的莲藕狮子头，您不一定在店里边能买得着，因为不是每一家的实体店都有这道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丰富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什么呢？酱鸭腿儿，这也是哎比较难买到的。
0: 对，
1: 这个酱鸭腿您拿回去尝，那酱味儿非常非常的足。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特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组合。来，西西再给我们说一下啊，每一样哎有多少？
0: 是有220克的酱肘子，600克的天福酱香鸡，200克的香卤牛肉，250克松仁小肚，200克的茶烧肉，200克的米粉肉，还有260克的莲藕狮子头。额外赠给您300克的天福酱鸭腿儿。
1: 哎，天福号的这个实体店，如果您各样都买齐的话，怎么着也400来块钱了。
0: 没错，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299，但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节目，
0: 哎，
1: 所以我们。既然要有狂欢节目，就要有狂欢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块钱，
0: 没错，
1: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这个有的保质期都到10月份呢，
0: 啊，
1: 还有半年的时间呢，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那么说完了好吃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厨房里边好用的。
0: 我们带给您的下一样产品就是纳福尔的有机山茶油。哎，
1: 现在很多人呢在日常当中在家里边做饭比较多啊，用油也比较多，但是呢很多人谈油色变呀，哎，觉得油对咱们的身体负担比较大啊，而且呢日常饮食越来越少油越好。其实对不对？有一部分对，但是不准确，因为油对于咱们的身体呢也是必需品。您不是说一点油不吃了，那也完了，对吧？
0: 对，而且油跟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油分为两类嘛，一类叫做饱和脂肪酸，一类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益的哈。
1: 哎哎，那么怎么来才能吃到更多的有益的这种食用油呢？您就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的特价产品，来自于纳福尔的山茶油。那么这款油好在哪儿？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好的那个种油。
0: 对，这个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分别含有每百克有7.6克和82.2克啊，那总共加起来是89.8克，意味着您100克的油吃下去有89.8克都是好油，给我们身体不会带来负担。另外它的胆固醇含量0毫克，钠的含量也是0毫克，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友好。
1: 哎，也就是说呢，既不会给您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那些油都能比较轻易的被代谢出去，同时还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轻微的好处，维持您身体的运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它的原因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福尔山茶油呢，价格您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瓶，每瓶是500毫升，加起来也就是12斤的这个油啊，市场价79块钱一瓶。
0: 是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但是 啊，您听好了，今天我们的12瓶每瓶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只需要多少钱？
0: 239元，12瓶油啊。
1: 嗯，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
0: 对，它到今年年底啊。
1: 哎，所以说呢，您拿回这种油用才是对身体好的，
0: 而它一瓶只有500毫升啊，这个量比较小，所以说您应该能用得完。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啊，给您解一个烦忧，就是这种油。有机，您拿回去以后，它有有机认证标贴，咱们能查得着。另外还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炒菜。
0: 对，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说炒菜出的油烟少。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食用油，在170度烹饪的时候，这个油烟对我们是有重大威胁的。而它这个山茶油的烟点能够达到230摄氏度左右，即使爆炒也不会有太多的油烟。对于我们做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1: 嗯，12瓶每瓶是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在我们的特价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样对于女性啊非常非常友好的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固元膏。
0: 是，
1: 其实燕窝和阿胶搭配这两种吃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哎弄成一块啊，但是这里边还加入了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冰糖等等这些调料，再加上阿胶，再加上这个燕窝，给大家做成了类似于小零食这样的阿胶固元膏。
0: 嗯，
1: 拿回家以后拆一袋就能吃，
0: 没错，
1: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阿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它的产地还是特别特别正宗的。
0: 对，它是真真正正的山东省东阿县的，东阿县这就是元胶的产地，它产的就是正经的小黑驴皮胶，是吧？
1: 哎，它用的是小黑驴皮熬成的胶，然后再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做成的阿胶固元膏，
0: 比如说就是有燕窝里面，
1: 哎，
0: 对吧，
1: 这个还是比较偏爱咱们的女性的。
0: 是是是，
1: 啊，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互补。
0: 嗯，对，
1: 因为这两种材料走的地方不一样啊。阿胶主要强调的是固定我们身体内的营养，嗯，而燕窝走的是润的这一点，
0: 没错。
1: 啊，所以说呢，润和固能够相互搭配，这两种好的材料加一起，您说这个阿胶固元膏它营养能不丰富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0: 我们带您的燕窝阿胶固元膏，来自于吉心堂啊，总共15盒，买10盒送您10盒，每盒180克，里面大概有20多块哈。
1: 嗯，
0: 市场售价599块钱，而北广生活时间之前的价格299元，今天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只需要15盒269元。
1: 哎，200多块，
0: 对
1: 啊，269块钱，和每一块也就1块钱左右，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呢，
1: 还有1年半呢。
0: 啊，是 啊，
1: 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拿到手以后就知道有多好了。它这个膏是您拉的时候能拉出丝来。
0: 对，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吗？它是经过了7道工序，融化、浸泡、挂旗、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
1: 非常非常浓郁的香味，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块小块的包装，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胶固元膏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

0: 送老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紧下手，因为我们的是特价节目，不定时的播出、啊。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赶紧下手吧。还是那句话，北滚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不客气，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
5: 共度有能量
4: 有温度的每一天。
7: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7: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8: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9: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0: 哎，汽车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看车，
9: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0: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9: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0: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9: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0: 这个车停的，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9: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1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2: 伙伴。
1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00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3: 周一到周五早6:00，
1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
6: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19: 身体有不适，
18: 我爱问医生。
19: 养生好习惯，
18: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20: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1: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22: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9: 健康随身听，
18: 我爱问医生。
19: 健康需管理，
18: 我爱
19: 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8: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9: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3: 加班熬夜是否让你的身体不堪重负？
24: 我爱我凌晨3点了，电脑屏幕还亮着。
23: 腰酸背疼，眼睛干涩，心烦气躁，这些是不是你的常态？

0: 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我们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护航拼命三郎，为辛苦的上班族加油。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推出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五一假期，希望我们的节目帮助您的身体真正放个假。五一假期，据最新的一线城市职场人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62%的职场人期望得到心理健康假期。究竟假期对于职场人心理解压意义何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将2025至2027年定为精神卫生服务年。国家层面关注心理健康如何落实到位。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本期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严少校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西医结合为职场人心理解压。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严少校主任医师，欢迎严主任。
1: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我们提到这个假期了，有好，他们都期望得到一个心理健康假期。包括有的时候您出门诊，会不会对来就诊的朋友说，您的这个问题啊，可能暂时不用吃药，您就给自己放个小假，哎，慢慢调试一下就可以呢？
1: 嗯，是的，有一部分比较轻度的，像焦虑啊、抑郁啊、失眠啊，或者一些慢性的疲劳啊，就是建议首先是非药物的治疗，首先是调节身心啊，好好的休一假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除了给他一些心理的辅导和心理的支持之外，还会给他开一个假条
0: 啊，
1: 建议休息啊，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两周啊，甚至是我们要建议休息一个月啊，比较严重的时候啊。所以休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疗养的方法。
0: 休息有的时候它就是良药。患者的反馈怎么样？
1: 当然，特别是跟职业压力啊，跟我们的啊工作上啊比较疲劳这方面，职业倦怠相关的一些，还有一些学生啊，比如跟考试啊相关的这些焦虑，休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很多时候休息就能解决问题。
0: 好的。

0: 所以您看，有的时候休息假期，它也是我们调适心情，或者是让自己调整好状态，重新再出发的一剂良方。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用中西结合的方法，助力我们的职场人心理解压。无论是职场人，如果是论是这个学生朋友哈，确确实实学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说，再大压力，如果他把自己的这种健康给击垮了，什么都不值得。所以我们一定要找自己的方法来及时的给我们的心理解压。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我爱问医生，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认证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日常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比微信圈里所谓的养生谣言要靠谱得多。
2: 身体不适问广播，点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严少校主任医师将给我们讲一讲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助力职场人心理解压。严教授，其实您还创立了一个叫做改良情绪疗法哈，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不良情绪，这个由好变坏，由坏变好，是有办法来调整的。可以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帮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情绪问题吧。
1: 好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情绪它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啊，很多时候它会伴随这个躯体上的反应啊，我们称为心身一体，这也是中医的特色，叫心身一体观啊。比如说我们压力大的时候，你会觉得胃不舒服，吃不了饭啊，然后在焦虑的时候就会紧张，也会偏头痛啊眉头皱着呀啊，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特别害怕的时候，头皮会发麻，或者是手指头会发麻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的反应啊，就是情绪的这种感受，它会带来这个身体上的某些部位的这种特定部位的那种反应点，或者是躯体的不适啊。那从中医来说呢，相当于是这个某些穴位啊，或者是经络它不畅通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来解读情绪。那么在治疗上也是，那除了我们对于情绪本身的这种心理的支持啊、心理的疏导啊之外，我们还要针对他的这个躯体化的反应啊，或者是某个特定的这个点，我们给他一些刺激啊。那比较方便的办法就是自我的这个穴位的这个按压一下啊，按揉一下啊，让他可以就调节情绪啊。这是改良中医情绪疗法里边最核心的一些点啊。
0: 我现在就问问您，因为现在呢，大家就是如果能够拿自己下手的话，自己手部有没有什么穴位，咱们一边听着节目一边按揉一下，就能够让心情好一点。
1: 没错，手部是有的啊，就是大家最容易识别的有几个穴位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拇指和食指并拢之后，那么在背侧会有一块肌肉凸出来了，最高点那个位置就是一个穴位，叫合谷啊，叫合谷穴。合谷穴我们按压的时候呢，不要垂直于手掌，而是按压向这个小手指头的方向这个方向去按揉那这个地方呢，能够放松我们的头面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紧张的时候、焦虑的时候，就会头皮会发紧对我们的头面部，因为这个呢从中医来说属于手阳明大肠经上的一个穴位，它是沿着我们手臂通向了我们对侧的面部所以当我们这个偏头痛或者是肌肉紧张包括我们颈部的因为疲劳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呢，颈部、肩部还有我们的头面部都会不舒服，那么按摩这个穴位就可以缓解这方面的一些症状
0: 太棒了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掌心还有一个穴位叫劳宫劳宫呢就是在手掌心的那个位置，如果识别的话，我们就是轻轻的攥拳，那么中指那个指尖指向的那个位置，恰恰就是我们的劳宫穴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手的大拇指轻轻的按压这个劳宫穴，它可以清心安神比如说我们烦躁或者晚上睡不着觉它能够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平静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催眠的效果这是我们手部特别容易识别的一些穴位。
0: 好的，大家可以一边听着节目您就一边按揉一下，因为现在嘛，咱们还不至于说这个

0: 让尽快入睡，咱们就选择这个合谷穴，
1: 哎，对对，
0: 就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因为你看职场人的话，包括我们坐在这里，其实颈肩都是偏僵偏硬的。
1: 对。
0: 然后呢，现在那种偏头痛的朋友也很多。您刚才有一个概念叫做按揉对侧，也就是如果我是左侧的偏头痛，我就按揉我的右手，是吗？
1: 是的，是的。
0: 以此作为判定，就是把您的这个手，大拇指、二拇指这个中间给它合上，然后最凸起的高点的这个位置，
1: 对，手背侧，
0: 然后您按揉起来就可以了。一般这个节目挺长的，20多分钟的上半段，我能一直按吗？会有问题吗？
1: 没问题，但是一般5分钟左右就可以
0: 了。好的，其实说到这个改良情绪疗法哈，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包括它格外适合哪类人呢？
1: 它的特色就是和我们，它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和一般的心理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心理治疗，我们要所谓化疗啊，我们要聊要谈，那么谈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谈到过去的事情需要花很长时间啊，因为他要回顾你过去的创伤的经历，然后包括你的压力也好，要知道你是发生了什么，然后看你是认知出了问题啊，还是说哪个方面出了问题，然后才能制定方案。但是我们的改良中医情绪疗法不需要。我只需要你此时察觉一下你当前的情绪，可以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回顾你过去的那个经历，就是说，比如说你这时候很愤怒，那我可以不需要问你为什么愤怒，到底发生了什么，跟谁愤怒，因为做心理治疗的话，肯定要跟他做一些这种，交流的沟通，
0: 溯源去，
1: 要溯源啊，要复杂的话他没法解决，从心理上没法解决。但是我仅仅如果改变你当下，比如说愤怒的情绪的时候，我不需要你问你过去的那个经历，所以它比较快啊。比如说你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身上有一个天然的消气穴。比如说我们就脚的那个，就刚才介绍这个合谷穴是手上的啊，就是基本上是在我们这个足部的跟手对应的那个位置，
0: 就是也是大脚趾跟二脚趾，
1: 大脚趾跟二脚趾那个并拢之后，也是背侧啊，那个地方是个凹陷，它不会，它没有凸起啊，那是一个凹陷的地方，
0: 两根骨头中间的凹陷，
1: 凹陷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叫太冲穴啊，那个是天然的消气穴啊。比如说你愤怒了啊，我们这时候啊，假如说在生活当中你特别容易生气啊，特别比如说看着孩子没有做好作业啊，或者一看老公说句什么话，你马上都要生气，马上都要愤怒的时候，先别着急愤怒，这时候你。
0: 脱鞋脱袜子，
1: 脱鞋脱袜子，然后狠狠的把那个太冲穴，就是那个就是第一指和第二指那个交叉的那个凹陷的地方，我们揉按一下，很快，那么可能就不那么生气了啊。另外，生气的时候血压也会飙升，那个地方还可以降压，所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改良中医情绪疗法，它是一个快速缓解症状，但是不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去回顾过去的经历。有时候你去谈过去的经历的时候，还会引起这个强烈的不适感，或者是有一些创伤性的体验啊，我们就避免了啊。它起效比较快，不需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2: 五一假期，据最新的一线城市职场人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62%的职场人期望得到心理健康假期。究竟假期对于职场人心理解压意义何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将2025至2027年定为精神卫生服务年。国家层面关注心理健康如何落实到位。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本期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严少校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西医结合为职场人心理解压。改良情绪疗法吗？这个应该也是结合临床。
1: 对，另外就是这个方法呢，它这个也适合我们一般的大众在家里边就我教会你之后，你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找医生，自己就可以那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介绍自己就可以在家里边调节所以适合我们一些这种亚健康的，像这种慢性疲劳轻度的焦虑、抑郁，包括失眠、烦躁、更年期综合征当然轻中度的抑郁、焦虑也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调节的。
0: 好的，大家就知道改良情绪疗法它是心理治疗当中的一种，但是呢又不同于传统的那种要追根溯源，有可能面对面面诊要好多次，可能都不一定能够理顺出来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了。
1: 是的，
0: 而我们的这种改良情绪疗法就是第一时间当前你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它主诉，我当前就是觉得哪儿不舒服，我希望解决。

0: 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就直接有针对性的帮他来解决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说呀，不同的情绪它有可能是对应不同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它内化到我们的身体来看的话，可能是和我们的哪些脏腑有关系呢？比如说以前我们经常说的是气大伤肝，反过来肝不太好的人他就容易发脾气。
1: 是的啊。那么从中医来说呢，这个就是情绪啊是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所引起的啊，当然一个是外界的这种刺激或者是环境所诱发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脏腑功能失调的时候会带来啊这种情绪的问题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啊，就是说大怒伤肝啊，就是那一般来说呢，中医来说肝火旺的时候啊，容易出现容易发脾气啊，容易发怒。当然这个人从身体上来讲血压也容易高啊，这就是肝不好的人啊。当然肝除了肝火旺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肝气是郁结的，它是压抑的郁闷的，它就是肝火并不旺，而是肝气，它的肝呢，从中医来说呢，就是肝它是主疏泄的，所谓疏泄就是调节我们情绪的啊，它调节的情绪的能力下降了，人就会容易出现抑郁。所以肝气郁结的时候会出现压抑啊，郁闷不舒啊，忧郁啊，这些情绪啊，这是肝的这个失调啊。另外一个就是肾主恐啊，就比如说一个人容易恐惧啊，容易胆小害怕
0: 啊，就一不小心就被
1: 皮毛。为什么现在这个那么多人皮肤过敏啊？另外就是肺开窍于鼻，很多人这个过敏性的鼻炎。
0: 对，
1: 当然过敏性的鼻炎一方面跟环境当中的化粉的浓度有关系，其实我们过去也有化粉，但是当下为什么那么多人容易过敏，可能也跟我们当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职场人群的压力过大有一定的关系啊，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有关系啊，所以它就是
0: 情绪导致的这个悲，这个肺伤了，
1: 这种压抑啊，这种慢性的疲劳，它实际上是一个悲的情绪啊，它就不开心那个情绪，
0: 对，就伤你的肺了，
1: 所以它是就肺的功能它是被压抑的啊，是受抑制的，所以它的这个皮毛的功能啊，这个鼻子的功能啊，就会受到影响啊，就出现各种的症状啊，就是它是有对应关系的啊。还有叫脾主思啊，就是像思虑过度啊，当然焦虑也属于思虑的一种啊，那么它就容易影响脾胃的功能啊，所以你看这个思虑过度，它就
0: 吃不下饭，
1: 吃不下饭啊，吃饭也不香啊。那么另外它消化功能下降的时候呢，吸收功能也会下降，它长期的思虑过度会导致体重的下降，
0: 消瘦
1: 啊，这就是说这种情绪跟脏腑功能之间它有一定的这种对应关系。
0: 所以大家你看看，我们经常说人啊就是这个五脏六腑，但是一旦你的情绪不好，对应的就一定会伤到你这些脏腑。反过来有的时候情绪的一些报警信号，如果你读懂了，大概也能够对应上，哦，是不是我的脏腑哪些地方有一些问题哈，它这个是相互之间互为印证的。那我们也常听到一种说法，说长时间的压力它就会导致疾病假期了，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给自己的心理也放个假，让它解解压。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说怎么来把握放松的这个尺度，还有这个休息的频率。
1: 这个尺度呢，一个直观的这种评估的一个原则呢，可以看看你有没有出现一些压力的信号啊。其实我们职场压力大或者是慢性的疲劳，它是有一些信号的啊。这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原因的疲劳，就是说老是不解，比如包括休息完之后睡觉之后第二天还是乏的啊，这是一个疲劳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情绪上出现一些波动，比如说特别容易紧张啊，容易焦虑啊，有的人一听到什么消息，特别是听到这个
0: 不好的消息，
1: 不好的消息，他有的时候是跟这个职场有关的，比如说一听到这个工作群里边有消息啊，他就紧张焦虑啊，或者是说情绪的这种抑郁啊，紧张焦虑抑郁啊，还有一个就是烦躁失眠，或者是在工作的岗位上觉得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这个思维变得缓慢，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有一些压力的信号，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休息了啊。所以这个休息的频率呢，可以第一个就是首先识别自己的压力的信号。那么除了这种感受上的信号之外呢，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现在好多人都带着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它其实现在都有很多的这个手表也好，手环也好，它是有一个压力测试的功能的，比如说压力大的时候和你放松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它心率的次数是有
0: 差异的，不一样的
1: 啊，它根据它变化的这种规律啊，我们通过这种大数据的测算啊，可以测出你当下。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
0: 不堪重负。腰酸背疼，眼睛干涩，心烦气躁，这些是不是你的常态？

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我们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护航拼命三郎，为辛苦的上班族加油。

主持人白琳，我爱问医生，我一部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今天和您一起来关注中西医结合，为职场人心理解压。五一假期，据最新的一线城市职场人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62%的职场人期望得到心理健康假期。究竟假期对于职场人心理解压意义何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将2025至2027年定为精神卫生服务年。国家层面关注心理健康如何落实到位。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本期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严绍孝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西医结合为

情绪，有的时候它会伤了你，反过来它对应着也是我们五脏六腑内在的一些这种不适的表现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关注和干预。还有呢，就是要学会放松。以前我们说了，你像这种长假可能一年也就这么两三次，碰一下很难。然后呢，我们就想到周末两天假期，可能对于很多职场人来说，这个打扫打扫卫生啊，送孩子上辅导班啊，他一点也不会觉得这个放松。那怎么办？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碎片

0: 人个体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找到，起码找到一个自己认为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法。
1: 是的，
0: 这个方法就是您接触那么多的患者，他们是找不到这个方法呢，还是怎样？
1: 都有，有的是他那个找不到这种合适的方法啊，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方法好啊，他就是或者他忘乎自己的这个身体了啊，就是他有时光惦记着工作呀，惦记着家庭啊，惦记着孩子的学习啊，惦记着老人啊，其实惦记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他的这个思维里边很少照顾一下自己，或者是啊这个那么
0: 就忘了自己
1: 半个小时时间闭目，然后这个内省一下，就是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我们叫扫描，就是你扫描一下自己的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他这个就忘了啊，所以等他出现一些这种信号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亚健康，甚至是有的已经达到疾病的状态。
0: 其实对于特别现在临床上常见的，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抑郁啊、焦虑啊，咱们从中医的角度一般是来怎么解释这两种疾病的？
1: 那么从抑郁来说呢，一般从中医来说是肝气郁结导致的，就是比较压抑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不顺利。从中医来说，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是肝是负责调节情绪的，就肝主疏泄。那么肝气郁结以后，那么它调节的能力就下降了，就容易出现这个抑郁的表现啊。那么焦虑呢？啊，它这个跟一个是跟这个肾气不足有关系，再一个就是啊，中医来说是胆主决断啊，就是胆小啊，它就容易焦虑，它容易做事情了犹豫不决啊，过于谨慎呀、啊。然后这个实际上从表现形式就是一个类似一个焦虑的表现啊。那么其实焦虑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以烦躁，我们说这个人烦躁坐立不安，那其实一个焦虑的一个外化的表现。这种焦虑的方式呢，一般从中医来说的话是肝郁化火了，就是上火的表现。烦躁坐立不安啊，然后这个时候容易口腔溃疡啊，容易长口疮，容易大便秘结，容易失眠啊，这个它实际上都是上火的表现。
0: 那就是肝的两种表现都有了，
1: 对，
0: 又是肝郁这种不舒，然后同时呢，这又化火，就是肝火旺。
1: 他一般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是一个郁结，但是中医来说，他气郁聚在那之后呢，他就会慢慢的就会化火，相当于能量在一块聚着，
0: 要炸了，
1: 那就炸了啊，他就容易化火啊。从中医来说呢，就是一般是肝郁是一个首发症状。时间过一段时间它就化火，所以抑郁焦虑它往往是一个孪生姊妹一样，经常在一块出现，
0: 相伴而生哈。那不行，必须得马上给大家一些解决的办法。您会常用哪些这个比如说常见的一些中医药来给大家这个解决刚才说到的这两种问题呢？
1: 那比如说这个如果是抑郁的话呢，既然是肝气郁结嘛，我们从可以用一个是中药啊，就用一些这个疏肝解郁的中药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比如说像逍遥散。逍遥散，那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简化的逍遥散啊，因为逍遥散味比较多啊，药味比较多，比如说用这个自己其实都是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柴胡、当归啊，像合欢皮、合欢花、玫瑰花啊，还有那个就是像我们北京喝的那个茉莉花茶，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
0: 就是那种芳香的。
1: 芳香的啊，它这个这类的花类的啊，一般花类的它比较清啊，比较芳香的都有一定的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啊。我们可以泡茶喝，或者稍微拿这个开水煮一煮，就能起到疏肝解郁的作用啊。那么对于这个像这个长期的焦虑啊，特别时间久的那个啊，一个是跟化火有关系，再一个就是跟肾气不足有关系啊。这个一般肾功能都是中医的那个肾啊，就是它会功能会弱一点。那么你看长期的这种抑郁也好，焦虑也好，我们中医说久病伤肾。

0: 哎，容易热，容易烦躁啊，往往，那么在这个六味，
1: 然后达到这个吃药的这种程度，除非您刚才说到这种症状全都对得上，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让医生帮您辨一下证，确确实实您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咱们再用，因为有的时候一旦哎。吃错了，那不仅达不到很好的效果，他没准还会给您火上浇油。那总之，希望大家好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期节目，意识到我们的情绪其实呢是和很多东西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归根结底一定要及时的去调整和干预它。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除了这种焦虑抑郁，临床上您遇到就是当前职场人，哎呀，真的就是从工作岗位上查控，就是挂号来了的这部分朋友，就是心理健康问题还集中在哪些方面面呢？
0: 从我们临床上观察的看的话，其实最多的一种情况就是占整个跟职场压力有关的这个这一类的表现里边最常见的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啊，这个占70%啊，就是他，就是老觉得精力不足、疲劳，然后这个入睡也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第二天也不解乏，第二天还是迷迷瞪瞪，这叫慢性疲劳综合症。那么第二类的就是容易出现焦虑。啊，就是担心啊，紧张啊，一般会伴有失眠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抑郁啊，就是闷闷不乐，不开心。那另外就是我看到就是其实还有另外一类，就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也很少被报道的啊。我们把它总结可以叫做，因为它书本上也没讲这个当前职场压力的问题，它叫数字过载综合症。所谓数字过载，就是我们现在数字化的东西太多了，
1: 电子产品类的、
0: 电子产品太多了，一个是产品太多了。既可以享受它，但同时呢它又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干扰啊，或者是说对我们的这些无论是信息上的干扰啊，还是有它本身的物理上的比如说辐射啊这些干扰啊。另外包括我们手机，一方面它是很方便，但一个方面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哪怕是休息的时间，节假日的时间，随时可能有工作上的一些消息或者是任务或者是指令，它随时能够一方面
1: 送达到你这儿来，
0: 一方面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效率高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我们的压力来说，对我们心理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压力的问题，叫数字过载。那么我在那儿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啊，跟我提到，他一看到那个跟
1: 手机一亮，
0: 跟工作有关的那个消息啊，立马就紧张，就不敢打开，或者是说他恐惧打开，又怕一看有一个任务，一个任务又一个月完不成，然后就压力很大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数字化的一个过载相关的一个那
1: 导致的一种伤害了。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哪怕是休息的时间，但是你现在就是各种短视频啊，各种这个就是这种社交类的软件呀、各种这种信息啊，你可能是刚要休息，因为他这个现在手机或者是说这个太方便了，一个比如说你老家或者一个同学找你办个什么事，一个周末又过去了啊。其实都是因为伴随着数字的一个进步，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个负面的一个这种影响，包括这个短视频，当然有很多正能量的东西，我们看了之后很开心，也很受鼓舞，但实际上里边也掺杂着很多的那种负面的
1: 消耗你的、
0: 消耗我们能量的。其实你看了半天，发现也没什么用。同时呢，有些消息还给我们看了之后感受可能还不好。
1: 是的，
0: 很多这个每天这个地震了啊，那个地方出这个车祸了啊，这个地方有火灾了。当然它确实也是一个新闻，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了之后也感受也不好，所以这些叫数字过载，也够。我们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
1: 正好前两天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就探讨了这个问题，有一位同事他就看了一个特别悲伤的关于这个小朋友离开的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嘛，他说他看的就是身为母亲看的眼泪哗哗流，他说他这两天心情都特别的不好。然后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所谓的数字过载的这些平台，他有这种识别你的喜好的推送。
0: 哎，对，你越看那个他的东西
1: 给你推来的就都是相关的这类。
0: 我那个有个患者，他甚至认为是不是自己被监控了啊，就是实际上没有监控啊，他就是一个
1: 大数据的推送。
0: 大数据啊，他就是他说老看这个，这他本身就心情很抑郁很压抑，但是看了东西，一个这个自杀了那个喝药了，怎么老看这个，他都很奇怪啊。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过载，这个数字过载。
1: 所以您看看，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些现代病给我们的心理造成的这样子的困扰，真的一定要把它说出来，这样子一来大家才知道，哦，原来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它是会伤害到我的，你识别了才可能有效的采取一些方法去抵抗它。那这个时候哎呀都要反思一下，就是

0: 每一天你的这个手机的使用量，尤其是面对职场压力非常大的朋友，我们说到了你起码每周要给自己半天的时间是完全的屏蔽掉这些可能干扰你的因素，然后比如说到大自然当中去，或者是跟家人在一起能够放松状态过生活的，
1: 要把它当成一个像工作一样去看待，就是刻意的安排出来一段时间给自己放松，
0: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哈。
2: 五一假期，据最新的一线城市职场人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62%的职场人期望得到心理健康假期。究竟假期对于职场人心理解压意义何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将2025至2027年定为精神卫生服务年。国家层面关注心理健康如何落实到位。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本期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严少校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西医结合为职场人心理解压。
0: 这个朋友他问呢，他说如果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来解决心理问题，这西医和中医的优势特色怎么来体现，怎么打好这个组合拳？
1: 这个就是从西医来说呢，第一就是他诊断一般来说比较规范比较明确啊，你是一个什么疾病啊，因为他都有一个非常这个明确的公认的一个诊断标准啊，无论是抑郁、焦虑、失眠、恐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第一就是西医的优势就是它一个诊断明确而且规范，它有一致性非常高。有时候你去看中医吧，你这个人说他肝郁了，那个人说他肾虚了啊，这个人说他痰湿了，诊断这就是各有优势，就是西医的它诊断规范。第二个呢就是处理一些这个紧急情况，它也有一个规范化的程序，比如说压力在我们说都是极端的，相对来说不是常不是这个大多数的情况，比如说极端的情况下，这个压力大了它容易出现自伤啊、自我伤害啊，甚至是自杀的一些行为，那么紧急的干预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规范的安全的一个处理的
0: 诊疗流程、
1: 处理的流程，这方面西医都非常有优势的。那么中医来说呢，中医的优势就是第一，中医呢它是一个心身合一的天人合一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中医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就是身心同调就是除了这个就是我们去评估的时候，除了你那个情绪的感受之外，我们通过舌苔啊，通过脉象啊，通过我们的叫四诊合参是吧，我们要评估一下你全身的症状。这样的话其实包括我们摸脉的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有一个问诊沟通另外一个其实这里边背后还隐含着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支持，就是因为它中间有一个皮肤的接触皮肤的接触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我们的问诊，其实一个非常有效的起到一个对患者情绪的一个平复、安抚或者心理支持的作用。
0: 这让我想到一些小朋友，你看他小的时候，他喜欢被人拍拍拍。
1: 一个道理。
0: 对，您刚才就说到了，我这样子的一个医生，这个把脉、
1: 皮肤的接触，它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安抚或者是心理支持的，有这么一个潜在的作用其实就是中医的四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安抚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中医的优势，刚才说的心身这个同调再一个就是中药呢用的一些无论是中药还是这个刚才讲的穴位按摩，都是一些绿色的天然的，它不是说外加一个化学的或者是一些
0: 这种药物
1: 的，它那个有时候副作用会稍微大一点这个中医都是天然的一些方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一个治标一个治本是吧，就是西医的优势是快速缓解症状，那中医的优势就是从根本上去调节你，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抑郁，刚才说了是肝气郁结了或者说肾气不足了，那么从根本上就把他的脏腑功能给他调整到正常，那么他就不容易即便在面对

0: 他症状比较严重，甚至有一些危险，我们要以西医干预为主，然后慢慢的介入中医中药啊。如果当下不是特别严重，这个不需要特别紧急的那个干预，哎，我们可以先以中医中药啊为主啊。那么另外一部分，比如说他早期的，我们以西药为主，把它快速的控制症状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康复期，我们可以用中药来调理身体，啊，调理身心，啊，这个让他这个在吃西药的时候可以不用那么大的剂量，那减少这个西药的不良反应，啊，另外通过这个中药的这个调理啊，它可以这个预防它复发。另外一个，我们中西医有很多的结合点啊，比如说啊，在服这个西药治疗的同时，加上中药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可以提高疗效的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抑郁和焦虑啊，经常要用抗抑郁的药物和抗焦虑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它是通过这个口服来吸收的，
1: 对，
0: 它吸收之后现在胃肠道里边，然后慢慢的输送到大脑里边，这中间有个血脑屏障，就是它很多药物它并不一定能够送达我们的大脑这个部位，
1: 啊，
0: 但是呢，这个我们的加上这个中药，比如说这个我们常用的这个白芍或者芍药，芍药里边的芍药苷这个成分，它能够打开我们的这个血脑屏障，就是它能够使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提高30%-50%左右的那个样子，它可以让它更容易打到大脑，它其实疗效就提高了。
1: 那我就可以少吃点药了。
0: 哎，可以少吃这个西药了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这个抗抑郁的药物，我们经常讲这个SSRI 的药物啊，就是抗抑郁的药物，它往往附带着有一个胃肠道的反应，就是特别是早期容易出现恶心啊，容易吐啊，腹泻这些症状，我们给它配上中药，比如说像生姜啊，半夏啊，这个都是常用的一些药物，
1: 止呕啊，
0: 哎，它能够止呕，它吃上之后，这个就是在吃西药的同时，我稍微开一个小方子，配着吃，哎，它就是不那么恶心吐了啊，它这个减少了这个西药的不良反应。
1: 真的是要各取优势，打好这个组合拳是很
0: 重要
1: 的，
0: 优势互补的。
1: 因为可能很多听友和网友都第一次听说中西医结合，然后来治疗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哈。那就此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各具特色，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阶段怎么来组合。其实呢，归根结底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少吃药，不吃药，然后解决一直困扰您的这种不适的问题。像现在职场上最常见的排在第一位的就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哎呀，总是有这种疲劳的感觉，然后呢就是焦虑啊，抑郁啊。那像这个网友，哎呀，他就是吃了多年的抗焦虑的药，他的副作用是疲乏无力，发胖，他想停药，想借此机会问一下专家，他想停药怎么办？就是中医有没有什么可以不吃药然后抗焦虑的方法？
0: 这个是有的啊，就是第一呢，就是看他当前的这个焦虑抑郁是不是很严重，
1: 得评估，
0: 得评估一下。如果说刚才讲的就是比较重或者症状很严重，这个是西药它是有优势的，能快速缓解症状啊。如果轻中度的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以中药为主，慢慢的去调理啊，把脏腑功能调整正常了，可能这个西药可以慢慢的断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在慢慢停西药。

0: 有减
1: 少
0: 了，
1: 他还有这个刚才说的是有肥胖，
0: 还发胖了，
1: 发胖，发胖说明这个很多这个就是这类的药啊，都有一个发胖的副作用。
0: 哦、
1: 那从中医来说呢，就是它导致我们的经络不畅通以后，痰湿聚集了啊，就是有它实际上是一个痰湿引起了一个痰湿啊，这个导致的肥
0: 胖
1: 啊就胖啊。那么从中就是大家在服西药的同时，我们稍微用点中药，就是啊用点这个化痰呢啊健脾化痰呢啊，这个它能够啊使这个痰湿不容易聚集，然后很多我那边有很多这个就是中西结合嘛，很多服西药的同时他本来就特别发胖，哎，吃上中药之后体重一个月能下降5公斤10公斤啊，还是非常好的啊。
0: 哇，这就是对症了。
1: 对啊，所以它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是会更好一点，
0: 不仅解决了心理问题，还解决了困扰他的这个体重的问题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哎呦，这个朋友他是步入更年期开始失眠了，有的时候他说不知道是激素变化还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压力导致的，就是觉得各种不舒服，他说也怕是心理方面出问题的表现，想问问这个时期怎么调试心情比较好，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吗？
1: 他这种情况呢，确实是可能既跟他的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同时也确实跟压力有关系。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是两个哪个是为主的啊，当然一般说这两个可能都有关系，这个是可以用一些药物来调节的啊。这个从中药来说呢，就是因为更年期啊，就是属于我们从中医来说他那个就是开始肾衰了啊，就是实际上这个衰不是说衰竭了，而是说它的功能下降了啊。一般来说这个雌激素减少，就是中医把这个雌激素称为天癸啊，叫天癸绝，
0: 一般是77、
1: 对，77-49嘛，就大概这个更年期这个年龄叫天癸绝，就是实际上就是雌激素它没有了，这雌激素它这个天癸是一个肾精，就肾气它是不足了，我们用一些中药啊，这个填补肾精的一些中药啊，改善更年期效果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啊。当然它也其实西药也可以治疗它这个更年期期间伴随的一些焦虑啊、失眠啊、烦躁啊这些症状，也都是非常有效的，像抗焦虑的药物，有些失眠可以用点这个镇静睡眠药物啊。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它这个从中医来说是天癸绝嘛，西医来说雌激素减少了可以补充点雌激素，这是西药、也能够起到这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啊。如果说您这些症状或者这些不适已经影响到这个生活了，或者影响到您的正常的睡眠啊，另外情绪不好可能影响人际关系啊、夫妻关系啊，那么建议还是要适当的用点药物啊。除了用药之外，我们通过练瑜伽呀这个适度的运动啊保证好良好的休息其实也能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一个缓解他的这个症状的一些作用。
0: 总之其实进入更年期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的人的症状呢轻一点，有的人的症状呢可能重一点，而且以前我们科普过，就是最多的就是说这个把所有的更年期的症状全都汇总一下，200多种。
1: 它牵涉到各个系统。
0: 各个系统，对。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建议一旦已经达到了刚才说到的影响您的正常工作、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千万不要忍着扛着了。中国女性太能忍太能扛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真的就是那句话，很多心理方面出现了这种疾病症状的人都是不够爱自己。就是起码对自己把其他的所有的人事儿全都排在了自己健康的前面，
1: 可能对自己有所忽略。
0: 所以刚才借助这个严主任说的那句话哈，你把自己放空一下，就是可以闭目养神的时候就给自己做一下扫描，看看哪些方面有不适，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先来关注一下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就这个家中的这个女主人就像是定海神针一样，你好了其实其他的问题就都解决都好了。
1: 是的。
0: 好的，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严少校主任的做客，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下午4点半，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专家跟您说一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也欢迎您届时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口连无水跨八省，看。 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4: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0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为良。明天白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50至8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

0: 月季、绣球次第开放，青草香和花香混在一起，沁人心脾。经过生态提升改造，通州区鹿城镇一段长约 3.7 公里的滨水岸线以全新面貌正式迎客。该段岸线为美丽河岸线主体部分，骑行、露营、垂钓、观鸟多种休闲体验，为城市副中心增添了一处亲水空间。该岸线从五星路梁各庄桥下向南延伸，直至鹿城镇与西集镇交界处，骑行到沿河而建，一边是北运河水景，一边是成片麦田，视野开阔，还能远眺通州区广播电视发射塔。非机动车直接导航通州区水务局，向东即可进入美丽河岸线鹿城段入口，开车前往导航五窑村，村牌入口对面就是沿线最大的临时停车场，车位充足，停车后步行不远即达。特别提醒，全线禁止露天烧烤及一切明火，禁止非法捕鱼，禁止破坏花草，碾压农田，垃圾请带走或投入分类垃圾桶。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昨天，颐和城文脉青春复花招，十二花神国风雅集在颐和园谐趣园雅致呈现。本次快闪活动特邀中国戏曲学院12名优秀青年学子化身12月令花神，身着正统戏曲行头，以专业技艺演绎传统花神文化，践行新时代青年文化传承使命。一花一戏，一韵一景，尽显了梨园雅韵与古典美学，让观众在静谧氛围中沉浸式感受艺术之美。作为五一假期文化活动的青春延续与五四青年节主题特色亮点，活动以皇家园林实景为舞台，以青年力量为传承纽带，以传统十二花神文化与国粹戏曲深度融合为核心，打造小而美雅而静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让百年五四精神与千年颐和文脉在春日园林中交融绽放。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公共建筑、居民区等需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今年以来，交通部门通过挖掘空间资源、规范管理秩序等方式，计划全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

0: 空间使用不合理。通过治理，这里变为了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整体秩序明显好转。市民景女士说，
1: 过去的话，我这车吧，就是你得插缝，人进站都进不了，就是你得挪人家车卡缝才能进去。但是现在整治之后呢，你看这过道也特别宽，画了线了，特别规范的去停车，车还是跟以前一样多，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
0: 通州区梨园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陶宗瑞介绍，通过重新平整地面并湿化停车白线框，基本可以满足高峰期的非机动车停放需求。
2: 站内的环境进行了美化，重新规划了停车区域，并安排人员呢在高峰期间对站点进行停车疏导，实现了站点的高效接驳。
0: 中关村医院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路，日均门急诊量超过1800人次。通过重新梳理空间和流线，医院敞开大门，实现

0: 解决院内秩序后，属地部门充分利用周边道路空间，施划新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王启刚介绍，
1: 医院呀，门前规划了非机动车停放区，装了标识牌，对往单车有时候量比较大，有这个共享单车整治的工作群，预计的情况发到群里，然后他们就会安排自己的运维力量做一个清运。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公共建筑和居民区等需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作出明确规定。今年以来，交通部门将增加供给作为重点任务，通过多种方式扩充停车资源。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2: 通过打开绿地围栏、树下停放这些复合利用的方式增补停车空间，计划呢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0万个，盘活存量资源，会同市级的相关执法部门加强对未按规划实现、被侵占挪用等一些违法现象的一个打击力度，推动内部车辆进门进院，预计呢年内可以释放有效的停车位3万个。
0: 条例实施后，交通部门将继续聚焦轨道站点和学医警商重要点位，通过优化设施布局、强化人员管理等措施，缓解停放无序现象，同步推动既有公共建筑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配尽配和开放共享。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顺畅。其中，对接8站2场的8条轨道交通线路将组网延长运营时间。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

机场巴士夜间将增加备班运力，加密发车班次，延长运营，配备爱心巴士，做好突发大客流的兜底保障。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一组来自

0: 宣传语，一只塔影任威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107.3，教育面对面。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FM107.3，FM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3: 北京时间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

0: 专业，其中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同时，教育部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专业超长设置机制，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新校近期陆续晒出了今年新增本科专业成果。记者近日从北京市教委增设调整工作中在京高校专业，其中也集中落地，彰显在京高校的责任与担当。北京市属高校成为本次专业增设的主力军，紧扣数字北京、智慧城市、高精尖产业、民生服务等核心需求。其中，北京工业大学新增量子信息科学、数据计算及应用，增材制造工程、网络空间安全专业。首都师范大学新增加融合教育、人工智能教育、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生物信息学、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北京建筑大学增加时空信息工程、资产评估、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专业。此外，在优化增量的同时，北京引导在京高校结合办学定位、社会需求、就业质量与人才培养实效，稳妥有序撤销部分本科专业。此次撤销专业主要集中于传统文科、重复设置工科、就业匹配度低、办学特色弱化的专业类型，涉及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多所高校。北京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了2026年第二次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第二次高中学考合格考定于6月27日至29日进行，5月11日至15日考生可以网上报考。据了解，具有本市户籍或本市户籍的普通高中在校学生、职技类学校在校学生以及社会类考生都可参加考试。考生可以报考9个学科中未合格的科目，已合格的科目不得再次报考。考生需在网上报考期间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确认注册信息无误后选择报考科目。网上自行注册的考生首次报考时，需按注册区考试中心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办理报考信息确认手续。飞利浦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 022-6012-0600。今天是农历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的到来宣告春天的结束，也预示着孟夏时节的正式开始。立夏过后，各地气温明显升高，降雨量增多，农作物的长势也逐渐的旺盛起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民俗民风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意想不到开讲了。
1: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

0: 韩硕，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民俗协会理事，后海免费撂地相声发起人，中国摇滚相声第一人，史家胡同小学民俗顾问。
1: 意想不到开讲了，教育面对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硕。今天呢，正值咱们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标志着这一季的开始。与立春有迎春的活动一样，立夏呢，在过去也是有迎夏的仪式。古时天子率百官迎夏于南郊，祭祀炎帝和祝融。立夏的夏字，古人代表大的意思，是指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了。古代人们非常重视立夏这个习俗，江南地区有蒸煮嫩蚕豆的习俗，有的地方呢还要称人。据说称人呢起源于三国时代，传说呢蜀汉先主刘备死后，这个诸葛亮把阿斗交与赵子龙送往江东，并拜托其后妈吴国的孙夫人抚养。那天呢正值立夏，孙夫人当着子龙的面给阿斗呢称了体重，来年立夏再称一次，看是否增加还是减少，再修书向诸葛亮汇报，由此形成传入民间的风俗习惯。在立夏这一天呢，杭州等地有食乌米饭和这个乌米糕的习俗。乌米饭呢，这个取乌饭叶，又名呢精叶，挤出这个汁，把这个糯米染成黑色，形成乌米饭。传说立夏吃了乌米饭防蚊虫叮咬。咱们北京立夏当年也是有习俗，据这个历经景物略记载，明代到立夏这一天，朝廷掌管兵政的这个灵官就要挖出冬天窖存的冰块，切割分开，由皇帝赏赐给官员。其实皇帝呢立夏赐冰并非起源于明代，据考证呢，两宋时期皇帝也是在立夏这一天赐冰给群臣。啊，在夏天呢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稍后我们整点广告以后呢，将会进入到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开启的系列呢，就是中招贯通培养的系列。我们将会在连续三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近六所中高职学校啊，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为大家介绍今年各校的中招贯通的培养政策以及相关的专业，为大家做好今年的志愿填报指导。那么相关的详细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号。好了，马上呢进入到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3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 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2: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3: 普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2: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3: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2: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点45分，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和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啊。来，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主管杨一楠。杨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考生家长，大家晚上好。
0: 好，那么小月帮我们介绍一下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三位嘉宾老师。
2: 没问题，我们北京丰台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外联处主任李佳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好。
2: 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的组长刘思文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2: 同时还有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组长接茂伟老师。接老师您好。
5: 家长和同学朋友们好。
0: 欢迎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老师啊。那么对于今天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北京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今年的中招贯通项目，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和大家呢一起走进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啊，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办学情况。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1956年，是国家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单位，隶属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是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一所学科类别齐全、面向全国招生的普通高等职业学校，是一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公办院校。学校现有教职员工525人，在校生6000余人，现设有7个教学院部和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有5个专业群、37个专业，形成了面向城市建设、运行、管理、服务领域独具特色的以工科专业为主、工、管、文、法等不同门类协调发展的专业体系。学校连续多年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98%以上，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在北京市高职院校名列前茅。2012年，学校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就业50强高校，自主招生专业均可专升本，对接国内3所本科院校，包括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主管杨一楠老师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北工职的这个中招贯通的项目啊。那么在此之前呢，肯定要和大家再深入了解一下咱们北工职的一个总体的办学的情况。
2: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经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和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双高计划建设单位。那双高校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呢，可以直接对标我们普通高等教育中的双一流大学，这样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定位哈。像这样顶尖的办学实力是怎么样保证我们贯通培养项目的前5年，也就是中职加高职阶段的教学质量的，也想请教一下我们杨老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实训设备包括我们的师资力量上有哪些突出的优势呢？
1: 好的，主持人，咱们有2个问题，一个是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啊，第一个，学校是国家示范性的高职院校，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当年啊，2019年，这个双高校一共入选了全国是56所，所以学校呢也是在第一批双高院校当中，在 B 类大概全国排名前30名左右，所以说学校的办学实力非常强劲。学校呢1956年建校啊，距今已经有近70年的办学历史了，所以说学校呢在这个办学历史的时间非常久。学校呢2015年就是贯通啊，今年是贯通咱们首家3所试点院校之一，所以说学校呢在贯通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这个这个体系下是走的最早的，所以说学校呢在贯通培养的经验是最足的，所以说选择艺术啊，品牌有优势，拥有近70年的办学历史的这个有名的这个高职院校，贯通也比较成熟，所以说是这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一点呢，就是咱们提到的这个师资力量，还有实训室条件，学校呢双师型的占比是非常多的啊，就是我们的老师啊，既能上得了讲台，又能下得了车间，还有咱们的这个企业老师，就是我们为这个学生这个就业模式培养

0: 啊，请很多企业的老师来进行给学生授课，所以在这个动手能力上面，还是咱们老师的这个实操，还有包括课堂上课上，对于咱们贯通的这个体系培养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2015年呢，最早我们跟这个有名的这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时合作的比较紧密。我们贯通前2年的课程啊，基本上采用的是首师的这个课程体系，所以在贯通人才这个培养模式的时候，咱们的老师的授课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实训室车间，因为我们是双高校呢，刚才。

0: 就是第一所，
1: 第一所
0: 对、
1: 啊、这个首批院校，那么被属于高本贯通，他的这种培过最后大家关心关注记得比对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当然包括这个主任也在这儿哈、
1: 嗯、
0: 这个我们高本贯通和中本贯通啊，实际上来讲的话最后都是贯通到本科，从这个贯通到本科的这个升本率来讲，两个之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啊，都是非常高的。我们学校近 95% 以上的学生都可以贯通到本科。我们学校呢，就是前五年，咱们所有的贯通项目前五年的这个时间都在我们学校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石景山这个校区啊，就在这个就读。前三年呢，咱们学生是属于中职学习阶段，发三年的中专毕业证。后两年呢，属于大专学习阶段，发大专两年制的大专全日制的毕业证书。然后呢，这个五年过了之后呢，我们在毕业季的这个三月份有一个转段升学考试。这个升学考试呢，我们是跟北方工业大学进行合作，北方工业大学进行出题啊，包括语数英也好，还是咱们两门专业课进行一个考试测试。但是呢，我们大部分学生啊都是属于一种升学制的，就是只要他考试测试成绩合格啊，包括平时学业成绩合格，能够拿到中职毕业证书和这个大专毕业证书，他就符合这个升学条件。这样的考生呢，我们就 95% 以上的学生，只要平时不淘汰不挂科不退学，这些学生呢都可以贯通到北方工业大学进行学习。但是贯通到北方工业大学呢，他也是单独编班，也是能够参加学习的。可以说就是贯通这个项目呢，就是在于这个高中升学有压力的啊，就在于高中线附近的这样的考生，又觉得这个不用参加高考嘛，他毕竟相对于轻松一些，所以说这样学一门一技之长的这样的考生特别适合来参加。他跟中本贯通的区别呢，我认为就是在分数线上，他可能就是录取的分数线由高到低。学咱们的考生和家长着重可以考虑一下他所学的这个专业，你他是不是他感兴趣的专业，孩子特别喜欢的专业是哪些，他的特长是哪些，来考虑咱们的中本贯通学校和高本贯通学校。
1: 嗯，刚才您说的就是进入到高校，我们对接的是北方工业大学，在北方工业大学再学习几年，他能拿到本科。
0: 嗯，是这样，主持人，咱们在北方工业大学学习两年，
1: 嗯，
0: 然后他拿的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书的，跟咱们全日制的四年，就是咱们直接考高考考的这个本科毕业证书的区别呢？他这个从毕业证书讲，他是由这个教育部发的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他都是全日制的本科毕业证书。区别呢，就是我们贯通到本科学校是两年制，咱们在本科学校学习两年。然后你平时这个参加这个高考，咱们参加高招的这部分是四年制或者是五年制的本科毕业证书，从学制上有一个区别。一，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一点呢，它在毕业证书下面要注明一个字样，叫专科起点本科啊，这字样。为什么我的毕业证书是两年制呢？啊，你们三年提前三年，两年的大专学习，三年的这个中职学习，五年呢走这个贯通的项目，所以他要注明这个字样。除了这个字样以外，其他的证书上都是一样，都是学信网认证的，而且是全日制的本科毕业证书，他考研和考公都不受影响，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好，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尤其是对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来讲，在做选择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晰了。而且刚才，杨老师也特别讲到了高本贯通和中本贯通，实际上它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录取的这个分数上。但是因为我们今年的贯通项目呢，它是统一放在了统招批次，所以大家在选择是把高本贯通放在前面还是把中本贯通放在前边，其实就应该像杨老师所讲的，你应该重点考虑的是学的专业。
0: 是的，
1: 因为高本和中本它没有其他的区别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工职今年的贯通项目，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啊，这个政策还没有完全对外发布呢，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2025年咱们的这个计划，一共培养的项目就是贯通项目是6个专业方向，计划招生是270人，今年预计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调整变化吗？
0: 主持人你好，咱们现在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根据往年应该是没有太大变化。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咱们所有的变化可能都在于咱们今年没有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有在这个提前批次进行这个贯通填报志愿了，都放到统招批次。我们今年还是预计投放270人的招生计划，一共是6个专业，6个专业的

0: 可能也变化不大，但是在招生的时候可能就是按照这个中职专业进行招生，按照往年的话我们是按照直接按照高职专业进行招生的，所以还是这六个专业。统招的计划就是咱们去年是分开的，比如说提前批次是20个，这个一个专业20个计划，统一批次是25计划，这样是45个计划。现在呢都挪到统一批次里边，就是一个专业只招生45个计划。所以每个专业一个学校填报两个志愿，所以就是咱们都挪到统招了，跟整个咱们北京的这个高招高中校一块进行一个填报志愿了。
1: 好啊，总体变化不大，它只是填报的批次发生了新的调整啊。
0: 对，
1: 那从开设的专业上面来讲呢，我们看到就是六个专业方向，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计算机网络技术、大数据，还有移动互联应用技术，还有包括像什么汽车智能技术等等啊，就是这些专业，因为作为咱们北京本地的市属高职院校，那肯定是要符合对接北京四个中心建设的。那我们这个专业是怎么样对接我们这一座城市它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
0: 好的啊，咱们这个座城市啊，高端技能人才现在北京这个产生这个 GDP 最多的一个行业，可能就是这个咱们新兴的 AI， 包括这个字节跳动也好，包括这个咱们最常刷的一个抖音，包括咱们这些方面，可能我们这有两个专业就特别契合这一点，一共是计算机网络技术，还有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就这两个移动互联网专业，这两个专业就是对于咱们孩子喜欢咱们这个计算机，包括手机移动端、移动互联这些方面的这个程序开发、外部运用啊，包括这个这些方面，如果对计算机感兴趣的孩子，他可以选择我们报考这两个专业。但这两个专业咱们去年的分数线也是相对于较高的。他可能得需要这个中考分数线得在410到420之间的考生啊，报考这两个专业。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两个这个建筑类的专业，一个叫工程造价，还有一个智能建造技术，就是咱们城市的建造建造运行啊，这些城市运行管理啊，建造这些领域都需要咱们的工程招标啊，包括造价呀，包括采购啊，包括智能建造这个项目施工啊，建筑施工这些方面领域的。但这两个专业按照去年这个报考来讲的话，它热门不是那么热门，不像计算机这么热门了。所以这两个专业它们的分数线可能是在这个408分到410之间啊。所以说这些想上贯通，但是呢对于这个专业没有什么太大要求的这个考生家长可以选择报考这两个专业啊。还有下面这两个专业就是咱们机械设备类、机械制造类的专业，就是咱们任何一家企业也好，包括这个咱们市属的这个事业单位，它都对于这个机械都有需要这个维修维护的人员，就是城市建设的方面也是一样啊，它包括这个轨道交通啊这些方面的。所以我们机电一体化技术，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最王牌的一个专业，也放到了咱们贯通当中，可以查到我们学校这个王牌专业里边，机电一体化在金苹果排名当中是整个全国职业院校的第一名。所以这个专业呢就是在整个机械设备领域，它是属于一个机械和电它一个万金油的专业，可以报考这个机电一体化技术。包括现在咱们城市当中有很多汽车呀，包括新能源汽车，所以智能汽车这个技术呢就是对汽车专业比较感兴趣的考生也可以报考这个汽车专业。
1: 一共是六个专业方向啊。刚才我们讲到，实际上你在进入到本科阶段转段是到北方工业大学，
0: 对，
1: 是吧？那家长就问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六个专业方向，北方工业大学哪个专业它是比较擅长的
0: 啊？北方工业大学它最近这几年的招生来讲呢，它的北方工业它是也是以工科专业为主的一个院校，我们是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它叫北方工业嘛，都是工科为主，所以它的机械设备、机械制造及自动化这个专业，机械类的专业它是比较这个拿的就是比较这个特色或者说是高一点的啊。
1: 那就是我们这个七年的这个课程的设置会和北方工大之间也会做一些这个协调，
0: 对，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教务处啊，会跟北方工业大学教务处来对接，它的人才培养模式呢当然是也是跟贯通啊相这个符合的一个人才培养啊，包括它的课程设置，然后这些培养模式。
1: 那我们就是说这个整个的七年的人才培养让学生会感觉到很丝滑的这种状态，是吧？
0: 是，对对对，他就是其实我们也是这个办这个贯通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距今已经有这个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是10多年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学生呢就是已经是可以说用丝滑二字啊，这样平稳过渡到北方工业大学，在北方工业大学里边在读研也好，当兵也好，就业也好啊，这些都是 平稳过渡的。
1: 嗯，好啊。
2: 那我们知道咱们学校的项目学制是7年，对吧？也就是实行5+2的分段。那我想知道这个时间上的具体分段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啊，实际上分段情况哈，你比如说今年7月份，咱们这个招生完之后，9月份入学，前3年是属于中职学习阶段，就是他中职3年之中职学习阶段中间有一个转段考试，这个转段考试呢，就是看他是否能这个成绩都合格，转入到大专阶段。这个转段考试呢，由我们学校教务处进行出题，然后转段成功之后，所有成绩合格就转入到2年制大专阶段。这2年制的大专阶段之后，他要进行一些专业课程的学习，因为前3年还是属于高中阶段的课程为主，然后专业课程为辅，然后后2年的这个大专课程完成之后呢，他成绩合格，所有学生都符合升学条件，再参加北方工业大学，人家那边派老师来组织的这个笔试啊，这些笔试成绩都合格过关之后，这些学生呢，再由北方工业大学的招生办发放这个他的贯通培养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当年的学生拿着录取通知书，在当年的9月份参加北方，就是直接到北方工业大学学习，然后在北方工业大学学习2年，这样的话，他就是本科毕业，拿着全日制的本科毕业证。当然，他有家长可能会问这个学位情况啊，当然参考北方工业大学学位授予的条件，比如说英语要过4级，还有平时学分是多少，他一样可以授予学位。如果你要想读研的话，你再去报研究生，这样都是满足的，没有问题。
2: 但其实更多家长关心的是这个选择我们高本贯通项目，它的这个学费和普通高中相比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它这个跟普通高中相比哈。普通高中相比的话，普通高中可能是义务教育阶段啊，但是我们这个学费的话，前3年是2200每年啊，学费的话，这个中职阶段学费要相对于这个低一些，高职阶段就是大专阶段学费是6000元每年，就是前3年是2200，后2年是6000，在本科学习阶段可能会参考于6000左右，或者5000多到6000，就是都是公办的，咱们是公办的这个院校，学费也不会太高。
2: 一般家庭是可以承受的，
0: 对，可以承受的，对对对。
1: 那么今年在贯通培养项目当中，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也是反复跟大家提及到了，就是贯通的你填报的这个志愿，它是从提前批放到了统招批。杨老师，您觉得这个对于大家的影响大吗？
0: 对于大家的影响大吗？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影响的啊。
1: 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0: 具体体现在它像以前啊，咱们报考这个贯通提前批次，只能填报我们贯通培养，包括中本贯通的培养和高本贯通。咱们所有的计划毕竟是有限的，这是1000多人的招生计划啊。当然，现在这部分计划呢，已经都放到了咱们统一批次，跟这个整个高中校一起填报了，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咱们家长就会考虑到我们家孩子到底是上高中还是上贯通培养，是吧？我们之前填报的时候，就是你报贯通培养的时候，因为我们按照录取原则上来讲，你先填报贯通提前批次这样的考生的话，你先录取的贯通学校。你比如说我们去年的话，有的家长他比如说他

0: 取了，直接就走提前批次就录取完了，等于他今年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了。每一名考生每一年的录取只能有一所院校进行录取，所以他还是会影响的。这样的话，其实是给家长更提高了，给考生提多了更好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他可以把自己心仪的高中放到前面，然后把贯通啊这些喜欢的这个专业呢放到后面。如果他分数比较高的话，当然了，他也给那些低分的家庭也有一些机会。你就比如说，我就想冲击贯通学校，我们先不考虑高通，我们不考虑普通高中，我们就想学这个专业，就给那些想动手能力强，又想这个有些偏科，又想去一些这个实际操作，有这样的升学的家长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啊，其实还是会有很大变化的。
1: 所以在志愿填报上面，您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0: 我给大家建议其实是按照他的这个分数，你看还是看孩子自身。如果孩子就对无人，比如打个比方，就对这个无人机这个专业感兴趣，我们从小这个孩子就参加无人机这个大赛，就参加这个工业互联网，或者对哪些专业感兴趣，就这个对这个技能方面感兴趣的考生，他其实可以考虑这个专业。但是如果我们家孩子这个分数区间就在

0: 其实给咱们家庭的这个升学在高招的时候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1: 对，
0: 他就可以直接先填报这个贯通的专业，我就不考虑后边的这个整个这个高中的计划了啊。但是对于这个比如说分数要高，你比如说考了450、460这些考生，我又想冲击本科211、985，或者说想再提高自己更高的学历再要往上的这样的考生的话，我还是建议可以先填报优质高中，然后再考虑贯通。
1: 其实这个是对那些个压线的考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0: 利好的消息，对对对，是的是的。
2: 那整体来看就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高分先录，然后一次投档。那在这儿我也要提醒一下想要报考贯通培养项目的考生们，一定要注意满足两个核心条件。第一，就是你要有北京市的正式户籍。第二，中考录取总分包含体育分啊，需要达到380分。这个380分是全市统一的报考资格线，并非录取线。也就是说，实际录取的时候，各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就像我们杨老师说的一样，通常会远高于此线。
1: 嗯。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北京时间18: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2: 各位好，我是实习编辑小月。
1: 今天呢，我们开启了中招贯通的系列节目的第一期，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北京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而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请进的是北京工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主管杨一楠老师啊，为大家做介绍。刚刚呢，我们了解到的学校是今年的一个中招贯通的总体的专业的设置，包括招生的计划啊，基本上呢还是和去年呢保持一个稳定。另外呢，还有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学制的情况。另外今年的最大的变化也给大家提到了，就是我们的中招贯通培养的填报志愿啊，从之前的提前批放到了统招批次，也给大家分析了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究竟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具体到我们的这个录取的规则上啊，我们也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
2: 那我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哈，根据我们学生之前说的，完成前五年的学习之后，会通过合作本科院校北方工业大学组织的转段考核才能升入本科阶段，那是很多学生和家长关心的，就是这个考核到底难不难
3: 啊？它是一个这个合格性的考试啊，它首先你考核合格就可以，然后呢，在北方工业大学要公布咱们的这个考生的这个成绩，成绩它会有一个录取分数线，按照咱们以往的经验呢，就是95%以上的学生就是都可以通过这个考核，它考核的话不是很难啊。
2: 那这个考核通常包括哪些内容呢？
3: 主要是咱们基础的文化课啊，有咱们的专业课，你比如说你学的这个专业不太一样，咱们上高职阶段，就是五年制的学习阶段。前三年以这个高中基础课为主，后两年呢，它主要是学习就是咱们的专业课了。它这个考核呢，可能有咱们一些专业的常识、专业的一些知识，然后还有英语啊这些考试。
2: 所以说，学校的老师也是会多方面帮助学生通过转段考。
3: 对对对，咱们学校的老师也会平时会辅导咱们学生，包括咱们的这个贯通啊，也是咱们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因为我们的学校学生呢，贯通的学生呢是大概率都能升到本科的，所以其实就给咱们大家这个家长吃了一个定心丸。
2: 太好了。那项目也是允许学生根据个人的意愿，比如说在完成中职三年或者说是高职五年之后选择毕业退出的，是吗？
3: 他这个意愿的话，主要还是考虑到咱们学生的这个本身啊，咱们学校也是从一个育人的环境嘛，还是考虑到学生的这个情况。你比如说，有的学生呢，他可能就想就业了，或者说是他这个由于身体什么原因，他考虑要想就是
2: 非常有人性化哈。
3: 对对。
2: 那如果要像这种情况，我已经拿到了相应学段的这个毕业证书之后，我有机会再回校深造吗？
3: 学校的这个它等于就是在咱们学籍平台上等于退出了，在学信网退出了，需要给他做退学处理。在学信网当中做退学处理之后，他等于就是没有我们学校的学籍了。他按照这个前三年中职学习阶段发放他的中职毕业证书，等于他就是不是我们学校的在校生，就是没有在给他这个平台再往下进行深造了。
2: 所以说学生在选择退出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考虑。
3: 是的。
1: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头到尾完成这个完整的学业啊。
3: 对对对，
1: 是吧？啊，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直接升入到本科的一条捷径嘛。
3: 对，一条好的非常好的一个出路。
1: 是吧？
3: 在贯通的这个项目啊，其实是给学生啊，包括学生家长啊，这种家庭条件这个心理压力大的学生啊，
1: 是，
3: 对吧？其实减轻了很大的一个负担了。你上高中的时候你要承担了高考的压力，那个环境当中，我相信他这个心理啊或者不过硬的考生，他很容易退出。
1: 没错。
3: 但是在这个贯通培养阶段，我们又是高校又是这种大学的培养模式，其实是相对于轻松的对于咱们的学生啊。
1: 你看，我们有听众啊，这个我觉得想的都特别明白。他说有些孩子所谓这个

0: 能够学学一项一技之长挺好，
1: 对对，
0: 学学专业真的挺好的啊。
1: 是是是，
0: 你看，北公职我们除了这个贯通培养，还有五年一贯制，
1: 对，五年一贯制
0: 是吧？
1: 啊，
0: 这个五年一贯制今年这个怎么安排的
1: 啊？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五年一贯制啊，为什么咱们选择今天来哈？今天是我们上午呢，是我们报考这个五年一贯制啊，可以进行这个提前招生啊。提前招生呢，就是在咱们自主招生当中进行一个招生，是由我们学校自主命题来可以的。当然了，我们这个考生的这个是有报名条件的，有北京市中招升学资格的考生和咱们随迁子女这样考生，符合这个五年是中招的报名条件，他就可以报考我们这个自主招生。在我们小程序上，报名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在我们学校的招生网上报名，还有官方小程序上报名，按照填报准考证号进行填报志愿。我们学校今年的五年制一共是在自主招生中投放了180个招生计划，有30个是我们的这个住宿计划，有150人的这个走读计划，按照填报的时候，他就进行了这个走读和住宿的这个分支，这就相当于录取的。我们这个专业有像中职专业名称有无人机操控与维护、智能化生产线安装与运维，还有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他们之间都有对应的这个高职专业。这个五年制的专业啊，跟这个咱们贯通比啊，它是有区别的啊。五年制呢，就是它出来五年是大专，最终呢，它有15%的学生按照北京市专升本的比例参加北京市组织的专升本考试，它有点像咱们之前上那个节目那个三年制大专的招生，有点类似。
0: 对，
1: 这个贯通呢是95%的学生都能升到本科，但是咱们五年制招生的出来的大专，95%的学生可能都要就业，这就是大概率的，就是大部分的学生都要面向于就业，所以需要这些对于专业，就是你学习这个专业特别感兴趣、有一技之长偏科的孩子去报这个五年制。只有15%的学生我们选拔上来参加这个英语好的，参加这个北京市组织的专升本考试，然后这15%的学生进行这个升本啊，这是我们这个五年制的这个主要的就业方向。
0: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追求，就是奔着本科你要追求性价比，那肯定还是贯通。
1: 对，还是贯通。当然了，我们这个五年制的招生哈，这个180人招生计划，按照去年的话，我们放到统招，这个分数线也不低，大概也是得有400分以上。
0: 400分以上。
1: 对，400分以上才有这个概率或把握来录取我们这个五年制的招生的专业。
0: 所以大家可以权衡一下，究竟会选择哪一个啊？这个填报志愿也是在统招批次吗？
1: 不是，我再说一下我们这个报名的时间。今天就是我们报名的时间，5月5号到5月7号的中午12点，在我们学校的招生网上和招生小程序上搜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进行报名。学生呢需要上传他的这个就是地理生物，他在初二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评级学业水平等级。我们按照这个地理生物还有咱他英语合格考的英语水平测试的一个成绩，这三门成绩然后换算成一部分分数，按照这个专业招生的

0: 他13号呢，把这个考生的提前名角交到我们这个高生办公室，等于这个考生呢，如果把这些事情完成之后，等于他今年的中考，就是中招的录取已经
1: 结束了，
0: 就结束了。他参加中考呢，他的中考分数只有合格与不合格。
1: 所以就看大家的选择吧。这个5年一贯制，毕业之后是大专。
0: 大专，对，
1: 贯通培养呢，95%的同学应该是可以能够拿到本科
0: 的
1: 这个
0: 毕
1: 业证啊。
0: 对，
1: 但是从这个录取的分数上面来讲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差别。相比较来讲，五年一贯制的这个分数，相对来讲还是较低的。
0: 对，
1: 按照去年来讲是400啊。按照刚才我们讲到说贯通培养，应该去年的这个6个专业方向当中，其中最低的应该是408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分数上的差别啊。好，那么。那我们呢，对于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过一会儿呢，我们会结合大家一些相关的问题呢，再请杨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指导和咨询吧。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走进北京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了啊。首先呢，我们也是先和大家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
2: 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创建于1982年，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北京市现代化标志性学校，国家

0: 全程立体校企合作平台和学生成长平台，四级定位教师培养平台，教产一体实习实训平台，双培共育国际合作平台，全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学校创新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贯通培养、中高职衔接等培养模式，人才质量持续提升。近三年学生就业率、对口就业率、双证获取率和企业满意度都达到96%以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北京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啊。那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学校的三位嘉宾啊，分别是外联处主任李佳老师，还有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组组长刘思文老师，以及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组长接茂威老师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学校今年的这个贯通培养的相关的情况啊。首先也是先和大家了解一下学校的这个办学的定位吧。
1: 丰台职教中心是北京市仅有的三所入选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的中职学校之一。特高校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就相当于我们普通高中的示范校。也想向李老师请问一下，我们学校提出的科技加文化加这两大办学特色是怎么样贯穿于我们学校七大专业群的人才培养全过程的？
2: 好的，主持人，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那么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呢，在44年的办学历史当中呢，已经成为了国家改革示范校。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学校呢是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三所中职学校之一。那么从我们学校的地理位置来说，学校在丰台区，所以应该说是我们丰台区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在市中心，我们考生和家长首选的这个优质的职业高中，这是唯一这么一所啊。那么学校呢，立足丰台，服务首都，辐射京津冀，面向一带一路的办学定位。那么这么多年来呢，我们也是立足这个北京市文化加科技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和丰台区的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将科技与文化的基因深度融合在我们目前的七大专业群25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办学矩阵当中，那么为首都呢输送了大量的具有扎实的文化基础还有专业技能并且具有创新思维的心智技能人才。那么学校从办学特色来说呢，应该有这么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为学生构建了非常畅通的升学路径。那么目前学校呢和咱们北京市的这个科技职业大学唯一一所职业本科，还有像我们北信、北财贸、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这些特高校，以及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这些双高建设单位，我们合作了中本贯通项目，还有专科人才培养项目，以及3+2中高职衔接项目，包括我们的3年制职业高中项目，未来学生也可以通过参加我们像公职院这个高职自主招生这么一个升学的这么一个路径啊。第二个呢，就是产教深度的融合。那么学校呢，现在与103家的中国老字号，还有行业头部的企业，那么共同开展校企深度合作。那么学校呢，培育了13个北京市市级的这个大师工作室，还有工程师学院。同时呢，我们学校因为地处丰台，所以我们依托这个南中轴文化产业园，还有咱们中关村丰台科技园两大园区，我们牵头成立了北京数字文化产教联合体、北京智能装备产教联合体，那么以及空天地一体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么通过这些联合体和共同体的建设，我们做到了这个校企深度融合、校地密切合作。那么应该说，为我们的人才培养，包括我们学生未来的这个就业，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0: 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学校我们这个实际上给学生提供的人才培养的路径和项目其实还挺多的啊。你看刚才我们讲的说中本贯通，然后还有这个3+2中高职衔接，还有包括像5年
2: 专科人才培养，
0: 这些都有，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人才培养的立交桥。那么这个中本贯通和5年专科，可以给大家我们来对比一下，在这个培养的目标啊，然后还有大家关心的毕业证的发放啊，以及未来的这个发展上，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区别。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

0: 今年呢，我们学校整体的招生专业是20个，招生的项目呢是29个。那么在上一周呢，北京考试院呢也发布了今年自主招生的这个大报纸，就是大简章啊。那么今年因为中本贯通的这个文件呢还没有正式下达，所以我们今年中本贯通拟招生项目是2个。那么一个是我们2025年就在招生的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对接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那么另一个贯通项目是我们今年拟新增的叫大数据技术应用啊，这么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我们对接的呢也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大数据工程专业，这是今年拟招生的两个中本贯通项目。那么另外呢，今年学校专科人才培养项目从去年的5个我们升级到了7个啊。那么除了在去年5个基础上，今年我们又这个对标这个首都这个智能汽车的行业的发展，我们新增了是与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合作的叫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同时把我们的数字非遗设计与数字非遗设计与制作这个专业在3+2的基础上也新增了专科人才培养项目。那么对接的呢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这个是今年学校拟招生的2个中本贯通，还有招生的7个这个专科人才培养。那么应该说这2个项目它在定位上来说是不一样的。那么中本贯通项目它呢旨在培养是本科层次的这个高端应用型人才，这是中本贯通。那么专科人才培养呢，因为它从学历的角度它是到大专层次的，所以它更倾向于培养的是这种高素质技能型专科人才啊。那么如果说对于渴望获得这个全日制本科学历的考生，那肯定是中本贯通呢它是作为一个更直接的这么一个选择啊。那么这是培养目标上的不同。那么从学制还有模式上，中本贯通项目呢是7年啊，7年，刚才杨老师也讲到了。那么专科人才培养呢项目呢它是5年，那么这5年呢它是都在中职学校来完成。那么毕业证书是前3年成绩合格可以取得北京市职业高中毕业证书，接下来的2年成绩合格可以取得对应合作大专院校的这个大专毕业证书啊。当然这个证书大专我们合作的这都是全日制大专毕业证书，这是毕业证书上的这个这个不同啊。那么其实对未来发展路径上来说呢，像中本贯通这个也是为学生搭建了一个这个不用在高考这个独木桥上去进行比拼的这么一个便捷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专科人才培养项目呢，其实它的旨在那个就是未来的就业化会更加灵活啊，更加灵活。那么如果有想升本的考生，我们也可以按照北京市的专升本的考试要求，那么进行这个参与到我们高职大专院校的这个15%的推荐当中，通过北京市的统考的考试，我们可以继续来就读这个专升本啊。那么其实如果从数据上来说，就是中本贯通的学生，那么升入本科那么是95%，那么专科人才培养的考生呢，学生呢，他的未来可能更多的是90%左右是偏向于就业。
1: 所以呢，这个是有2个本质上的区别啊，这个就是看大家你想要什么了，
0: 对，
1: 是吧？你是想要一个这个本科的学历，还是说想这个尽快的走入到工作岗位当中啊？这个是有不同的选择。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中本贯通，今年呢就是有2个这个2大专业啊，其中呢是这个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是和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合作的其中的一个中本贯通的项目啊。我专业我们请刘思文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个是我们在这个。这个专业的7年贯通的项目具体的这个运行是怎么来去运行的，另外一个既然是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它也是现在社会当中人才需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啊，学校打造了一些什么样的实践平台帮助学生更好的去学习专业以及未来更好的去就业。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呢是和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共同开设了这个3+2+2的这样中本贯通的项目，我们双方呢是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也根据专业的市场定位科学合理的去规划我们的专业课程包括课程标准，然后

0: 并随时对开设的课程进行一些微调。那在中职阶段，我们也是有教学工厂这样的一种人才培育模式，我们并且实施多岗轮换，学生可以找到他真正喜爱的一些方向。从课程设置上，我们比如说有具体的课程，包括新媒体账号的运营、视听语言、H5 制作、短视频创作与运营等等，包括高职阶段也会有全媒体运营师这样的考证课程，包括 AI 去辅助内容生产等等。那总而言之呢，我们的这个三，
1: 那我刚才提到了这个数字也有3+2项目，而且它的发展方向是不一样。这个专科项目的数字非遗，我们对接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那么我们3+2项目是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对接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啊，所以这个同一个前面中职阶段同样的专业，我们也分别设了两个的项目，不同的项目类型，还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啊。那么应该说我们非遗专业应该说最著名的就是我们学校打造的这个武功坊，那么目前也成为我们中轴线文化传承基地。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培育的这个王家飞大师工作室是我们的国礼设计大师。那么同时今年我们这个重力打造的是我们在这非遗设计群当中新这个从应该说从去年前年2024年我们开始新增的一个专业，叫乐器维修与制作专业。
2: 这样李老师，乐器维修与制作，
1: 对，
2: 又是一个新鲜的专业啊。
1: 对，
2: 咱们整天广告以后给大家咱们再来介绍介绍好吧。
1: 好，
2: 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都在说这个丰台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是全国首家中职非遗专业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啊，确实非常有特色。那么我们在整天广告之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1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14: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15: 各位好，我是实习编辑小月。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北京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今年的中招的情况。

0: 况啊。刚刚呢，李佳主任提到了一个叫做乐器制作与维修，
1: 乐器维修与制作专业，
0: 维修与制作专业，这个是一个。
1: 我们是这个专业，我们的方向是古琴和小提琴，
0: 嗯、
1: 那么主要是做这个琴的制作以及名贵琴的这个修复、
0: 嗯、
1: 啊。那么这个专业呢，虽然我们招生只有两年，但是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嗯、
1: 那么包括我们聘请了这个国际的小提琴制作大师，这个赵老师专门成立了这个大师工作室，那么。通过这种项目化的这种教学，那么学生分阶段我们去完成，最后我们可以让学生做出一把真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小提琴还有这个古琴来、
0: 哦、
1: 啊。嗯，
0: 这个我们是在
1: 我们的非遗设计专业群，
0: 非遗设计
1: 对
0: 专业群当中、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也是一大亮点。
0: 好的啊。那么我们刚刚呢还有听众在问说，这个各个专业招生的

0: 融媒体是30，我们的大数据30，那么目前呢，我们家长可知的应该是我们上周北京考试院公布的大简章，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大报纸。那么家长可以在我们学校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我们的招生代码是606001。那么咱们家长可以在这个代码下找到我们今年自主招生的27个项目的全部的招生计划，因为每个项目的人数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同时，因为我们是丰台区职业与成人教育集团，我们集团下面是有两个招生校的资质，一个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啊，606001。606001，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在中专的那一栏叫北京市丰台区中英实验学校，它的代码是43040。啊，咱们各位家长只要记住我刚才说的这个代码，可以找到我们今年投放的全部的自主招生计划。那么学校今年整体的自主招生计划是637啊，那我刚才说的637个这个计划可以在这个两个代码下面的学校全部找到。
1: 好，同样的问题也得问一下您，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年的贯通培养它放在了统招批啊，听听您的这个意见和看法。您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填报批次的变化对于今年的考生会有多大的影响？再有就是针对我们今年的这个志愿填报上，您对大家的志愿填报策略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
0: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觉得就是把这个贯通项目放到了统招批，其实对很多的考生家长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啊，我认为。因为原来我们可能这个贯通项目它是在提前批，所以我们很多这个分数比如说在430啊420的家长他要进行一个抉择，那我是让孩子去上这个贯通项目，还是说我不报贯通项目，等到后面的这个统招的这个普高，他要进行一个选择。那为什么说今年利好呢？实际上今年家长你只需要根据您自己的这个意愿进行优先排序即可。但是我在这里想提醒一个关键点在哪儿，就是普高的招生一般是针对本区啊，针对本区考生，它不能跨区。但是我们贯通项目无论是中本贯通还是高本贯通，我们都是面向全市去进行招生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要考虑，就是如果孩子的分数啊将将达到普高，但是其实上不到本区的这个优质的这个优质高中啊，可能是上一个本区的这个高中的这个尾巴，那么可能您还要也要去权衡一下，我是把贯通项目放前，还是说把这个高中放后。因为按照以往的话，这个贯通项目跟这个区里的这个高中，这个末端的高中，它的分数会非常非常接近啊，非常非常接近。那么其实我们也换一个思路去想，这个如果我们这个到这个末端这个普高，其实孩子已经可以从初中三年，包括他的中考分数，已经能够去考量出孩子他到底去是不是善于我专门去学习文化课这么一个独木桥，我适不适合去在普高这个独木桥上去拼。其实我觉得您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考量了哈。那我们其实不如让孩子用这个高中三年的时间，我们选择一个好的中本贯好的贯通项目，选择一个好的专业，我们延长他专业技能学习的时间，同时通过我们这个贯通项目的学历优势，又能保证孩子最后取得一个本科，同样我们可以有考公考研的这种机会，其实何乐而不为。
1: 对
0: 啊，
1: 与其你去辛苦努力拼搏三年的高中，到最后有可能还会殊途同归到高等职业教育啊，而且呢，就是如果你要是进入到高等职业教育之后，你再去做这个转段的本科，那么你不如走贯通有95%的这样的一个转段成功的机会啊。所以呢，这个是大家要想明白这件事情。贯通和五年一贯制有什么区别？我们刚刚的这个各位嘉宾都介绍的，贯通培养你毕业之后，就是你如果完全完成了这个学业，这个学段的最后你拿到的是本科的证书，五年一贯制拿到的是专科，
0: 是专科
1: 啊，所以呢，这个是它的最大的区别。
2: 那李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学校 2024年或者2025年类似的这个专业录取学生的分数大概在哪个区间，这样学生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判断。
0: 嗯，好，因为2024年和2025年的中考的总分发生了变化啊。2024年中考总分是670，那么2025年实际上中考改革的第一年，它的总分变成510。所以我觉得，我提供一下2025年的，可能家长更有一些参考价值啊。那么当年呢，我们学校的贯通项目是一个，就是融媒体技术应用这个专业啊，我们的录的最高分是422分，那么基本上孩子们的平均分呢是在415左右，415左右。
1: 嗯，好，
0: 所以今年呢肯定还是按照依据贯通的政策，超过380分的考生，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填报，从高分往低分进行录取。那么再补充一句啊，就是其实今年的政策对家长考生真的很利好，大家可以进行混报。那么比如说我们的家长孩子的分数过了380分，您非常喜欢峰值的融媒体技术应用专业，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既有中本贯通，我们同时还有3+2，那您完全可以在这个志，当然前提必须要过380。
1: 嗯
2: 嗯，
0: 那你可以在这个志愿当中，一个志愿下面它是有两个专业，我把专业一我填中本贯通融媒体，我专业二我填融媒体的3+2，你可以进行这样的混填。
1: 对
0: 啊，
1: 是啊，
2: 那所以。

0: 主攻方向，您能不能再给一点建议？
1: 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咱们这个家长和考生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我觉得如果现在孩子已经对某一个专业有了很明确的认知，而且他已经形成我未来就要从事什么什么样的

0: 好，
1: 对，
0: 我们赞助在问说这个报考，这个贯通项目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这应该还有一些个境外的一些个朋友啊，
1: 嗯，
0: 就是在他问这个报名的条件。
1: 嗯，好，嗯，那么根据北京市的政策要求，只有北京市户籍的具有这个中考报名资格的考生可以进行贯通项目的报考，
0: 嗯，
1: 然后无论是您想报中本还是高本，那么中考的分数是一定要达到380分以上，
0: 嗯，
1: 那么并且呢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有的贯通项目它可能还要有提前要有个加试啊，因为北京市是7月9号出中考成绩，10号和11号是可以有加试，但是我们学校今年的两个贯通项目是没有加试的，所以呢，当然您可以也可以提前通过开放日啊，或者学校的公众号或者电话咨询，可以提前到学校来进行就两个贯通项目的课程啊、未来培养啊进行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0: 嗯，
1: 包括这个未来学习的环境是什么，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参观。
0: 嗯，好，那么除了贯通项目之外，哪些是有这些个我们随迁子女他们可以报考的项目呢？
1: 嗯，好，那么随迁子女和九类人，所有的专科人才培养项目、3+2项目以及职业高中项目都可以进行报考啊。那么还有一个要提一点的，就是职业高中3年制的项目，不建议九类人的同学进行报考，因为未来牵扯到我们在京高考报名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1: 这些高考政策。
0: 好，还有问中本贯通对应的本科学校是哪所？
1: 我们对应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那么这个大学大家应该知道是北京目前唯一一所职业本科学校。
0: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的最后请两所学校留一个咨询联系的方式吧。李老师您先来。
1: 好的，那么我们学校的公众号是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咱们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在公众号进行搜索。那么您在公众号上，第一可以看到我们学校日常的动态，还有各类的新闻。那么同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2026年最新的招生简章。那么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呢，我们有3部热线电话啊，6799-6721-2084、6763-4859、8725-2562，3部热线电话随时接受咨询。
0: 好，杨老师。
2: 嗯，好，我们也是3部热线电话啊，6180-1231、6180-1232，还有6180-1230，这是3部热线电话。
0: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有这个招生小程序，微信搜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我们招生小程序上就是实时发布我们的招生信息。
0: 嗯，
2: 考生呢也可以在百度搜索啊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全称，然后进入我们的招生网址进行一个查询。
0: 好嘞，好，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就请我们的4位嘉宾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更加详细的内容呢，欢迎大家关注明天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啊，会给大家推送相关的图文信息。明天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还有北京昌平职业学校，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稍后带给您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立夏节气。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环球度假区再成5亿顶流，更多游客有了新体验。副中心这座空中公园藏着12组巨型浮刺。通州3.7公里宝藏河岸线开放，骑行、露营、观鸟一站式畅享。挖掘资源，规范秩序，北京年内新增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8条地铁线组网延时运营迎返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这个五一假期，多家旅游平台发布的全国景区热度榜单中，北京环球度假区频频上榜，主题公园吸引着来自天南

湾里打卡三大建筑，深度游览副中心。据了解，环球度假区周边的湾里诺兰酒店、北京通州万达锦华酒店等多家酒店五一假期预订火热，承接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大量客流。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可投入使用的酒店达七家，客房总数突破3000间。越来越多的游客多住一晚，来环球不只游环球，还要在城市副中心感受蓝绿交织、人文烟火气交织的城市微度假松弛时光。五一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最火的打卡地是京华福满园。京华福满园4月29号试运营，5月1号正式迎客，短短几天就成为了市民游客争相前往的热门去处。走进福园，眼前赫然出现12组巨型福字，中国红为底色，每个福字都有3-4层楼高，镂空的笔画间嵌着栩栩如生的12生肖形象。这12组福字是福园的灵魂，12组福字12种写法，楷书、行书、小篆、金文9种书写体，加上板印宋体、铅印黑体、胶印琥珀体3种印刷体，从雕版印刷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时代，一部汉字演进史浓缩在一笔一画里。福园全长 1.7 公里，由东六环入地改造后腾退出的高架桥改建而成。走在步道上，蓝、紫、橙、绿四种色彩划分的漫步道、跑步道向前延伸，路旁雏菊、月季、绣球次第开放，青草香和花香混在一起，沁人心脾。经过生态提升改造，通州区鹿城镇一段长约 3.7 公里的滨水岸线以全新面貌正式迎客。该段岸线为美丽河岸线主体部分，骑行、露营、垂钓、观鸟多种休闲体验为城市副中心增添了一处亲水空间。该岸线从五星路梁各庄桥下向南延伸，直至鹿城镇与西集镇交界处，骑行道沿河而建，一边是北运河水景，一边是成片麦田，视野开阔，还能远眺通州区广播电视发射塔。非机动车直接导航通州区水务局，向东即可进入美丽河岸线鹿城段入口，开车前往导航五窑村，村牌入口对面就是沿线最大的临时停车场，车位充足，停车后步行不远即达。特别提醒，全线禁止露天

0: 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2: 昨天，颐和城文脉青春复花招，十二花神国风雅集在颐和园谐趣园雅致呈现。本次快闪活动特邀中国戏曲学院12名优秀青年学子化身12月令花神，身着正统戏曲行套，以专业技艺演绎传统花神文化，践行新时代青年文化传承使命。一花一戏，一韵一景，尽显了梨园雅韵与古典美学，让观众在静谧氛围中沉浸式感受艺术之美。作为五一假期文化活动的青春延续与五四青年节主题特色亮点，活动以皇家园林实景为舞台，以青年力量为传承纽带，以传统十二花神文化与国粹戏曲深度融合为核心，打造小而美雅而静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让百年五四精神与千年颐和文脉在春日园林中交融绽放。
0: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公共建筑、居民区等需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今年以来，交通部门通过挖掘空间资源、规范管理秩序等方式，计划全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地铁1-8通线临河里站是通州区梨园镇的重要通勤交通节点。由于之前南侧广场机非混停，空间使用不合理，通过治理，这里变为了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整体秩序明显好转。市民景女士说：
4: 过去的话，我这车吧，就是你得插缝，人进站都进不了，就是你得挪人家车卡缝才能进去。但是现在整治之后呢，你看这过道也特别宽，画了线了，特别规范的去停车，车还是跟以前一样多，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
3: 通州区梨园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陶宗瑞介绍，通过重新平整地面并湿化停车白线框，基本可以满足高峰期的非机动车停放需求。
5: 站内的环境进行了美化，重新规划了停车区域，并安排人员呢在高峰期间对站点进行停车疏导，实现了站点的高效接驳。
3: 中关村医院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路800人次，通过重新梳理空间和流线，医院敞开大门，实现职工自有车辆规范停放。中关村医院安保科科长金富国说：
6: 建了一个非机动的车棚，湿化了相关的车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区管理，保安24小时巡逻，院外把所有的盲道留出，非机动车摆放在划线的相关区域。
3: 解决院内秩序后，属地部门充分利用周边道路空间，湿化新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王启刚介绍：
7: 医院呀，门前规划了非机动车停放区，装了标识牌，对往来车有时候量比较大，有这个共享单车整治的工作群，预计的情况发到群里，然后他们就会安排自己的运维力量做一个清运。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公共建筑和居民区等需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作出明确规定。今年以来，交通部门将增加供给作为重点任务，通过多种方式扩充停车资源。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8: 通过打开绿地围栏、树下停放这些复合利用的方式增补停车空间，计划呢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0万个，盘活存量资源，会同市级的相关执法部门加强对未按规划实现、被侵占挪用等一些违法现象的一个打击力度，推动内部车辆进门进院，预计呢年内可以释放有效的停车位3万个。
3: 条例实施后，交通部门将继续聚焦轨道站点和学医警商重要点位，通过优化设施布局、强化人员管理等措施，缓解停放无序现象，同步推动既有公共建筑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配尽配和开放共享。
2: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顺畅。其中，对接8站2场的8条轨道交通线路将组网延长运营时间。 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七号线、十号线、十四号线、十九号线、大兴机场线共八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地铁公交同步做好途经火车站线路的运营保障，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在南站、丰台站安排应急摆渡备车，出租企业分厂分站圈车保点，协调守约滴滴、高德等网约车平台对场站订单优先派单。机场巴士夜间将增加备班运力，加密发车班次，延长运营，配备爱心巴士，做好突发大客流的兜底保障。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一组来自中关村 U30 的青年科创数据引发关注。2025年度选手平均年龄不到30。

0: 创业者敢闯敢创，已成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中关村 U30 由共青团北京市委、中关村管委会等联合主办，面向全国及海外遴选35岁以下优秀青年创业者，搭建集人才选拔、产业对接、资本赋能、成长培育于一体的高水平科创平台。近年来，中关村 U30 大部分优胜者坚定布局硬科技赛道，平台硬科技导向特征愈发鲜明。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张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5: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6: 找京城帮帮团。
5: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6: 找京城帮帮团。
5: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6: 找京城帮帮团。
1: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啊，
1: 就请去帮助他人。
6: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
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6: 让我们携手并肩，
1: 共度有能量
6: 有温度的每一天。
7: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8: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7: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9: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7: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0: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11: 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
12: 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具体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3: 地铁1-8通线临河里站是通州区梨园镇的重要通勤交通节点，由于之前南侧广场机非混停，空间使用不合理，通过治理，这里变为了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整体秩序明显好转。市民景女士说，
14: 过去的话，我这车吧，就是你得插缝，人进站都进不了，就是你得挪人家车。

0: 55栋住宅楼，2所12班幼儿园等配套工程，总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
1: 截至目前，55栋回迁住宅楼室内外装饰装修、庭院景观绿化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车库地坪砌施工，车库内安装施工收尾以及竣工验收相关工作。长发投集团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借鉴九个城中村改造高品质示范项目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继续秉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精准实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科学统筹施工组织，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确保这一重大民生工程如期圆满交付。
0: 据介绍，石家庄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 2024年列入国家城中村改造计划， 项目共惠及19229户， 81001名村民。
2: 下一步计划5月底前 启动交付6个项目， 21526套安置房， 6月10日前 启动交付4个项目， 8885套安置房， 6月20日前 启动交付7个项目， 15446套安置房， 6月底前 全部完成交付。
3: 一季度，河北省快递业务量排名全国第四， 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5个百分点， 业务收入排名全国第五， 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2个百分点。
4: 近年以来，河北省快递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不少黑科技在仓储、运输、分拣、派送环节频频现身，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显著降低了错分以及破损和遗失率，也降低了揽派成本。如今无人配送、绿色包装等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落地，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也全面提速，
3: 农村寄递网络持续完善，快递加产业融合不断深化，廊坊、雄安等重点区域枢纽能级不断提升，都为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旅途中的高速服务区除了休息补给，还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呢？作为全国首个长城文化主题服务区，京哈高速的山海关服务区经过改造提升，让游客眼前一亮。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5: 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是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 也是交通运输部13个评级两用试点服务区之一，坐落在长城脚下， 是名副其实的河北高速北大门。服务区总建筑面积 29000平方米， 布局2河2街，满眼尽是长城主题元素，一步一

0: 更多烟火气，瞬间
1: 这里的特色美食特别多，有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我都尝了，非常好吃。除此之外还有自选快餐，价格还实惠。
0: 除传统的餐饮、购物等基础服务功能外，山海关服务区还精准捕捉顾客个性需求，新增游客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及主题酒店、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75间客房，房型齐全，设施完备，环境整洁，价格亲民。今年山海关服务区二期工程将开工建设。
2: 我们二期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一场、一街、两区，打造一个超过1000人的剧场。环绕剧场呢是一条街区，街区里边有两个特色区，一个是奥莱商业区，另外一个区域在长城脚下，我们会打造特色的民宿区，让高速的过客来到山海关，有的吃，有的玩，留得住。
3: 花开京津冀，五月正青春。
4: 如果说这个五一哪个公园最出片，国家植物园北园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假日期间，公园自主设计的特色主题花坛“京韵木帅点芳”成为了具有超高辨识度的网红打卡地，也深受游客的喜爱。喂食、杂种、鹅掌楸等特色花木，更是凭借着超高颜值，吸引了众多植物爱好者驻足流连。位于低温温室的共生记，则通过生态展示、互动体验、文创消费等多元功能，让游客在边玩边学当中，近距离体悟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而假期过后，精彩不停，以上的景观和展览还将会持续在园区当中展出。
5: 与此同时，在园区的芍药园内，部分芍药已进入花期。

0: 朦胧如云，如烟似雾，掩映在绿树之间，层次别致，意境悠然。不少市民也趁着晴好天气入园漫步徜徉林间，沉浸式感受公园初夏的新景象。
1: 再来关注其他文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到隆福寺，除了在市集逛吃，还有很多文化点位值得打卡。从中国书店的古籍书箱，到小书店作书的精巧策展，从文津阁的高品质书画展，到开心麻花的小剧场，一批正在生长的文化新空间，让曾经的诸市之冠文脉新生。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之前中国书店就在这条街往东大概150米那块。
3: 走进位于隆福寺东院西北角的中国书店，旧书新知的基因一脉相承。在因街区改造告别读者13年后，书店于今年2月4号立春当天重新开业。店内除了精品图书外，最显眼的是旧书区域。数百本泛黄的旧书有序陈列，可以淘旧书，也可以卖旧书。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义晨介绍，
2: 这个书是83年出的，当年才印了3600册，而且这种书是存量书，只会越来越少，除非有一天它再版了，但是它再版的可能性非常低。这是我们新店开了之后收的。
3: 深耕书香的同时，隆福寺还在成为戏剧演绎的集聚区。五一假期，位于隆福寺东院2层的开心麻花 A99 剧场正在上演悬疑喜剧《谁杀了罗伯特》，连续多场演出票都已售罄。作为开心麻花在东城区的首店，这个剧场空间高挑，全场没有一根柱子，观演友好。剧场运营张楚荣介绍，剧场还积极联动商区其他商家一起搞起了票根经济。
4: 因为我们这个前厅会比较小嘛，所以就经常有观众说我们没有等待的区域，我们就说跟楼底下或者边上的商业去联动。我们跟海底捞有合作，比如说我们拿票根去打79折，然后跟楼下的咖啡店也有合作。
3: 这个假期，从旧书墨香到书画雅韵，从剧场欢歌到文创巧思，多元文化空间交织成一幅鲜活的城市文化画卷。隆福寺通过绣花式城市更新，也为老城复兴写下了一份生动的时代答卷。
0: 位于前门的杨梅竹斜街京味时光，是一家北京礼物授权的京味文化主题店。五一期间呢，这家40平米的小店日均接待游客大约2000人次，销售额也是突破了10000元。北京礼物作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培育的伴手礼品牌，越发受到了市场的认可。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5: 19块8号，小林。好嘞，拿好啊。
6: 走进京味时光店内，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以及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自大连的陆女士选购的是一款笔记本。
5: 我买的是一个类似于记录本似的，然后它这里面全部都有关于北京胡同故事的那些文化之类的，所以说我就买了它。然后这里还有这些就是盖章，然后可以把它盖上去，我觉得很有意义。
6: 陆女士2号抵达北京，已经打卡了798、什刹海等地。
5: 文创这些产品很精美，然后景色也非常的美丽。
6: 来自上海的罗先生选购的是2款公交相关的冰箱贴。
7: 小汽车，然后它的这个人还可以这个从车里面把头探出来，它这个车可以在这上面滑动。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这个线路的历史介绍，就感觉这个自己玩或者送人都还挺不错的。
6: 京味时光店长罗浩文告诉记者，五一期间人流量猛增，店铺的销售也非常火爆。
8: 五一期间客流量上来之后，大概每天是在2000人左右，然后我们每天日销售额大概在10000以上。北京胡同相关的，包括像咱们比如说中轴线现代地标的一些景都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卖的最好的，比如像这个景山，然后这边的这个钟鼓楼的全景，然后钟楼还有107。
6: 北京礼物品牌创立于2011年，历经15年的发展，经过多次迭代，已经进入到3.0时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介绍，
9: 1.0呢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满足我们购物需求有没有的这么个一个问题，2.0呢其实要解决的是好不好、优不优。那么3.0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这种文化价值、这个情绪的上的这种互动的回应、共鸣。
6: 也正是对于文化的挖掘与创新表达，北京礼物越发得到游客认可。上海游客罗先生就说，
7: 希望就是能够多做出一些有特色，然后跟历史结合，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
1: 五一假期，天津市动物园成为亲子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河马小五一两周岁生日会、萌兽嘉年华、小小科普讲解员等一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在与动物的近距离接触中度过一个欢乐的假期。让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孙博的报道。
10: 记者在天津市动物园河马馆看到，五月一号刚过完两周岁生日的河马小五一和他今年元宵节出生刚满两个月的弟弟小十五正在水池里悠闲地游泳，憨态可掬的模样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河马馆主管介绍，
11: 咱现在的河马呢，这儿的一共有六只，每天呢9:50到10:00呢，我们是一个喂食时间，在这儿呢比较便于大伙儿的观赏。其他在一白天呢，它都在池子里头，大伙儿也可以从室外就可以观赏到了。
10: 除了河马馆，其他展馆同样人气爆棚。红事环企鹅、猿猴馆中四月新出生的穿金丝猴宝宝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而大熊猫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不少游客早早前来排队，只为一睹国宝的风采。游客张女士一家说，
12: 我们从北京开车过来的，
13: 这就念着熊猫过来看，好像小孩看看这真实的动物，比电视上看的更直观嘛。
10: 五一期间，天津市动物园还推出了小小科普讲解员活动，小朋友们身穿红色马甲，用稚嫩又认真的声音给往来游客科普各种动物的特点。儿都奇遇记、萌兽嘉年华主题活动也在假期精彩上演，整个园区布局了覆盖全年龄段的主题板块，让每一个前来的游客都能解锁不一样的假日乐趣。天津市动物园副园长刘庆宇介绍，
14: 包含咱们萌宠的动物造型人偶的巡游，还请了机器人进行现场的一些表演，还有专属的卡皮巴拉园的互动，就是现在的熊猫馆周边搞了一些可 play 的活动，那孩子在公园里面寓教于乐，完全的一个体验。
0: 同样是天津方面，5月2号到4号，2026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京津冀展在天津滨海新区东江亲海音乐广场火热开场，为乐迷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5: 本届音乐节为方便乐迷游玩，在往年开行高铁轻轨站接驳大巴的同时，专门与铁路部门合作开设泡泡岛金旅时光号联名列车和高铁限定主题列车。在阵容上，3天分别设立了摇滚乐队、潮流先锋、限定舞台等主题，现场融合大型艺术装置，打造听歌赏海、打卡狂欢、美食畅享的一站式青年文化盛宴。音乐节主办方北京创意无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伙人车莹介绍说，
16: 今年特别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跟绝大部分第三天演出的艺人一起共创了他们的 special 舞台，我们是非常非常注重用户体验的，体验了很多细节，厕所不排队，有免费雨衣，然后水是5块钱一杯，能让大家开开心心的看了演出，同时能吃喝玩乐，那么下次就还会再来。
15: 2023年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从天津东江起步，如今已连续举办4届，逐渐成为年轻人心中的潮流 IP。 举办地东江综保区也充分借助音乐节的吸引带动效应，串联起整条亲海文旅线，形成音乐节加亲海休闲的深度联动。东江综保区文旅局局长杨柳说，
17: 我们推出音乐节的票根经济，乐迷持有音乐节的门票可以跟区内的各个景区景点进行联动折扣，让他们从早上来到东江就可以看日出，上午就可以在海边游玩，在沙滩游玩各种景区，晚上在音乐节来听歌，走的时候还可以有宵夜。我们的海贝乐园升级了游乐设施，加密了小火车的这个频次，设置了一个网红的这个大章鱼，还新增设了2个九地飞行影院，沙滩景区也在五一重装开业，能够让全年龄段的人在这里能够全天候的更享受海边的乐趣，最大程度的释放促消费的功能。
18: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1到3月，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1.15亿人次。
0: 从共济的用途来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129.87 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所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10.71 亿元，而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达到 8.47 亿元。
1: 电影市场方面，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5月5号的13时7分，2026年五一档总

0: 总票房破7亿，肖申川普拉达的女王分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此外2026年五一档人次已突破1895万，超2025年五一档人次。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吴怡泽在英国谢菲尔德进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以18-17击败了英格兰前世锦赛冠军莫菲，成功登顶世锦赛之巅。
0: 五一小长假即将结束，假期余额已不足，工作模式即将重启，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至21号放假共三天，不调休，带着对下一个假期的憧憬，开心的生活吧。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而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0: 当地时间4号，据美国方面消息，和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美国汽油价格目前已上涨接近 50%。 能源专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无法重新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接近 70%。
1: 荷兰公共广播公司4号报道，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涉疫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当天晚间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病逝的三名乘客当中，两人为荷兰籍，一人为德国籍。世卫组织4号最新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了汉坦病毒，5人视为疑似病例。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8: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7: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8: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

0: 风，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来，快看看这短信，说我的医保卡被封了。
3: 爸，这是典型的诈骗短信，您千万记住，带链接的短信都当病毒看。
4: 直播买的猕猴桃咋比鹌鹑蛋还小？
2: 妈，您看这里有小字，图片仅供参考。网购陷阱多，咱们要拉到底看详情页，商品参数比广告更靠谱。
5: 紧急，超市这种草莓农药超标10倍，快转发到10个以上群保平安。
6: 奶奶别转，这是谣言，信息课老师教过，信息来源很重要，这是个养生号，不是官方媒体。
7: 智慧识片，谣言不扰，乐享银发时光。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多云，南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

0: 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5月5号立夏节气，今天也是我们运河之上又开启了直播节目，邀您赴一场初夏之约。立夏的清光漫过岁月长河，晕开千年民俗的涟漪。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青铜凝着古意，画卷藏着清欢，每一件文物都静默伫立，似在诉说着与立夏相关的过往。古人如何以器物承载夏日期许，如何借习俗定格时节之美，文物中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立夏密码。运河之上邀您赴一场初夏之约，春词夏起，绿荫斜，文物里的立夏风物。哎，那么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民俗博物馆宣传科的沈毅。您好，沈毅。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您。还有北京民俗博物馆藏品研究科的李蕊。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欢迎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那么它在古人的时序和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现在人的时序和生活当中，有着什么样的标志性的意义呢？
1: 立夏我们说每个节气都有三候，那立夏的这个三候呢，就是我们说楼国明、蚯蚓出、王瓜生。那这个三候呢，也是代表着古人观察物候啊、天气的现象，来展示出来这个三候的这个形象。比如说有的节气有蚯蚓出，有的节都是古人在观察这个蚯蚓这个动物活动的这个习性和运动这个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气候物候的特征。那立夏的这个气候就有蚯蚓出的这么一个气候特征，反映出了立夏当时的这种天气物候，以及这个人们生产生活的规律。
0: 说到立夏的风物哪些最有趣，燕玲说了立夏的风物里有豆蛋、
1: 称人、
0: 尝三星、五色饭、冰盏、夏花最有情趣，既有童趣又有仪式感。像阳光说了立夏时节万物至此皆长大，它的风物和习俗既承载着农耕文明的智慧，也洋溢着迎接盛夏的鲜活的趣味。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立夏三候，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哈。
3: 古人将立夏分为三候，一候楼国明，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楼国明，楼蝈是一种生活在潮湿环境中的小虫子，它的鸣叫预示地下温度的升高，土壤开始变得松软，适合各种植物的生长。蚯蚓出，随着气温进一步升高，喜欢阴凉湿润环境的蚯蚓也开始从土里钻出来。蚯蚓的活动有

0: 像我们说的一些瓜果啊开始成熟了，就一些产生了像我们传统的这个纹饰瓜蝶绵绵的这么一个朴素的一个纹饰，
1: 这也是有非常美好的寓意的哈。所以这些都是跟立夏的物候非常对应的，立夏的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文物我们现在在博物馆里能看见跟这个节气能够对应上呢。
0: 比如说故宫博物院有一幅宋代的琵琶山鸟图，这幅图画呢就也是彰显了立夏这个节气的气候特征。它这幅画当中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丰收的景象，一串这个琵琶上边站着一个这个绣眼鸟，同时这个鸟在观察这个琵琶上有一只非常细小的蚂蚁，这个蚂蚁啊通过这个

0: 立夏是一个充满着丰收祈福非常有代表希望的这么一个节气。那立夏当中这个夏呢，我们说在甲骨文当中它也是一个代表一个人形的这么一个特点，而且夏在古文当中也代表大大的意思，我们说
1: 穿的这个衣服啊还有车呀什么车马它都尽量用赤色红色，而且祭的是赤地祝融，
0: 拜的是这个火神祝融。
1: 火神祝融就咱们这个火星车现在也叫祝融号火星车嘛，
0: 祝融号
1: 都是跟火有关的。像这阳光说了，说这个时候啊耕作繁忙，水稻的栽插以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进入了大忙季节，农谷就有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立夏三天翻地除，就是反映了这个时候劳作的节奏。另外大家也是觉得雨水对于农作物生长很关键，所以民间还有叫立夏落雨，谷米如雨，这立夏降雨是丰收的吉兆。
0: 其实立夏前后也有一些农作物可以开始种植了，那种植之后立夏下一场小雨正好把我们这个土地滋润了，来年长出更好的这个果实来。
1: 是立夏这时候北方的冬小麦是洋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我也看到好多朋友去外地玩就看那遍地的油菜花好漂亮啊。然后夏收作物的年景基本定局了，所以也有说叫立夏看夏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可以初步的来预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收成了哈。那么有关这个立夏节气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2: 立夏，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雨窗纱，光阴翻开了斑斓繁茂的一页。甲骨文中的夏好似一个赤脚的人手持农具，农作物争相长大，人们哪会怠慢呢？汗滴禾下土，早已忘了倦乏，铺天盖地的绿，隐隐勃勃的光，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夏还有高雅、壮大、雄武的意思，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叫做夏，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叫做华夏。四季若是一部交响乐，立夏到来，寓意最为热烈恢宏的乐章奏响了，蝉开始热闹吟唱，铃兰摇动着小巧的铃铛，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四季若是一幅画卷。

0: 刚才主持人说的息息相关的，就是馆藏有一个明代木雕的和龙王的一个塑像。
1: 嗯，
0: 其实呢，刚才大家说的像南郊啊、祭祀啊这种的，都是官方层面的。
1: 嗯，
0: 在百姓层面呢，可能更贴合生活实际一些。
1: 和龙王就是河里头的龙王。
0: 对，因为龙王呢，它是江河湖海都有啊，像咱们就是看哪吒那个东海西海，这是海龙王。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河龙王，它这个农耕作物跟这个降水息息相关，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然而呢，龙呢，在人们这个民间信仰里呢，它是司雨的，也就是说，它管的就是水旱风欠啊、驱旱退水，它有这个职责。为什么立夏要祭这个龙王呢？这是因为以前呢就有立夏分龙之说，在这个时候呢，龙就开始分界划片，然后行雨，他们每个龙的这个龙王管辖的区域呢都各不相干。
1: 嗯，
0: 然后呢，所以呢每个村落可能大一点的聚落呀、江镇呀，他可能都会修一座龙王庙去供的。因为立夏以后呢，降水变多了，有的地方像这种西北啊，就比较偏干旱的地区，拜龙王是祈雨。
1: 嗯，
0: 像这种长江中下游呢，像华南地区呢，又是怕这个雨过多，所以呢也会拜龙王去怕这个洪涝灾害，祈求能风调雨顺。这也是就是其实是人们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就希望农作物能够顺利的生长，能够得到一个丰年，然后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迎来丰收。
1: 咱们这是一个木雕是吧？
0: 对，
1: 嗯，
2: 我现在游客朋友就可以来到我们北京民俗博物馆啊，我们洞爷庙第四进院落的后罩楼展厅，整个一排展厅就是我们24节气的节气文物展，展的都是我们馆藏300多件套的节气文物。
1: 嗯，
2: 这当中就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立夏节气当中的许多文物
1: 啊。立夏的时候呢，很多地方会吃这个立夏饭，因为现在嫩蚕豆是正好是季节，我看现在菜摊上好多都有卖的哈。
2: 嗯，
1: 嫩蚕豆、豌豆、鲜笋和糯米一块煮，然后也有用这个红黄黑青绿做的五色饭等等。然后说还有江南地区有立夏尝三鲜，三鲜的说法就有很多了，有蚕豆、苋菜、黄瓜，这是地三鲜。然后树三鲜有樱桃啊、枇杷啊、杏啊等等。然后水三鲜包括石鱼、河豚、螺丝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鲜美的。包括七七五八也跟我们说到了，就是煮五色饭，而且在有的地方还有煮这个乌米饭的这样的一些习俗。这个时候正好也是很多这个像樱桃呀、笋呐、蚕豆啊这些上市的这个季节。所以咱们老北京其实也有这个入夏面新上天的这个俗语，咱北京吃这打卤面，这些卤也是用夏天这些最
2: 新
1: 成熟的这些蔬菜瓜果来做是吧？
2: 对，刚刚您说有三鲜，树三鲜、地三鲜、水三鲜，其实就是古人在当季的这个节气应季而食，来迎接夏天，感受这个夏季的五谷丰登，感受节气的这个生机。那不管是这个迎夏的祭祀呢，还是我们古人的这个尝新，都是来感受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和五谷丰登。
1: 这些习俗不仅充满生活气息，还承载着人们对健康和丰收的祈愿。尤其大家说称体重还要说吉祥话，因为经过一个夏天会容易消瘦是吧？
0: 对
2: 对，古人说这个称人的时候啊，这个秤砣一定要往外拨，往外拨的时候就代表你这个人体重很重。体重越重代表越旺，而且要喊出来。这就是称人的一些小习俗。
0: 我们24节气展里面有两个大秤，就是称人用的。而这个大秤有多长呢？大概就是我们这比我们这个桌子还要长，你看这桌子镜头里都收不下，这个秤要比这个要长多了。
1: 嚯，
0: 这种，而且
1: 我们这桌子得有3米，
2: 两米开外了，我们这个秤
1: 两米开外，
0: 对，
1: 两三米的。
0: 对，而且那个东西它秤杆就很沉了，再加上那个秤砣会更沉。所以呢人们就会给它挂在那个大梁上。以前那个房屋那个梁上，因为只有那个能承这个重。然后呢大人呢，就是他不是一边是秤砣一边是称的这个人，大人就拉着那个秤钩，然后呢就是去量这个体重。然后小孩嘛，因为挂的梁上比较高嘛，然后就搁在这个箩筐里，然后箩筐里搁个小板凳，然后让小孩坐在里面，右边大人就往里添这个放这个秤砣，然后去量这个体重。其实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习俗呢？其实称体重，它在当时，在以前这个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时候，你体重重一点，它是能够抵御一些疾病的，因为。

0: 如果人一味的消瘦，在以前可能医疗条件有限，也是提醒人们注意身体健康。还有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合家的一个，所有人就或者家庭成员或者村里几户人一起举行的这么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个活动。因为像有一些诗句说，这个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孝宣归，其实是要的是一个氛围感，更多的就是轮流称，然后呢看秤人呢大声报数，并添上一些吉祥话。然后呢就比如说老人呢，就比如说要说这个秤花87活到91，然后呢小孩呢就会说这个秤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希望老人健康长寿，也希望孩子家长有望子成龙的这么一个心态。
1: 您是否听说立夏称人的习俗？据说呀，三国时期诸葛亮将幼主阿斗托付给孙夫人，每年立夏必称其体重，确保孩子安康。百姓效仿此意，挂起木秤，全家老幼挨个称重。司秤人家里啊藏着朴实的祝福，称老人时道：“秤花87，活到91。”称孩童时笑言：“秤花一达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人们相信立夏称重能消暑避病，体重增了是发福，减了叫消肉，横竖讨个心安。如今大家普遍提倡通过均衡饮食、规律运动进行体重管理，就像古人用木秤丈量对夏日的期盼，今天的我们也用体脂秤记录 BMI 指数，用腰围尺关注内脏脂肪。立夏称人的老话，称一称秋冬不害病，正与现今科学管理体重的理念不谋而合。从三国阿斗的传说到今日全民健身的呼唤，这杆秤上平安健康的心愿千年未变了。
2: 称人之外呢，其实立夏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俗，孩子们最期待的就是豆蛋游戏，用茶叶或者胡桃壳煮出红亮的立夏蛋，装进彩线网兜挂在脖子上，三五成群比拼谁的蛋壳更硬，蛋头撞蛋头，蛋尾鸡蛋尾，胜者为蛋王。陈明迪也说了，那个时候就是也有用白水煮的带壳的这个囫囵鸡蛋，然后五彩丝线弄个小网兜给孩子们挂着哈。
0: 对，立夏豆蛋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习俗，而且它是比较受小孩子欢迎的，不能这个立夏光顾着大人忽略小孩。其实人家俗语常说这个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夏，因为住呢就住夏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夏季它会通常会有这种食欲减退呀、乏力消瘦的一些症状，因为太热了啊，人们就会感觉到不太舒服。所以呢立夏这天呢，在夏天在高温还没来临之前，会给孩子们煮上一两只蛋，然后呢称为立夏蛋，然后孩子拿着这个蛋搁在这个网兜里，然后挂着就出去找院里其他小伙伴啊，然后在一块斗蛋。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斗蛋要蛋头斗蛋头，蛋尾斗蛋尾，然后呢只要破了呢就给他吃了，留下最后一个蛋王。可能就是在当时可能咱们大人觉得没什么，在小孩这可能觉得就跟
3: 可厉害了，
0: 对对对，就跟秋天我们那拔老根儿似的，然后剩下最后一个这个老根儿都会留存住。其实为什么要吃这个立夏蛋，或者说就是其实玩的过程就在吃这个蛋，它其实跟这个现在用科学来说呢，其实也是跟养生有关系，因为鸡蛋里面就是富含这个蛋白质，
2: 优质蛋白质，
0: 对对对，就是它会增强这个抵抗力。要所以说为什么说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夏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鸡蛋它确实是营养比较好，而且易得。比较容易得到，其实家家户户都会养鸡嘛，然后呢这个蛋也不是非常成本特别特别高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却很高，所以说就会给孩子去煮这个立夏蛋，让孩子一边玩一边吃。可能有的孩子不爱吃鸡蛋，但是斗输了你不得不吃你就吃，其实跟生活跟健康其实都有关系。
2: 是，像 Snoopy 也给我们发了立夏胸挂蛋，小人住夏难，还有刚才前面其实好多朋友像那阳光7758都给我们发这个住夏的这个住字，其实这个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个病字头，
0: 对，
2: 里头是一个住房的住的右半边的
0: 主，一个主，
2: 对对对
0: 对，
2: 这个住其实它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这个病邪在体内停留或者相互传染，
0: 对，
2: 所以叫不住
0: 下，
3: 不生病，
0: 对，
2: 不停留在这里，
0: 对。
2: 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其实咱们北京还有一些挺有意思的这个习俗，比如说我们就开始要冬天存的那些

0: 习俗。像我们地名上北京还有冰窖口胡同，都是因为在每当冰冻三尺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到河边湖边去取冰，摘冰梯，用作这个夏天的消暑。
1: 所以咱们清代时候就有这种冰箱了是吧？
0: 对，在我们博物馆有一个馆藏的清代的木质铜钱纹的冰箱，这个冰箱的高度
1: 不插电不？
0: 不插电，
1: 那会儿没有电、
0: 不插电。这个冰箱呢大概有50厘米高，宽也大概有20-30厘米的这个宽度。这个冰箱整体上面是木质的，上面会有这个铜钱纹的造型，就是用于夏天来储存冬天这个从湖面上取得的这个冰，用来夏季消暑，来冰镇食物用的。
1: 那个时候皇帝还会赐冰是吧？在唐宋的时候，
0: 对，皇帝赐冰。
1: 立夏，当时就是明代赐冰，就是在立夏日举行一个仪式，叫起冰仪式，开启的起冰仪式，就是有这个立夏日起冰赐文武大臣这样的一个习俗哈。那冰箱一般人家也用不起，因为那时候毕竟冰很贵，但是民间有卖这个冰盏，
0: 冰盏
1: 咱们也有这方面的文物，铜冰盏是吧？
2: 我们这个冰盏呢，现在其实它以前呀，它是作为一个就是响器，就是以前可能不像现在的时候都有铺子，大部分都是游商，他会走在这个街头巷尾这个胡同里去叫卖，然后呢他会伴随着一些声音，就是他们会手里会拿这个，就比如有钱人家就有这个冰箱，然后呢明天呢他可能就会买一些像酸梅汤啊这种的去解暑，然后呢就会有相应的这个游商去到这个走街串巷去卖，卖的时候呢既要吆喝又要有一些声响去提醒大家我来卖这个东西了。这个铜盏呢，我们这个盏的这个铜冰盏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看着吧它其实就是俩碗儿，
1: 对，看着也不大呀，
2: 对，但是呢它因为铜啊，它敲击会有比较清脆的声音，而且传的比较远，所以说呢人们也是很有智慧，他会把两个叠在一起或者碰撞，他们当时的货郎啊或者说是游商啊，他们会有特定的一个节奏，大家听了这个节奏就知道卖酸梅汤的来了，哇，快去买。
1: 对，那个时候1528说有冰窖为皇家储存大冰块消暑的，8336说还有冰窖胡同是吧？
0: 冰窖口胡同，
2: 对，
1: 冰窖口胡同。沈毅老师说到的这个冰窖口胡同，这跟冰窖胡同是两个地儿。对，没错，冰窖口胡同是在西城区德胜门外这个地方，它是因为清代内务府官办冰窖而得名的。后来这个冰窖的旧址是因为后来修地铁2号线被埋了，胡同的西边还有故垒，就是皇姑坟，这是在德胜门外，这叫冰窖口。冰窖胡同呢，它不是指某一条特定的胡同，多条以冰窖命名的胡同统称的，比如说后来更名叫冰节胡同等等等等，然后什刹海白米白大米的米，海淀中关村也有冰窖胡同，所以就冰窖口胡同跟冰窖胡同它不是一个地儿。然后李秀兰说了夏天啊，过去人家离水井近的人家就会把西瓜放在井里，吃的时候把瓜从井里提起来吃，感觉非常的凉爽。斯诺比下面寓意五谷丰登，强水见多，中国先民为避雨而创制的像油布雨伞啊、蓑衣等等，也算是夏令节气的民间文物吧。
0: 对
2: 对，
0: 反正也是体现了这个夏季的一个特点嘛。
1: 说到其实快要到夏季，还有就是扇子啊，立夏还有赠扇的习俗。
2: 对对，互相可能朋友之间就是赠扇嘛，给你一个扇子，让你这个夏天呢这个清风徐来，给你防暑降温。以前呢就是纯靠手扇嘛，也没有什么电风扇什么的，所以咱们中国这个扇子还是挺丰富的，主要其实就是两种扇子，一种是这种团扇，然后一种是这个折扇。以前人非常的讲究嘛，扇面是可以换的，夏天荷花图，秋天在还没有特别凉的时候，我就给换上秋天的这个菊花啊什么的，所以呢它这个扇骨其实和扇面是可以分离的。你看我们就是有一件这个扇骨的一个文物，它这个是清代的，然后呢它这个整个呢，它这个可以看到它这个中间这个有一个白色这个象牙的一个扇骨，底下呢是一个这个竹木制的一个柄，然后呢上面就可以，其实可以除了团扇，除了圆形的，还有像芭蕉形的、寿桃形的，其实都有。它这个扇顶这儿镂空雕了这个老鼠葡萄纹，刚才就说

0: 大家都爱，古人都爱观测自然嘛，看比如说看青蛙呀，看瓜呀什么的。像老鼠呢，可能在现在大家觉得也特膈应，但是在以前人们可能经常会见到，人们也会发现这个老鼠它生命力其实是很顽强的。这个老鼠和葡萄在一起呢，又有着这种多子多福的一个寓意，所以说这个扇子以前人就所有使用的器物其实都要图一个吉祥的一个寓意，所以说它这个扇子扇骨可以在这儿，然后呢扇面可以随意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换，所以说是非常有智慧的古人。
1: 春词夏起绿阴斜，文物里的立夏风物在今天的对话里缓缓铺展成了一幅生动的民俗长卷。那么我们也特别感谢民俗博物馆的沈毅和李蕊老师细致的分享，谢谢二位。
2: 谢谢大家。
1: 从楼沟明秋引出的自然节律，到迎夏祭祀长心斗旦的烟火人间，从明代木雕合龙王称人大秤，到铜兵盏象牙古扇，一件件文物静静诉说着古人顺应时节祈福安康的生活智慧。立夏不只是节气的更替，更是中国人与自然共生向时光致敬的浪漫。愿这一缕初夏清光带给您平安顺遂、万物向阳的美好期许。预告一下，明天的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轮值主席榆林庄村的老书记郝洪恩做客直播间，带我们一起感受烟火京城、运河焕新，我们共赴世界运河古镇之约。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觉醒音浪翻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新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

0: 度以上。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倪康中其实静文已经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副中心的人均体育场馆的面积到底有多少。我们先来问问刘校，因为我知道国家体育总局刚刚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说全国我们的人均体育场馆的面积是3平方米，我感觉这个面积还是不小的哈。所以刘校，我们副中心的话人均体育场这个面积能够有多少呢？
2: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现在是2.78。
1: 2.78，
2: 对，
1: 其实比全国的会略低一点点，但是这个体育场馆是不是不包括我在户外跑步或者沿着运河边去跑步的那种体育场馆，指的是有设施的？
2: 所有都包括，包括学校体育设施啊，然后还有健身步道，这些都是包括的。
1: 通州体育场的位置其实是在新华大街上吧？
2: 对，新华大街。
1: 对，那周围有老城区，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也有很多小区，大家是有这种体育运动的需求的。
2: 对。
1: 可是可能真的是只能在我们的小区的这个体育小的设施上去动一动啊，没有这样的大的场馆。像我们说绿心公园等等，那我们现在里面有大型的体育场馆，但它不是在那个老城区里面，所以我们这次补齐的是老城区的这个场馆的短板啊。我们主要的是哪些地方进行改造？
2: 咱们这个有了新的那个蓝雨馆，只能承接赛事的，然后有1800个固定座椅，然后1200个那个活动座椅，这个能举办那个小型的赛事，还有一些那个文化体育活动然后还增加了这个8条泳道的那个国际标准的那个游泳赛道，
1: 8条呢？
2: 8条。
1: 对，一般的游泳馆好像4条会比较多一些
2: 啊。对，然后咱这标准呢，应该是50米的啊。然后还有旁边有一个热身池啊。然后还有能临时搭建500个那个临时活动座椅，然后也能办一些那个区级的这些游泳活动赛事这是咱们的那个亮点。然后还有一块亮点呢，就是为了那个满足这个13亿人上冰雪。然后咱们通州体育场呢，然后也是新增了一块那个冰场，然后冰场的那个面积是那个达到这个冰场标准的面积是达到1800平米然后也是能那个举办一些这个冰上体验的赛事活动有效弥补这个通州区这个冰雪运动的这个。目前那个匮乏的那个现状
1: 的确是。说到冰雪运动，好像这个场馆一般来说在西边、北边、北部会比较多一些你看刘校，你刚才提到了几个场馆，我帮大家来捋一捋，你看对不对啊？一个是有三个场馆，一个是体育馆，还有一个是游泳馆，还有一个是冰上运动馆，然后有一个体育场，就是之前我们在报道里我也看到了，我们有那个大型的足球场的那个体育场还有一个全民健身中心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健身跑步的，然后来活动的这么一个地方。刚才你尤其提到了这个冰雪场你看这两年的确是从冬奥会之后，我们的冰雪产业有非常长足的发展。中国冰雪产业研究发展报告当中也有一个数据说，2015年以来，我们最初的2700亿元的这个冰雪产业的规模，一直到我们最近的一个数据是2023年底，已经将近9000亿元了。所以现在是建新的体育馆一定会去考虑这个冰雪场馆吗？咱们是怎么来规划和考虑这个事儿的？
2: 在目前来说，每区至少建成一片的冰场，这是咱们那个北京市体育场馆的那个各区的要求目前通州区呢，一共是2块冰场，陆龙全民健身一块冰场咱通州区，然后那个体育场是一块，通州体育场是一块冰场然后有效的那个就是弥补了，就是说至少一块这个冰场的这种那个要求
1: 这是常年可以在室内进行冰雪运动的一块冰场不是说室外天然的这种冰场，
2: 对，室内冰场
1: 还有一块就在我们已经在
2: 陆城全民中心，
1: 对对对，
2: 然后等于是在通州区的东西，然后能互相呼应，它两块的服务半径是不一样的
3: 那其实这么多年您也是从事我们这个体育这个事业有没有感觉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体育喜爱的项目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2: 体育项目从普遍的这些全民健身，比如说羽毛球、篮球，然后还有跑道现在逐步展现新兴的这些那个比如说冰雪运动然后比如说击剑然后还有一些那个网球然后这些功能，然后还有一些儿童体育培训，比如说儿童体适能

0: 这些啊，逐步摆上一些新兴的运动了啊。
1: 对，新兴的运动，其实好多我们这些新兴的运动，不光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大众还很喜欢，有的还是很还进校园了哈。
0: 嗯，
1: 对，很多这个学生的体育课都会增加很多丰富的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这个项目。那除了这些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新兴项目哈，大家来到通州体育场还可以进行哪些方面的运动项目呢？
2: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从外往内说吧。
1: 嗯，
2: 外场呢有我们的足球、户外篮球，
1: 嗯，
2: 以及我们的户外的跑道啊，户外跑道向大家开放。然后内场呢，像那我们的两个重点场馆，一个游泳，一个滑冰。
1: 嗯，
2: 那么除了游泳滑冰之外的羽毛球、篮球以及乒乓球也都是对外开放。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健身中心，像刚才有网友提到的他的瑜伽、普拉提以及搏击啊，这些项目都会在健身中心里边有设计啊，有设计。对，
3: 说到这个室外的场馆啊，通州体育场前段时间因为它建成了以后，有记者去拍照片，我发现那个跑道是蓝色的，是不是赵岳？
2: 对，
3: 和我们传统那个红色的跑道不一样，它为什么是蓝色的呀？
2: 我们跟咱们的体育局这边，我们也去商量说，能不能把色系做一些跳脱，然后让这个场馆更有活力，然后让我们的运动者，让我们的年轻人都更加喜欢这个地方啊，让真正这个地方成为大家的不光是运动的地方，也成为大家一个会客厅啊。
1: 嗯。
3: 所以这个我当时看那个图片我就觉得挺有特点的，我们老说副中心是蓝绿交织，然后中间是绿色的那个体育场，然后旁边的那个跑道就是蓝色的，是八个跑道哈。
2: 对，
3: 我刚看，哎，一般都是红的，所以无论是红的还是蓝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2: 目前我们的场地，这次亮相呢，会有很多智慧化的东西会随之，一起安装到位。咱们还是从外往内说的话，我们的户外跑道其实会有一个智慧化的升级。
1: 嗯，
2: 那么咱们来运动的人呢，其实不用佩戴其他设备，咱们的这个跑道上就会有一个运动大屏，会把大家的跑步前、跑步中、跑步后的这个阶段都串联起来。只要你去了之后，人脸去做一个识别，然后五官识别测速之后呢，咱们的运动数据打卡呀、运动热量，然后这些展示都会在系统里有一个显示了。
0: 哦，就可以替代我的手环，就我的那个运动手表
2: 啊，
0: 它其实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效果。
2: 是的，
0: 但先要做一个人脸的识别。
2: 对，然后整个场馆里其实有很多这样的 AI 的系统都在部署。比如说现在在我们游泳馆有一个 AI 的，我们叫防溺水系统。那么它会通过识别你的泳姿，然后以及它通过红外线，然后识别你的这个头部是不是出水的这个热量，然后去识别你是不是在溺水状态。那么这样的话会让咱们泳池的这个安全性提升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系统会随之升级，会做一些比如说羽毛球相关、篮球相关的 AI 的产品。那么等到篮球场地开放的时候，等你进场就会有相应的这个 AI 的摄像头做抓取，把你的精彩瞬间都会自动抓取到你的账号里。那么在你的小程序的订场订单里边就会有这些的这个运动影像。
0: 感觉像有了一个专属的摄像师哈。
2: 对，然后另外整体的这个订场方面就是全程都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去做订场。然后如果做了人脸识别之后，不带手机都可以刷脸进场、刷脸出场啊，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0: 还有哪些现在最新的场馆的智能设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目前我们其实想把很多的大众运动的 AI 的这个辅助系统都会研发上线。目前研发的顺序其实是在网球、篮球、羽毛球然后接下来就是从咱们受众的多少去出发去做研发。然后研发过后呢，那这个 AI 不光是这个精彩瞬间，那么还会纠正你的行为动作，
0: 对
2: 包括你的跑步、你的打球你的左旋多少右旋多少，然后再把你的动作会跟一些比如说世界名将或者标准动作去做比较，然后 AI 呢会给你一些辅助的一个运动建议。

0: 上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的秘书长何文义，何秘书长。现在何秘书长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我们先来跟何秘书长打个招呼吧。何老师您好，何教授。
1: 哎，
0: 嗯、您能听见？哎，您好，我是张维。
1: 听得见吗？
0: 听见，好久没见了，何老师。您现在也在我们的全国各地啊，都在就我们全民健身怎么样打造的更深入在做研究。先来问问您啊，您看我们刚才在聊天当中也提到了这个通州体育场啊，它里面重点会打造很多的智慧场馆，比方说会记录你的运动习惯啊、球速啊，甚至跑步的时候你都可以不用戴手环了。所以这种智慧场馆的必要性是什么？是不是也是现在的一个主流趋势呢？
1: 对，智慧场馆建设有两个好处，其实在传统体育场馆的一个升级。一方面的话呢，我们通过智慧体育场馆啊，能够有利于这个体育场馆的管理啊，它会比如说我们场馆有预约系统，它可以通过软件进行预约，不用到现场来登记，它可以随时更换预约的结果。我们了解预约结果之后，我们就会合理安排。通过场馆的智能化，可以获得健身人口的实时数据，就我们知道此时此刻这个场馆有多少人在运动，哪一些场馆是空着，哪些场馆已经是需要排队的啊，就让人在远端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场馆设施的情况啊，不至于跑空趟或者是拥挤的时候过来。
0: 嗯，
1: 这是有效的提高了场馆的管理。第二方面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智能的设备，它可以升级这个服务的内容，增强这种运动的交互性跟体验感。所以这个智慧场馆的设计啊，其实更符合运动的这个需求啊和管理。
2: 那还想问一下我们何老师哈，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呢是在打造体育之城，那这个体育场馆的建设对副中心打造体育之城的目标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1: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我认为这个体育之城打造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我们是要给参与这个体育运动的爱好者的满足他们的需求。
2: 嗯，
1: 因为我们必须有些体育运动，比如说马拉松啊，大众体育活动是要有人去进行参与的。
2: 嗯，
1: 啊，我们这打造体育的场馆啊，啊，能够满足这批人在线下参与。
2: 嗯，
1: 还有一部分呢是竞技体育方面的。啊，我们刚才讲群众体育的参与性需要一个大的场馆，但是竞技体育啊，我们满足老百姓的一种观赛的需求。
2: 嗯，
1: 啊，一个是参与需求，一个是观赛需求。观赛需求的话，我们必须要打造一些可以搞大型体育赛事、竞技体育赛事的一个场地场馆。
2: 嗯，
1: 啊，来承接我们讲双奥一百的一些部分赛事，副中心也应该承担一些这个职责。
2: 疏解体育赛事的功能哈，
0: 是。
1: 哎，
0: 何教授也想跟您来谈一个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就聊到的一个数据啊。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前段时间也发布了一个全国人均体育场的面积是3平方米。刚才我们的通州区的体育局的同志也说了啊，我们的副中心现在是到了2.7几这么一个的数据，2.78、2.8将近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您怎么来看我们现在全国人均体育场馆的这个数据？我们也有朋友问您，这到底在世界上啊比较发达的地区算是多的还是算是少的？
1: 全国人均大概是3.0，副中心现在2.7，应该是2.78。2.78这个人均角度是不够。
0: 啊，
1: 但是这个要从两方面去分析。一方面我们从表象上去看这个人均的数量，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人均这个平方米数的使用效率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满足。
2: 嗯，
1: 这个有些人均可能不够，但是它使用频率很高啊，同样能满足老百姓健身需求啊。
0: 啊，
1: 所以这个里边要分两步去做。
0: 嗯，
1: 第一步呢，我认为要增加人均这个体育面积啊，体育场地面积，这是要增加的。因为国家的线我们达不到，肯定还是要给它完善。增加的方式是有一种，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的公园能不能把它升级改造成体育公园，这个我认为是比较便利的捷径，是吧？现有的很多公园因为它的功能不是体育功能，能不能增加一些体育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具有文化生活方式之后，现在都体育成为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了，
0: 文体融合在里面了。嗯，
1: 对对对，我们传统的公园里边可能是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公园包括一些紫竹院公园等等公园 它早晨基本上体育功能很强，
0: 对，
1: 但它不算是体育场馆。
0: 嗯，
1: 能不能把它改造成作为一个

0: 这个数据出来之后，我认为非常有意义的。嗯，是，的确是，这能够从这个整个体育产业和我们其他的医疗产业，包括教育产业，它都有一个交互的数据的可以进行比较了。哎，其实何教授，您说了一点，倒是真的是给我提了个醒啊。您说的这个人均的面积和人均使用率。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正比的，我们还要让它这个人均面积能够充分的使用起来，能够达到 0.几人次用或者1.几人次用， 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何教授？
1: 对，
0: 好，非常感谢何教授啊，今天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希望傅中心作为我们现在正在打造的新城他们的体育场馆能够为我们未来的智能场馆能够树立一个新的标杆。感谢何教授，谢谢，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3: 啊，再见。
0: 您看，其实刚才我们北大的何教授、何文艺教授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他这个来了次数是多少啊？以后跟其他数据去进行一个交叉，他有没有进医院进得更少了？他有没有更开心了？所以这方面，我们先说简单的，出个减肥计划，这有可能实现吗？
3: 这个其实蛮简单的，只要大家对这个隐私做一个授权，然后就可以做了。然后何教授说的那个是大家的终极想法、终极目标，就是我们
0: 的体位联合起来，把人的健康一起拱卫住。对，是。但是何教授说的有一点，是不是赵云是比较好实现的？他说，你看青少年、老年人和上班族，他的运动的时间和需求都不一样。我们现在有了智慧系统，我们就可以采集这些来的数据，然后用这些数据，让我们的场馆能够最大化的利用起来。
3: 是的，其实体育场的运营从宏观上讲，其实就是人和空间的一个交集。但是它还有第二个维度，就是时间。那么就像刚才讲的，我们是需要合理化的分配这些时间和空间，然后让所有的空间都能让所有的运动者怎么说呢，叫大规模的享受到。这样的话，每一个年龄层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普及啊。
0: 好，那我们如果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啊，真的是在我们的通州体育场，应该是 预计是6月份，应该是开幕晚，刘晓。对，预计6月1号啊。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看的时候呢，您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在体育场的场馆设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傅中心会客厅，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回放，欢迎大家下载融汇傅中心 APP。
4: 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傅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间，21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

0: 雨转晴，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就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淋漓尽致，回望2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2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
4: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5: 各位朋友，各位读者，下午好。那今天呢，我就在书里面摘出了一小段跟大家做个分享。那今天呢，就讲讲我的研究的专业，这个青藏高原上面的鱼的故事。这个莎士比亚说得好，1000个人眼睛里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原来我们一句话，1000个科考队员就会有1000个这个青藏高原的样子。那我们古生物学家的眼睛里面的这个青藏高原什么样呢？特别是高原上面有这么多湖泊，有这么多河流的这个源头，这个水里的鱼，这鱼的眼睛里青藏高原又是什么样子？所以今天呢，我就讲一讲这个鱼眼睛里面这个青藏高原什么样，千百万年以来这个青藏高原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所以今天的名字呢，就是以书的名字作为一个主题，讲雪山里面鱼化石的这个故事。这张照片呢，是我们2023年春节的时候去这个喜马拉雅这个山脉里面寻找鱼龙的这个路上面拍了一个喜马拉雅上面这个西夏斑马峰的一个照片。这个湖泊叫佩姑措，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这个景观大道一个重要的一个观景台。这个喜马拉雅山是多么的壮美，这个湖泊蓝的这个沁人心魄啊，中间是有一条排队的这个大个子的一个这个叫这个中巴车啊，可能那个体型可能还要超过这个中巴车的那个大小，所以它这个体型是很巨大的。其实最早的发现呢，可能我们还要在喜马拉雅山的现场去看一看，找到喜马拉雅鱼龙的这么一个地点。当然这个地点呢，而且很巧，是在我们一个这个318国道，也就是说起点在上海黄浦江边，终点在喜马拉雅南坡的聂拉木的这个口岸的一个国道边上。所以如果有旅行的朋友，那从岗嘎下来不久往聂拉木去的这个方向拐个弯往坡下走的时候，就会经过我们这个化石地点。那么因为旁边都是三叠纪的这个地层，有的时候运气好的话，可能会在路边上找到从上面这个风化下来的菊石，甚至有可能有这个鱼牙，这个甚至鱼龙的这些残块的这个标本。所以到时候旅行的过程中也别忘了，这个下车休息的时候看看脚下有没有这个化石的这种

有线索啊。因为刚才那个标本是已经是半个世纪多以前的这个发现了，那么我们这几十年呢一直在喜马拉雅山上面找更多的新的这个鱼龙的这些材料。那么在2023年这个春节的时候，那我们原来的所长邓涛老师还有李以军老师领着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老的地点，这是很幸运啊。这个地方当时我们这个在化石地点，我们科考队员在这么一个大的场景里面就是一个小小的黑点，这个地方连什么树木什么这个遮蔽都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找化石是非常非常困难，更何况还有高反。那一年呢这个运气还好得出奇，那我们到这个地点呢找到了好几个鱼龙的这个标本，最早找到了这个呢是在这个坡上面啊，标出了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个地层风化破坏露出来了这个喜马拉雅鱼龙的这个锥体和这个肋骨的这个断口，我们的同事标的这个号实际上就是当时骨头露出来这个形状，所以这也是一个体型很大的那么一个标本。那一次呢说我们特别幸运的是因为除了它的身体之外

0: 马来亚鱼龙的另外一个个体吧。
1: 今天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4: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6: 2亿多年前，今天喜马拉雅山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鱼龙是那个时代的海洋霸主，喜马拉雅鱼龙就是其中一员。1966年，我国科学家在西藏聂拉木县土龙村附近发现了喜马拉雅鱼龙的化石，成为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的一个传奇时刻。而在202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飞翔等人在时隔57年昔日的鱼龙化石产地发现了新的化石。青藏高原是地质活动的杰作，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改变了海陆的分布，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古海，地壳的变形与皱褶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作者，以亲身经历的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景、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郭飞翔为什么选择青藏高原、选择西藏作为研究的地点呢？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化石以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发现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要说的

到了我们这一代，对吧？那我们所的高原科考队工作实际上都断断续续一直在做。我们到了09年，比如说我们博士毕业，当时就两个北大毕业的学生到张老师那边做博士后，他做博士后时就专门来研究鱼，所以就跟着我们这个邓老师的团队来到了，刚才找到很多化石的这个伦坡拉，找到棕榈树那些地方，找到这个潘鲁这些地方。所以这一工作10年下来，10几年下来，也就一直坚持下来，特别到了后面这个国家的支持，那我们找到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呢，你说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

0: 之前给我们做好的这个地标。至于这个，你说除了这个鱼之外，对吧？这化石刚才说了，我们古植物在那个地方是也是有特别特别大的收获，
1: 特别这几年。
0: 你刚才说了这个棕榈啊，这个什么兔耳果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带刺的植物啊，都发了很好很好这个文章，甚至是现在新生代古植物呢，可以这么讲，就因为青藏高原或者青藏高原的支持，团队已经是成长到一个国际化的这种
1: 又高效又这个又产出很多的这么一个团队，
0: 就像这个苏涛老师他们团队、周光老师的团队。所以你刚才说了，除了我们的鱼之外呢，那么植物、哺乳动物，还有刚才说的这个鱼笼的这些材料，还有其他的，第一次有了这个鳖鱼的这种，在鱼笼这个地点找到的这些化石，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跑藏北或者跑西藏，
2: 这个阐述的一些新的这个发现，而且这种发现影响了很多人的职业的这种发展轨迹。像鱼这么多，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孤立，它这个如果业绩这么高的这种化石的这个产出，那虽然我们现在工作了这么多年，找了这么多，
0: 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这个积累，我们也知道那个地方这么大一个湖盆，我们挖到这个地方，
2: 就像刚才那个照片一样，
0: 整个团队哪怕工作十年，也只是那个大湖的可能一个小小的角落而已。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在工作十年二十年
2: 找到这个东西，完全会超出。
3: 前面主讲人吴飞翔介绍了自己从事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缘起，包括一些重要的发现。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通过前面的分享，我们能够了解到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几代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在这里做了很多的工作。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介绍的是青藏高原整体的生物演化。主讲人吴飞翔的介绍主要是从鱼化石的角度切入。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播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朱佑安的分享。在青藏高原科考队啊，朱佑安一直称呼吴飞翔为队长。朱佑安以前的工作地点主要是在云南，后来去了青藏高原。为什么去青藏高原做科考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4: 首先这个主要是一个时代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读者们对地质年代有没有了解哈，从这个寒武纪一直到这个古今纪、新近纪，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你会发现吴老师的分享主要是从这个二叠纪开始，是吧？
5: 对，
4: 之前的好像没有提及。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这个在青藏高原目前二叠纪往之前的这个脊椎动物的发现，还是非常非常的稀少，甚至可以说是零。所以我们去我20年的时候，这个去青藏高原的时候，主要是去找这个二叠纪之前，包括石炭纪、支流纪、泥盆纪，甚至更古老的，有没有可能发现脊椎动物化石。但很遗憾啊，我们在那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没有找到化石。但是呢，这个很有幸的和这个吴老师，所以我为什么叫他队长啊，这个因为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大的这个大的队伍体验了这个青藏高原科考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刚才吴老师非常的谦虚哈，他说的都是别人啊，植物学怎么怎么样，包括这个前辈怎么怎么样。其实如果你跟吴老师这个出过野外就知道哈，他在野外和在室内可能可以说是两个人啊，在室内的时候非常的内向，非常的这个内敛啊，他在野外的时候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是你想象一下去坐一艘客船啊，这个船长的角色就是吴老师的角色，所以您可以看到他在野外完全是两个人，哪哪都有他，监督每一样事情，这个每一个进度啊，他都负责啊，每个事情都得经过这个巨细无遗的经过他的手。所以为什么我想你想一下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就是求知欲的一个驱动。我也是做这个化石研究的，我也经常出野外。你去过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你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你现在要去那个地方找东西，找化石。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一个事情。往远一点说哈，我可以我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记不记得茨威格写的那个阿蒙森和斯科特去南极，他们两个人竞逐谁先到达南极点。那么阿蒙森先到了南极点并且平安返回了，那么斯科特后到，但是

0: 很不幸在归途当中去世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包括茨威格，我记得最后一段写的是，他们在归途到最后去世之前，他们还带着30公斤岩石样本。其实他没说细说那个岩石样本是什么，其实那个岩石样本是化石的样本，是当时南极发现的那个应该是蛇羊齿吧，是二叠纪的植物的这个化石。30多公斤，就是如果他们带的是30多公斤食物的话，可能他们就活下来了。但是他们带的是30公斤的这个化石样本，所以就没有幸存。但可就从此可以知道，就是你去过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甚至别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当时阿姆森斯科特可以说整个南极大陆是一个科学界没有涉足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地方的任何科学发现，包括这个地质学的这个古生物学的发现，对你的诱惑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到了那个程度哈，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兴奋的感觉，就是我一定要组织好这次科研，这个科考，一定要找到过去别人没有找到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正反馈。我想可能从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角度出发啊，可以理解为什么吴老师在野外哈非常非常的兴奋。但同时他出野外也非常非常厉害，包括他爬山很厉害。这个我们从一个山坡下去，你想在那种地方，到处都是很松散的石头，我们都很小心翼翼的一步步的爬下去。吴老师是跟山羊一下一步步，所以我们可能还在这个山顶上的时候，他已经到山底下了。所以这个是他自己很谦虚。他
1: 读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朱佑安当时为什么要去青藏高原做科学考察的原因，也了解了云南的化石和青藏高原的化石有什么区别。在《山海折叠》一书当中，有一个章节就是化石猎人。前面呢，朱佑安也谈到了为什么要去寻找化石，就是有古生物学家认为，寻找化石是人类最极致的乐趣之一。现在能够亲身参与化石的发现，也是这些科考队员们的乐趣所在。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分享在读书俱乐部安排了两集内容的播出，今天是上半部分，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来下半部分的内容，欢迎各位。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谷霏霏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0: 一晚长，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哈。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老年之友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依然在假期当中，5月5日，今天呢也是立夏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请来了两位老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首先请出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朋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茂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波。杨主任你好。
15: 红酒老师好，大家好。
14: 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心理医生石宇。石医生你好。
16: 大家好。
14: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也是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聚聚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老年人假期后的心理保健，也就让大家警惕一下假期之后的一个心理温差，是吧？有些人朋友会觉得，哎呦，突然失落了，突然冷清了，我们怎样平稳的去过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五一都去哪玩了哈？在这五一开心吗？啊，您的心理是不是也做了一个心理按摩呢？很多跨城啊，甚至是跨国回家的子女和孙辈即将返程啊，或者是已经返程了。同城子女呢也将回归忙于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很多老年朋友呢感觉心里突然空了一块。昨天还热热闹闹的，怎么就剩下钟表的滴答声了呢？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聊这个热闹过后的冷清病，警惕假期后的心理温差。先说说对于假期的一个感觉吧。对于孩子来讲，你像我们家孩子一到五一假期可开心呢，每天就是说今天咱们去哪玩啊，

0: 今天要不要去游乐园呀、啊？哎，很期盼。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不知道二位专家设身处地啊，以你们自己的经验，老人对假期期盼吗？
1: 我是觉得这个老年人对假期是否期盼，取决于他的假期的生活，他的变量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子女是否原来不是很经常回来，那现在假期大家啊，就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那些想法和感受来推论其他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节奏和年轻人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很快就能适应到，比如说紧张的生活，或者说一下子闲下来的状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生活节奏的改变其实对他们的这个很多方面，情绪啊，还有睡眠啊等等身体状况影响确实是很大，包括假期的时候我吃的多了少了，可能对血糖啊各方面也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那无论是身体方面还是情绪方面啊，其实假期都应该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期盼，也是一个挑战。
0: 哎，既是期盼也是挑战哈。
2: 对，正如石宇老师所说，这个老人是否期待这个假期，取决于很多因素和变量，特别对于一些老人而言，他们的儿子、女儿或者孙辈能够团聚到一起，那这就是他们变量之一。但是我们也考虑，有些老人可能他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丧失，那这些老人他的假期，我想不仅仅有兴奋，可能还会有孤独或者是不舍等等各种各样的情绪状态。所以在假期最后一天，我们来讨论这个老年人的心理保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纳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变成更多元的老人。当然我们希望每个老人在假期过后都能够快快乐乐地回归到自己原来的生活状态那我想这个对他的身心健康都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这倒是，因人而异吧不过总体来说呢，假期却是一个大家团聚的时刻，很多人呢还是觉着看到儿孙满堂看到大家是吧，这个都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能一块聚餐什么的。平常呢，可能你说一年当中真正像这样有五天假期的没有几个吧，春节是一个，
2: 对，
0: 十一是一个，那剩下的其实就是这个五一了，对吧？
2: 对。
0: 但是呢像今天哈，比方吃完这中午饭之后，可能即将迎来交通的巨大压力，要回家了
2: 是。
0: 这意味着什么呢？路上的人多了是吧，家里的人少了，那突然一下空了，这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什么每次我们都要谈，就是我们日子其实365天在不断的循环，这个心理问题也在不断的循环，到了关键的节点，我们的老年之友确实是不能缺席的，对吧？不妨呢两位嘉宾也给出一些建议吧我们今天开门见山一点咱不循序渐进了，就是突然一下家里空了，儿女都走了，都回家了，就很，其实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他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进入到以前的生活规律当中。是吧，舒老师？
1: 对，就是这个，其实跟我们年轻人的属于假期综合征很像。
0: 对，
1: 对，那我们年轻人在处理一些就是从一种状态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的时候，其实调节能力啊各方面，虽然工作压力大，但是从身体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更容易一些的。
0: 对，
1: 老年人他相对来说调整的会相对比较慢。所以我认为给大家一个非常这个普适性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把目标定成什么样，这个取决于你的参照物，就相当于这个参照物到底你定多高，
0: 对，
1: 取决于你自己到底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是满意的，还是我现在是对自己感觉特别不满意。如果说我作为一个老年人来讲，我想我儿女回去以后我特别开心，我马上进入到我自己的这个一个人的独居生活，或者跟我老伴儿，我正常的这个过这个生活。我是觉得你要求自己完全没有那种情绪的落差，或者一点点的失落感。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对你自己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要求。那如果你以这个不可能的要求，或者是完美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话，那你无论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你其实都不满意。所以很多不满意是由于我们的标准就是定得过于高，不可执行，这个来产生的。所以我也建议各位老

0: 您朋友啊，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要求是否合理，我们的要求是否能符合你自己的能实现的这样的目标。而定目标它永远不是让我们感觉到负面情绪的，目标是让我们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适应生活。那这样的话，不妨我们就校对一下你原本的目标。那去年也许五一的时候您定的目标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不妨就从今年开始，尤其是今天是5月5号，那子女该回去上班都开始赶路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要今天定个目标，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是太及时了。
1: 哎，您说到这个目标啊，我也深有感触。有的时候呢，我会把自己的一点一旦实现了之后呢，就有这种喜出望外。如果这个事情特别难呢，我会把这个劳累的程度递得高一点。一旦这天不加班了，哎呦，我发现喜出望外。所以刚才对石伟老师提到的这个目标啊，我觉得不要定得太高，尤其是每次都达不到，其实你内心是有很大的一个挫败感的。
0: 对，我给大家一个时间限定哈，就是我们的人的眼睛是有一个适应的时间的，就是从黑的地方到特别光亮的地方，或者反过来从明亮地方进入到一个比较黑暗的房间，你的眼睛是有0.几秒的时间是有适应的这个过程，起初是看不到东西的，
1: 啥都看不见。
0: 这个是你不能够跟你的身体来做对抗的，即便你要求是零的这种差距，那不好意思，你的身体无法完成。那我建议老年朋友，你可以给自己1到2周的时间来过渡一下，这个时间其实按大众比例来算是足够的。就比如说这段时间我稍微有点疲劳，我有点不想动，或者说别的老朋友来约我，可能哎我说我歇一会儿吧，我可能不能像原来一样这个点儿我就去跳舞了等等。那我觉得给自己一个1到2周的时间，7到14天是足够了。这个适应的过程，在我们从老年朋友的这个身体状况和心理适应水平来讲，其实已经完全是可以适应得了了。
1: 哎呀，这个杨木老师，我再插一句啊，刚才徐老师一提这一点，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不是活动比较多嘛，我预料到我可能不能及时回家，或者说要加班，我就把这个孩子的这叫外公外婆啊，就是叫来帮忙。这几天的时间你别看就五一假期挺累的，他天天要陪着孩子去玩啊跑，一个孩子6岁的时间，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体力啊，因为快70岁的人了嘛，64、65岁65、66岁了，有点体力不支。我说实话，就是等我忙完了五一之后，他们可能真得在家里好好的睡几觉，调整调整。真的。所以就是刚才提到了要给自己一个时间，是吧？这两天可能我不能像平常一样去跳广场舞了，去打麻将了，或者怎么样了，那就休息过来再说呗，是这意思吧？
2: 对，红军老师的建议也是特别这个切实的，就是一旦假期当中过度劳累，陪伴孙辈或者是子女啊，为他们张罗饭菜啊，带他们出玩啊等等，这些过程结束之后，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就像石宇老师说的，要允许自己在这个时间段去休息、去调整、去改善啊。然后有了这个允许之后，我们才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就怎么样去享受孤独的环节啊。有可能，对，有可能我们是叫老两口，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独居哈。不论哪种情况，那当子女或者孩子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可能内心都会有这个落差，都会孤独啊。包括肯定分别的时刻，我们都会有一些离别的这个情绪在啊，这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我们要允许这种情绪在。但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注意享受孤独的时光。那这个孤独时光，我们要有一个过渡，就像石宇老师所表述的，从黑暗到这个光明的地方，我们眼睛也需要去调试。那么一样，我们也需要调试一下我们的生活状态。首先第一个就要恢复我们的日常作息，是什么样的习惯我们就要恢复成什么样的习惯。比如有些老人喜欢这个早起，对吧？那我们就要恢复这个早起的习惯，可能假期当中会多睡一会儿，或者是要陪孩子更早起一点啊，等等等等。对，但不论哪种，要恢复自己的这个生理节奏啊，这是第一步，恢复作息。那恢复作息之后呢，我们要考虑就是建立更多的原来的社交属性，比如周边的社交或者叫社区社交，我们跟周围的邻居啊、老伙伴一块锻炼的人，甚至是一个舞蹈队的人，我们要建立恢复原来的那个社交。因为五一假期可能很多老人都是要陪伴子女啊。

0: 啊、孙辈啊，在家里边，所以他的活动半径可能就仅局限于家或者是超市购物啊，类似菜市场买菜等等这样特别有限的空间。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空间拉大啊，要看到社区社交的那种可能性，或者叫同龄人社交的可能性，要与这些老伙伴们建立或者叫恢复联系啊，该干什么干什么，比如一块跳跳舞啊，下下棋啊，打打牌啊，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聊聊天，这些对老年人战胜这个孤独感或者是未来能够享受孤独感是特别有帮助的啊。
1: 哦，刚提到了一个孤独啊，
0: 嗯，
1: 孤独我觉得也不可怕，
0: 嗯，
1: 以前其实我也挺害怕孤独的，
0: 嗯，
1: 比方说，基本上不愿意一个人吃饭，
0: 嗯
1: 啊，不愿意一个人看电影，
0: 嗯，
1: 不愿意一个人这个骑自行车啊，我是小时候啊，
0: 嗯，
1: 现在其实有时候我发现，应该享受孤独。
2: 那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到达老年人的那个阶段，就是这种孤独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很多人会把老年阶段理解为是一个衰退期，嗯，包括老年人自己，嗯，如果是把自己的这个年龄阶段没有看到他过多的他的光环或者他的价值或者对社会有一些社会意义的话，那我是觉得很多老年人会把自己的身体状况情绪反应就会归结于是自己因为我老了，我的能力不行了等等，会归因于这一方面的一些原因。但是我是想跟各位老年人说啊，因为现在就是有另外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老年阶段我们认为并不等同于传统观念认为的衰退期，而它是相当于和第一阶段具有同样重要的社会功能的它的老年期。第一阶段我们认为是青少年期啊，就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期。那另外人生最重要的第二阶段其实就是老年期，如果发挥出老年人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话，其实它是可以有巨大的这种我们认为很大的这种潜力的。所以老年人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自己非常重要。如果你认为在儿女跟你团聚的时候说，哎呀我怎么累了，我怎么跟不上他了，我请你能想一想这样的一个道理，也就是说一个内向的人和一个外向的人他本身也是互相不能认同的，就是他们太吵了太闹了，我喜欢安静下来，这个安静的人有错吗？其实并没有，他只是生活方式或者说性格的两个方面，两个喜好而已，两个特点啊，哪个的人都是他都没有错，都是自己本身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老年人虽然我们在五一假期的时候配合了年轻人或者是孙辈，我们根据他们的作息时间啊，那并不等同于啊，我自己就是衰退的，我自己这样是不合适的，我不应该这样的保持这种状态。我建议大家先把这个心态先扫清楚，而是要认清楚，这只是我们不同的人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只是啊，它的特点不同，它的需求不同，它的喜好不同而已。
1: 嗯，哎，说到这个阶段哈，你看咱们三位应该算是同龄人是吧？就属于这个。70后或者是70末80初是吧？
2: 对，
1: 这个阶段，暴露年龄没问题哈，
0: 没问题
1: 啊。按照现在来讲，算是人生过半吗？按照现在的平均年龄来讲的话，好像北京说将近84岁嘛，全国应该是现在好像涨到82岁了。据说啊，很多人提到现在医疗科技在发展，说未来活过百岁不是梦啊，对吧？咱不是现在都说什么3+1吗？活三年，然后根据这个科技的发展还能再加一年，所以现在得拼命保证身体的健康。所以刚才石宇老师提到了这个老年期不是衰退期，我也同意。如果咱们真的是像这些这个科技专家说，未来突破是吧，未来10年20年人能活过100岁甚至是120岁，那你说60岁或者55岁退休，那也才人生过半呀，是吧？很多人说这好日子可能刚刚来到，因为现在退休一般都是恭喜您，您退休了，可以忙活忙活自己的事儿了。自己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兴趣爱好，我觉得不存在今天咱们这个话题，是这道理吧？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接纳，比方说五一期间你要接纳，就是他要热热闹闹的，你可能要稍微累一点，然后抽身走了之后。马上开始我自己的爱好，是不是？哎，这不挺好的一件事情吗？这就无缝衔接了。咱们可能说的不是这类人群，这类人群的话也可能没有这个所谓的烦恼啊，就是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热闹， 而且呢内心真的喜欢陪伴，又缺少这样的朋友啊。咱们就说人如果能保持一个大脑的清醒，上次不提到有什么五大功能吗？其中有一个是有效的社交，我记得应该是吧，啊，里边还有什么运动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吃东西之类的哈，这里边社交很重要啊。但是这个怎么能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伙伴，然后迅速又恢复到这样一个社交当中？也许你五一其实有些人还是在跟老伙伴一块玩，比方说他没有孩子了或者怎么样了，孩子回不来了，但是有些人说，哎，对不起啊，我这个得陪陪孩子啊，陪完孩子之后到了五月六号，行，咱们回来吧，咱们接着玩吧，能这样无缝衔接吗？就像刚才石宇老师说的是吧，你从亮光你到黑暗你可能还有几秒钟看不见呢，是不是？那心态其实调整起来不是像机械那样，机器人可以这样，人还人心还是肉长的，是这道理吗？
0: 是的，石宇老师提到的这个发展观，特别是老年的发展观，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应对衰退而言，或者针对衰退而言，我们不仅要考虑衰退和身体老化本身，还要考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他的这个幸福感等等，满意度包括对生活的满意度哈等等方面。所以从各种视角来看，我们来分析这个发展的时候，就像洪秋老师所说，我们如何一种生活？那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在假期期间也保持自己规律的生活，享受自己的那些时光和美好，那这样才能带出这个假期，特别是应对子女或者孙辈离开时候的这种孤独感啊。而且作为子女而言，我想他们也应该有这个意识，老年人自己的生活他终究还是自己的生活，他有自己的节奏和感受，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的这些节奏和感受，特别是在即将要离开的时候，可能就要恢复老年人的一些社会交往功能，促进他更好的回归社区或者回归他原始的生活
1: 啊。
0: 当然我们要跟老人建立更紧密的连结，包括平时的电话呀视频啊，这些要有规律的去跟老人有这个互动，确保老人在我们子女或者是孙辈离开之后能够享受到那种在线的天伦之乐
1: 啊。
2: 对，所以你看每个人他定义自己的价值的这一点就非常重要，就是洪秋老师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平均寿命在逐渐的提升，那我想邀请大家也去关注一下，比如说观察一下，那我们身边比较长寿的老人，那他都具备什么样的性格特点，或者他的生活作息规律又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们不能说一味的去复制别人啊，因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他的一些适合的地方哈。那我观察到的很多百岁老人长寿老人，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的情绪方面相对来说处理的会相对比较好啊。
1: 回过头来还是我们说一说该不该主动联系子女，每天如果是视频怕招人烦，但是不联系呢又憋得慌，这样一个度应该怎么去把握呢？
2: 其实这个主要是你沟通的内容的问题，因为我们老年人有的时候不知道子女他到底喜欢听什么，他需要什么，于是吃了吗？哎，你穿的怎么样？今天可得多穿点。这个时候子女可能会觉得我已经都决定好了，我这还得跟我妈再汇报一遍。哎呀，这个有点烦。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找会找那种聊天的那些话题，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像我妈就学了一个新的软件，然后她每天就开始做图啊做视频啊，说哎，你看我这个好看不啊，有空给我点评一下。我觉得像这种一些互动就还蛮好。我吃了吗？穿了吗？要感觉要就是要更有趣一些，所以我们不妨也来就是与时俱进调整一下我们的问候语。像原来我们北京人就说哎，您吃了吗？但是后面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新型的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甚至我妈还会问我，哎，那个 AI 你用过吗？
1: 哎呦呵，
2: 对，而且我会教她，她跟那个就是某一个 AI 软件在沟通的特别好，
1: 还能聊天呢，是吧？
2: 对，而且有一些 AI 软件会提供情绪价值，就是它会特别包裹，会照顾到你的感受。那这种的话，我觉得倒不妨子女可以在五月五号你上班回去之前，给你爸妈的手机上也下载一个，然后让他学会来练习。来跟他们进行对话，我觉得这样的话，他跟 AI 来讨论一些问题，甚至是哎，今天天气怎么样？你觉得我应该穿什么？

0: 这都可以跟 AI 说。
1: 您预测一下，十年之内的话，有没有这种聊天机器人产生？
0: 我认为聊天机器人它可以能替代一部分的需求，但是就是真情实感的这种部分呢，它一直在模拟人类的真情实感，它是可以让以假乱真，就是让我们真的有被温暖到，但是我们毕竟我们是知道它是机器的，所以替代不了子女给老人的爱和关怀。
1: 这倒是啊，就是能看到这个人是吧，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不光是眼睛能看到，我觉得咱们叫体悟，体悟有的时候人都是带磁场的，你发现没有啊？可能你没有这个感觉啊，就是说我只是看到这个人来了，但这个人他是很丰富立体的，就是很多东西是咱们能感受到的，不是你看到的。
2: 就像量子纠缠一样哈、
1: 啊，
2: 虽然我们这个不能够科学的描述它，但它是确实存在的。那父母跟子女之间的沟通经常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比如说子女在忙，父母打电话问这问那，他就显得不那么耐烦的去回应哈。那这时候其实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父母，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非即时性的沟通的方式，比如可以在家庭的微信群里给孩子们发一些照片呀，发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当然这是低龄老人干的事儿哈，他可以做这样的事儿，也可以适应或者有能力完成。那高龄老人可能不能完成，那我建议呢，他跟子女之间的这个硬件或者软件，现在有一些技术，就是包括类似于某度的智能屏一样哈，其实就是可以跟老人有更好的互动的，甚至你们可以看到对方，观察到对方的表情、状况、行走等等这些。那除此之外，其实还要有一些这个叫体谅之心。因为父母并不知道子女在做什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沟通呢就显得特别的这个叫不知道该说什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也分享一个我跟我妈之间的互动哈，就是我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每天我都会给她安排一个任务，固定化任务，就是帮我看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然后老太太就特别认真地记到本上。北京地区，然后今天啊、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天气晴朗否，然后有没有风，她都会记下来，拿纸笔记下来，因为她怕她忘了。然后等这个时间结束了，我有空了，她就会给我打视频，告诉我这个天气预报的结果。
1: 您给布置任务。
2: 对，所以子女呢也其实可以给你的父母布置一些任务，不光是查天气预报，有一些重要的事儿也可以问他们啊、跟他们探讨，不一定完全听他们的，但是尊重他表达的意见，甚至听取他对这件事情的评价和感受，有的时候就是帮助老人在释放他的情绪和压力，甚至我们的这种倾听也是陪伴的一种。
0: 对，像杨老师用的这种方法，也有一些年轻人会让老年人传递给他们说，哎，今天妈今天新闻说点什么跟我有关系的，跟我行业有关的。你看这其实就是双方都会有获益，而且会找到价值感，会比这个光说吃了吗穿了吗，可能会这更有让互动起来可能更有深度一些。当你如果有一些话真的练习了说出口，那其实这个结果对你的孩子也好，对于你来也好，双方都是获益的。所以我觉得社区也好，还是我们作为心理老师也好，我们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其实就是帮助老年人学会来表达爱和想念。而他不是不爱，也不是不想念，只是没有办法说出口。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子女也好，作为我们专业的人士也好，我们都需要，社会也好，都需要共同努力的一方面。
1: 我想你了，还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呀？我这怎么样？好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给出我们非常诚恳的建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6: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 107.3，
1: 沉静放松，
6: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
7: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眼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这首歌呢已经有了很长的年头，如果用酒来形容它就历久弥香啊！打开这瓶酒呢，苏芮的歌声还会伴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这歌叫做《奉献》啊，也就很多人会听不同的版本。那现在在听苏芮的版本，依然觉得它非常有味道啊！时间一天一天在过，一个人对于这个时代的认识、世界的认识，也会随着一天一天的认知，你会逐渐的加深。你一开始不了解、模糊、迷茫、不确定，到现在有一定的步调和感觉哈。时间不等人，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七天接着另外一个七天，这不嘛马上就要上班了。
1: 但是没想到最后一句一下子切题了。
0: 哎，这个今天跟我们一起上班的，这还没上班呢哈。
1: 啊，真的，
0: 今天还是节假日的最后一天是吧？
1: 对，
0: 算是长假的最后一天，好吧。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的就是，今天我们就把林老师邀请来，因为本来可以休息的，但是我发现林老师来这里还是一种放松，我觉得。
1: 哎，真的
0: 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跟大家来聊聊天。
0: 不管是真是假啊，我觉得希望是放松哈。我觉得大家熟了之后呢，就会聊一些熟了之后我们开一些玩笑也好，但是每一期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内心总有一个期待，就是想陪大家这一个小时能让大家有所收获，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想法了。
1: 对，重要的就是那个陪伴本身啊。就好像今天我一到这儿，然后一进这个聊天室，然后就看到好多这个熟悉的朋友就开始互相问好。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份陪伴就真的很难得。
0: 以前呢，我觉得也许广播，因为我们以前是用短信互动的，大家通过中国移动发那个短信息，一条五毛钱。我们会每天看屏幕，一条两条一
1: 哇
0: 发好多。现在互联网，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去发这个留言，大家可以写。也许时代还会变，再过一个十年，不知道是什么方式呢？
1: 对，
0: 或许大家就是大家家里一人一个这个监视器或者一个就看我们直播了。就像对，现在已经实现了嘛，抖音就可以实现了嘛。
1: 对，我觉得很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是用户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之下，有可能我们问好的人，他就直接在我们的面前，屏幕就是像我们戴个 VR 眼镜，
0: 啊，对，
1: 他直接就跃出来了，就是对吧？
0: 我们渴望
1: 就直接打招呼，
0: 是的，太开心了，让我想到那个疫情的时候，我看 NBA 比赛的时候没有观众
1: 啊，
0: 大家都是一个一个大头在这个比赛的周围，观众嘛，对吧？
1: 是是是是，
0: 我不管有没有观众，这个世界是属于你自己的。
1: 嗯
0: 啊，观众仅仅是观众啊，希望大家过好自己的日子。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稍稍有点残酷，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课题了。因为假期，每当假期刚刚开始和马上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还是有一些不动的。
1: 对，变化还是
0: 对，
1: 哎，有波动，
0: 对，
1: 像音符一样，
0: 是像音符一样，不能一直哆瑞，应该是哆瑞咪发嗦拉嗦发咪瑞哆西拉嗦哆，是吧？应该是这种感受。
1: 对，
0: 那今天呢，跟大家互动就是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怎么去收收心啦，怎么去面对这个将要进行的工作和学习啦，也可以顺便往时间追回到哎刚刚放假和即将放假那个时候，我们的心理的变化、心态的变化。

0: 开哈。您进去了吗？您进我们的直播间。
1: 对，大家都我都收获了一波大家的问候了。
0: 是吗？哦，大家真棒，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点点名哈，6081啊，白开水加速，还有我们的林老师，还有听听 FM， 还有阿迪、槐花香，还有蓝静，刚刚进来的朋友，就是大家，我们点点名，因为进来之后大家不说话，但是进来一个我们看到很多 ID， 但不留言，在听我们节目，
1: 哦，
0: 对吧？你看蓝静，
1: 蓝静，
0: 对，进来你。你这打一个好，蓝静你好，你好呀，对吧？我们也收得到哈。
1: 对对
0: 对，哎，柿饼，欢迎你啊！柿饼来了，柿饼是从高中开始听我，从初中开始听我节目的拉小提琴的艺术生。
1: 哎呦！
0: 但是他放弃小提琴，现在来到了高中。
1: 哦。
0: 那天咱们直播的时候，他最后出现了，
1: 哦、没错没错。
0: 他说他现在不开心，上高中，马上就开学了，上初二嘛。今天很奇怪，明天就要考试，我又不知道为什么就放假。
1: 哦
0: 开学第一天就考试，孩子们这还是真的考验孩子们的这个，
1: 对、对对对，哦，这个压力挺大的，
0: 哦，
1: 这压力挺大，别说是考试了，就光是去背着书包去上学，其实本来这个压力是吧，
0: 对，
1: 这就挺有压力的。
0: 搞得这个初二的孩子们这几天假期没有怎么出去，天天在家复习，
1: 啊、哦，这是不是也是挺好的？
0: 好吧，就什么事情会换一个角度看嘛，哈，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大家也可以说说您在这个过节这几天。都做了什么？心态怎么样？马上开学了，马上要上班了，你是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此番心情的哈？我们先抛砖引玉，说我们的林老师在这个假期，我感觉气色不错的，你个人的气色不错，真的可以看得出来。那其实我通过气色的判断，就好像也会没有那么辛苦，也没那么紧张。果然是这样的，
1: 哎，是这样的，果然是这样的。
0: 心态上和气色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假期前，我的父母亲从外地过来了，
0: 哦，来北京，
1: 来北京，来北京。然后呢，一起度过了几天很轻松愉快的假期生活。
0: 好着呢，
1: 正好我的爱人带着孩子们就去他的爸妈那边，爷爷奶奶那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那就给了我和我爸妈一个三个人相处的一个小核心家庭，就是我又变成孩子了，
0: 其实还挺难得
1: 的。哎，但是呢，这个孩子的感觉和我回到我爸妈的家里的感觉不一样。

0: 说一说吃什么。我爸呢，就其实冰箱里已经有菜了，但是他自己乐颠颠的就跑出去买。
1: 啊，喜欢这个过程。
0: 哎，对，就买点他自己想吃的东西再过回来，然后我就开始做，然后他们也很
1: 享受。都是在家煮饭的吃饭。
0: 哎，对，
1: 太好了，对吧？
0: 这几天这些顿全都在家吃，没有一顿出去，也没有一顿买外卖。
1: 咱负责任的说，假期这几天有多少朋友在家做饭？也不多，能在家一起吃饭的，那也是挺幸福的。
0: 嗯，
1: 就是很多事交叉着来，要么就叫外卖累了不想做了，
0: 对，
1: 要么就下馆子感受，
0: 对，
1: 要么就真的自己家人一起做饭，然后围坐在餐桌之前吃自己做的饭，那感觉不太一样。
0: 我觉得呀，跟父母亲一起，
1: 哎呀，闲了，哎，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吃到沙子了呢。
1: 哎呀，这个其实很多家长会这样，我想起一个场景，很多。跟大家开心一点啊，就是
0: 你别把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吓一跳，
1: 没关系，就大家一心里还容易说提高我们的收听率。然后有一类家长，从来都不说不好
0: 哦。
1: 给大家讲哈，
0: 哦，
1: 即使你做的不怎么好吃，
0: 嗯，
1: 我们说做菜这件事情，然后呢，那孩子呢也有点这个，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好不好吃，
0: 嗯，
1: 他也没尝，
0: 嗯，
1: 然后说爸怎么样？我爸爸，我的父亲，从来都说挺好。
0: 哟，哎呦，这情绪价值，
1: 从来都是挺好。
0: 嗯，
1: 好像我做的也没有那么难吃，但是确实他也没有那么特别好吃吧。他永远说挺好，我就特别感谢他。
0: 嗯，
1: 有一类父母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咱明天出去吃吧。反正就是这个过程，
0: 就是要品评一下，
1: 对吧？嗯，会有的。其实这个交流也很有意思，
0: 对，其实也挺重要的，
1: 好过一个人吃饭吧。
0: 就是大家就这不就说吗？大家在一起说着。

0: 慢慢的去了解对方真正意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完成了深度的沟通和对话。
1: 是的，好着呢，这很理想化。
0: 这个其实是可以在家庭生活当中慢慢的，就是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成员之间有这样的信念，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做到。
1: 通俗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装糊涂。听明白了也明白，没听明白也假装听明白了。真的难得糊涂，这是非常重要的哲学体系。
0: 是的、我发现就是在年轻几年，有的时候我爸爸比如说一重复说一些过去的故事，我就会告诉他你说过了，
1: 我还记得我也会说。
0: 但是现在这两年我就开始笑眯眯的，对，是吧，
1: 对，这是我们真的从孩子长大了对吧，是的，挺好的一个变化哈。欢迎情未了，大家进我们直播间，如果有空，如果安全的情况下跟我们打个招呼啊，谢谢大家。6081说，哎呀，从放松自由无压力的假期状态突然回到了规律紧凑有任务的工作学习模式。你看从状态到模式，中国这个词儿都非常讲究，
0: 好精准啊。
1: 对，状态和模式，大脑和身体都需要适应期，产生不适感也正常
0: 啊。
1: 对，反正是刚上班那会儿，20几岁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感觉，因为那时候体力是使劲耗费啊。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 KTV
0: 哦，
1: 现在很少去 KTV 了。
0: 哎，我也会去的
1: 啊。对哦，还会去哈、啊、还会有 KTV 是不是？我知道
0: 有
1: 什么纯 K 什么那种 KTV。
0: 有
1: 我们那时候就是什么钱柜、麦乐迪，就这俩，我们就去这两个。我记得就是放假的时候，放寒假、暑假或者就那种小假期，我们就会跟几个愿唱歌的朋友、聚会的朋友，唱一晚上。
0: 哎，会的。哎，那时候真的是
1: 唱一晚上，
0: 假期里才会做的事儿。
1: 就从晚上9点就去，凌晨3点出来，4点出来，然后就吃饭，去那个金鼎轩。
0: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1: 真的就感觉自己好时髦。
0: 因为金鼎轩是彻夜不眠
1: 的，对，24小时的。
0: 没错，那时候想要去一个地方吃饭还得找呢。金鼎轩真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回忆，
1: 而且还挺好吃，而且什么时候去都是人。
0: 哎，没错，半夜去也是。
1: 金鼎轩的老板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

0: 待着，因为放假给了我们舒展的空间，灵活支配时间的这个自由。
1: 嗯，
0: 那上班打卡，挤公交，然后交任务报表，然后好不容易写完了，老板一句话，这个再改改再润润色，又一天过去了。
1: 嗯，
0: 其实就改俩字儿，然后老板没看啊，这个很好呀。对吧，其实好多事情大家不要太着急就好了。啊，大家有什么自己的这个过节的一些独家的秘籍，比如说你怎么去度过这几天的假期，那你在假期开始之前是提前规划还是且行且珍惜，都可以说一说哈。林老师，您是个提前规划的人吗？
1: 你说假期啊？
0: 对，假期到来之前，你那个过程你要提前规划这一天要干嘛干嘛。
1: 哦，我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真的希望在这个假期里要做一些事儿，出去玩或者是要做些事儿，我会规划。但是如果我对这个假期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我可能就不做规划。
0: 就
1: 大多数时候其实并不做规划。
0: 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对，就是
0: 差不多，
1: 就是临到头，然后灵光一现。我是很典型的屁人。
0: 屁人。
1: 就是不是 J， 就是那个
0: 哦，怎么理解？我知道E人和I人，
1: 对对对
0: ，P 人和 J 人
1: ，MBTI
0: 啊、哦，测试，哦、
1: 就是一种人格的类型。
0: 好好好
1: ，J 型就是真的像您说的那种，就是凡事都要做个计划，做个规划。然后 P 人呢，就是比较
0: 随性。
1: 临到头了，我在就是突然间冒出一些想法，而且也会对于突然发生的一些事情，它可以比较弹性灵活的调整。
0: 挺好的
1: 啊，对，我就是这样的。即便是我要出去玩，我可能也只会订一下这个交通工具，然后订一下酒店。
0: 出行的交通工具就居家酒嘛，对不对？
1: 对。然后剩下的中间的部分，我大概会订那么一两个，说我一定要去的某某公园，或者什么某某书市，或者是某某一个什么点。就这么两三个小点。
0: 反正不是面面俱到就是了。
1: 不是做的非常精细，然后卡到早上几点起床，然后几点去哪儿打卡，哪儿打卡。一般不会这样，就是比较随性的走。
0: 对，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哈？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想做到这个步步为营，每一步都在自己。

0: 吧。
1: 嗯，
0: 第一天按时来了，第二天晚到了半个小时，晚到了一个小时，因为堵嘛，有时候真的堵。
1: 哦，对，
0: 没有办法，然后你就会觉得计划没有变化。
1: 没有变化快，
0: 对，所以大家不必特别说严丝合缝的按照计划，而且大家要有一个调整，就这个情绪的能力。如果一旦这个事情没在你的掌控之内，那个你迟到了或者你该怎么做呢？你就应该不要特别着急，你也不要特别说埋怨什么，就很多人会叹气型的，
1: 嗯，
0: 就是那种，就我觉得我见到过，我觉得还挺煞风景的，就是埋怨抱怨型的，
1: 嗯，
0: 内心不阳光。
1: 我觉得那个可能，我觉得是这样，但凡他的那个情绪值或者他的精力能量比较高，他是不太容易做这样的事情。
0: 哦，
1: 啊，
0: 就是自带阳光体系，
1: 肯定是他自己当下的这个情绪状态或者是自身的这个心理状态不是特别好的状态之下。
0: 我们展开聊一聊哈，很多朋友会发现这个人身上带着一种不知道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一见到这人过来就觉得这个人不怎么开心，
1: 嗯，
0: 就感觉好像得挑点什么，挑三拣四一点，
1: 嗯，
0: 也跟他的内心的东西有关系，对吧？
1: 嗯，
0: 比如说不太自信，比如说想让别人看到他的这个运筹帷幄的能力，有这个可能性哈。那些自带轻松，而且搞笑很自然，让这个整个的这个团队或者这个氛围很快乐的人，他自身好像很松弛。
1: 嗯，
0: 这个松弛感很重要。
1: 嗯
0: 啊，特别是在假期期间。
1: 嗯，
0: 大家想想，现在是互联网真的是发达都不能再发达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第一天，你之前咱俩在聊吧，林老师，今天是四月三十号，我们回到四月三十号的下午，
1: 特别开心，
0: 特别开心，
1: 最开心，
0: 最开心就是假期刚刚还没开始的那个下午，第二天就是假期了，因为你大概都完成工作了，对吧？老板也是一样的，然后呢？
1: 老板已经走了，
0: 老板已经坐着飞机走了。然后呢，我们就在想，咱俩聊天，比如说咱们见面说，哎，林老师，你说这个假期公园人会不会多呀？咱俩就来聊，那人应该不少吧？因为不单单是咱们北京的朋友，全国各地都会去天坛呐、地坛呐、颐和园呐、
1: 对
0: 玉渊潭呐，都会去看花。这月季也开了，芍药也开了，
1: 没错。
0: 刚说完，那个四点半咱俩见面，五点下班打卡走了。在公交车上，在绿色出行的交通工具上，或者在开车的时候，嘣，手机就推出来了。2025年天坛日进人数57000人，大家就会觉得就是自己提前预判很重要。
1: 嗯，
0: 就你经常会发现，挤在高速公路上，
1: 嗯，
0: 在公园里，平常没有人的景点，一到了这个节假日，人满为患。
1: 嗯，
0: 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哎，你跟这些人有缘分，大家都是能出来的一群人，
1: 对，
0: 大家也许在家里，就是这些人还有的是带着家庭的，带着小孩和叫老人，
1: 是的，是的，
0: 对，但你就这么想就好一些。
1: 哎，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旅游啊，真不在于说我去到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景，吃了什么东西，可能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哪怕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你和前后的人聊点什么，是吧？玩点什么。我觉得那个可能才是，就是你带着一个玩耍的心，你走到哪儿你都能玩得高兴。
0: 对，
1: 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就是哪里就不会觉得让情绪掉下来，就是很有这个氛围感。
1: 应该是很好奇，就是对对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就可以。
0: 你看，我们节目开始这大概20几分钟都在聊一些很欢快的事情，但是生活呢，就比如说学生朋友们，我们都是有小孩的这个父母嘛，我是爸爸，林老师是妈妈，就会听到还上开学之前自己的碎碎念。我儿子因为是初二，因为他要开学就要考试，这几天又要复习数学、英语、物理、生物，然后画，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法、道德与法治、地理、历史，我就觉得，我心想就一个字儿，烦。我就感觉到他好烦，但是他又不得不，但是在他复习的过程当中还想看 iPad， 还想玩手机，还想放松，就好矛盾的孩子们。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是是 是, 是，
0: 因为没有办法，要考试嘛，
1: 就是意志力。
0: 年纪不一样，年级不一样，有小学生，有中学生，有高中生，大家的压力不一样，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应该在假期做好陪伴。

0: 然后呢让孩子们有一个还算好的合理的作息和弹性。
1: 嗯，
0: 该学的时候呢就是效率高一点学习。
1: 嗯，
0: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我自己的感受。
1: 嗯，
0: 就是如果小孩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学习，你不在他旁边看着，当然这是一种信任或者一种陪伴哈。
1: 嗯，
0: 这有点矛盾。
1: 嗯，
0: 信任那你干嘛坐在我旁边？
1: 嗯，
0: 陪伴你是要监督我吗？这好矛盾。
1: 嗯，
0: 孩子们都会这么想。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那些自律能力不是很强的孩子们还真的需要陪伴。
1: 嗯，
0: 和那个什么。这个
1: 是是是，
0: 对，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对啊，就所以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孩子说你爸妈你别坐我旁边，我觉得别扭，那你不要在另外一个房间拿着手机不停的看手机，不观察他，不听他在干嘛，这也非常重要。
1: 嗯、
0: 我这么多说是不是有一定的一个认知的误区？是对的，是这种感受吗？
1: 对，我觉得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点，就是孩子如果还能允许你坐在他身边，我觉得就这个时间也挺珍惜的，
0: 对对，
1: 因为真的，我觉得初二可能真的是最后了，
0: 最后了，
1: 对，
0: 真的是最后了，
1: 对对对，因为一个
0: 是能感觉出来。
1: 因为一个是到了更高的年级，我们的这个陪伴的引导他们在学业上啊、
0: 嗯，
1: 然后呢，另一方面他们很需要有一个自主的空间，不管是你以什么样的形式坐在他的身边，我觉得那个部分对空间上来讲，它都是一种压迫，他们已经不是太能够愿意父母亲坐在旁边了，
0: 哎，忽然想
1: 基本上初二也就是到这时候了，
0: 到这个。到顶了，初三的估计坐不了旁边了。哎，刚刚林老师在分析这个孩子们的这个状态和反应的时候，我们下面不妨说一说孩子在假期之间、假期之前和假期过程当中的一些心理变化。
1: 啊，
0: 假期之后孩子们也会有一些变化，收心啊，然后不注意听讲啊，睡眠不好有可能。
1: 对，
0: 就是因为林老师也是接触过非常多的学生朋友，
1: 嗯，
0: 也有很多家长咨询过您，肯定的，
1: 嗯，
0: 您可不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在假期期间，
1: 嗯，
0: 或者假期之前，
1: 嗯，
0: 或者假期过后，孩子们更应该怎么去过渡，家长怎么配合，
1: 嗯，
0: 这个比较重要哈，因为有家长和有就是家里有小孩的这个。
1: 家长会
0: 哎，会比较关心，
1: 而且其实可能到了今天晚上这个点儿，也还比较焦虑，因为明天
0: 早你准备好早起了吗？
1: 哦，是的，
0: 对吧？你说我们这个这几天还可以，就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睡睡懒觉，
1: 嗯。
0: 但是有些家长也会说，哎呀，什么假期不假期了，觉也没了。有好多家长觉都没了，也是一种就是那种、就是每天自然醒，
1: 嗯，
0: 倒也挺规律。
1: 嗯
0: 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睡眠哈，我个人觉得一个非常优质的睡眠，不分心不醒来，是成年人很好的一个休息自己、调整自己、充电自己的方式。
1: 对，
0: 这个特别重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假期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调整自己对于一些事情的敏感度，别太兴奋。
1: 嗯，
0: 这个人一太兴奋，就容易让自己睡得不踏实。就是你稳定一点啊，因为也许会有一些特别兴奋的事情啊。
1: 哎呀，我不太同意。
0: 哦，不同意。
1: 假期才是应该让允许自己有那个兴奋的点的、因为平时工作的时候 不能太兴奋。
0: 我后续考虑到怎么调整回来，这一点就是有的人迅速可以调整一个档位，有的人适应的很慢，有些刚刚初入职场的年轻的爸爸妈妈，比如说孩子一两岁的时候，他们确实需要，就是因为他上班需要。那个有精神嘛？有现在办公都非常的面对面。
1: 嗯，
0: 假设那是那种密闭的空间，如果你开小差，你打瞌睡，老板会给这个作息的一个密度和时间哈。
1: 是，
0: 还有就是有一个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大家如果能中午啊那个时间可以休息一下的话，其实我觉得明天大家可以试一试。那个大家在外面林州，天坛公园没有人。
1: 嗯，
0: 也不正常，
1: 嗯，
0: 是吧？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

0: 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呵护心理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品之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7: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偏北及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8: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而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9: 倾听，沉静，放松，
8: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9: 私语时，
8: 懂心理，
9: 懂心理，
8: 更懂你，
9: 更懂你。
8: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地方啊，在同一个时刻可以盯着月亮看一看，抬头望望天空，感觉是美好的。大家在特别是早上醒来那一刻，或者这个城市慢慢变安静那一刻，特别有代表性。早上你会发现，你如果早起半个小时，你就会节省一个半小时。就是你早起半个小时，你就不会，对，就会节省一个半小时。你晚上晚归一个半小时，你也会节省好多堵在路上的时间。大家恰恰都忘记了这些可以节省的时间，却堵在了路上。我们说，我忽然想到说，哎呀，这个假期有很多人去看演唱会吧？肯定很多人音乐节啊都有啊，
1: 是的，
0: 对吧？自己想想有多少年没去那个这样的场合去感受音乐节了？好像心里有一些很微妙的变化。那个变化有些是不能讲的，有些是可以在广播里讲的。比如说都看过好多好多了，听过好多好多歌手的演出了。我也想自己静静啊，自己在家里看就好了，不想去凑这个热闹。但转念一想，在年轻的时候是多么想扎进那个人堆里去，听一听我喜欢的歌手在舞台上跑调的演唱呀。真的就是现场的演出没有准的，没有调的，但你会听得出来真实的音乐 life 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说我们活着就是活得很 life。拉阔人生，拉阔演出。但有的时候人就会觉得在工作的时候不开心呢，就感觉没有活力。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虽然是一段

0: 也希望大家能有好好的感知能力，希望大家下载我们的听天 FM 来到我们聊天室，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今天跟我们聊天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后半段，
0: 后半段好。刚刚跟那个林老师说，那个想想孩子的心理变化哈，这讲这个的过程当中，还其实林老师在上半段结束说又想到一个话题，不妨先跟我说你想到的什么，我特想知道。
1: 我刚才突然间想到的就是，其实你说会不会就是也有一些人是很期待开学或者是开工的呢？
0: 肯定啊，
1: 什么样的人会期待和？对吧，会很期待呢，
0: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们老说，哎，我不想上班。很多朋友在微信群里说，哎，明天就上班了，太烦了。很多人都是这么烦。有些人说，哇，明天终于上班了，好期待啊。您刚才问了我的一个问题，也问大家什么样的人会有这种反馈。
1: 是的，
0: 我不知道。
1: 我们不妨可以梳理一下，就是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可能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期待开工呢？比如说
0: 我们呀，
1: 对，我们是有兴趣的人，
0: 我们呀，
1: 是吗？我们是有，
0: 我完全可以录播呀，林老师
1: 啊，
0: 我呀，
1: 哎，那是什么让你这么期待上班呢？
0: 啊，
1: 是这里陪伴的
0: 感受、责任感，录播探感觉。
1: 哦，
0: 就是我坐在这里，
1: 心里踏实，
0: 就是觉得会有人在这里等着吧。我要
1: 啊，
0: 正好是我每周只有周二、周三可以上班来给大家讲，来做节目，我倍加珍惜。
1: 哦，这种珍惜感，
0: 对，
1: 意义感，
0: 领导会不会听到呢？你说
1: 会的。
0: 好吧，
1: 量子纠缠，
0: 量子纠缠是。你说什么人会喜欢？
1: 目标感很强的人。
0: 哦
1: 啊，目标感很强的，兴趣，就是兴趣趋向的，还有呢，就是我就是社交，就是比如说我办公室的同事关系非常好，然后我的同班同学，我同桌啊，我旁边的人啊，就是大家都已经说好了，我们回来的第一天就大家把
0: 中午聚会啊，
1: 对对对对对，带来带回来的小小零食、小礼物，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呀。你看，这个部分就是会
0: 很和谐，
1: 会让人觉得很期待，对吧？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这几种融合在一起的，就是都在一块儿。还有就是那个，很有成就感，价值感，
0: 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现在在工作，
1: 对，
0: 咱俩现在在工作，林老师，
1: 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
0: 你看哈，我这样想，咱们换一个角度，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他还在放假呢，
1: 对，
0: 大家还在假期当中呢，大家不用，大家放松，是吧？
1: 是啊。
0: 我们为什么今天就制造很多欢乐，就是让大家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小时。
1: 对。
0: 就像我们这个宇宙尘埃说，哎呀，节日快乐，还有一个多小时的快乐。
1: 哦。
0: 明天上班了，你24点之后不就是今天几号？
1: 就是新的一天。
0: 5月6号了吗？
1: 对。
0: 明天上班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珍惜吧，是不是？
1: 是。
0: 开瓶酒庆祝一下。
1: 睡个觉庆祝一下。
0: 对，看大家留言哈，我觉得刚刚林老师说的对，就是信念感很强，目标感很强，这是积极的信号。
1: 对，
0: 而且林老师在表达的时候，我特别关注到了，其实你发现那些目标感很强、信念感很强的人，其实他对于他这一天的内容，他还挺清楚的，他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 对，
0: 就比如说见到很多的同事从各地回来，比如回家了，有在湖南，有在湖北，有在江西，有在都来了，小吃堆一桌子
1: 啊，
0: 挺开心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哎，大家约定来这个5月6号中午，咱们去刚开那饭馆，一直没去。那五一假期。

0: 鱼的，有的人有一小缸鱼，这时候真的迫不及待的要去了，因为他给他浇水了，该给他加食儿了，对吧？比如说同学也是，如果是学校的那个什么角，植物角，或者什么放了一些植物，
1: 我觉得就是一个盼头。
0: 哎，对，就是有你牵挂的人和事儿。
1: 大家现在有牵挂的人和事儿吧，对吧？您说，
0: 更别说对于很多这个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来说，
1: 哎，现在关注到学生这个时代了啊。我们说，作为一个明事理的家长和成年人，特别懂得情愫产生之后的牵挂，
0: 对啊，
1: 很正常。
0: 对啊，这
1: 你要抹杀，你要扼杀他，反而不正常。
0: 对，这是他们去
1: 哈。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要早期介入孩子们的青春期的这个情愫方面，心理爱情方面，对不对？都会啊。有些孩子愿意去上学，就是因为
0: 有一个人啊
1: 在等他。
0: 对啊，
1: 学习大家就会担心，但是你会发现他就是特积极的去嘛，对吧？那面对这样的问题，很多家长应该也咨询过您吧。
0: 哦，
1: 有没有问过说，哎，我们孩子早恋，或者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谈恋爱？林老师，
0: 对，
1: 我们其实觉得对方也挺好，小孩的纸哈，但是我们就担心影响他俩学习。
0: 对 对, 对，
1: 那两个人在一起好了，是不是真的？
0: 是，
1: 这是
0: 会有这样的家长。
1: 对，
0: 其实这样的家长最担心的，其实不是两个人的感情，或者也不是会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并不是担心孩子，其实担心的是他们的学业，或者说，会耽误他们的前程。
1: 是有的
0: 啊，这个部分是真实存在的嘛？这个部分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家长来说，家长的这份担心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非常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家长的这个思路也是要被打开的。
1: 咋打开？你们
0: 那就是说，如果不是这个事儿影响，也有可能是别的事儿影响。如果在高一影响，是不是比在高三影响好？
1: 哦，
0: 如果现在就经历过训练，是不是比他到了比如说大学或者是工作以后遇到了一些事情，他就很容易挫折走不出来要强？
1: 然后那个来咨询的家长听完之后说：“林老师，我错了。”让孩子们去吧，他不拦着。
0: 这太多的坑了，是吧？这坑还算小的。
1: 还有，大家经常会在剧情当中看到说，一个男孩为了一个女孩，掉了高三发奋学习，考一所大学。
0: 啊，对，也有的，
1: 有的，
0: 有的，有的，有的。
1: 好奇迹，都觉得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事情哈。孩子们毕竟是孩子，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事情之外探讨，怎么探讨都有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不是二十四小时，就是那几个小时在学校里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单独跟自己的孩子的沟通就显得很重要。林老师，我觉得要跟他交流。你不能不说，
0: 是
1: 吧？
0: 是的，
1: 你们俩探讨要交流，要而且能交流的在点儿上最重要。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你别就是不管。也许孩子以为你，孩子想法挺多的，就是那个误解的产生，不是因为交流，而是因为不沟通。
0: 对，
1: 就是你不沟通，你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在想什么，孩子也不知道家长，你这么做是干嘛的？你是担心我不信任我还是怎么样？你不跟我说话，对吧？我觉得交流特重要。作为家长，我们说假期嘛，因为假期还在进行当中，我觉得现在是我个人认为哈，现在10:44，一定还有孩子还在复习功课。
0: 哦，明天
1: 有的，孩子们辛苦了，孩子的爸爸妈妈们辛苦了。对于学习成绩的这样一个。重视，这人之常情嘛。学习，是比较公平的竞争的一个体系，对吧？
0: 对。
1: 但是如果大家特别在乎成绩，而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这一点就有点得不偿失。我就要平衡，要平衡。
0: 对。
1: 有的孩子，有的家长就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你就要开心，就像儿子哈，别考多少分，爸不在意。就你会，就是我也是家长。每次开家长会，你就会发现有几个家长永远不会来，就是那个桌子永远是空的，不管是我去开还是妈妈去开，我们都会回来说，哎，今天怎么样，什么情况？我们就会说，那谁他家长又没到，那他们家长又没到，小学也是，初中也是，总有那么几个。
0: 哦。

0: 你会发现那种孩子都有统一的一个大部分的一个样貌，学习成绩不好，
1: 嗯，
0: 贼快乐，贼开心，
1: 哦，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就是我，也我们也会分析，
1: 嗯，
0: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他们不在乎学习成绩吗？林老师，你有没有这种小孩？有。
1: 哎呀，我
0: 为什么呢？
1: 像我觉得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也不是太常见。
0: 也有，
1: 因为就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家长会去，而且也不太可能像您说的，就是几年他都不出现吧。
0: 反正就是没出现过。
1: 因为其实家长还是，即便他对自己的孩子的学业也不是那么的在意或者看重，但是他至少会觉得来到学校完成学校，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家长这么做其实也是对孩子的一个示范嘛。就是家长有家长要做的事儿、孩子有孩子要做的事儿。
0: 是是是是，
1: 是吧？
0: 对。嗯，希望大家都能放松一点，不用特别紧绷哈。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能睡个好觉，明天呢上学校，然后好好考试，反正初二就考试了，明天，对吧？
1: 嗯
0: 孩子的心态要调整好，家长的心态要调整好。来到家长的家长，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父母们，我最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比如说您刚刚说您的父母来北京去找您，以前是也许是瞧病。这次是纯玩，就觉得可开心了，我有这种感受，就是爸妈来北京，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是不是身体又出现状况？因为到了年纪了，就会担心这个事情，而且北京看病的这个，大家都在北京瞧病嘛，对吧？
1: 对对，
0: 就觉得就是能让给瞧的比较准确，对，
1: 放心。
0: 然后就是有针对性，
1: 医疗条件也
0: 更好，哎，你看这个最近这个假期，就是姥姥姥爷来到北京了，以前姥姥姥爷来北京都是看。就有点不说阴影吧，就特别焦虑，
1: 哦，
0: 很焦虑。我跟孩子妈妈很焦虑，哎，这次来了北京，纯来玩的，就感觉这两个这个老人的这个气色，感受，说话的这完全不一样，就是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们觉得心里面也特别开心，哎呀，老两口也能吃东西了，也爱吃东西了，以前没心思吃。
1: 对，
0: 哪有心思吃东西？
1: 就是焦虑嘛，
0: 对，
1: 压力大。
0: 所以说，你说假期有时间跟有时间去带着他们出去玩，我们会分头带嘛。因为我工作的时候，我爱人就带他们去公园。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只去了一次，基本都是我爱人带着爸爸妈妈去嘛。他们的体力比我们好，我很惊讶。是我，然后我们自我检讨说应该锻炼身体了。走的还没爸妈快呢。就。好高兴啊，就觉得
1: 也是啊，
0: 啊，好高兴啊，
1: 真的，
0: 一直这样过得好，别生病，对吧？
1: 是是是是是的。
0: 假期也有一个机会，就是可以跟孩子长时间在一起，跟伴侣长时间在一起，跟亲人、跟父母长时间在一起。尤其在这个时间里，我们可以冷静的，不是冷静的，静静的观察一下我们家里人的关系。你会发现，其实，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忽略的还挺多的。
1: 对，您指的具体是，
0: 就是交流的内容，就那几件事儿，跟孩子交流就那几件事儿，早上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甚至都不问学校你干嘛了，然后怎么还没回来，孩子，要不去看看他呀，然后跟上班跟这个爱人交流，走了啊，那个早回来啊，晚上还做饭吗？
1: 生活琐事、是吧？
0: 然后跟爸妈，有些父母就比如叔叔阿姨照顾小孩的，接小孩的，住在一起的，那就是接小孩呗。你会发现也很难出去一起玩，但假期你会发现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有什么事情可以说得很透。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交流是难得的。假期有很多的功能性，除了一起出去玩，一起堵钻景区之外，
1: 对，
0: 也可以在家里，就像你一起做做饭，这展示展示手艺，是一个非常好的感情的一个升华。这个挺重要的。
1: 我假期还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家里的那个花花草草换了一下盆儿。
0: 哎，挺好，
1: 特别好。我妈不是在看一个她特爱看的一个电视剧，就是追着剧，
0: 阿姨还追剧呢，
1: 追着剧。然后呢，
0: 时髦老阿姨，
1: 电视开着，然后茶水备着，然后有水果、坚果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些小零食。
0: 好着呢，好着呢。
1: 然后呢，我就拿一个小板凳，就在家里就铺开了，拿几张报纸铺开了，然后把盆儿啊什么的，就直接就现换，一边跟我爸妈就是有的没的就聊两句，一边就也看两眼，一边也把活儿都给干了。

0: 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气氛特别的好，然后就觉得这种才真的是假期的意义，就是你身心放松。
1: 对，身心放松，家庭生活，出去玩也是一种放松，但是就会觉得不是在家里那么踏实，对吧？
0: 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感觉。一种是在外呢，就是你肯定感官刺激嘛，
1: 对，
0: 觉得又高兴，然后吃了一些好吃的呀，
1: 嗯，
0: 看到了一些美景啊，然后经历了一些特别的事儿啊，
1: 嗯，
0: 就这种是一种刺激啊。在家里呢，是一种就是心里很安宁、很安静，
1: 对
0: 啊，有一些放松的感觉。
1: 有的朋友很爱开玩笑哈，他说：“跟你们说吧，这在家生活毫无规律。”上班才有规律
0: 哦，真的，
1: 可能
0: 真的真的。
1: 对，你在家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躺着？
0: 哎，好些人上一放假他就吃啊什么的，吃和睡就特别不规律了。
1: 特别是，
0: 嗯，
1: 对，大家想想都有那个阶段，
0: 是吧？有一对就不吃了，或者一对吃特别多。
1: 年轻的情侣们、单身的孩子们，
0: 对对对，
1: 都会就是作息混乱嘛，是吧？
0: 是是是。
1: 对，这上班到反而是正常了哈。
0: 是。
1: 这位朋友说，生活环境要去娱乐化。将假期的玩具、游戏机暂时收纳，与孩子一起整理书包、洗校服啊，这校服可真脏啊！校服真脏。然后通过物理环境的改变，向大脑传递休假结束的信号。
0: 这个特别对，
1: 哎呦，写的真好。
0: 这个特别对，就是
1: 厉害。
0: 在心理学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其实我们会去营造一种，上班上学的这样一个氛围，提前做好一些心理上的准备，但是又那个部分又很小，不至于引起你很大的这种逃避或者是很大的这种焦虑感，就是比如说头天晚上把书包整理好。第二天要把这个上班的公文包或者是这个双肩背包或者挎包啊，就给收拾出来，然后呢，按照平时的点儿睡觉，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准备好，就是这样做这些事情的过程本身也就是在步入到上班上学的这个准备阶段。
1: 是的，进入正轨啊。
0: 对，
1: 这位朋友叫宇宙尘埃说，哎，你们知不知道首位00后的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0: 哎，
1: 是咱们国家的吴亦泽。他的爸爸卖了房，带孩子去学斯诺克。他写了个买了房，到底是卖了房还是买了房？应该是卖了房。
0: 卖了，卖了。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的这个以前，
0: 这个假期也在追这个
1: 啊，是吗？
0: 啊、特别特别这个特别的
1: 世界冠军啊，
0: 特别的惊险刺激。
1: 丁俊晖吧，以前。
0: 啊，是的，
1: 也是去英国嘛，他爸爸也是送他去英国，
0: 是是 是, 是，
1: 朗朗，
0: 对，
1: 也是没有特别多的学，就李田弹12小时的琴，我觉得就很极致啊，就很极致，所以你既然接受了普通的教育，对吧？人的规矩，孩子没有调整能力，家长在这氛围，让孩子觉得，哎，我爸周末的，我气氛不好，对，不是买了房，是卖了房，对
0: 对，
1: 啊，那天还看那个。131
0: 许志远
1: 吗？许志远家，女家王一家
0: 啊、哦，有创造性的，
1: 对，她是一个北京女孩，
0: 先锋的
1: 啊，她是女孩，她永远就是那种身，然后这个头发永远是那一个发型，就感觉特别利落，特别飒，然后交谈的时候也非常有这个北京女孩的那个飒脱的劲儿哈，然后在交谈当中就会发现，其实我也很烦躁，她说，我有时候。一个月不想弹琴，我就不想弹。但是我弹我就特别专注。他也是算是孤注一掷的钢琴家。而且他在世界上也非常有他的特点。朗朗啊，王羽佳呀、很多优秀的这个杰出的人物，他都有一些非一样的人生经历。这个需要父母，还需要他自己的一种，超人的释然。我觉得这个特重要。所以在放假这段时间里，大家能想到什么呢？其实想太多反而更累。放假就是放假，搞那么累干嘛呀？该出去玩玩，该堵在路上堵在路上，该去商场购物购物，该花钱花钱，该攒钱攒钱。这都是我们的选择。哎呀，说了这么多，所有的事情，林老师都是选择。大家想想，大家静下心来，你所有的事情都是选择，你。交了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女朋友，是你的选择，你是不是跟他结婚生小孩，又是你俩的选择，你是结了婚生的小孩，你俩把房子买在哪里，买不买房，租房住，又是一个

0: 选择。
1: 嗯，
0: 买了房子之后，你是不是后悔这个选择？你是不是有一个非常能够有别的心情把这个事情不想它？
1: 对，放下，
0: 都是选择，
1: 是不是能放下？
0: 都
1: 是
0: 选择，
1: 也
0: 是
1: 个选择，
0: 对吧？假期来了，明天上班上学了，嗯，就上班上学呗，你不要把它讲着，哎呀，怎么了？你就想下一个假期马上来了，
1: 对，
0: 不就是这样吗？
1: 对
0: 吧？
1: 今天我儿子在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就开始倒计时啊，他说还有17个小时就要上学了，我就跟他说，我们就假装去上学吧，我们明天假装上班一下啊。对，就是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哄自己的。
0: 对，第二天一看，哎呀，妈妈，今天是5月4号，哎呀，今天主要是。我觉得人生有好多的时刻都是选择，你选择了就要对你的选择买单服务有责任感，要么你别选，要么选了就要负责任，是吧？我觉得这挺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够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节奏，进入工作状态了，假期结束了，但是也有一些缓冲的时间，大家不用觉得无缝衔接
1: 是
0: 那太机器人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有一个
1: 怎么说，明天，对对对，明天也会是一个缓冲，
0: 对，
1: 缓冲期，
0: 对吧？明天是周几？周三，
1: 周三，
0: 对吧？
1: 对，对，其实缓冲一天，然后再上上一两天，就又放假，
0: 是不是？我看这个，我一般不太关注，就是周六周日他会补吗？这个
1: 周
0: 六
1: 周
0: 日
1: 有
0: 啊，
1: 就
0: 周
1: 六补一下，
0: 周六补一天，对吧？你看周六补一天，周日又休息了，
1: 对，是的，
0: 生活就是一个七日接着一个七日，希望大家，过好每天的日子，那比较重要哈。
1: 对，
0: 嗯，
1: 对对，
0: 祝大家好梦，明天上班了。别想了，
1: 晚安，
0: 洗洗睡吧。哎，我们下班了，林老师。
1: 哦，好哟。
0: 我们今天是工作，我们今天是这个假期，我们来工作，
1: 是
0: 我们好着呢。
1: 是吗？
0: 对。

0: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光新麻花联合出品的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日至五月五日，北京市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4: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

0: 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 我想这里头准藏着什么怕人知道的机巧，什么叶家哥俩的仿制，那都是说给我听的鬼话。其实他们俩都知道这个碗是真的。发财说，就算是真的，人家也没给咱们按假的卖呀，也没亏了咱们呢。尖锐说，这个碗到底是怎么个物件，我心里得有底，我不能为了眼前的1000块钱就把10万丢了。发财说，一个小碗还10万呢，您做梦去吧。金瑞说，你别说，我还就真爱做梦。据王玉兰说，金瑞从潘家园回来以后，一改往性情，变得勤奋好学起来，弄了个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一头扎到书堆里了，整天的看书。我问，看什么书啊？王玉兰说是陶瓷书，说不单看书，还去找过专家，去烧窑的地方转悠，一天到晚忙的呀，鬼吹火似的。我说，钻研陶瓷比睡觉好，你就由着他去吧。王玉兰说，一个碗还拿放大镜瞅，细致的不行。我问，看出了什么结果没有啊？王玉兰说，有了放大镜咋能看不出来啊，啥都看出来了。还真不敢小瞧了金瑞，他竟然辨认出了那布器是个了不得的器物。金瑞借助放大镜终于弄清了五腐，搞清这两个字的过程是金瑞苦苦钻研的过程，那是个很奇妙很引人入胜的过程，是金瑞以前从没体味过的兴奋和幸福。

0: 50余年的生涯中，竟然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这一问题。作为儿子，他是非常非常的不孝了。他想念起他的父亲了。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发财的思路还在潘家园老宋那儿，给老宋递了话。老宋说，要真是舒服此，可以开价3000，但必须是真的，有专家鉴定书。依着发财和王玉兰的意思，3000足可以了，跟白捡的一样。金瑞却有金瑞的想法，他想，这个小碗儿之所以能留到今天，自有留到今天的道理，绝不是为真，就要上到奇珍的档次，正经的应该上到国家级的买卖市场，拿到国家级的拍卖行去拍卖，那价格就不是3000了，几万、十几万都能炒上去。金瑞把这话跟发财说了，发财这才明白了爹的心思，就跟金瑞突然佩服了他阿玛的深沉一样，发财也突然佩服起他爸爸的精神韬略来。到底是大宅门出来的，从思路上就比他这后段家和黄土里钻出来的高了一筹。金瑞经过别人介绍，和一家有名望有信誉的大拍卖公司惠德拍卖公司接上了头，小碗拿去让人看了，提出拍卖的底价不能低于10万，保险金额30万。拍卖公司说，必须得有鉴定证明书，并且是权威的鉴定证明书，还要

不是还得往外搭吗？跟王玉兰一说，王玉兰也认为是这么个理儿，说太划不来。当时王玉兰的脑不知怎么一转，三大爷尖锐却还和他娘是一农血脉相连，有事儿当然是互相帮衬，互相关照，互相提携，要不怎么叫亲戚？但是啊，他们根本不了解大宅门里的亲戚关系，不了解那笑脸背后的烟雾之深。这个贵族之家的败落，留给他的飘零子女们的真正遗产，不是亲情，而是冷漠。这是尖锐到今天也不能理解、不能说清的一种情愫，一时感觉到孤立无助的茫然和清冷的原因。是的，在金家，他永远找不到世间最难得者亲兄弟的认同。他永远是一个人，连他的梦境也是一个人踽踽独行。亲朋无一字，欲言。

父亲的感觉呢？尖锐的迟疑被发财认为是优柔寡断，是谨小慎微。他觉着怎么着，现在他也姓了爱新觉罗，从户口从法律上他也是金家的一份子了。在这件事情上，他完全可以替父亲做主，这是用不着含糊的事实。于是他背了金瑞，拿了小碗，来到亚运村请教他的三爷爷金顺基。中是个脾气很格色的人，不苟言笑，冷气逼人，在单位里，在兄弟姐妹中都颇没有人缘，难得有谁去登他的门。发财不知深浅的去了，保姆就让他在门厅里等。保姆说，金先生在午睡呢，三点以前不会客。发财说，他是金先生的侄孙，是亲戚。保姆，侄孙就是亲孙也得等，金先生的轿来了。发财听了，侄孙子来说，先生起来了，问您，给了保姆，我拿着碗就进去了。一会儿川爷爷正在宴看呢，觉着不便打扰，就静下心来接着等。又过去许久，里面仍不见动静。这期间呢，保姆往里头送了一回茶，添了两回水，进进出出的也不理发财，就跟没看见一样。发财等得不耐烦了，拉着保姆问里头看完了没有啊。保姆咕噜咕噜的说了一句南方话，发财没听懂，只好硬着头皮又等。等到最后啊，连那个保姆也看不到了，不知道钻到哪个屋里，再也不出来了。发财认为这么待下去不是个事儿啊，就拿出陕北人的愣劲儿，肩膀一扛，顶开门进了屋。里屋是一间连着卧室的书房，老三顺基正靠在书桌后头的大转椅上闭目养神呢。虽说是闭着眼，眉宇间却饱含威冷，满脸庄严，让人想起玉皇大帝一类的人物。发财叫了一声三爷爷，又补了一个90度的大躬，才敢朝桌上望，并没有见到自家的叔父祠，只见到一碗冒着热气的香茶。发财正疑惑着，老三问，你是谁呀？发财在老三跟前不敢提爱新觉罗之类的词儿，便老老实实地说他是发财。老三说，发财是谁呀？发财说，是金瑞的儿子。老三说，我记得金瑞没生过儿子。发财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到了，三爷爷的态度极不友好，甚至从根儿上说，

没有认可他。发财说，金瑞是我继父，我爹问您好呢。老三说，令尊就是在乡下放羊的那个。发财说，是在九条住的那个，他让我给三爷爷带好。我怎么会是您三爷爷？您贵姓啊？这下发财说不出来了。他以前一直姓段，后来又姓了爱新觉罗，这些在老三跟前都说不出口，只好不好意思地说，我明儿就改过来，也姓金。老三说，别，您改姓金也不见得就能姓金，从血脉上说咱们不是一回事儿。这下发财是彻底的没了话，他只知道三爷爷冷，却没想到对他是这么个态度。早知如此，他无论如何是不会来的。他现在才明白，他爹为什么犹豫。发财决定速战，他说，三爷爷，我们那个碗您看了。老三说，什么碗呢？发财一听不好，赶紧说，就是刚才让保姆拿进来的那个。老三慢慢地睁开眼，冲发财淡淡的一笑说，那个嘛，那个是我们金家的东西，跟您没什么关系。发财说，那是我爹的碗。老三说，您的爹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你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九杰。
2: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张抗抗的散文《乌镇的倒影》。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3: 位于浙江省嘉兴桐乡市的古镇乌镇，这几年声名鹊起。由于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景色秀丽，交通方便，乌镇成为旅游胜地。加上最近这几年一直进戏剧节，2014年又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乌镇更拥有了文化小镇、创新之地的声明。乌镇如此出名，当然也是因为这里人才辈出。张抗抗最关心的乌镇人就是文学家、美术家木心。请听著名女作家张抗抗的散文《乌镇的倒影》。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木心先生的《哥伦比亚的倒影》中写道，要发生的事发生了，对岸什么都落地平线，云静无痕。近地平线化为干子，地是灰绿，岸是青绿，河水里前前后后参参差差、凹凹凸凸、重重叠叠的倒影清晰如故，凝定如故，像一幅倒挂的广毯。却不是，不是在哈德孙河边，此时是在
3: 对岸。什么都有，水乡古镇的石桥、长街、老屋、木船，一块块青石板垒砌连缀，或光滑或凹凸，藏嵌着经年日月。屋是黛瓦白墙，一扇扇旧木窗临河而开，微风来去，活水微澜，水是青绿的。冬季的香樟女贞桂花树稳重笃定的墨绿，各路河港来的水汇太湖入运河，来了又走了，河水被石桥拦成一节一节，地平线浸在水里。乌镇大剧院浅褐色立面，一长排折叠式的玻璃立面，在阴沉的天色下化为一只拉开大半的巨型手风琴，恰是琴声止歇那一刻的寂静，天色云静凝定。疏忽对岸什么都没有了。那座米黄从元宝湖拢聚的水域浮上来，升起来，远远看去，犹如一只连一只带棚顶的方头渡船，终是渡得疲累，泊在水中央。那船似来自很远的对岸，船舷上留着海浪侵蚀的刻度，船尾携着太平洋海风的气息，驶入乌镇的水巷，从此不再离开。
2: 要发生的事发生了，穿过水面上曲折的栈道，宽大幽深的船舱是木心美术馆，有风啊、水啊和一座桥，一只盒子连着一只盒子，这应该就是木心。

0: 幅衔接，横向的不规则外立面表层，清水混凝土均匀的本色，如此直而硬的线条轮廓，在乌镇两岸水一般悠柔的影像里略显突兀。馆内各展示墙啊、顶啊、橱窗、展柜啊，以各种微妙而深沉的暗灰色基调构成，幽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高冷，不是亲切，是距离。他走了很多年，从苏州河到杭州到上海再到纽约，不再是乌镇的腔调，他的文字风格模糊在没有国界的汉语世界里，成为一个思想与语言的艺术，需要国际现代美术馆的格局才能承载。里面放着莫扎特的音乐，没有音乐，迎面遇见的是林风眠与木心、尼采与木心主题展。半个多世纪前，木心师从林风眠，美学志趣相投，馆内展出林风眠实践原作，与木心绘画的素淡清雅互为映衬。纸页上虽然每个字都俊秀好看，已无一字能够辨识，木心先生极少谈论过去，也不复述苦难。死一般的寂静牢狱中，他一次次想象自己与西方先知的对话，然后一字字记下。多年后他揶揄说，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都跟我一起下地狱了呀，那个崩溃殆尽的年代只能用文学或哲学守护自由的灵魂。黑暗剧都是非常好的画，最喜欢馆内那一大间阶梯式的图书馆，全世界的艺术大师沧桑肃然的面孔在同一时间授课，人声喧哗而又静谧无声，阶梯从下往上是仰视，从上往下是俯瞰。木心对自己敬重的前辈一起用平视的目光，平视仅横点。书馆的内厅如此高深空阔，身边一摞摞厚厚的图书，伸手可及又不可及，这或许就是天堂的样子。
1: 天堂一厅连着一地，展柜好似他仍在晚晴小筑伏案而坐，学博物馆即在母国展出摆件，包括他早期的素描练笔。第一厅西幅纸本画，东墙的21幅石板画作于1984到1989年，林风眠当年倡导的形式演化为木心画作的抽象意味。那些镶嵌在展柜中的画作显得过于低调，没有一点张扬的意思，欢喜的人停下脚步，不留意的就错过了。木心平生博才多艺，诗歌、散文、小说、文论、戏剧、音乐皆善，绘画只其中之一，故有超然与散淡的派头。如此七拐八绕，最后下楼沉入地下。地宫内设有木心的绘画影像与视频，中见木心晚年作画的部分奥秘。
0: 木心先生早年在杭州艺专习西洋油画，却是毕生偏爱中国山水画，喜用宣纸、毛笔、墨色，构图有书法传统的经营与范式，嵌着传统山水画的趣味与细节，可知他对传统的尊重。但细看笔触，却又明显抛弃了传统山水画的局限，墨色天然随性，质地饱满，有一种低沉而柔性的反叛在里头，不是对抗，是介于清醒与暧昧之间的重启与升华。视角则完全是西化的方式，以具象为审美表意的主要依托，一旦越过传统的边界，就有了挥洒自如、独立自在的个人风格。
1: 2002年到2003年间，

木心创作了两组60到40幅袖珍画作，最小的仅有1到2英寸，小到好像一粒珍珠藏在蚌里。微型画作被有如显微镜下的细胞组织类的装置艺术，画面恢宏，细部轻微，呈现出深远神秘的意境。晚年他独创这种稀有的转印画，亦称拓印画，先在玻璃或类似材质上涂满水与色彩，以光纸覆盖其上，翻转后趁着纸面上湿如流溢的水渍斑痕，即兴演成各种图案图形，水成为一种新的介质，而后任由彩墨随意变换，依形就势而成。记得丹青说，

0: 他的文学一样是很难定义的。人云木心的绘画和文字比照着看最好，他在文章里没说完的都在画里，在画里没说完的在文字里。既如此，文学馆还是美术馆又有
1: 1927年生于浙江桐乡乌镇道的木，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82年起定居纽约，2011年逝世于故乡乌镇，享年84岁。他是文学家也是画家，被看成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奇人物，出版过多部著作。2015年11月由贝聿铭弟子、纽约 OLI 事务所的冈本博、林冰设计督造，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历时4年建造的木心美术馆开馆。馆内设计与布展由 OLI 设计师法比安主持，耗时1年半。全馆建筑坐北朝南，以修长的高度现代的极简造型跨越乌镇元宝湖水面，与水中倒影相伴随，成为乌镇西栅一道宁静而清俊的风景线。明天我们继续欣赏乌镇的倒影的下半部分。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10天过去了，雨果没有采取行动。作为党的领袖，赫德雷为了取得政治成效毫不犹豫地撒谎，认为一切手段只要有效就是好的。他不虚伪，真实可靠，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深知自己随时都可能遭到暗杀，可原则上他并不反对政治谋杀，因为他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搞这一套。待在赫德雷身边工作，从感情上讲，雨果甚至喜欢上了他。雨果向妻子承认，凡是赫德雷触摸过的东西都使人觉得有种真实感，但同时他又对自己执行暗杀赫德雷的行动的意义深信不疑。这天下午谈判开始了，雨果担任记录。在苏军大兵压境的局势下，过去曾支持法西斯轴心国的摄政王政府和向法西斯进行过抵抗斗争的五角大楼党，都企图在未来的政府中占据多数席位。直接受苏联控制的无产阶级党的领袖赫德雷在谈判过程中，毫不妥协地坚持要在未来的联合委员会中占一半的席位，并要求保尔亲王和五角大楼党书记卡尔斯基迅速做出决定。雨果忍不住突然站起身向赫德雷提出抗议，声言赫德雷代表不了无产阶级党。赫德雷镇定地劝雨果平静下来，劝他出去。雨果的手伸进了放着手枪的口袋，花园里轰然一声巨响，震碎的玻璃片四处飞溅，赫德雷老练地将雨果推倒在地上，另外两个人也迅速卧倒在地。3名警卫冲进办公室，发现除了卡尔斯基被玻璃擦伤外，其余人安然无恙。杰西卡随后冲进来，大叫着问：赫德雷被炸死了吗？赫德雷平静地回答：您丈夫平安无事。赫德雷把谈判地点转到了楼上，没叫雨果上去。雨果气恼万分，认为炸弹的事是路易不信任他，重新派人来搞的，他的自尊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不停地喝酒，大叫，痛骂扔炸弹的家伙坏了事。

幸好杰西卡在场，将他漏嘴的话引到他们夫妻生活上。警卫帮助杰西卡将醉倒的雨果抬回了屋。炸弹是 R 家扔的，原来党组织认为雨果过分地拖延了暗杀的时间，决定迟早要将他作为叛徒处决。二家出于友情，私下采取行动，企图炸死赫德雷，或是造成雨果与赫德雷同归于尽的假象，为雨果保全名誉。没料到行动失败，二家悄悄溜进雨果的房间，用凉水把雨果泼醒，要求他必须在明天晚上了结此事，否则路易会另外派人来完成这个任务。直到这时，杰西卡才真正相信了雨果的秘密使命，他为赫德雷的生死惶惑不安，竭力劝说雨果同赫德雷和解，至少在杀死他之前争取说服他改变主意。但雨果坚信路易和自己是正确的。就在雨果与妻子争论时，难以入睡的赫德雷突然来找他们聊天。交谈中，杰西卡不失时机，把雨果认为赫德雷在客观上是个叛徒的观点告诉了赫德雷。赫德雷请雨果讲出心里话。雨果说，无产阶级党的纲领是通过武力来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其手段是阶级斗争。他指责赫德雷利用党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框中搞阶级合作的政治，靠耍手段玩权术，一次又一次的妥协。赫德雷并不生气，他给雨果详细分析了无产阶级党面临的实际问题，认为党在目前无法单独进行一场暴力革命，即使在一场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在长时间内力量仍然非常薄弱。他说，一个政党永远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权。为实现夺取政党，赫德雷毫不隐晦地承认自己有一双伸进血污中的肮脏的手。两人之间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辩。赫德雷认为雨果的信念是教条主义。雨果，你不喜欢人类，你只喜欢原则。雨果回答，对于人类，我所关心的不是他们的现状，而是他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赫德雷说，对我来说，世界上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是重要的。我爱他们，连同他们干的一切坏事和

想的革命不是我们干的革命，你并不想改变世界，只想将它炸毁。赫德雷无情的预言，党内有人所以反对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至于把这上升为原则来反对的，恐怕只有雨果一个人。雨果虽然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杰西卡却敏感地发现，在他们的争辩中，赫德雷把雨果说服了。第二天早晨，杰西卡抢在雨果之前来到赫德雷的办公室，将雨果准备行刺的事和盘托出，请求他千万别伤害自己的丈夫。赫德雷同意了，为了不伤害雨果的自尊心，他没采纳杰西卡叫警卫解除雨果武器的建议，他决定冒险说服雨果。这时雨果拖着沉重的脚步来了，杰西卡躲在了窗帘后面。赫德雷直言不讳地对雨果说，你成不了一个杀人者，干这个得有天赋。雨果回答，如果是党的命令，无论谁都能够杀人。要是党命令你走钢丝绳，你以为自己可以办得到吗？经过一番交谈，赫德雷料定雨果不会向自己开枪，他故意转过身去倒咖啡。雨果的手指虽然抠住了扳机，却终于没有开枪。雨果交出手枪，承认自己失败了。他请求让他出去散散步，认真思索一下这一切。雨果刚刚离去，杰西卡拨开窗帘，纠缠住赫德雷，态度认真地说，我实在怕您，可我真正爱上了您。赫德雷开始一直回避杰西卡这种明显的挑逗，不过他对女人的态度是来者不拒。正当他亲吻杰西卡时，雨果推门而入，目睹了这个场面。在激愤中，他抓起手枪向赫德雷连开三枪。雨果结束了他的回忆。在狱中，雨果反复思索过自己杀死赫德雷的动机，现在他仍然认为这一切纯粹是机会造成的偶然。当时他从外面迅速回到办公室，原打算与赫德雷和解。他爱赫德雷甚于爱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在开枪的一瞬间，他疯狂的情欲战胜了他的理智。奥尔加对雨果的解释十分满意，当即劝告雨果重新入党。这时候离路易限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奥尔加向雨果交了底。原来雨果入狱前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党与苏联的关系中断了，直到去年才恢复联系。为了避免与盟国发生纠纷，苏联只是该国的无产阶级党与摄政王接近。现在事实正如赫德雷当初主张的一样，在全国委员会中，无产阶级党占了一半席位，党应该给赫德雷恢复名誉。至于雨果的谋杀行为，奥尔加和路易会向党内尽可能做出解释，即按照事实把这一案件说成是纯粹的情杀。

0: 肮脏的手是错误的。雨果拒绝再和他们合作。门外响起了汽车停下的声音。当奥尔加阻止路易等人进屋，劝雨果从窗口逃走时，激愤的雨果大叫着踢开了门，选择了死亡。
1: 好了，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剧本中，面对雨果的责难，赫德雷这样回答：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去，血污里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人们可以天真无邪地掌权吗？这段话是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念的戏剧化解释。他认为并没有绝对的善与恶，同样一种行为在某种情况下是善的，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可能是恶的，没有固定道德的规范可以评判。这可以看作是萨特作为一位哲学家进行的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九节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 副中心之声， FM 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 107.3 兆赫，中波 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

0: 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5月6号周三，农历3月20。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最新版本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虽然养生保健大家更常用到，但是如何使用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保健功效？同样作为食材的中药材，中医经典著作当中又是如何使用的？健康投资家在

0: 刚才，
1: 欢迎赵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杜仲叶的妙用。那杜仲叶呢，是在23年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我们先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杜仲叶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主腰脊痛，补中益精气，兼筋骨，强志，除阴下养湿，小便余沥，久服轻身耐老，一名思仙，生上虞山谷。那赵主任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呀？
0: 好的。像这个杜仲叶呢，实际上它是杜仲的叶子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杜仲叶呢，实际上它的功效呢和杜仲相似哈。实际上这个描述呢也是说的杜仲的作用。那么我们知道中医理论里边说的是肾主骨，然后它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腰脊哈。杜仲呢它是补肾的，这个入肾入肝，肾之所在嘛，所以它就主这个腰脊痛，所以它治疗这个腰椎啊疼痛这种效果还是很好的。

0: 有点绕哈，但是它的作用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哈。那么强制制呢是肾所主，所以就受到惊吓以后呢，有的人就会这个思绪不稳，所以就是这个强制呢啊，杜仲叶有这方面的作用啊。另外就是它又是一味偏温一点的药物，所以它对于这种湿气它有一个去风湿的一个效果哈。所以这个是杜仲的一个作用啊。另外它也是一个用于养生啊，里边非常常用的一味药，
1: 嗯，
0: 啊，它所以它有一个久服轻身耐老啊，可以就是让人这个生命啊健康啊能够得到一个保证。一名思仙，就是说他这个杜仲呢，叫名字还叫称作思仙，
1: 嗯，
0: 所以就是在山上炼丹的时候也经常用到这味药的
1: 啊。嗯，这个看得出来养生保健功效是得到了神仙的认可。
0: 对，是的。
1: 它这个生上于山谷，也就是说它的生长的地方一般都是在山谷上，是吧？
0: 是的是的，啊，嗯，这是它的一个容易挖到它的地方，因为古人是挖药材嘛，
1: 嗯，
0: 啊，所以在上于山这个地方容易挖到它。
1: 嗯， 嗯，但是您说了这个杜仲叶其实和杜仲它其实都是乳药的，嗯，但是我们的药食同源目录我看它引入的就是杜仲叶，它没有把杜仲引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
0: 嗯，
1: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杜仲相对来说它的偏性更强吗？
0: 杜仲叶呢，它一个是价格上更加亲民一些，
1: 嗯，
0: 另外呢它的在我们使用

0: 治多种疾病，擅长针灸及中医药治疗头晕、头痛、失眠、焦虑症、抑郁症、中风及其并发症、颈椎病、腰椎病、疲劳及亚健康疼痛等。好的，赵主任，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杜仲叶的药用价值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还具有安胎的功效，这个其实神农本草经当中没有提到。
1: 嗯嗯，是的。那么这个杜仲叶呢，它的药用价值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哈，它有一个很强很好的降血压的作用。
0: 嗯
1: 嗯，另外呢，它强筋骨，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个杜仲叶呢，可能大家呢接触的少。这个杜仲叶和杜仲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有一个特点哈、啊、这个叶子呢你把它掰开的时候它还连着这个丝。
0: 哦，就还有筋连着。
1: 对，它有丝状的物。

0: 它的枝吗？还是说它的果实？还是它的花什么的？杜仲呢是用的它的皮，那么入药的时候杜仲用的是杜仲的皮，树皮。那么另外呢，刚才说还有花果是吧？那实际上杜仲呢 在南方生的哈，它生的时候呢，我们采这个叶子，就是杜仲叶，采的它的嫩芽来采食。它的花呢稍微苦的，也可以入药。它的木头呢，刚才说它的木头来做什么？但在南方用来做鞋子木屐，它可以对脚有好处，因为我们说它主筋骨嘛，所以它对于这种足底的一个保健还是有效果的，有非常好的作用哈。
1: 所以药材里边呢，我们用这个杜仲皮入药，这个药效作用呢，这个叶子的作用也很好，但是它这个杜仲皮的效果更强。而且这个杜仲花它其实也是一味药材，所以说杜仲全身都是宝，各个部位都能够使用。但是现在我们纳入药典的也就是杜仲叶和杜仲皮这两个部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杜仲有一些经典的名方吗？比如说中医古籍当中有使用到杜仲吗？
0: 杜仲的名方也是不少的哈，像我们用来做这种治疗这种头晕啊、血压高啊、头疼啊等等，还有这种腰酸腿疼的、细软的这种药都是很多的哈，像天麻杜仲丸，可能听到的非常多哈，这种成方。另外呢，我们常用的独活寄生汤，这个就是腰疼、腰酸、腿没力气，那么这些呢都是 临床非常常用的这种药物，这些都是中药的这个成方吗？还是说这是一个组方？
1: 对，这是一个组方。杜仲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有很多的中医的经典名方，而且它的功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也有保健的功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杜仲叶在保健方面到底有哪些功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杜仲叶的妙用。 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

0: 课里边来调血压，实际上它就是很多人一个是在早期不想用西药，
1: 西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用了药以后呢，他的血压不稳，
1: 控制不好，
0: 控制的不好，所以呢，他们求助我们，希望能通过一些中药啊、针灸啊来进行缓解他的这些病症哈、啊，不舒服，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药的时候呢，你不建议你把西药停了。那你要实时的观察，你用完了中药和西药联合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个血压的一些明确的变化？如果用完了以后，这个效果还是没有缓解，还是要调一些降压药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中药的同时呢，不建议停了西药。中药它可能一开始没有起效那么平稳，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它辅助降压的效果比较好。
1: 就是西药的时候你还得吃，然后呢，但是中药的时候我们搭配上杜仲叶这样的一些有降压功效的中药材，咱甭管是代茶饮也好，还是作为这种汤药也好，在使用完了之后你还得监测一下血压。
0: 是的，
1: 如果血压哎呦这个时候确实降到了我们说比较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西药稍微减量一点，或者说我们这个时候开始调一下西药，这个时候我们遵循医嘱，不要自己随便了说哎呦我喝了杜仲叶了，今天赵主任说了它有降压功效，这西药我就不吃了，这不行。
0: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1: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杜仲叶您说了有降压功效，我还知道有一个树的树叶好像也有降压功效，就是银杏叶。这个好像大家也比较熟悉，现在也有一些银杏叶茶宣传，就是它有这个降血压降血脂的这种功效。那他们两个会有一些区别吗？像银杏叶会入药吗？
0: 银杏叶其实有很多，有一段时间哈，有一些老百姓去那个银杏树底下捡叶子哈，捡完叶子以后自己去泡水，然后呢，这个银杏叶实际上它这个降脂的作用可能更好一些。另外它这个活血，它还有活血的效果
1: 啊、
0: 所以呢，就是日常的话，我们看银杏叶片啊，它就是一个单成分的药。那么它用来治疗预防一些这种脑血管病啊、还是常用的。所以它们两者之间呢，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哈。
1: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都别自己去捡。自己去摘，不管是杜仲叶也好，还是银杏叶也好，因为咱不知道有没有比如喷洒农药啊什么的，
0: 是的，
1: 还是安全第一。那咱们来说一说怎么来挑选这个杜仲叶吧。还有就是这个杜仲的到地产区在哪儿呢？
0: 杜仲呢，它这个树叶呢，实际上它并不贵哈，所以我们挑这个叶子的时候，一定要认清，就是我们去正规的地方去购买啊。所以去购买这个杜仲叶以后呢，你可以存放在家里边，选择性的使用哈。那么这个杜仲呢，它本身产地呢也是比较多的，像陕西、四川、湖北、贵州、河南等等这些地方呢都产杜仲。那么其中呢，就像四川和贵州遵义的这种杜仲叶呢，它更好一些哈。因为它里边含的胶质，就刚才我们说的拉丝状的这种物质含量更高一些，所以它的品质更好。你可以选择问。去购买的时候可以问清楚
1: 看看它的这个产区，
0: 对，它是哪儿产的。
1: 像这个杜仲叶，它会有自己比如说独特的味道吗？如果我们挑选的时候要不要闻一闻它？
0: 对，它的这个味道确实不是太好闻啊，它一定要有这种草叶的香味啊，清香味哈、啊，就是你闻起来可能它有一点这种微微的叫什么青草香气啊、这种。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叶子呢，就是我刚才说了它的特点，你掰开的时候它有丝状的物质连接哈、所以这样也好分辨了就。
1: 但是我们一般在药房或者是药店买这个杜仲叶应该都是干燥过的吧，就是炮制过的这个杜仲叶。那这个话它还能拉丝吗？还是这种干燥的可能我一捏它就碎了？
0: 它应该是就会碎了啊、但是你泡完了以后它还会有这个特点。
1: 哦，就是它复水了之后您可以看一看，它把它再把它掰断的话，
0: 是的，
1: 其实杜仲叶是可以拉丝的。
0: 对，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放在嘴里边嚼一嚼。因为它的丝状物嚼到嘴里边发黏的这种感觉还是有的。
1: 哦，这是教大家如何来挑选这个杜仲叶。刚才我们说了，杜仲叶其实它可以作为代茶饮来使用，同时呢还可以搭配一些食材作为药膳来使用。那赵主任和我们来推荐一下代茶饮它的搭配，还有就是做药膳怎么做，既美味又养生。
0: 这个代茶饮呢，杜仲叶其实单一味药材，它是一个叶子嘛，也容易泡出来它的成分，所以我们用开水冲泡或者用这个养生壶煮一煮是可以的，
1: 就单独它就可以作为代茶饮，
0: 对对，可以。然后另外呢，如果你觉得这个自己有这种上火的症状，可以配菊花，菊花本身呢，它也是一个清热这个清肝明目的一个药材哈，所以呢，配合着它饮用的话呢，这种清热效果也更好一些。
1: 杜仲叶本身它不是偏凉的吧，它是偏温的，是吧？
0: 对对，杜仲本身它偏温性一些啊，但是它没有那么热啊，那如果配上菊花的话，它就稍微有一些凉性啊，这样子可能更适合这种偏热一点体质的人使用。
1: 那如果要配伍它，搭配什么是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代茶饮，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配这个杜仲叶配上这种菊花的话，就像这种血压高的人群，它实际上是非常适合的哈，因为这个菊花它也有降压的一个效果，另外可以配上山楂，这样呢它的味道更好一些啊。如果再有这种口干不适的话，可以配

0: 大家的一些推荐小方子，咱们再来说一说，作为食材，如果是药膳搭配的话，杜仲叶该怎么做呀？因为这树叶确实这个做药膳好像不太好做。
1: 是这个叶子呢，其实我们就不用把它搞得那么碎哈，像我们做鱼的时候都放一些这种香叶哈，是吧？那我们可以就是在炖这些汤的时候适当的放这个杜仲叶哈，经常可以用它来炖一些鸡汤这种比较平性的食品。另外杜仲炖牛尾以物养物是吧，那么就是吃牛尾是不是就补我们的骨头啊，所以很多时候关节多是的，所以这个杜仲叶本身它有一个强健筋骨的作用，所以我们配上这个牛尾以后呢，它这个效果会更突出一些。另外给你炖排骨是吧，它也有这样的效果。
0: 那这个炖排骨啊炖牛尾啊，就是适合比如说我们最近有跌打损伤甚至我们说这个腰腿无力的朋友，是不是比较适合它？
1: 是的是的，这样子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风湿类的这种感觉关节比较湿痛的这种发凉也可以哈。
0: 风湿关节炎什么的也可以用杜仲叶来炖排骨啊牛尾啊，这个时候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功效。但是还是提醒大家，杜仲叶相对来说它是偏温的，所以说如果你是特别热的体质或者最近正在上火的话，可能不太适合再使用杜仲了。咱们也来说一说杜仲叶有没有一些禁忌人群呢？
1: 就刚才说到的就是一些偏温的啊，这种如果有温燥的人群呢，尽量的还是减少然后或者是配伍一些其他的清利的一些这种药物来同时使用哈。另外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一个药物，药食同源的这种药材，所以我们平时呢保健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选择它来用。
0: 那如果作为代茶饮，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像一些血压比较高的朋友可以作为日常代茶饮，它这个可以持续喝吗？还是作为代茶饮的话它也得喝一喝停一停，不能一直用？
1: 还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药性它也有偏性哈，建议你用时间长了还是要和这个医生去
0: 沟通一下。
1: 对，去沟通一下。
0: 所以说它作为代茶饮的话也不推荐大家长期的去喝，即便是您血压偏高它又有降压功效。
1: 对，其实有很多朋友这个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好我就一直去用它，但是在药物这方面呢，我们虽然说它是药食同源，它也有一些偏性哈，还是要及时的多多和医生沟通哈，这样呢你去问过了以后，我们也会根据辨证论治给你修改一下你现在的饮用的这种茶饮处方。
0: 那大概比如说我用了多长时间，建议大家最好去复诊一下。
1: 长的话你就一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你去复诊，然后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在哪儿呢？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纪摘要节目。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

0: 游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
1: 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 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

0: 行动。王子恒介绍，
1: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呢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

0: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8: 第139届广

0: 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

0: 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4: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

0: 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一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0: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

0: 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五一假期，北京文旅消费数据再创新高，多元融合融出假日新活力。
0: 来密云看海成为五一假期京郊出游新热点。
1: 舒适进商圈，阅读再破圈。2026

0: 入境游客在即买即退商户消费后，通过支付宝最快2分钟即可到账，带动退税笔数环比上月增长超过40%。
1: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五一假期，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景山公园。假期五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加13.58%。面对集中释放的游园需求，各公园在客流保障、文化供给、生态展示上精心部署，亮点纷呈，也以繁花绿意和多彩活动点亮假日生活，开启五月生态新景象。假日期间，市属公园推出60多项特色文化与科普活动，颐和园推出山西出土2周时期文物精华展等3项全新展览，天坛公园开展古建筑漫游科普研学，解锁古建文化密码，北海公园打造印静心晚间文化活动，营造雅致夜游氛围，中山、香山、景山公园分别推出寄语劳动者、古树观察、小微盆景制作等互动体验。国家植物园北园第四届苦苣苔展亮相，首次展出10多种珍稀精品植物。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则以国风游园、汉服秀、手作市集等形式丰富假日文旅体验。
0: 五一假期，丰台区丽泽商务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吸引大批游人。花展采用主会场加全域联动模式，通过精致的主题花园景观和网红打卡点位，为市民带来高品质的花艺观赏体验。展期将持续到5月30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3: 它的叶片

0: 看海成为广大市民一年四季都可奔赴的诗意之旅。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五一假期2026北京书市特色展场在商圈、公园等地点持续举办，并同步举办与读书相关的活动，激发了市民读书和消费的热情。截至昨天4月18号起幕的2026北京书市已累计接待读者超过90万人次，带动了全民阅读的热潮。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

0: 动推送到转入区。
1: 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保障房中心将于明天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5月8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项目和7个保租房项目，重点布局高校集中区域、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到2026年含毕业的大学生，年龄需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者可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查看项目信息并填报资料。据介绍，这批房源户型涵盖开间

0: 完备。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定制化租金减免政策，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每月每平方米16元，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每月每平方米37.5元。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假期结束，全市道路交通将恢复日常通勤状态。电动自行车作为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出行流量显著攀升。复工复学首日，北京交管部门将同步启动高峰勤务模式，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在疏导交通、保障通行效率的同时，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针对校园周边通勤主干道等关键区域，交管部门将强化巡查管控，通过教育纠正与依法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市民养成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市道路交通保持平稳有序，但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仍时有发生，部分骑行人也因没有佩戴头盔遭遇不幸。交管部门通报两起事故。5月4号早上8点多，密云区左堤路发生一起碰撞事故，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行者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相撞。现场勘查显示，骑行者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系带没有扣好，属于没有规范佩戴。事故瞬间头盔脱离，骑行者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另一起事故发生在5月1号凌晨3点多，大兴区德贤路辅路，一名骑行者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途中与西侧变道路缘石接触后摔倒，最终经抢救无效身亡。经检测，这名骑行者血液酒精含量达每百毫升12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并且事发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在此提醒广大骑行者，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严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与他人出行安全。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早晨到上午，北京有分散性降雨天气，量不大。今天早晨到午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本市大部分地区有3-4级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8级以上，大风蓝色预警中。今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通勤通学出行集中，叠加大风和阵雨不利天气影响，预计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大，尤其早高峰交通压力相对突出。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今年五一假期，北京8站2场地区累计到发旅客近900万人，同比2025年继续增长。昨天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单日抵京旅客超过100万人。
1: 五一假期结束，今天开启上班模式。不过好消息来了，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而且是连续3天不调休。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端午节放假安排已确定，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共3天。
0: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晚9点，2025年五一档总票房7.56亿，影片《消失的人》成为票房冠军。今年五一档票房前五位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
1: 受国际金价与银价显著下跌影响，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

0: 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烟火京城，运河焕新，共赴世界运河古镇之约，邀请榆林庄村老书记郝洪恩解读世界运河古镇会议成果，探讨运河遗产活化与古镇复兴发展之路。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探秘副中心服务员与艺术基地焕新之路，邀请北投集团项目负责人介绍空中花园全龄友好设计、工业遗存变身艺术空间及主题文旅活动亮点。12是老年之友，朝阳与夕阳的碰撞，邀请养老院康乐活动策划刘畅分享年轻策划员与长者相处相伴。

0: 询。北京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0: 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50到8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施行。接待游客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19%。五一期间，副中心文旅消费市场精彩纷呈。通州依托运河特色，成功举办5场赛事。云南历史文物首次大规模进京，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将迎来云南历史文化展。五一期间假期，北京文旅消费数据再创新高。去年12345热线受理市民诉求2580.2万件。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我们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从5月1号起，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城市副中心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年正值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条例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大政方针固定下来，对

健全了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明确了促进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方向。例如，条例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本市建立健全、统一领导、统筹协调的城市副中心管理体制，明确了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作为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定位，细致阐明了城市副中心与市级各部门通州区的关系，依法决定将部分市级管理职权交由城市副中心管委会通州区人民政府行使，从而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扫清体制机制的障碍。条例还着重突出了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示范、区域协同和改革创新等要点，明确城市副中心以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为主导功能，重点发展数字经济、现代金融、先进制造等六大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规定本市加强城市副中心产业要素保障，支持城市副中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从而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立夏伊始，北京的夜色渐浓，烟火气

30米，北街韩美林艺术馆，南临环球影城，以长在花园里树林下的复合型街区为定位，打造了600米的花园场景，四季有景，一步换景。

0: 的市民头盔佩戴率明显上升，接近九成。对于未佩戴者，通州交警首周以劝导为主，执法为辅。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立通州。

五一假期，城市副中心文旅市场全线升温，消费提质扩容。以运河唤醒周为牵引，联动三大文化设施、福源、台湖爵士音乐节、运河牡丹文化周等重点场景，推出精品展演、水上体验、夜游市集、休闲消费等多元活动，各项核心指标稳中有升，彰显出强劲的假日经济活力。五一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19%，文旅消费与客流双双实现大幅增长，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安全、舒心、丰富的假日体验。商业综合体作为消费主战场，假期表现尤为亮眼，客流与销售实现双线飘红。据通州区商务局监测，假期消费市场热度居高不下，重点商业综合体人气急剧。假期前四天，全区6家商业综合体总客流量达133.58万人次，同比增长52.64%，累计销售额1.8768亿元，同比增长30.6%，消费大盘稳步向好，假日经济效应释放充分。作为五一假期全新亮相。

全民共享的假日体育氛围。通州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依托大运河生态水域与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引入更多元、更具参与感的体育项目，让体育赛事从专业赛场走向市民身边，让文体活动成为城市副中心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真正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精彩。苍山覆雪，滇水寒章，历史中的云南将带着珍贵文物来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江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将于5月15号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展，为首都观众详细介绍。

0: 小米、上海华联超市等多个知名品牌。易安邻里中心开业首日接待客流超20,000人次。记者近日了解到，雄安新区实施生态清淤工程，治理鱼塘567个，清理淤泥约3300万立方米，增加开阔水域面积33平方公里，实施引黄入济、补电等工程，建成大树流泵站，打通猪龙河连通马棚店引水通道，上游朽桃河流全部具备补水入电条件。近年来，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会同河北省水利厅及河北雄安有关部门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推动白洋淀水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趋势，淀区水位保持在6.5米以上，水质保持在3类标准。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都创了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从公园里的生态休闲新场景，到商圈潮流消费新体验，再到舞台演出与赛事狂欢激发的年轻消费力，五一假期文商旅体展多元融合带来的新活力，点燃了整座城市的假日热情，不仅刷新了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日前，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2025年度数据分析报告在首都之窗公布。年报显示，热线全年受理量2580.2万件，同比上升6.6%，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达到97.3%和97.7%，较上年稳步提升。五一假期，2026北京舒适特色展场在商圈、公园等地点持续举办，并同步举办与读书相关的活动，激发了市民读书和消费的热情。截至昨天4月18号启幕的2026北京舒适已累计接待读者超过90万人次，带动全民阅读热潮。今年的五一假期，各大博物馆不约而同地走起了文艺范儿，吸引大约215万人次打卡。观众不仅可以欣赏达芬奇的真迹，在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上感受1400多年前的中式顶级审美，还能体验专业考古人举办的脱口秀。市文物局介绍，北京地区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4.86%。昨天，为期5天的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下帷幕。本届赛事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青少年冰球健儿，在五一假期献上一场激情洋溢的冰上盛宴，为后冬奥时代的北京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2: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3: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 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0: 是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1: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绩，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

0: 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2: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

0: 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